0: 產品降税。中美雙方亦將解決或實質性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同市場准入問題。雙方亦都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嘅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嘅雙向貿易。雙方亦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同零部件對華供應等達成有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态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说已经争取到足够议员支持。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会参与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0: 施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施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日举行。贝安德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说工党不可以再原地踏步，形容必须借今次选举拯救工党，达至政治改革。他将为此全力以赴，透过改变沟通方式，拉近工党与劳动阶层的距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谷行实践。黄贝文报道。
3: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

0: 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丽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体育方面，曼城击败车路士，赢得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黄子莹报道。
2: 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上演的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两支英超球队对阵，最终曼城以1-0小胜车路士，重夺冠军。曼城今场占据上风，不过全场唯一入球要去到下半场72分钟先出现。斯曼尤在禁区内接应夏兰特传送，后脚射破车路士门将罗拔山齐士的十指关。曼城继三月在联赛杯决赛击败阿仙奴之后，再赢足总杯冠军，成为本土杯赛双冠王。曼城过去两届足总杯都在决赛饮恨，分别输给曼联和水晶宫，今次重夺锦标，是球队历来第八次捧起这项赛事的奖杯。不过领队哥迪奥拿赛后表示，球员暂时不可以庆祝，连一杯啤酒都不可以饮，在完成联赛最后一仗对阿士东维拉的比赛之后，就会同女子队一起庆祝。在联赛剩低两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冠军争夺战依然激烈，兵工厂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主场迎战笃定降班的班尼。曼城之后一日就会作客，仍然有望争取欧联资格的班尼茅夫。去到下星期日联赛杀科，阿仙奴将会作客水晶宫，曼城就在主场迎战维拉。曼城已经宣布会在联赛结束后一日举行开篷巴士巡游，庆祝男子队、女子队和青年队今届的成绩。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0: CIBS 人人廣播。
4: 好多謝香港電台俾呢個金針獎呢個榮譽俾我。我覺得我係一個非常之幸運嘅人，可以選擇音樂作為我終身嘅職業，同埋有一位好好嘅太太陪我行過每一步嘅人生路。冇唐先生，我係攞唔到呢個獎。我要多謝我粉絲，我會繼續努力，因為追求夢想係冇年齡嘅界限嘅。奇蹟是会继续出现，多谢大家。
5: 恭喜晒罗冠廷，亦都多谢周文贤小姐远道而嚟咧，将呢个最高荣誉金针奖颁到罗冠廷嘅手上。Thank you。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即系冇佢冇我啊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8: 恭喜金針獎得主，佢系陪着我走，盧冠廷同太太唐書心
9: 都幾好嘅人生行。

0: 到而家呢個地步，俾佢一個肯定。咁但係對我兩個創作路上咧，呢、這、一個又唔係一個句號嚟嘅，逗點咁啊。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2: 啊、今日咧，啊哈！我要飞上天上，我要捉住个太阳。因为点解咧？喺我面前咧系两个好撑眼嘅朋友，因为佢哋手上边咧拎住一个奖，系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卢冠廷同埋 Susan 卢太，早晨啊，早晨啊！系啊，好犀利吓！你哋咧攞咗呢个奖之后咧，大家都话系啦，应该一早就俾佢哋噶啦咁样。唔知呢个感觉，你哋亦都？有咧嚇，
3: 當然係開心噶啦，係嘛？呢個係好難得嘅一個獎嚟噶嘛，嚇、
2: 嗯
3: 啊！聽聞唔係話年年都頒噶嘛，係適當時候啊，咁先至頒俾嗰個 artist 噶嘛。
2: 你幾時先覺得自己喂？其實我都應該有呢個嘅榮譽嘅噃，咁咧嚇，露露
3: 永遠冇諗過，從未從未，除咗初時啊，即係嗰啲贏嗰啲。嗰啲最佳主題曲啊，嗰啲我係恨嘅喎、哦，嚇唔、啊、知點解喎？嗰陣時係好恨嘅，咁我都攞咗三次。嗰陣時可能我做緊嘢啊，做緊嘢就希望哇，有個獎啊，鼓勵得更自己更好啊，咁啊更努力啊咁樣。
2: 係咁啊，太太咧嚇、啊，即係又阿盧佬話呢個獎即係嚇有太太先有呢個獎嘅喎。
0: 咁啊，
2: 你會唔會覺得應該一早就有咧？
0: 實整都幾好嘅，有人生行到而家呢個地步，俾外界俾佢一個肯定。咁但係對我兩個自己而言咧，喺個創作嘅路上咧，即係永遠有前邊嘅。永遠繼續有得行嘅，咁咁、所以呢一個又唔係一個句號嚟嘅，呢個係一個逗點咁啊，係咪即係一個環節咁樣？實整係好感激嘅。
2: 咁你哋兩個即係點樣去慶祝咧嚇？
0: 食咗雪條，
2: 真係㗎？係，我以為你講笑，好恨食雪條，咩雪條啊？
0: 唔係啊，唔俾食雪糕啊嘛，因為我肥啊嘛，咁、唯有就食雪條啦，咁食咗咯。
2: 系，
0: 咁啊好高兴咯，
2: 够啦已经。
0: 我两个就系咁简单嘅咋。
2: 嗯，咁我而家个奖摆咗喺咩地方咧吓？
0: 仲喺
3: 当仲喺个盒度。
0: 系啊，仲喺个盒度，未开出嚟。
3: 因为嗱，搵啲奖好多噶，一生人吓好多嘅奖。咁啊，成條樓梯上去天棚咧，已經擺到滿曬噶啦。咁、即係如果你再拎一個獎出嚟咧，你要。即系收埋某啲奖去摆佢出嚟咁解。
2: 而家仲喺度即系褪紧呢位，
3: 系嘛？
2: 恭喜晒，恭喜晒！多谢你啊，即系要留一个好嘅位俾我哋呢嚿嘅金针奖啊！嗱，嗰晚咧我哋都非常之惊喜，你请咗咧就系周梁淑怡咧 Selina 嚟做颁奖嘉宾，点解嘅？
3: 点解？因为佢系第一个人同我做第一个演唱会啊嘛，喺高山剧场。
2: 系
3: 吓嗰阵时嗰个演唱会系对我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难忘啊。
2: 系，
3: 因为啲人完全唔肯走啊。encore 到我咧，我已经嗰阵时后生，系唱到冇晒气，我要出去跪喺度拜啊，唔该你啦，下次先至。
2: 喂。你啱啱先出道兩年啫，你有啲咩歌啊？點解會唱到唔能夠欲罷不能啊？
3: 我唔知喎，呢樣嘢我真係我唔知喎。我就希望問佢哋有冇人拍過 video 啊？
2: 係咩？
3: 所以就係三千人嗰個記憶裏面。
2: 三千人裏面，咁你有冇問過阿 Selina 點解啊會揾到你咧？又
3: 點解會揾到我？又唔知佢點解會揾我喎？
2: 係，喂，周太，喂 ，Selina， 聽唔聽到？
4: 點啊？点
3: 啊点啊！哇，听到你把声啦而家。
4: 哇，露露啊！
3: 系啊，
4: 露露，
2: 喂，我神秘俾咗个电话俾周梁淑怡女士啊 ，Selina， 我哋你知唔知我哋啱啱讲紧你啊？系啊，
4: 讲紧我咩啊？讲紧我咩先？
2: 你讲紧佢咩？
4: 学我咩是非先？
3: 讲紧你点解会揾我开演唱会啊？初时
2: 系啊 ，Susan 都喺度噶，
0: 我喺度，
2: 系
4: 嗱，我要坦白啲讲啊，好多人嗰阵时揾我哋开演唱会，我哋都 ban 晒嘅，因为咧，我哋好大个团队噶嘛，有即系一扎人嘅系嘛，后生
2: 富财嗰阵系咪啊？
4: 系啦，咁咧，咁嗰阵时咧就一定要开个会。

0: 咁就話：喂，你哋認為點啊？咁梗係勞佬話肯幫我哋開演唱會，就全部舉手啦，係咪先？
1: 我已經咁 popular 咩？
2: 喂，佢入行兩年嘅啫喎，翻嚟唔係幾耐嘅啫喎。
0: 唔係好耐嘅，唔係好耐咋？
2: 係咯係咯，八四年嗰陣。
0: 咁佢一直天了啊，係人都喺度唱緊嘅，嗰啲後生仔個個都想飛上天上㗎嘛，一講盧盧個名咪即刻撲埋嚟囉。仲有喎、啊、我哋去開呢真係好特別嘅、嗯、我哋呢走去嗰個叫高山劇場，同阿盧盧一樣咁特別，
2: 係通窿㗎嘛，
0: 是因为他那个 stage 就不是通通的、
2: oh.
0: 出面的观众就是通通的，
2: 没
0: 错。你可以想象当他们唱起，即是当盧盧唱起天了的时候，你说他们不是整班都想飞上天上啊，你说
1: 哇，他还放了白鸽，多少只白鸽啊，那时候你们放
0: 是啊，
1: 天了啊，是啊
0: 他们想埋晒那些桥呢，怪到不肯的。即是你知后生仔嘛，样样嘢都要叻过人嘅，样样嘢要新过人。咁啊，嗰啲即系观众咧就直情陶醉到咧，嗰样嘢就叫我卢卢讲啦，佢哋陶醉成点？
2: 添话已经讲咗，话佢直情跪拜佢哋，唔该你哋快啲走啊！我唱到索气啦，
1: 唔系索气，冇晒气啊，
2: 冇晒气添啊！
0: 佢唔舍得走，但系你知唔知其实咧？佢就因為冇氣咋，如果佢有氣，佢會繼續噶。
1: 嚇、啊，當然。
2: 唱到幾多點啊？唱到
1: 我唔記得咯、
0: 哦。哇，好嘢好嘢！但你知唔知啊？嗰年佢後生好多噶嘛，佢即係好氣好多。
2: 不過而家都好好氣嘅。嚇、啊，佢嗰日嗰個表現係咪會即係令到你啊？真係冇揀錯人啦！雖然係即係第一次啫，佢嚇。
0: 唔、啊、係，我哋老早都知道噶啦，即係佢咧就係好特別嘅。即系唔系唱埋晒嗰啲，但系情歌啊，即系好 canto 嘅，佢唔系咁 canto 噶。咁同埋咧，就即系佢有你知啦，又有位咁劲嘅太太帮佢词，
2: 才女，嗯，
0: 哇，嗰啲词啊，好到不得了噶嘛，好正啊！同埋佢嘅唱法又好特別嘅噃，老佬，人哋未聽過嘅，真係未聽過。
2: 結果有冇拍成呢一個嘅短片呢？
0: 唉，對唔住啦，因為嗰陣時咧太 green 啊，我哋嗰陣時，咁所以咧就唔會諗到咁多嘢。最緊要就係諗開店個演唱會，嗰啲音樂係最緊要嘅，咁就冇諗到咁多嘢咯。
1: 喂，嗰陣時 band leader 係邊個？我唔記得咗啦。
0: 我呢樣嘢要抄翻先得，我
2: 就係
0: 話俾你聽。
2: 係耐之前啊，已經啊。咁我記得個日子嘅，係1984年嘅2月10日同埋11日啊。係咪全場爆滿呢？
0: 梗係啦。
2: 哇！嗰啲白鴿就飛到全部都
0: 人。同埋，當時個場都係好新嘅，所以啲人都覺得有啲新鮮感。因為佢呢個 style 咧係好啱嘅，因為我你知唔知？我其實我好中意搞啲露天嘢嘅。我成日我啲即係我啲同事咧都好怕我嘅，即係想揾埋曬嗰啲咁嘅 venue 咧，即係好特別啲嘅，你明啊？但係嗰個真係好特別。
2: 如果有機會嘅話，你估下呢個啟德主場館個露天嗰個位，你又覺得即係盧盧啊，是否啊應該係個出現呢？
0: 我就梗恨啦，不過可惜我年歲已經去到嗰個階段，
2: 唔係係最有資歷，
0: 所以我都希望啊，盧盧就快啲去嗰度，我就去捧佢場咯。
2: 係啊，又飛啲白鴿，
1: 一定有機會嘅，
2: 係咪啊？
0: 有，
1: 如果再嚟，真係再一次白鴿啊！話俾你聽，
2: 係啊，
0: 咁但係我就好希望咧，佢能夠真真正正咧。帮到我哋嗰啲后生嗰啲作曲嘅人，传授佢嗰啲掂都唔恨嘅啫咩？嗰啲咩情嘅嗰啲咁样嘅即系窍门啦。咁我觉得咧，就我哋观众咧就有福啦。
2: 不过咧，佢嗰啲咁靓嘅 melody 咧，要夹啲咁靓嘅歌词。
0: 系，唔系仲有 arrangement 咧？仲有所有 arrangement 咧？
2: 系啊，
0: 系啊，即系所以好紧要噶，就系即系成套嘢啦。
2: 嗯嗯，
0: 系咪？
2: 嗯，
0: 即系我觉得系佢系令到啲佢嗰啲 fans 有个好特别嘅经历啊！你即系而家都佢啲歌，你话写咗几多十年啦，系咪？
2: 系，
0: 都系咁记住嘅。
2: 電影配樂都140多首，
0: 今日大家都喺度唱緊一身所愛，但係可以唔同嘅 version 嘅，真係好正咯。
2: 啱啊！

0: 謝你啊，亦都多謝你啊，咁啊慧眼識英雄啊，就將啊盧盧掹咗出嚟，大家就對佢有更加深嘅印象啊。
1: 係啦、啊，即係我哋好彩咯，即係有得做佢個 concert， 好彩咯。
0: 係啊係啊，你都係喎、啊，你都係喎、啊，多啲出嚟喎、啊。Selina， 多啲出嚟同我哋倾偈，
1: 啊，随时都得，
0: 系咪真噶、嗯？我约你啊，旧日的足迹，
1: 啊，你揾我，
0: 哇，真噶，喂，多谢你，刘刘
1: ，OK，
0: 我哋约咗嘉宾啦，已经，好多谢晒你 ，Selina， 多谢多谢，咁我会追问啊，多谢你，再见。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你哋两位呢真是天衣无缝的一对来的，即是很夹的，一个就很好动，一个就是很文质彬彬的。不过 Susan， 我觉得你呢应该翻鬼妹来的、嗯、但你为什么会写词写得这么细腻的呢？
3: 我想我有个 sensitivity，我呢个同嗰个系咪文学教养啊？即系识几多个字，我谂呢个未必有一个相等嘅关系嘅。嘅 sensitivity 好多时我写嗰啲嘢，我谂咗嗰啲嘢系英文嚟嘅。咁因为我实整水皮噶嘛，我系真系所谓翻书女啊。啲中文掹车边嘅啫，有。幾多千個字啊？我諗2000個字啊，我諗我識啦，咁多啲都冇噶啦，咁就喺我識嗰啲字裏邊，我點樣可以組織到、結構到佢出嚟，係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實整如果你俾個三年班小朋友睇我啲歌詞，每一個字佢全部識曬嘅，我冇心字喺度，因為我都唔識。咁但係點樣將嗰啲淺嘅字夾埋一齊，又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一個意境咧，咁我諗我有少少呢一方面嘅能力啦，咁我咪做咗出嚟咯，咁係咁多
0: 嘅
3: 咋？
0: 幾時先知道自己原來填詞嘅即係才華喺個身上邊咧嚇 ，Susan？
3: 唔知嘅嗰陣時就因為天鳥啫嘛。
0: 哦 ，OK，
3: 1982到啦，我諗。
0: 嗯 ，OK，
3: 咁誒。佢寫咗嘅 melody 出嚟啊嘛，咁我哋當年去揾professional 嘅填詞人啊，第一首出街島嘅歌，
4: 自己唱嘅歌。
0: OK，
3: 咁佢就寫咗個 melody， 揾正式嘅填詞人，點知佢收錢，我哋又冇錢，即係佢唔係收得貴，不過只不過我哋冇錢。咁啊，盧冠廷就話：咁我啲中文比佢啲中文好啊，咁不如我試下寫啦咁。佢话佢买咗本英文嘅写词嘅书俾我睇嘛，我唔记得啦，有冇睇都唔记得咗。咁试下咯，咁于是天鸟出嚟了。
0: 系点样可以谂到呢一个咁样嘅题材咧？吓，系咪卢冠廷一写呢一个嘅 melody 嘅时候已经谂住系即系要飞上天上？
4: 唔系，因为呢个系。嗰陣時我炒咗魷魚啊嘛，俾酒店嗰個空間酒店啊，
0: 冇錯，我記得
4: 炒咗魷魚。
0: 你高層同埋低層唱歌，我係低層啊嘛，一齊食飯就俾人炒咗啦，好可憐。
4: 炒咗魷魚，咁啊逼住喺啲夜店度唱歌，咁哇一個禮拜打幾次交，
0: 嚇你唔怕？你唐人街英雄嚟噶，你美國住嗰時候嚇，盧冠廷。
4: 我美國住嗰時候唔係揾刀斬人噶嘛，而家嗰啲揾刀。喂，阿老唱大聲啲，佢喺下邊搏人啊，大佬係啊，所以咧、就咪天鳥咪出嚟咯，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咧？
0: 係
4: 可以飛上天上啊，
0: 走得甩
4: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两只大熊猫近日生病，其中大熊猫嘉禾逝世，园方宣布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告，指嘉禾和另一只大熊猫婷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咳嗽、发烧等症状，经过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病情一度好转，但嘉禾在今个月9号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引发心力衰竭，病情恶化，当日离世。至于婷仔目前情况相对稳定。动物防疫等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安排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对园内所有大熊猫和保育员进行健康排查，并展开环境采样检测，未发现异常情况。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打击，成功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和妻子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葬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葬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只会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0: 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2: 咁啊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好啊，咁
1: 系
2: 会唔会呢个就系卢老个妈妈啊？咁
1: 嗰杯就系
2: 新抱茶。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所以咧就咪天鸟咪出嚟咯，即系几时？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咧，
1: 系
4: 可以飛上天上啊，
1: 神走得甩，
4: 系啊。
1: 咁啊Susan， 你當時聽到佢呢一個嘅概念，就即刻開始有啦，有字啦。
2: 我哋有冇研究過嘅歌詞會係寫咩主題嘅咧？我真係唔會記得，但係我同佢好似好相近嘅，我兩個嘅諗嘢或者我哋嘅感覺或者感受啊，唔使大家點樣講，硬係就好似我又明佢又明我咁。
1: 呢啲咪就係靈魂伴侶咯？係
2: 啊，我諗係啊，我就話俾人聽，我哋係好似。好似 twins 咁嘅，即系孖嘅，
1: 孖胎，
2: 又系孖胎，好似咁样个个中央点啦，都系一样嘅。
1: 系，咁啊，终于就写咗出嚟啦。
2: 系啊，咁就开始咯，咁咪写咯。
1: 咁一写咗之后就冇话谂住自己得唱嘅喎，当时系咪啊？
4: 咪俾阿 Lam 啊嘛。
1: 系咯，
4: 叫阿卢叶薇小姐拎上去。英文俾阿 Lam 唱嘛，
1: 即係你已經諗住佢啱唱嘅啊！
4: 佢中意嗌歌嘛 ，Lam 咁啊嚇咪啱咯。結果收尾佢都有唱噶，嗰啲咩
1: 十分十二寸，
4: 係啊，佢都有唱嘅。係 ，anyway， 好彩阿 Lam 冇唱咯。如果佢唱咗，我又唔知等佢幾時先有機會出唱片。唱片公司一聽完只歌，冇俾阿 Lam 聽啊，第二日就叫我上去即刻簽約，即刻錄音。
1: 哇！咁你哇呢、這個都係你嘅夢想成真喎，會唔會？
4: 喂，我等咗五年後先有呢個機會喎。喂，之前已經有兩間唔同嘅唱片公司揾我簽咗我咯，唔敢出啊。華納就係其中一間啦。我作嗰啲歌全部係英文歌嚟噶嘛，嗰啲冚唪嗰啲係 country western。
1: 因為你外國翻嚟嘛。係
4: 啊，佢話：喂，呢啲香港唔係好掂喎，你要等等啦，等個。個 trend 翻去英文歌時代，我哋先出啦咁啊！
1: 係，
4: 因為嗰時小李飛刀啊嘛，嗰啲先係中文歌啊嘛嗰時。
1: 咁啊，終於就呢個天鳥就為你打開咗一條大嘅道路啦。
4: 係啊，
1: 嚇！
4: 我真係打開曬啊，乜都有得俾我做噶，嚇、
1: 嗯
4: 啊！即係演員啊、主持啊，乜都俾我做啊！即係話電影配樂，乜都俾我試嘅，即係。香港又喺呢度好，你一出咗嚟咧，人哋知道你系边个，乜都有机会，你做得掂就得啦。
1: 哇，咁啊，即系阿 Susan 都松咗口气啦，系咪啊？因为头头都唔知道佢几时先至系嗰道门打开噶嘛，
2: 担心噶。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虽然当年佢俾人炒鱿，要去咗啲夜店吓，咁啲慢慢挥刀剑嘅场面喺度进行中咁，喺嗰啲环境里边咧就俾到佢嘅機會去學唱廣東歌，唔識噶嘛？係
1: 咯，佢又喺美國，又係入嗰個音樂學院噶嘛？
2: 係佢唔識唱啦，就唔知香港嗰啲咁。變咗佢就有一個 training period 啊，學習嘅期間就學識咗唱香港嘅 canto pop。
1: 幾多年嘅時間啊？嗰陣時係
4: 五年啦、
1: 啊，用咗五年嘅時間唱啲咩歌最多？
2: 相識也是緣分。
4: 係啊，張德
1: 唱兩句嚟聽下先。你的胸口
4: 相识也是缘分
1: 哇你哇
4: 喂嗰陣時一晚唱都唔知幾多次45分鐘一 set 嘛15分鐘就休息嘛有個大哥啊入嚟啊寫張字條啊相识也是缘分咁我話阿大哥等我休息15分鐘先至唱俾你聽啦
1: 啱啊
4: 佢唔出聲啊又再寫一張相识也是缘分，唔唱打一拳，系啊，嗰啲大哥嚟噶嘛，咁啊，依一棚牙又唱咯，唱到我真系个口都歪埋啊！相识也是缘分。
1: 不過真係紅嘅歌咧，就係啲人咧百聽不厭嘅，就正如咧你嘅天鳥一樣，一出嚟哇就嘭嘭聲啦咁。你有冇填過詞㗎？你自己啊，老老都有。
4: 有天鳥係我填㗎，即係嗰啲啊嚇，我要飞上天上。
1: 是咩？
4: 嗰個 chorus 係我填噶，佢填曬啲 verse 啊。
1: 哦，你又真係幾鬼創意。
2: Sing to the morning 都係你填嘅。
4: Sing to the morning 啊。
1: 哦，咁啊，呢首係我即係佢入咗行，
4: 入咗行都未
1: 之後就未填，全部都交曬俾老婆。
4: 係啊。
1: 有冇第二啲人填過地嘅詞？
4: 梗係有啦，梗係有。
1: 但係我以為一主。

0: 主力就是老婆，
1: 他霸了來作啫，所有嗰啲好嘢佢啊一听就攞咗嚟写先啊嘛。
0: 点解嗰两句你霸咗嚟写？
1: 唔系一开始已经系好自然地出嚟嘅，即系我作紧只歌噶嘛，吓、啊，即系作到 chorus 嗰时好自然地哑噶啦，咁咪、啊、我要飞上天上咯，即
0: 系
1: 好自然啊呢啲嘢，呢啲咁嘅好浅嘅字嚟嘅啫嘛，啊我要。揾下温暖太陽啊！
0: 係咯，哇！
2: 咁有兩個字係我寫嘅，
1: 邊兩個啊？
2: 翱翔啊，你識咩？
1: 翱翔係啊，就嗱，翱翔。
0: 深啦，深啦。你唔好蝦我啲學習有障礙嘅人喎，佢好叻嘅喎，已經真係。不過就點解你話而家新版嘅天鳥唔要阿蝦咧？
1: 點解咧？
0: 喂，大咗你出嚟喎！
1: 啱啦，啱啦，啱啦。
0: 盧冠廷，
1: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你喺入去嗰個茶樓啊，好大噶嘛，喺。最後嗰張台就企起身，大聲啊哈！我要聽上住全人類就望住我。你行喺街，行喺街對面街啊，又啊哈！咁就全人類又望住我。喂，我真係揾地方匿嘅，所以我好驚啊哈呢兩個字，咪改咗擺咗英文落去咯。
0: 嗨
1: 啊嗨啊嘛，一樣好好聽噶。但係而家咧太多人話，我想聽翻啊哈喎。
0: 我都係
1: 喎。啊我喺呢个6月13号澳门演唱会就会唱，又有英文版，又有牙下版。
0: 实在啦，阿填词人，你觉得下下又有冇问题呢？
2: 我觉得冇问题。
0: 嗱，
2: 佢自己嘅阴影嚟嘅，阴影到而家40年都未走得出嚟啊！
1: 对嗰个音乐人嚟讲吓，牙下好定系 higher higher 好咧？
0: 嗯嗯，
1: 系 higher higher 好啲嘅，即系。一个音乐人的感觉、
0: 嗯
1: 啊、你唱出来的时候还有听都是、
0: 嗯、
1: 是 make more sense than 啊的。
0: 明白。但是歌迷就不是这样看法了、即是我是其中之一了。我觉得啊哈都是 要保留的经典来的。喂正如呢就真是啊这个的即是你心里面呢爱上这件事呢就不能够动摇的了、啊、追求自己心中最爱啦、啊、好像啊卢卢追求 Susan 那样。Susan 呢就连那个什么中东啊游王的仔都不睬他。
2: 嘿、hey, 他说他是的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如果是真的你就理他。
2: 爹哋话唔好，
0: 爹哋话卢冠廷好啲。
2: 爹哋话中东人有好多个老婆，
0: 终于就拣咗呢个系从一而终嘅咁样。喂，实在咧，你中意阿卢冠廷即系咩嘅原因咧？可唔可以都俾我哋都了解一下？
2: 我觉得佢嗱，不羁呢两个字咧系非常之好嘅。不羁咧就系、是、一个原本有个框框，佢就走咗出嚟，就开咗另外一条。大路嘗試去創新，嘗試去超越咗既定嘅限制。
0: 嗯，
2: 我就見到佢有呢份嘢，同埋咧佢咧係個 survivor 嚟嘅，佢係個 fighter 同埋個 survivor。
0: 係
2: 點解係個 fighter 咧？
0: 係個鬥士，
2: 佢唔會放棄嘅啲嘢，佢會繼續去奮鬥嘅。即係睇佢俾人炒魷，冇打沉佢喎。嗱，最初開始第一日認識佢咧，就係、是、我喺海悦酒店嗰陣時，我做訪問，因為我 PR 我佢嚟唱歌，我要同佢寫新聞稿。咁、我就問佢一句啫，我話你贏咗世界冠軍啊 ，American Song Festival， 你竟然贏咗冠軍，你翻到嚟香港一個彈丸之地，
0: 係參加歌唱比賽得個僅僅
2: 四，第二年得個16，你點睇啊？就原來佢話咧，我冇咩嘅。It's only a matter of taste. 呢个只不过大家的品味不同、哇！咁我睇到呢个人同我咁上一年纪，即系佢大我几年啦，但系都系好20多岁咁。哇！咁豁达嘅呢个人，咁我已经开始觉得呢人几好、啊。
0: 嗯，
2: 第一个印象系呢个唔系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又要去翻前边少少。佢人未到张相嚟咗先，张相咧好。P.R. 相嚟嘅，好串嘅个样，咁好乞人憎。
0: 仲系已经有胡须噶啦，系咪啊？
2: 冇青靓白净。
0: O、okay. K、
2: 咁但系点解呢人咁沙尘嘅样？我以为佢好沙尘，点知佢讲咗个咁豁达嘅答案俾我？咁我
0: 就迷上咗。
2: 我觉得呢人可以。即是研究一下他究竟是
1: 什么研究一下
2: 研究一下那就是他跟我其他認識的朋友行行都不同怎么说呢就、很受保护动物来的、但是这个卢生不是的嘛即是他被炒了油他会去了夜店他又 OK 他又 去生存或者生存他做的他愿意的他不会

0: 会介意，佢唔会怨，佢唔会恨，佢唔会嬲，佢只不过会继续向前。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无懈可击嘅嘅优点嚟嘅。
1: 嗯，
0: 即系佢可以咁样，佢都承受到，佢仲有咩唔可以承受呢？咁我觉得呢份系安全感嚟嘅。
1: 嗯，
0: 啊，好过大把嗰啲可能会洗晒帽噶喎，但系呢样有，
1: 但你知道佢屋企真系大把明星噶嘛？
0: 佢屋企有咁，但系佢又冇靠佢屋企，咁呢个又系非常之好嘅嘢嚟嘅，即系佢去到初头去到美国读书咁样，佢都系去洗碗嘅。儲咗啲錢就買咗佢第一把嘅吉他，1500美金。嗰時1970年嘅年代，
1: 音樂會嗰度佢都有啲吉他出嚟。
0: 即係佢會咁樣嘅，咁我覺得 OK 啦呢個人咁。
1: OK， 咁其實咧，咁啊盧老，你當然見到呢個嚇美麗的公關經理嘅時候，會唔會其實都已經係迷上咗一半呢？
2: 嗱，大家都老老實實。大家都係喺，因為喺外國翻嚟，
0: 美國
2: 啊嘛，即係佢又喺 Boston 讀書噶嘛，我喺西雅圖，即係話題多咗，咁大家見面耐咗，咁啊好自然地，好自然地就開始咗，
1: 嚇
2: 咁就唔係話冇女朋友，其他嗰啲好多女人啊，因為尤其你唱歌嚇，即係唔好講笑，你唱歌係好多飛來猛啊。可以咁样讲，
1: 吓、
2: 嗯，即系嗰个
1: 吸
2: 日力系系好好难去，系啦，冇错啦，冇错。但系点解来来去去都系揾翻 Susan 咧？
1: 嗯，
2: 佢有佢嘅 talent，
1: 系
2: 胜过其他人，非一般嘅女士。闹交啊不停啦，嗱，尤其是真系啊，我哋又火星撞地球嘅，嗱，闹完但系冇咗佢唔得噶。即系一个礼拜后又要诶、哎、死死地要 call 翻佢噶咯，次次都系咁噶，咁所以佢系有啲嘢系吸引住我，系没法挡
1: 嘅。嗯，所以就呢一个咧就系天造地设的一对，就系咁解啦。1983年系咪啊？
0: 系啊，
1: 你哋结婚噶？
0: 系、嗯、啊，
1: 哇，眨下眼就40几年啦吓、
0: 啊。
1: 但系里边咧，你哋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啦吓、啊，收唔到钱啊，即系做电影配乐。不过你喺电影配乐方面咧，真系有好大嘅贡献，系咪啊？譬如《秋天的童话》、《赌神》、《监狱风云》等等，仲有一个叫《群龙戏凤》，系咪你嘅第一套电影啊？
2: 唔系，系我同叶童嗰套啊。
1: 哦，
2: 判断情，
1: 哦，就快乐老实人嗰、那
2: 个，系啦，
1: 嗰个嘅系啊。咁其实即系喺呢啲嘅电影里边咧，你自己最回味嘅系边一套咧？
2: 最回味啊！
1: 嗯，
2: 我觉得最有快感啊，即、就、系、是、对我嚟讲，因为我可以摆即系好多心机落去做嘅，就系《秋天的童话》。
1: 嗯，
2: 对我嚟讲
1: 系。
2: 嗯啊、即是自己做得很开心。虽然他是输了的，即是没有赢了、赢了是黄占先生赢了的。咁 anyway， 咁我是。
1: 买了些什么下去你觉得是这么爽呢？
2: 时间。因为张婉婷、雷启力他给很多时间我去做那套戏。
1: 嗯嗯。
2: 其他的七日先，喂，真是。有音有響就收貨了已經，因為沒有時間沒有錢，因為最低的 budget for 電影音樂嘛，其他的錢就放在服裝什麼什麼什麼場景啊，是啊，最少的錢就是放在電影音樂，
1: 是
2: 我真的放了一些心機下去，有 feeling 的、
1: 嗯，咁啊，有冇话再喺呢个嘅吓电视剧《繁花》里边听到自己嘅作品，又有好大嘅感觉咧？
2: 哇、啊，咁又好即系好大感觉、啊，即系佢有60首歌，
1: 系咯，我话一定有
2: 你再回首系 repeat 6、7次、啊，
1: 系
2: 喺《繁花》里边出现，哇！
1: 即系凭着爱，
2: 凭着爱再回首，
1: 系
2: 佢 repeat， 就算冇人唱，佢都用个 melody 口琴吹翻个 melody 出嚟。所以系好开心咯。
1: 你系点样作出呢一首咁令人回味嘅歌呢？
2: 啊，呢、這个又逼出嚟嘅喎。
1: 系
2: 啊，卢坚啊，嗰阵时呢、這个啊《群龙戏凤》
1: 系
2: 啊，《群龙戏凤》主题曲啊嘛，凭着爱。洪金宝导演就唔理音乐啊嘛，就俾咗卢坚去处理音乐嗰部分。咁、好彩佢啲 taste 真系好高吓、啊，我作咗一半出嚟，

0: 嗰一半係 OK 嘅，但個 chorus 唔夠好啊，個副歌唔夠好啊，所以唔知四五次之後先至得，就係你哋而家聽到嗰個 version 係嚇係逼出嚟嘅。
1: 哦，
0: 即係我係好好勝嘅一個人啊！如果未 satisfy 到你咧，我一定用咩方法係 satisfy 到你？
1: 係咁點咧？喺嗰個電視劇嗰度聽翻，又再聽翻係點啊？你自己
0: 好開心，
1: 嗯嗯，
0: 好開心，係證明，即系我嘅 effort 摆咗落去，系值得嘅。即系咁难、咁艰难，先至可以整到呢只歌出嚟，系值得嘅。
1: 系、
0: 啊、所以所有嘅嘢都应该过经过好艰难、好艰难，然后出嚟嘅嘢先至系好嘢。
1: OK， 其实会唔会系呢首就系最艰难嘅一个经历呢？
0: 最艰难啦、啊，
1: 就系、是、呢首、
0: 啊，其他嗰啲好容易嘅啫嘛。
1: 再回首
0: 啊，系呢只最艰难、啊。
1: 会点噶？会废寝忘餐嘅你、你点样去招呼佢咧？当佢即系难产嘅时候吓，阿、Susan，
0: 佢知道我作曲好快，系呢一只，即、就、系、是、我都认同系未够好噶，但我作唔到出嚟啊。
1: 系，
2: 我从来唔担心
1: 啊、哦，
2: 我知佢实得嘅、
1: 啊，
2: 我知佢实得嘅，因为以佢性格咧。佢不屈不撓噶嘛，佢繼續勇往直前噶嘛，佢係咁嘅人嚟嘅，所以佢一定會 OK 嘅。
0: 係，總之你唔好放棄就得噶啦。係、啊、我發覺一樣嘢，永不放棄，嗰、那個後果就會出現。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其实你哋都俾咗好多礼物俾啲歌迷啊，譬如话咧，大家都好中意嘅《一生所爱》，
2: 嗯，
1: 爱咗几十年啊，呢、這个吓、就系、是《西游记》大结局啊，《仙履奇缘》嘅片尾曲啦，大家听咗上嚟嘅时候咧，都系揦住个心嘅咁样啊。

0: 而家咧，哇，系攞咗个奖喎！2024年啊，荣获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喎。
1: 系啊，
0: 好劲啊！
2: 嗰個好勁，
0: 嗰個好勁啊！喂，咁原來咧咁多年嚟咧，銀川最近我都有去過銀川影視城啊，12點就會播呢首歌喎。點解會有個咁樣嘅安排嘅？
2: 全世界都冇一隻歌可以咁樣。
0: 係咯，點解嘅？
2: 冇得，
0: 因為周星馳
2: 唔係
0: 簽咗約，
2: 因為嗰喺嗰個城堡喺嗰度拍咁啊，因為
0: 係
2: 嚇，咁你加埋一生所愛一隻歌。咁你係好應該地，即係每日播㗎喎，係咪？如果你唔播嗰只歌，佢播乜嘢啊？一定係播《一生所愛》㗎，就係嗰個 moment 啫嘛，《一生所愛》就出嚟啦，所以每日12點佢播，
0: 哦，
2: 播咗 over 幾廿年，
0: 係，咁你咪收咗好多？
2: 我覺得佢永世會播落去，係
0: 咪？
2: 係啊，
0: 有冇版權啊？你
2: 慢慢收緊
1: ，cash 話佢努力中喎、
0: 啊，真係好襟計喎、啊。好似话初出嚟嘅时候咧，冇咁劲嘅，
2: 冇人理嘅只歌，系佢自己红起上嚟嘅啫嘛。
0: 系，
2: 因为嗰阵时1995年。

0: 不得了咁解啊！
1: 咁其实一生所爱咧，里边又摆咗啲乜嘢？点解你个灵感嗰个嘅创作嘅过程又系点样？
0: 创作过程咧，就刘振伟就飞咗我上去西安嗰时开紧戏啦，已经就讲故事俾我听啊嘛。因为成套戏嘅主题曲啊，全部都系我做啊嘛，有好多歌噶嘛，
1: 系
0: 全部我做啊嘛。咁样咁咪要讲故事俾我听咯，讲咗好多嘢，我唔记得佢讲乜。一句说话，五百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哇！我竖起晒啲毛管啊！哇！真系咁都俾你谂到出嚟，我真系好惊讶，直情我哇好嘢喎！咁啊一路喺度喺我啲细胞度酝酿啊，一路搭飞机嗰阵时咧，已经出嚟啦，已经出嚟啦，即系太震撼啦！嗰个感觉系，咁啊翻到屋企揾个吉他扫两扫，已经成只歌出晒嚟，话俾佢听，即系我太太唐书心。五百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净系呢句说话，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1: 那个即系好前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日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和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寻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寻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边一间商店的橱窗。这个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够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话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8: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9: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五百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净系呢句说话。
10: 系，咁佢就收到啦。
7: 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10: 咦喂，点样啊？点
9: 五百年都唔得嘅？咁究竟我哋讲紧咩咧？我哋讲紧人生咯。
10: 嗯，
9: 系我哋讲紧因果，我哋讲紧个命运啦，同埋缘分啦，系呢四个主题。咁系咁噶嘛？咁啊系咁啊，生命就系咁样啊。
10: 系。
9: 咁在这个情况下就套入了去个爱情那里。但是可以看阔一点的，根本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地球做了人，我们要经过的东西就是这样。大家都有共鸣咯。根本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发生着，经过着，经历着，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咁就感应到一个 hit 到他们一个 responsive chord， 即是我哼一声他们回应到那个声音，即是这样讲，咁沟通到大家。
10: 那个真的很前面，你怎样去写到这个的感觉呢？
7: 这个没有说怎样怎样写出来，是没有人知怎样。你问任何一个作曲家，你怎样作那首歌出来，他讲不到给你听的，是突然间神来之笔，是不是用个脑去想的，是上天突然间给你的东西。
10: Okay， 是。你
9: 我其实歌词
10: 都歌词都是好即是大家好即是好扭住揽住这样的。
9: 实际好像个主音呢，就是卢冠廷那一 part， 就是卢冠廷的角度去看成件事。看这五百年都不得的，那个感情。女仔那一 part 呢，就是说个女仔的心声。
10: 不舍得。
9: 我一定会是等你的。我在这里期待。为你守候又期待。就是这样，两个人大家在聊天，一个男仔讲男仔，女仔讲女仔，大家的心声。
10: 所以这么红，到现在红到现在为止。不过你们的歌呢有很多都很红的，其中有一首呢就是陪着你走。
9: 是啊，
10: 是不是？这首歌呢很多人都说，他们那次呢听闻呢，他们嗌完交之后就写出来，嗌完交之后写的这么爱的歌的。你哋搞咩？你两夫妇
9: 真系嗌交，
10: 系咪真系噶？
7: 嗌交成日都嗌啦，一个礼拜嗌几多次啊？真系
10: 喂，好系好
7: 嗱，点解
10: 软绵绵嗰种嗌啫？系咪啊？啊，卢冠廷同埋啊唐书心，
7: 点解嗌咁多次咧？
10: 点解咧？
7: 可以咁多交嗌咧？即系比喻俾你听啊！
10: 咁好笑啊！但
7: 坐紧车啊，吓佢就听紧商业电台，我就话喂。港台啦，咁就嗌噶啦，咁就可以嗌啦。
10: 咁边个让边个先？嗱，你一定要赢啊！ 真係搞笑啊！咁係點樣嘅咧？係即係其實丈夫讓太太嘅，
7: 唔呢個永遠啊，永遠都係男人讓女人啊，
10: 非常讚賞。赞赏就不得了，系啊系啊。咁其实嗰次咩事咧，仲记唔记得噶？
9: 唔记得啦，湿湿碎咯，
7: 鸡毛蒜皮啊。
10: 嗯，
7: 咁不凭唔系唔系凭着我呢个叫陪着你走，
10: 你走啊、
7: 有一个好好好好好大嘅 memory 对我嚟讲呢只歌。
10: 系系。
7: 即係有一日，我就喺度等我太太喺個廁所度出嚟，唔知喺邊個宴會啊，唔知乜嘢。突然間有個男人四啊零五啊歲啊，拖住個十歲嘅女，我諗佢個女啦嚇，眼反淚光走埋嚟握住我隻手。佢話：多謝你，盧冠廷，你嗰隻啊陪著你走咧，因為我太太喺醫院度昏迷咗，我每日。就是跟我的女兒就去唱陪着你走给她听她醒翻她多谢我你说感不感动好感动所以陪着你走这个是那个感染力是对人来讲是很犀利的一样东西你看这些幼稚园啊升学毕业又唱结婚又唱好好的一首歌
10: 我想问是怎样想出来
9: 嗰陣時嗌交真係嗌得好犀利嘅，真係火星撞地球都撞咗好多年，好鬼辛苦嘅實情。咁可能心裏邊就希望喂大佬唔好再嗌啦，咁所以可能係一個期望嚟嘅。陪著你走裏邊啲歌詞係一個希望，我希望會係咁啦。咁
10: 係邊幾句你覺得係希望老老即係印住喺個心度？
9: 唉，成隻歌由頭到尾啊，真係即係時間片刻變陳舊啊，全為你分秒亦停留。因為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喂，我好期望㗎，係咪？你唔好同我嗌交啦，唔好啦，嗌咁多做乜鬼？唔好嗌啦，温柔啲啦，斯文啲啦，對我好啲啦。係
10: 啱嘅。呢首歌你佢一有咩事嘅时候即刻就播，
9: 系咯就系咁，希望嚟嘅咁啊，
10: 系
9: 好啊，
10: 系。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2: 我哋都希望你哋陪住我哋走。嗱，好似喺舊年嘅時間咧，我哋就聽到你話最後一次嚇，即係喺紅館度演出啦。我哋就10000个唔捨得噶。點解無端端要同紅館 say goodbye 咧？真係唔明啊！同埋你又聽到話，哎呀，本來盧冠廷話唔唱噶啦，佢話自己都超過70岁，係啊，阿 Susan 啊，翳得掂佢咋咁。是不是这样是很感动的一个演出。
3: 对我来说、那个 energy 已经是不是年轻人的时候。
2: 是、
3: 所以唱歌不要以为是唱歌那么简单。唱歌是要全身的 energy， 你要有才唱到出来的，才唱得好的。所以你 energy 没有舊時咁好，你就覺得喂休息算數啦。同埋你紅館每隔9年先有一次，咁你再隔9年，我84，咁大佬啊！你個個個好似收歌講咩？佢又開啦，而家紅館
2: 係咪先？
3: 係嘛？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佢咁精靈噶嘛？
2: 所以你就唔制嚇。咁啊，點解 Susan 你翳得掂佢咧？
4: 我問佢咯，咁你究竟想唔想噶？你諗真喎、哦。想下，
2: 系咪之前都不嬲有人嚟翳你哋噶，即系敲你哋门噶？
4: 有噶，都有噶。咁不过即系点咧？咁唔知咧。佢突然间话好啦，不如我哋又唱啦。咁咪唱咯，又
2: 系My Music My Life， 一生所爱，系咪啊？咁啊，唱到咧，大家都话哇，真系要再开演唱会啊！咁样样吓，其实最大嘅感觉系点样咧？喺旧年嘅演出。大家都話好感動，
3: 嗰、那個係一個好 magical 嘅嘅感受嚟嘅、因為你點會50年前你嗰隻《Sing Till the Morning》世界冠軍已經係忘記咗冇咗啦？嗰陣時出咗隻碟噶嘛，佢哋啊，我又唔見咗隻碟咯，所以冇啦嚇。啲詞係點又唔記得曬啊，冚唪咁。但係開個演唱會2个月之前啊，就有朋友打電話話俾阿 Susan 聽，喂，你嗰隻碟喺網上有得買喎、咁咪即刻上去，佢用咗2蚊就買咗翻嚟，
4: 19蚊運費。
3: 19蚊運費，
2: 貴過。
3: 咁anyway買咗翻嚟，哇！呢只碟，喂，我哋又冇唱片嗰啲機咯，
2: 唱機好難揾。
3: 喂，我又唔記得佢唱成點啊？不如去 HiFi 德嗰度啊，係嘛？你都睇啦。不如喺佢嗰度，我哋識佢嘛？去 HiFi 德嗰度，喂，揾啲人嚟影埋。
2: 係。
3: 第一次聽翻個感覺係點啊？幾十年冇聽啦嘛。咁佢哋咪兩隊 crew 去跟住咯，咁所以我一聽翻，喂，
2: 翻嚟啦啲感覺，
3: 唔錯，我覺得自己同自己講，哇，嗰陣時26岁把聲，哇，真係唱得幾好喎、啊啊，世界冠軍喎、啊，咁所以就感觸，唔自己都流淚咯，嚇、即係嗰個係真情流露。
2: 其實真係真情流露，咁啊喺嗰晚演出嘅時間咧，亦都講到你嘅媽媽啦。其實即係會唔會你覺得你媽咪可能都會喺現場聽緊你唱歌？
4: 冇啊！嗰陣時佢已經升咗天啦，冇得冇。
2: 哦，你哋知道啊？
3: 係，知道，
2: 知道已經係
3: 已經唔喺度，
2: 已經唔喺度啦。
3: 但係我覺得佢一定，我每一次唱。一生所爱，佢一定到现场嗱。点解我讲俾你听？点解 ？OK， 唔知
4: 2024年
3: 喺仙女湖
2: 啊
3: ，Billy 佢再同我用咗200万去做一只 music video 俾一生所爱，
2: 系
3: 从未试过有 music video 噶一生所爱，冇、人理噶嘛，
2: 系
3: 吓佢30周年，佢俾翻呢只 music video。

0: 資料俾我，咁就我咪飛咗去仙女湖咯。點解200万啊？因為那個台啊，就喺個湖中間，佢哋 set 咗個台喺個湖中間，三隻大臂，哇，十幾廿隻 camera 咁對著去拍放煙花。
1: 哦，咁犀利
0: 嗱，
1: 哇，
0: 放煙花，所以咁貴啦嚇。
2: 係，我講啊，嗰日咧七月時間嚟嘅，好熱好熱，40度嗰日，天上邊冇一嚿雲，成日都冇。
1: 嗯，
2: 咁到因为佢哋要放烟花咧，同埋要捕捉嗰个日落嗰个红霞，所以会系拍摄嘅时间系 between 5点到5点半咁上下，只有一个20分钟嘅 window 嘅啫。
1: 系，
2: 因为落咗日落冇咗就冇咗。
1: 哇，好大规模啊！
2: 咁啊，大家 stand by 准备啦，系咪？咁就4点几，突然间我睇到，哇死！点解天远好远嗰度有一嚿黑云飘紧过嚟？成日都冇云噶个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黑云飘过来，我就说哎呀，麻烦你千万不要落在我们楼上、啊、即如果我们放烟花你落雨呢，我们的烟花烧不到，它就飘在右边，它就停在这里。突然间我看到为什么那个云中间会闪电的、啊、好得意好奇妙啊！咁啊 ，anyway， 冇啦，咁咪五點半啊，日開始落啦，咁就 stand by 個 camera 準備咁。於是 camera rolling， 咁咪唱咯，唱左手邊呢度喺度放緊煙花，右手邊嗰嚿雲咧就喺度閃啊！
1: 哦，
2: 哇！啲煙花
1: 有冇拍到啊？
2: 一應一和，哇！點解咁嘅咁神奇嘅，咁神妙嘅？全日冇雲喎，係嗰嚿黑雲。
1: 嗯，
0: 嗱，我個感覺係。我媽咪翻嚟揾我，
2: 唔係揾你，佢翻嚟睇啫。
0: 佢翻嚟睇我，佢翻嚟睇，係啊，相親不可以接近啊嘛。嚇，佢再生，即係臨喺度之前，佢好已經80几岁啦嚇。翻嚟揾咗我2次，第一次揾唔到我，第二次揾到。Susan 啊，
1: 喺铺头
0: 啊，
1: 系
0: 系啦，我只系同佢讲，
1: 你觉得佢系，
2: 你觉得佢系
1: 似样，
2: 唔系啊，有即系嗰日咧好奇怪，突然间我哋铺头有2层、3层，我喺楼上睇到嗰、那个闭路电视，我睇到点解有一个咁靓嘅女人，咁斯文、咁优雅嘅咁嚟到我哋铺头，我好奇走落嚟。走落嚟咧，咁哦，原來呢位 Auntie 咧有3个女子同佢一齊嚟喎。咁我又唔識佢哋，唔知邊位啦，係嘛？但係咁但係嗰3个女子咧就即刻過嚟同我傾偈。哇！點解好似同我好熟咁樣？我唔知佢哋係邊個，我第一次見。但係佢好似知道曬我哋所有嘢，好似即係有咩動靜，佢全部知道曬。講同我講嘢係好親密嘅。
1: 嗯，
2: 但我唔識你，但係佢當我知唔知點解啲語氣啊、啲態度咁親密嘅咧？
0: 佢話佢
2: 直情話俾我聽，佢話唔使擔心佢啦。我話我點解擔心佢？即係佢話嗰個
1: 唔使擔心嗰位女士
2: 太太嚇，唔使擔心佢啊，因為佢使得嚟。我關咩事呢、
1: 啊、
2: 我已經覺得點解咁奇嘅？點解你有啲嘢知道我唔知啊？發生咩事啊？咁
1: 你都唔識嗰位，
2: 我唔識㗎
1: 女士啊。
2: 係我唔識㗎。咁我話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
1: 嗯嗯，
2: 嗰、那个老人家好 matter of fact， 好啊咁。
1: 哦，
2: 咁佢坐低咗，我斟杯水俾佢，佢饮。
1: 哦，
2: 你明唔明啊？咁我话咦，点咁奇嘅？我话呢个咁样嘅，会唔会系
1: 即系佢啲动静系同普通
2: 系啊？点解咧？点解佢会有咁？但系我有啲侦探嘅天才噶嘛？我细个想做侦探，咁我就话咦，我就心谂我又有少写剧本嘅天才，啲编剧，咁我就话咦，会唔会真系佢当咗我新抱啊？会唔会呢个就系卢卢个妈妈啊？咁
1: 嗰杯就系
2: 新抱茶。哦，会唔会咧？点解佢会咁嘅？咁都太奇啦！嗰、那个咩？咁我就话卢卢唔喺度，我帮佢打电话俾佢。于是卢冠廷就同佢讲电话啦。
1: 啊 ，OK， 就记得啦
0: 吓。系，咁我同佢讲唔记得讲乜啦吓，即系唔系太多说话。
1: 但有少少激动，会唔会？
0: 唔会。嗰时我问佢啊，既然你同我爹哋咁熟，我请你食餐饭啦 ，Auntie。佢话唔使啦。
1: 哦。
0: 喂，你2年。佢讲俾我哋听，佢哋2年啦，翻嚟揾我，我而家有机会同你见面，你唔使啦。
1: 系咯。

0: 咁冇辦法啦，唔使啦。咁過咗冇幾多，我哋聽到消息佢唔喺度。
1: 嗱，呢啲全部係我哋自己嘅 speculation， 我哋嘅猜測嘅啫。咁、
2: 哦、
1: 不過啲蛛絲馬跡就比較奇特啲咁多。咁但係我哋冇引證過係真唔係真，亦都
0: 所以一生所愛嗰、那個相親不可以接近係好吻合啊。
2: 係。
0: 即係嗰嚿黑嗰嚿雲，
2: 你咪當時已經有個咁樣嘅感覺，
0: 冇當時嗱後期先感覺，後期先諗過。當時我哇天公都咁中意聽《一生所愛》，因為導演喊咯開始，因為哇嚿雲喺度同煙花相對應喎喺度。嗱，六月十三號咧嚟呢個澳門，我就會播呢個片段出嚟。
2: 系、okay， 嘅，我都好震撼啊！其实你有冇怪爸爸吓，卢海天啊，我哋嘅即系啊前辈，
0: 我绝对冇怪佢。
2: 俾你见妈妈嘅相或者见佢，
0: 我冇怪佢嘅，即系佢有佢嘅
1: 苦衷
0: 啦。吓、即系我问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妈妈张相我睇下，佢叫咩名啊？即系佢话佢。等我找一下、
2: 哦、
0: 等我找一下，即是几年都没了，当然是他有他的苦衷、我也无谓逼他了。
2: 你也不问一下即是妈妈婆婆啊啲，
0: 问过晒没人知道，
2: 冇人知
0: 親戚，冇人知
2: 係咪啊？
1: 或者知都唔講咯，
2: 可能係、喂，如果有機會嘅話咧，你啱啱上個星期就係母親節啦，有咁樣嘅機會，你講到俾佢聽一啲訊息

0: 講
1: 可能係、喂，如果有機會嘅話咧，你啱啱上個星期就係母親節啦，有咁樣嘅機會，你講到俾佢聽一啲信息嘅話，一啲説話嘅話，盧冠廷好想同媽媽講乜嘢？
2: 開開心心過你嘅日子，開開心心，至緊要開心，
1: 唔使掛住你，
2: 唔需要，唔需要。即是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一世人不可以接近，梗有他的苦衷，我们是无需要知道为什么，即是大家开心快乐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点半证实不治。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

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统一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5: 我会写什么东西在里面？
4: 恭喜金针奖得主，她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6: 那我 Auntie 啊，你坐低，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
4: 嗨，
6: 会不会这个就是卢卢的妈妈？
4: 那杯就是
6: 新宝茶。
3: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其实咧，卢冠廷咧就嚟自一个嘅即系电影世家啦，三百两就系白燕。其实你有冇见过佢嘅咧？
7: 梗有。
4: 佢点噶？系咪真系楚楚可怜咁噶？
7: 咁啊唔系啦，我点啊打麻雀咁啊有一个睇啦。
6: 一啲都唔可怜。
4: 你有冇见过佢？
6: 有
4: 见过嘅，系咪啊？
6: 可怜
4: 嘅。哦，系咪？
6: 话事人嚟噶嘛？话事噶嘛？
4: 系话事人嚟添啊，仲系哦。喂，点解你又唔喺个电影嗰度幕前多啲演出咧？又要去中意幕后？
7: 因为自己只脚不是太好，走动不方便。
4: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
7: 受了伤咯，受了伤咯，由细受了伤，所以咪做幕后音乐咁比较适合我啲啦。
4: 系，
7: 即系尤其是嗰阵时好多打打杀杀嘅 action movie 啊，真系好唔适合我，太辛苦。你话叫我即系做啲搞笑嘅戏啊，冇问题，嗰啲吓个口噏噏咁啊搞掂啊。但系你话 action 啊嗰啲真系搞唔掂，太恐怖啊！对我嚟讲，即系旧时嘅。所謂 action 冚都你真噶嘛，冇假噶嘛。係好似嗰陣時神勇雙響炮袁彪啊，佢咪懟咗我出去九樓嘅，冇歪牙噶喎，冇盒噶喎下邊。係啊，係啊。
4: 咁
7: 喂，袁彪嗰陣時話我講，我懟你一半出去嘅啫。一半我都五個鐘頭先肯拍啊！我打電話話俾我老婆聽，好唔好拍咧？係啊，咁我諗下唔拍啊，以後冇得做噶咯喎。咁啊，唉，死就死啦，唔會死個啩。咁啊拍咯，好啦。一理佢成個人怼咗我出去。

0: 然後掹翻我上嚟，
1: 係
0: 後邊又有個 camera 望住我，青曬個面都唔使 acting， 係真嘅。
1: 阿Susan，你又肯啊俾佢去做呢啲嘅高危動作？
2: 冇辦法㗎，咁嗰陣時叫得你嗰陣時，唔係啊，你都有聽過啦，係嘛？即係。利益就有俾你嘅，但係如果你唔拍就唔係幾好啦，係嘛？即係諸如此類啦，咁
1: 所以
2: 變咗有多
1: 都冇辦法
2: 都要做嘅
1: 嚇。係，我真係嚇，不過有啲嘢真係好冇辦法嘅嗱。你個腳好似有少少嘅不便啦，但係呢個化學嘅敏感亦都好騷擾你
0: 嘅。實情啊，我人
1: 而家好翻味啊，
0: 我人唔好好唔到嘅。只是可以避嘅啫，你避开啲农药嘢咁就 OK 噶啦。咁好彩我知道系乜嘢啫。
1: 嗯嗯，
0: 即系我用咗十年时间先知道我系敏感乜嘢。系 suffer 咗十年。
1: 嗯，咁你有咩方法可以揾出呢个嘅答案呢？
0: 有咩方法啊？
1: 系
0: 要多谢我系一个学习障碍嘅人，呢个社会唔会帮到我，呢个医疗架构一样帮唔到我。
1: 吓，
0: 我睇晒医生啦，冚唪冇用啊！佢哋帮唔到我，佢都唔知呢份嘢系乜嘢。
1: OK，
0: 吓咁啊，所以咪自己揾答案咯。买本嗰、个 symptom dictionary of symptoms 啊，吓啲病征字典啊，咪逐页钳咯，钳好彩俾我钳到一句，佢话化学物质可以伤害你中枢神经系统。即是你的腦、因為去看他的心理醫生的 Irene 表姐，他就是給一些鎮靜劑我吃，他都搞不定、那是不是開始在那裡做、化學物質可以傷害你中枢神經，那不是、在那裡做手腳了。我就買了全世界不多過20本的書，
1: 哇，
0: 關於這個化學物質怎樣傷害這個地球，怎樣傷害人類，我買了回來看。
1: 哇，你學習沒有障礙、
0: 喂，學習學習冇障礙，因為我識睇啊，我寫唔到嘛，我寫唔到字噶，但我睇得到啊嘛，學習得到，好彩，好彩。咁啊，買咗一本叫做《Home Safe Home》啊，嗰個作者叫做 Deborah Lynn Dutt， 佢就係同我一樣啊，化學敏感，冇醫生醫到佢，佢自己醫自己。好啦，睇完本書之後，我攞咗個窗簾布落嚟，即刻當晚好翻95%。
1: 哇！
0: 因為就係嗰個窗簾布。佢有甲醛啊，冇味噶。
1: 啊，即系原来一路受住咁大嘅影响，都唔知
0: 道。唔知道。咁你化学物质唔系净系喺窗帘布噶嘛？你食物又有噶嘛？咁啊，慢慢，十年时间我就知道乜嘢系影响到我。
1: 你乜嘢唔食啊？而家
0: 有农药嘅嘢唔食咯，又例如出去食饭 ，OK， 所有菜都有农药嘅，但系一样菜我食到喎，菜心喎。菜心冇问题，我唔知点解、
1: 菜心都应该有农药，
0: 应该有农药，因为佢有叶噶嘛，
1: 系咯，
0: 有叶佢好似把遮咁，遮住晒农药啊嘛，我净系食个心啫嘛，条框，咁啊冇事噃，咁所以起码都有啲嘢食啊嘛。
1: 咁但系你个环保店点解唔再继续开去帮下啲朋友？佢哋都可以。
2: 唔系啊，佢哋继续
1: 攞到啲料，
2: 卖咗2017就系有人继续做噶，
1: 系嘛？
2: 等佢哋做啦吓。我哋攰啊，我休息啊。
1: 唔好攰住，因为你仲有好多好多嘅精彩嘅作品出嚟。如果要 Susan 咧讲下你自己最中意嘅三首你自己所填嘅歌，你会拣、
2: 第一只《世事何曾是绝对》。
1: 系
2: 咁就一个领会嚟咧，好似头先讲话，日日就收咗好多点点滴滴喺个心里边。咁我实整呢个世事何曾是绝对呢个感觉，我好细个已经有啊。写呢只嗰阵时好似廿零啊，系咪啊？但系唔系我几岁已经系觉得咁，好觉得好多嘢人哋唔察觉或者唔感受到，不我会感受到咯。譬如世事何曾是绝对，边有绝对啊？即系你，譬如好似喺一个好开心嘅 party 或者一个好开心嘅 situation 里边，但系你会觉得好寂寞噶嘛？我会噶，吓、即系人哋个个好开心，点解我唔开心？点解我讲得咁 lonely 嘅？咁
0: 你嗰阵时点解要闹嗰个咩姐话？你系有个你个姐
2: 吓？几多
0: 岁嗰阵时？
2: 九岁
0: 吓，九岁你讲俾听。
2: 屋企有啲梳邊嗰啲工人噶嘛，咁有一個叫冰姐，咁冰姐喺我哋度即係十幾歲一路到老噶啦嘛，咁冰姐嗰陣時幾廿歲唔喺度咗，病咗死咗，咁佢啲其他啲姊妹全部嚟曬我哋屋企個。

0: 喺度喊啊！我9岁，我好嬲啊！我话点解冰姐喺度嘅时候，你哋个个唔嚟探佢？点解佢而家唔喺度？你哋个个喺度喊。即系我9岁，我已经觉得咁样，已经系咁样嘅。我个质地系咁样啊，个人。咁啊，所以
1: 好难，好难搞噶。
2: 好难，系搞得掂嘅，
0: 好难搞。
2: 陪着你搞掂。
0: 是啊，點解同埋佢阿盧冠廷就我答翻頭先一個問題，最中意佢咩？佢聰明啊，佢搞得掂我啊，我好難搞。
2: 好嘢，好嘢，
0: 係啊，咁啊，佢得咁啊 ，OK 啊，咁快 happy。
2: 呢啲係姻緣啊。
0: 咁呢個第一隻姻緣，第二隻咧就係、是、陪着我走、
2: 哦、
0: 最近寫嗰只，我覺得嗰只真係窩心，我自己都覺得係好窩心。因為陪著你走是希望的嘛，但是幾十年後了，寫就陪著我走，就看回這40年來我們走的路，我現在有什麼感覺，所以這個我是很喜歡的。那第三隻呢，那是不是一生所愛啦，都係嘅，即係一生所愛都係我其中一隻最中意嘅歌嚟嘅。
2: 係，其實會唔會當時就走唔出嚟啦？因為呢首歌比羅家英嗰首嘅 Only You 咧，就係跑出啦，咁會唔會有啲唔開心㗎？
0: 唔會，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寫嘅歌咧就同佢共存嘅。如果佢跑出嚟好啊，好啊，佢跑唔出嚟亦都好啊，都系我写嘅啫嘛，唔使计较佢个成果或者佢得到几多收获翻嚟，唔需要噶，唔会嬲噶，同埋都系讲翻转头嘅，一生所爱里边都话系缘分嚟噶，啊系个命运嚟噶，咁每个人都有佢条路行，啲歌都有佢自己嘅生命，佢都有佢嘅命运，所以佢点样结果唔好计较。
2: 系
0: 啊，计唔到嘅。
2: 当年屋企即系爸爸妈妈唔系咁赞成你呢头婚事，系咪？
0: 佢哋又唔系唔赞成，因为我哋好细个咧，妈咪爹哋教我哋嘅文化，佢唔会闹嘅，唔会点，佢只不过会帮你分析。
2: 系
0: 啊，譬如你而家有个情况喺面前，如果你选择 A 咧，个后果多数会系咁 ，B 又会咁 ，C 又会咁，佢同你分析咗，但系决定咧喺你自己手里边。呢个系我哋几岁嗰阵时已经系咁样教育噶咯。咁变咗我哋会知道自己要去承受嗰个自己嘅选择咯。咁就妈咪爹哋只系担心，佢唔会话唔俾咁，即系除咗爹哋嗰阵时话俾我听过，如果嫁去中东啊嗰啲人好多老婆嗰、那个。
2: 就唔得啦！
0: 除咗講過啫，原來唔好啦啩咁之外，
2: 係
0: 咁但係到盧冠廷呢個人咧，咁我爹哋媽咪都睇到佢係同我其他啲朋友唔同嘅，係咁但係如果個女哇咁危險，佢覺得要搏一搏嘅，咁都應該信佢嘅，俾個機會佢去搏一搏咯。咁
2: 信你，
0: 我都係搏一搏嘅啫，係咪？
2: 好彩搏到。是
0: 不是真的不知道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咯。
2: 是那就好了，这样掂晒了。喂，那如果有一首歌真的要再写一下，就是陪着我走之后呢，那卢冠廷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这首歌是100%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你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3: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2: 是啊。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你想唔想知啊？
0: 哇！呢个真系拗三日头啦。
1: 这个会系一个秘密。Until 你哋聽到
2: 六月澳門，唔係講嚟聽啊！真係，起碼會唔會有幾隻字？你覺得係一定要擺喺裏邊嘅？
1: 開心一定有，安樂一定有，感激都應該有嘅，都應該有嘅。
0: 唔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咧，即系成日我都同佢讲啊，话我好似今世嚟呢个任务系保护佢嘅，我觉得好似系保护佢。 咁啊，佢條路好難行嘅。如果你睇佢由細。

0: 嗰陣時開始兩歲咁開始，媽媽爸爸分開咗，佢跟婆婆住，冇父母照顧，自己讀寫障礙，讀書讀唔到，咁就好似野孩子咁，淨係日日拉住只狗上山玩，咁一路長大，咁唔覺意去咗美國，咁又
1: 13歲去美國，
0: 16歲去咗美國，咁就。自己一路咁樣闖出嚟都艱難嘅，佢係個 fighter 又係個 survivor。
1: 嗯，
0: 一個角度睇佢好似好辛苦，另一個角度睇咧佢無悔嘅呢一生，即係佢有咁多嘅經歷，真係睇電影先睇到出嚟嘅經歷。咁我就喺佢身邊，我就享受咗呢個經歷。
1: 哦，
0: 呢個二手嘅經歷，
1: 你其實你一路都喺度撐住佢，你唔覺得辛苦啊？
0: 好似撐住咧，我都冇乜點樣鼓勵佢，因為佢自己已經掂噶，佢已經夠硬正嘅個人。我就好似形式上咁傍住佢喺隔離，但係究竟做咗啲咩咧？冇乜嘅，咁啊幫佢去管理一下啲銀行户口
1: 咯。呢個幾好啊！
0: 係啊，都咁做啲咁嘢咁咯。
1: 咁其實即係你屋企人會唔會覺得好安樂咧？嚇，而家你哋嘅
0: 媽咪好高興嘅，媽咪好中意佢嘅。後屘媽咪錫佢多過錫我噶，咁啊。是啊，
1: 因为他懂得行外母政策，
0: 是啊，没错没错，我硬邦邦跟媽媽他就远离，他就是很温柔的，他就很哄我妈妈，妈妈喜欢到他不得不得了，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了。
1: 最值得骄傲是什么呢？你的丈夫令你，
0: 他是忠于自己的心，知道自己想怎样，很清楚自己想怎样，一个人他又不怕困難，他克服困難，這個我佩服的，即總之 他是的東西我就是非常之佩服，不是欣賞那麼簡單的東西，我佩服。
1: 你呢？你要佩服你太太嗎？
2: 咁梗係佩服啦，即係冇佢冇我嘛，講得好清楚啦，已經邊度嚇，即係邊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係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真係嚇。卢冠廷边个改？我老婆改噶嘛，所以冇唐书心。
1: 系呢个名都系，本来你系叫做
2: 名都系佢改噶嘛，卢国富啊嘛，
1: 国富啊嘛，系点解呢个名字又改得咁好呢？
0: 吓，都系翻嗰本改名书噶啫，咁睇下
1: 点解国富唔好咩？
0: 唱片公司话唔好，
1: 哦，
0: 咁要佢改名咁好咯，又系任务喺我身上，咁啊系咯，咁诶拣咩？冠廷呢两个字咧，实整咧就话要到晚年咧先至会成功嘅。点解呢？如果你唔经过磨练咧，你唔经过所谓受苦咧，你会唔珍惜嘅。我寧願，但我睇到佢嘅性格係堅強噶嘛，佢得嘅，佢捱得掂嘅，佢頂得順
2: 嘅。呢個贊成嘅喎，因為人係點解會叻，係因為你捱啊嘛，要嚇你唔捱過，你唔會叻嘅，你唔受過苦，你真係叻唔到嘅。呢個係Nvidia 嗰個老闆啊，佢講嘅，係佢講嘅。
1: 是不過而家就幾叻都好啦，都受困啦，就係呢個 AI 嘅崛起啊。AI 嘅崛起，填詞人同埋音樂人點樣自處咧？點樣可以突圍到
2: 嗱？
1: 音樂人同埋填詞人。
2: AI 呢個崛起咧，當然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對人類嚟講嚇。咁我用咗20年嘅時間，我係研究咗一個音樂系統啊。嗰、那個音樂系統咧，係全人類都會即刻，唔需要 study， 係明白曬音樂嘅來龍去脈啊！即係所有音樂嘅可能性啊，你肉眼係即刻睇到曬啊！喺你個 keyboard 版面或者你個 guitar fingerboard 嘅版面嚇，唔需要睇譜嘅，係全部佢嘅可能性係俾你睇到曬。嗱，呢樣 AI 唔識嘅。我亦唔打算去教佢嘅，因为教咗佢之后就变咗唔值钱啊！任何学问吓，Elon Musk 话噶，全世界嘅学问 AI 已经学晒啦，咁就死啦吓，佢全部就吓，所以咧我哋人类咧仲有好多发明家噶嘛，发明到出嚟咧，你要点样去保护翻人类 ，instead 俾 AI， 而家我就开始做呢样嘢啦，即系唔系话唔俾佢知，我哋俾人知。人是要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但 AI 不能够知道。AI 呢，它只是作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即係全世界嘅大數據嘅揾曬全世界嘅嘢啫嘛，呢句冚埋呢句就嗰樣嘢，佢就冚。

0: 啲嘢出嚟俾你睇，佢超越唔到噶嘛，系人就超越到人啊，永远系有呢个机会，你仲可以作啲更好嘅作品，但系 AI 作唔到噶啦。
1: 咁你哋咧就已经喺呢个圈里边咧咁多年啦，你自己满意自己所走过嘅路吗，唐书生？
2: 满唔满意啊？我谂我都觉得我可以好啲嘅，即系对卢冠廷好啲啦。
0: 哇，真系开心啊！
2: 发达啦，系啊！我有时都话咁样去，究竟啱唔啱咧？即系我究竟帮佢，即系做咗帮佢踢入龙门啊，帮佢嗰啲嘢，我究竟啱唔啱咧？我都唔知噶，未必噶。或者如果我当时我唔知放咗咩手，或者佢个条路会系更容易行啲，会系更宽阔啲。会唔会呢？唔知噶，我都有好多怀疑喺度噶。
1: 系
2: 咁变咗，但系冇啦，过咗过咗啦。咁我第日对佢，从今日开始对佢好啲，咪算咯。
1: 不过都好多谢你旧年啊，即系可以即系鼓励到佢啊，怂恿到佢啊，真系想翻个。
2: 我觉得佢系想，
1: 系咪啊？
2: 我觉得佢想嘅。
1: 对你有咩影响？旧年嗰个嘅，
0: 我系哦好开心，即系 beyond 咗我自己嘅 imagination 吓，即系我系估唔到系可以有咁嘅效果，跟住影响到咪而家我可以喺内地度开演唱会咯。
1: 之前冇咩？
0: 冇，之前就全部系商演啊，冇个人演唱会啊，音乐节啊嗰啲咁啫嘛，冇呢个系第一次。
1: 哇！要唔要多谢？
0: 啊，咁啊，梗系要多谢我太太啦，唔使
2: 讲
0: 啦。
2: 都唔系嘅，呢个多谢环球唱片公司。系啊，真系
1: 多谢你岌头至得，
2: 佢哋安排嘅。
1: 咁啊，卢卢咧，你满意自己所走嘅路吗？
0: 已经系好过我谂到嘅嘢噶啦，你谂到有几好啊？喂，已经好过晒噶啦，咁你仲想点啊？吓、啊，即系哇，多谢晒，
1: 出乎意料，
0: 系啊，
1: 的好，
0: 系啊，
1: 系，好啦，咁啊，哇，咁呢一个最后呢条问题咧，我觉得都几苦恼，因为要你哋点一首歌，咁多歌拣一首歌，你哋会点拣？
0: 我哋一齐拣啊？
1: 系啊。
2: 陪着我走
0: 啦，
2: 系啦，
0: 陪着我走啦，
1: 陪着我走。咁有啲咩嘢想同对方讲啊？
2: 唉，继续努力啊，老公。
0: 我要同即系佢个爸爸妈妈讲，我好开心，我系 take care 到我太太，好好咁去过一生。吓，我好开心，就系咁。
2: 系啊，咁咪我话卢冠廷继续努力啊！呢个 AI 嚟啦，喂大佬，咁我哋点样保卫大家？我而家写紧剧本，我又编剧啦，就话我哋呢个卢冠廷个音乐系统咧，就全世界个个都有，喺某人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时间、某一分钟，我哋大家一齐揿唔知咩 code， 咁啊震死晒啲 AI。
0: 啲 AI 真係好恐怖，而家佢哋自己做緊自己嘅 quantum computer， 自己 AI 嘅 quantum computer。

0: 嘅相處啦，
1: 我哋都係，
0: 係咪啊？好似你哋咁啦，相親相愛，陪着我走啦，係咪？OK， 歌名就係、
2: 是、陪着我走。
0: OK， 唱歌嘅
2: 盧冠廷，
0: 填詞嘅
2: 唐書心，
0: 最佳拍檔，多謝曬你哋，
1: 多謝曬，
2: 多謝，
0: 多謝曬，恭喜曬金鐘獎得主盧冠廷同埋阿盧太，
2: 好嘢！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陪着我走，陪着我走过不断的时空，我俩的故事流传风中，好一对一生所爱的神仙美眷，卢卢卢冠廷同埋 Susan 唐书心。嗱，无论歌啊、环保啊，定系心灵啊，都系咁夹嘅。多谢他们四十几年来无间断的相剑合璧，带出天马行空的音乐，渗透着哲理的歌词，还有追求环保的理念，这些都是对于我们香港人的贡献来的。再次恭喜金针奖得主，哇，相信这一对拍住飞的天鸟还有排飞，预祝六月的演唱会空前成功。好啦，下个星期啦，哦，我呢位嘉宾呢，经常去到啲铺头嗰度睇下啊啲烟民啊对于新包装嘅烟有咩反应呢。佢最想减少嘅就係街上面嗰啲火车头啊，即係一边行街一边煲烟嘅情况喎。啊，仲有佢点解咁反对嗰啲嘅另类烟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其实这个组织又有没有可能改成香港控烟与健康委员会呢？我约定你了，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謝部門與機電工程署的專業團隊完成所需要的測試，順暢地實施減免措施，舒緩相關業界應對燃料費用上升的壓力。署方將會密切監察減免措施的實施情況。今次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在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为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

0: 年四月三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十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十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其实笑一笑，
4: 世界咁美妙，
3: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5: 正能量都多啲，
6: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欢迎来到五月十七号星期日朝头早广东广西露电。今日而家出边系24度，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唔知道你住喺嗰度嗰区系咪落紧雨咧？今朝早我行出嚟嗰阵就横风横雨啊！今日咧喺直播室咧有詹一江詹老师，
1: 大家好。
0: 有万玉麟，
2: 系好，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呢个题目好有点样讲都几得意啊！因为今日呢个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啊，冇讲乜嘢喎，到底怕啲乜咧？啊，即系点解要怕一啲嘢先会发达咧？但好似当我哋一咁样讲咧，我哋即刻谂到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作為一個女性，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係啦，我要反對，係啦。但係我覺得今日呢個應該係聽眾提議嘅，我覺得呢個題目好得意。兩位點樣睇啊？
2: 真係得意，我覺得。不過咧，這個咧係幾時係開始咁樣講咧？即係我都要請教阿詹 Sir 一陣間。但怕咁啊，你問我直接啲啦。一般都系讲怕老婆会发达，咁、发达之人怕老婆，哇！由细个几岁听到而家都系咁讲。咁其实我即系严肃啲啦，系咪？睇大家要讲下呢个论题嘅时候，我就觉得系有啲问题嘅。点解要怕咧？咁有啲人就同我讲话唔系，其实即系尊重，我咪直接讲尊重咪好咯，敬爱咪好咯。咁同埋第二样嘢，我都请教过两位嘅咧，即系话。我哋一般點樣為之發達咧？即係好多財寶喎。哇！咁嗱，老實講，如果我一個公司一個職員咁啊，普普通通表現咁，怕唔怕我都發乜鬼嘢達？點為之發達咧？詹 Sir 啊，海林，
1: 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聽眾點提咧，都幾有趣。一則咧，佢嚟自生活嘅。我哋自細我就聽到咧粵語片直情。經常咧就係變成一個係一個流行嘅一種嘅概念啊，怕老婆會發達。咁有啲咧，如果你問一問 AI 咧，佢都會話俾我哋聽咧，有多少嘅道理喺度嘅。一個男性，如果佢係怕老婆咧，即係如果佢有老婆自計啦，冇老婆唔使怕啦。如果佢系已经成家立室啦，佢又怕老婆咧，咁佢一定系专心喺事业上高。有好多人啊，佢出嚟工作之后咧，佢唔中意翻屋企，好似某个国家嘅人啦吓、我国家嘅人咧，佢就攞班之后咧，一定要喺嗰啲咩酒屋嗰度咧就。盤門咧到深夜先翻屋企嘅，
0: 嗰係佢嘅工作文化係啦。
1: 呢個工作文化咧，
0: 好差。
1: 但係我唔知道呢個國家啲人會唔會有怕老婆呢樣嘢啦。據講咧，我哋中國咧，上海人一個男性咧，佢出咗糧咧，啲錢就交曬俾太太噶啦，然後太太咧就分多少俾佢。那個模式咧，好似我。

0: 地某個鄰國都係咁上下。咁呢種嘅行為咧，雖然咧老婆咧就唔會話個老公怕佢，老公亦都唔會話自己怕老婆，但係實質上咧佢係存在住怕呢一種關係喺度。咁而有呢種關係咧，佢專心工作，升職都快啲啦。如果要升職快啦，我哋一般人所講嘅發達咧，就係、是、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发达就系咁啫嘛，系咪？咁你怕老婆咪会发达咯，有道理嘅。
1: 咁但系怕老婆系咪一定会，即系唔当然唔可以话一定，即系咪会引申到或者带到去变咗富与贵咧？哇，尤其是贵系咪？你讲到呢个好有趣，富同贵两个层次啊，富未必贵，贵多数富噶啦，贵。即系喂诶，爵位啊，或者好公众，好多人想识啊，咁系嘛，受爱戴或者哇，成条村啊，咁公认嗰啲，咁我觉得诶呢度啊，可能系咪我哋讲嘅时候咧，牵强咧就系夸张咗，即系当然有趣系嘛？
2: 如果我哋话健康咧，就系、是、财富嘅话咧，
1: 系
2: 咁有老婆，即系唔知道系咪怕啦，但系有老婆啦 ，by statistics 咧。即係真係有 data 話咧，有老婆嘅男人咧係會比較傾係比較傾向會有病去睇醫生。咁譬如話喺美國啦，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咧就話結咗婚嘅男人咧就大概76%嘅 percent 咧係會去每年起碼會有一次去睇醫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单身嘅黄老五咧，系只系65%嘅啫。
1: 嗯，
2: 即系可能真系有老婆，可能饿下啊，哎呀，你去睇医生啦、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健康系财富啊，咁啊，这个我哋这个算唔算发达咧吓？即系起码有健康先。
0: 呢個起碼都係發達嘅第一步啦。
2: 發達嘅第一步。
0: 如果你身體唔健康，再俾你多啲金銀財寶啊，即係功名利禄啊，對你嚟講冇意義，
1: 享唔到嚇、
0: 啊。所以你話怕老婆或者咧敬尊敬嘅老婆咧，咁然後你就可以有健康。咁呢個係統計學上都係計到的。
2: 統計學係同埋係如果有老婆嘅人咧，80%咧。嗰、那個book 去睇醫生個 appointment 都係老婆幫佢 book 嘅。
0: 不過剛才啊海林你就話啊，對於個怕老婆會發達呢種講法咧，
2: 嗯，
0: 你作為女性咧，你係唔同意嘅。你點解唔同意咧？你有冇諗過你嘅理由咧？我啊諗咗女性點解唔同意啦，但係咧，我想聽下你會唔會有一啲高見？
2: 唔係，我覺得呢件事我覺得今日呢個題目好得意嘅就係、是、咧，佢其實佢冇將個主題講出嚟噶嘛，但係個主題有呼之欲出噶嘛。
0: 第一樣就講咗呢樣先啦，稍後我哋睇下，我哋中國人好多嘢怕嘅，
2: 怕什麼才會發達嘛？咁但係當我哋知道怕老婆才會發達咧，咁當然有個好啲嘅講法就話每一個成功嘅男人後面都有一個女人咁樣啦，有一種咁樣嘅講法，但係。当我哋话怕老婆，下一句我哋谂起嘅就系呢三个字啊，何东斯
0: 系，
2: 即系点解老婆一定系恶嘅咧？系咪？即系我记得以前如果一讲起怕老婆，应该系阿沈殿霞、阿肥肥姐姐以前就会扮啲咁样比较恶啊，比较巴扎啊，揸住个藤条啊，
1: 揸藤条啊，
2: 系啊，去打个老公。
0: 而家有冇咧？而家好似冇呢一种咁样嘅角色噶啦，即系扮一个恶嘅女人啊，
2: 系啊，
0: 呢种冇。
2: 扭个老公嘅耳仔啊！
0: 以前系有女性系有呢种咁样嘅，
1: 都扮呢啲角色嘅，
0: 有呢种形象嘅。呢个其实就系话深入去民间，所以喺嘅影视嗰度咧先会出现呢一啲角色。因为喺旧阵时咧，可能咧，我觉得可能就
1: 系
0: 因为生活困难啊，大多数人唔发达，甚至咧个物质条件咧比较咧就系冇保障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就培养咗咧恶。嘅老婆嘅、哦，
1: 咁你第詹 Sir 讲得好啱嘅，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戏咧，海林讲啲戏，不论沈殿霞好或者谭兰卿嗰啲好咧，都系50年代至70年代咧，大约咧，我哋细个嗰段时间就穷，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屋企多细路仔， 咁你諗下啦。

0: 果住喺啲居住環境又唔係話好寬敞咁樣，哇！喺碌架牀咁咁多細路喺度，一人嗌一下，即係個阿媽，我諗唔覺都變咗惡喎。點搞啫？你又唔做功課，你又打寫，你又打寫水，又唔煮飯，啊，又整濕啲衫，又乜乜乜咁，自然惡咁。個丈夫翻到嚟，哇！佢實係好多牢騷嘅。实系嘅，咁呢个系生活嘅常情睇得出嘅。咁我哋而家香港呢三十年已经变晒小家庭啦，
1: 系、
0: 多数一个小朋友咧两个，咁如果用统计出嚟嘅，可能零点几至一，即系话未必个个生嘅。咁呢啲问题啊解决啲，咁而且现在嘅生活喺物质上一定系比五六十年代好啲好多嘅。
2: 即系嗰个年代唔会讲啲咩人人嘅生活需要有仪式感咁噶嘛？
1: 何必点会讲仪式？
0: 搞掂两餐就偷笑。
1: 嗰个时代，因为如果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咧，香港经济未起飞，大多数人嘅生活咧真系拉扯。我成日听到咧拉扯过得去，即系嗰个但求过得去咧。以前喺七十年代以前咧，已经咧系啊还神噶啦。咁但而家咧就喺上世紀八零年代以後啊，香港嘅經濟就起飛啦，係嘛？金融啊、建築啊，初頭咧就係嗰個輕工業啦，係啊，七八十年代輕工業啦，八十年代之後咧就金融同埋地產業啊，非常之發達。咁於是香港啲人就個個有錢。如果你有一間屋，咁嗰間屋隨時咧嚇。即系唔好话升价十倍啦，系嘛？住咗二十年咧，烂屋一间，但系咧佢又竟然咧翻咗几番，咁好多人咧都系发咗达啊！你口袋里边有钱啊，自不然咧就使大咗啦，系嘛？已经发达啦，唔使怕老婆啦，嗰阵就。
2: 喂，同埋我觉得其实当佢讲嗱边个怕老婆啦，我觉得其实嗰、那个其实。一来通常都是你听到是损友讲的，你咦呀边个怕老婆呢，他今晚出不到你的啦，这样。咁第二样嘢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到底这个老婆是不是真的这么恶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可能是这个老婆只是他的挡箭牌。
0: 嘿，这句好讲得好。
2: 因为尤其是几时呢你需要一个这样恶的老婆呢，尤其是啊。
1: 呢、
2: 這
1: 個互相配合啦。
2: 你朋友嚟借錢嗰陣，惡嘅老婆係好好用啊，唔得，係咪？
1: 好多時咧，即係你江湖救急咧，啊，好多男性啊，佢借錢俾佢嘅老友啊，啲兄弟啊。都唔会俾老婆知道嘅、啊。我以前细个时候咧，听我父亲提到呢啲咧，都系喺两父子之间静静鸡，佢就教我借钱俾人咧有个百分比嘅，佢就话你自己有几多身家，你唔好借晒，留翻多少扎袋。呢、這个就系我父亲嘅讲法，但系佢咧千叮万嘱都系。唔好俾你阿妈知道，咁呢啲其实我父亲系咪怕老婆咧？我唔敢讲，但系佢一定系好尊重，好尊重佢身边嘅嗰一位，即系好尊重母亲嘅吓。咁呢个咧，我谂就系成功男人咧，即系你怕老婆，你将佢美化一啲，就系尊重你嘅妻子，咁可能咧就系成功之道。
0: 会系咁啊，亦都好多人相信你。即係和諧啦，係嘛？我哋尤其是中國文化，即係講和諧，孔夫子亦都喺人倫關係。咁如果你即係其實好重要嘅，即係個丈夫或者個妻子兩個個家庭係好重要。頭先海林講得都好好，又係話擋箭牌有陣時咧，啲難以啟齒嘅嘢咧，即係中間揾一個隔一隔咧係好啲嘅。咁啊，咁我问下我太太先，咁你即係个气氛啊或者个局面呢有一两秒缓冲下先，咁人哋唔会咁衰，咁嘢你渣唔渣啲，唔会咁样直冲埋
1: 嚟。一场兄弟你都咁样、啊、你都要同手争
0: 㗎。唔会直冲埋嚟，咁好过话唔掂唔得喎，我点解要借钱你呀，咁即係有个挡箭，即係互相都好啦，有时係有好多好处喺度，我觉得。咁、但係就啱嘅系嘛，冇鬼用啊！咁湿碎问佢借几钱？
1: 背后梗笑你怕。

0: 老婆，
1: 排到咁啊唱噶啦，系嘛？诶，出嚟饮杯酒又唔得，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其实即系以我个人嚟讲，我就觉得唔系话怕，而系你有时咧，即系做嘢，我哋要平衡好多嘢嘅生活上，即系朋友都系噶。不如我知海林你唔中意食乜嘅，我冇理由话。同阿詹 Sir 讲，诶、哎、呢碟又要嗰又要食乜嘢，嗰碟食乜嘢，
2: 加码，
1: 全加码咁，
2: 唔可以咁嘅吓。其实
1: 碟碟海林有五碟，有三碟、四碟，海林唔中意咁，咁、你咁样做你系唔好意思噶嘛？
3: 唔系咁样唔识做人，但系好快冇朋友嘅。
1: 未冇朋友，同埋真系伤晒啲人伦关系。咁屋企嗰个即系真系相伴住，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是真的很重要
3: 的。小朋友又是即爸爸妈妈两个、教小朋友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是做黑白面的嘛，一个好人的。
2: 因为旧人士呢我成日讲是养不教就父之过。但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即使是民国或以前的旧社会呢教细路呢都是个妇女揸住的全权。你可以说他的责任。但系都系佢传，好多时咧，一个人嘅成长咧就系母亲教佢长大。
1: 系，
2: 当然都有例外嘅，譬如如果大家睇曾国藩嘅家书，你睇到咧，佢嘅家书里边啊，对佢嗰个子侄，佢嘅细佬堂细佬，佢系叮咛周至啊，即系佢净系长兄作父咧，佢父亲喺度嘅吓，但系佢咧写嗰啲信咧，去教训嗰啲子侄咧。就係、是、講得咧，係有啲婆媽有啲囉嗦嘅啊！曾國藩啊，咁、所以有陣時咧，就係、是、教育子女責任咧，可能咧即係個黑白面點樣去分工咧？有時咧就係、是、男人咧就係、是、做白面，女人咧做黑面嗰、那個。
3: 喺、我屋企就係咁。
2: 尤其是近代嘅更加多嘅，好、多時咧，
3: 爸爸容易傾偈啲嘅。
2: 個父親咧就係、是、做咗好人。
3: 係。
2: 咁啊，嗰啲惡嗰啲嘢咧，就俾阿媽做，阿媽咧就好
0: 食曬。
2: 所以頭先咧，阿海林話：，怕老婆會發達呢句話咧，唔同意。咁係、站在女性嘅角度，有可能唔同意嘅，係嘛？因為你咁樣咧，將個女性一定要佢做醜人啦，係嘛？一定要攞佢嚟做擋箭牌，即係將佢物化咗。啊，咁呢個咧係即係我都認同啊，咁樣係唔公道。
3: 我覺得應該係分工合作咯，唔好黐黐
2: 啦。冇錯，你講得好啱。係
3: 啊，
2: 即係如果即係兩個人咧有咁樣嘅默契咧，咁呢個都係好事啦。兩夫妻咁樣，人哋話夫唱婦隨又唔一定嘅，總之咧一唱一和。咁呢個咪最開心，
1: 亂風和鳴啊！
2: 啱啱我琴日咧就揾翻以前嘅老師飲茶啦，咁佢都會提到咧啊，佢講到咧有某位教授咧兩段婚姻，咁啊第一段婚姻咧就係以一個唔係好和氣、唔係好和諧，咁呢位嘅教授咧本身佢而家已經離開咗，
3: 作古啦，
2: 已經作古啦，咁所以攞嚟講下，咁我哋唔開名啦，咁即係話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未必能夠好似阿海林頭先所講，能夠咧就係互相合作，夫唱婦隨，
3: 咁呢個係理想嘅理想關係。
1: 佢事關亦都有陣時咧，即係大家嘅譬如興趣啊、背景啊唔同。志趣未必真系完全相投，好难嘅。不如你，譬如话一个好中意整嘢食，一个好中意睇书，咁你冇好难揾中间点。咁你去煮嘢食，我睇书啦。咁
2: 搣咗你本书嚟透火，
1: 哎、理论上就得啫，系嘛？咁问题就系话中间我哋都要讲就系话体谅下佢整紧嘢食，你唔好骚扰佢啊。佢睇书，你唔好骚扰佢啊。
2: 你唔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前两年有一件案件啊，一个大学教授，据讲咧就系将佢嘅妻子咧谋杀。
1: 系
2: 原因咧，佢求情嘅时候讲嘅理由就系话佢嘅妻子成日咧就系、是、责备佢，
1: 系
2: 啊闹佢。
1: 系
2: 啊，睇唔起佢噶，已经大学教授，大学嘅讲师啦，都已经系唔错嘅，社会地位都唔错啦，系咪好有学识啦，系嘛？咁当然佢喺大学里边教书，工资都唔错，都富贵啦。
1: 呢个个案最近
2: 呢个个案
1: 最近拍咗
2: 戏啊？
1: 唔系

0: 電視劇集其中一個
1: 其中一幕
0: 嚇，其中一幕一睇就我就記起就
1: 係呢
0: 個係
1: 怕老婆嘅喎，
0: 佢怕噶，佢其實
1: 佢怕老婆帶嚟咗兇殺案喎，
0: 變咗兇殺案，
1: 佢唔
2: 即係長期壓抑。
1: 所以頭先阿萬興提到咧，就係話彼此之間個體諒啦，有時好難。
0: 佢喺個睇個電視劇集裏邊咧，即係最近我睇到咧，即係
1: 佢點解讀咧？
0: 佢解讀就係話嗰個女方咧係有精神問題，
1: 嗯，
0: 即係過度抑鬱啊，或者焦慮啊，或者暴躁啊咁樣咁做。即係呢個係電視版本啦，唔知真情係點。
2: 嗰啲咪
1: 佢解讀
2: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即係會。抑郁狂躁症系啦，
0: 系
2: 抑郁狂躁症就会咁样。
1: 而家啲人咧，
2: 中意闹人，
1: 其实系容易咗嘅，
0: 好多添。
1: 点解？因为咧，八零年代以前生活艰难咧，你个注意力放晒喺点样解决生活啊嘛。
0: 系
1: 而家我哋空间多咗啊，地方啊大咗，空间多咗，时间多咗，胡思乱想嘅机会，
0: 空虚，
2: 同埋
1: 胡思乱想
0: 空虚
1: 嘅机会都大。
2: 同埋抑郁狂躁症通常系因为。仲有嘅就係我哋平時譬如工作環境好緊張嘅，咁佢喺一個好緊張、好崩得好緊嘅環境，翻到屋企咪大發泄咯，翻到屋企放鬆，但係其實佢唔知啦。
1: 現代嗰個生活咧，仲有一樣嘢咧，不知不覺帶俾我哋嘅壓力咧，就係頭先阿萬興所講嘅空虛感。即系唔觉得自己嘅存在咧有咩价值，
0: 又冇人欣赏。
1: 吓，佢整嗰啲仪式咧，要日日搞咧，亦都好闷。即系仪式感点解重要咧？就俾我哋刷一刷存在感啊嘛。
0: 系
1: 嘛，我哋人系好奇怪。你话点解你要觉得自己存？你又食饭，你又去行街，你又买嘢，咁你已经存在啦。点解你重要嘅存在感？
0: 要有人认同啊嘛。
1: 原来个感系好紧要，呢个感包括身边嗰个人。
0: 系
1: 如果佢身边嗰个人咧，即系能够
2: 俾佢情绪价值，
1: 多啲赞美啊。
2: 系情绪价值，
1: 赞美人好紧要。但系有好多人咧唔能够。即係讚美人，你唔可以亂嚟噶嘛。你唔可以話啊，佢肥你又讚佢瘦，佢矮你又讚佢高，唔可以咁嘅。
2: 唔知點解好多人，尤其是男人啊，呢個 generalize 就係話比較難去對身邊嘅朋友開口啊。即係自己個老婆去讚佢話：，哎呀，我真係好感恩你每朝早帮我做早餐咁样，即系
1: 即系赞个老婆，
2: 系啊，好难讲呢样嘢啊，
1: 要学噶，我觉得要学噶。
0: 我谂系一般传统吓个尊严问题，或者个执着问题，
1: 其实一个如果真系强者咧，就唔需要介意呢、這个
0: 系
1: 吓、
0: 啊、胸襟问题。
1: 一个男性，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又讲出嚟咧。是好多人呢表面就是强者，实质上呢就外强中干。
0: 是。
1: 我们好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0: 是。即是是不多人去赞人的，大家看到的。
1: 不懂得。
0: 诋毁人啊，批评人呢就多。真的懂去即是学会欣赏人啊，都很难的。
1: 这个一定他本身要够强才得。
0: 自信心夠強，
1: 千祈不可以做小強。
2: 其實小強的生命力很厲害的，是啊，所以即係可能某種程度上，我哋的精神力是應該比較似
1: 向小強學習，
2: 向小強學習。
0: 小強未必衰得咁緊要嘅，有啲研究話唔係衰得咁緊要，
1: 肯定不怕老婆。
2: 小强同老婆嘅关系唔知喎，
0: 唔知喎、
2: 啊、
0: 真系。
2: 咁啊，因为我哋又改，我哋开头今日，因为今日星期日啦，我哋多少时间去讲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我哋头先就讲咗个 generalize 点样样，怕乜嘢先会发达？一间咧，我知道咧，阿詹老师同埋阿万玉伦咧，其实有好多备好多料嘅，可以慢慢。我要阿詹老师和我哋拆解一下。一
1: 间我哋有时间，我哋又讲下啦、啊。希望唔好闷亲啲听众，
0: 讲下古仔。
2: 同埋十一点之后咧，我哋广东广西有热线开放啦，1872311。所以听完个新闻先，翻嚟啦，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角度咧，去睇呢个怕呢、這个什么才会发达。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际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现在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看得出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啊，翻翻嚟星期日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日咧喺直播室有詹美光老师，有万玉麟，
1: 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讲嘅系怕什么才会发达，咁啊都起肉啦，我哋开始要讲怕什么才会发达咧。通常第一样嘢谂嘅就系咪怕老婆先会发达咧？咁啊，老婆就通常都系有个花名嘅，就系嗰只河东狮啊。咁河东狮边度嚟嘅咧？系咪汇丰银行门口嗰两只咧？
2: 嗰两个好似一个叫亨利啊，两只狮子，一个叫亨利，一个唔知叫咩。
1: 嗰两只都系红狮嚟嘅，唔好搞错啦。
2: 两只都唔系母狮嚟嘅，
1: 两只都系红
2: 狮嚟嘅。
1: 两只好似系代表两个地区嘅大班，上海、
0: 两个大班
1: 香港。
2: 系嘛？
1: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2: 即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就佢就两只狮子代表
0: 两。咁啊，应该唔系嗰两只啦。
2: 应该唔系嗰只。
0: 咁啊，詹老师，河东狮点样嚟噶？
2: 其实我哋有个故事咧，就系苏东坡咧写过一首诗，里边咧就提到一个佢嘅老友叫陈燥，亦都咧佢呢个陈燥就唔系爱嚟吓嗰个吓。呢、这个陈贵常啊，
0: 哦，唔系嗰啲咩意大利伯，
2: 唔系意大利陈
1: 我做，
2: 系呢个陈贵常咧，佢个诗里边就话佢有一句话，佢话忽闻河东狮子吼，楚将落地心茫然啊。咁呢两句话咧，就俾人咧就理解为啊，陈贵常系怕老婆，而佢老婆咧就啱啱咧就系河东人。啊！呢、這個河東咧就我哋今日咧大致嘅位置就喺今日嘅山西省。
1: 哦、
2: 山西省嘅河呢、這個河東姓柳嘅嗰家人啊，喺唐宋兩朝都係大家族嚟嘅。
1: 哦，啊，明白。
2: 你要知道、哦，發惡嘅老婆咧，佢背後有靠山嘅
1: 外家，
2: 因為佢外家係大族，所以咧就誒、啊，即係民間流傳咧就係、是、呢、這個。呢、这個河東柳氏啊，一唔高興，哇！你同阿蘇東坡傾咁耐，你兩個傾乜啊？咁、佢就喺後邊噏一聲咧，咁啊嚇到嗱，呢個係傳說，嚇到阿陳貴常咧手上嗰支拐杖咧都鬆開咗，咁、啊心裏邊咧就一片茫然。咁呢個咧就咪變咗就係話阿陳貴常啊怕老婆咯，以後咧就成為一個傳說。啊！但呢个传说咧，睇嚟就系唔系太可靠喎，系咪啊，万兴？
1: 我都即系读嗰几十年啊，以为系，不过而家深入少少，得闲啲咧，睇清睇多啲咧，就觉得唔系。先讲陈贵常咧，佢叫龙幽居士，即系一个官二代嘅人物。咁呢啲度都讲少少啦，用咗两分钟啦。佢个爸爸咧，其实就系苏东坡嘅第一个上司。咁咧就

0: 佢爸爸咧就都係一個好官嚟嘅，應該咁佢係官二代咧，就少少錢咧，我諗佢又唔使憂柴，唔使憂米嘅，即係去到阿
1: 相當有錢
0: 嘅陳貴常，唔需要點樣憂嘅。咁所以嗰啲清日嘅生活，中意學佛，中意談空說佛。所以蘇東坡其實個詩裏邊就話談空說法夜不眠，即係話佢係好中意嘅。咁而陳貴常即係蘇東坡同佢爸爸嘅關係其實唔係好好嘅啫，就係話
1: 曾經唔好啫，
0: 曾經唔好。佢做佢上司都有指責責。咁啊，蘇東坡當時跟佢嘅時候咧，就第一次出任做官咧，得個24歲，年少氣盛。咁啊，顶牛顶鼻咁，即系顶个上司。咁后来又识埋陈贵常，咁大家咦都系朋友，同陈贵常特别老友。后来咁到佢呢个阿贵常个爸爸死之后咧，苏东坡帮佢写个传嘅。咁个传里边咧都真情流露，苏东坡都系一个性情中人，即系讲到都后悔当日。
1: 好坦诚嘅苏东坡就
0: 后悔啊！当日咁好似咁
1: 少年气盛、
0: 啊，咁气盛顶撞人哋啊！咁其实人哋系好意嚟噶嘛？啊，佢爸爸陈公伯陈亮先生啊，咁佢即系有一个咁嘅关系。咁到苏东坡落难，去到黄州啊，去到呢啲岭南嘅地方咧，
1: 贬官之后，
0: 贬官咧，阿贵常同佢继续有来往。咁仲有，我哋要明白，当时大家住黄州都好啦，相隔可能讲紧百里咁，即系
1: 唔简单嘅，
0: 好大镬噶，几日先到啊？可能咁仲系有去探，即系一个落难嘅所谓落难才子都系啊。如果系真系好现实嘅人，系唔会同你交往噶啦嘛，系嘛隔清界线系嘛，利害分明。但系阿贵常咧，继续同佢有来往，所以而家咧，我啊中意睇啲书法啦，咁咧。有好多苏东坡嘅墨迹，啲信札咧上款系贵常嘅，系全系
1: 即系写俾陈贵常嘅。
0: 系啦，喺台北博物馆里边有嘅，喺中国亦都有嘅，好多嘅，即系短短一个信札啊咁样嘅。咁所以佢交情非常深。咁而我哋头先讲到嗰个古仔话河东狮子敲，佢其实嗰几句诗就话咧：龙忧居士亦可怜，系嘛？谈空说法夜不眠，呢句好紧要啊！谈空说法就系学佛啊嘛，咁就驳翻头先后边嗰两句啦。忽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听落去好似就系哇闹鬼，其实如果谂深一层，佢而家嚟，佢同苏东坡系倾佛偈，讲下文章，讲下学问啫。点会咁样嚟闹佢？
1: 即系怕老婆咧沾不上边嘅，
0: 沾不上边。咁原因咧就系、是、贵常可能是后生的时候咧，即都是花花公子嚟嘅，但系又不是话啲乜嘢太风流的人物，似乎又不是，咁但系佢屋企又养咗啲歌姬，唱下歌，听下睇下戏。咁但系我哋要知道，如果佢怕老婆或者阿柳氏河东柳氏是咁恶嘅，点可以成日请啲歌姬或者养一啲歌姬喺度唱歌咧？根本唔会噶。如果系真系谭兰卿喺剧中嗰啲角色，叉条腰揸住藤条，你想死啊！
1: 老婆发恶咧，有阵时就系因为个屋企咧个米缸冇米，
0: 咁啊容易啲啊！
1: 事实上咧，如果好似陈贵常屋企咁富有，佢有良田千顷，
0: 系
1: 后生嘅时候咧，呢个陈贵常喜欢击剑、射箭、走马。喂，你想想呢三样嘢，如果你能够有本事骑一匹马上高放箭咧，
0: 系
1: 唔系话你屋企有马啊？最紧要你有力啊！
0: 系
1: 你一上马射箭，你知你嘅一生嘅力量咧，由上到下齐晒先得。
2: 应该有食过肉嘅。
1: 陈贵常一定系身体好好，比苏东坡好好多。
0: 咁你误会咧，我谂俾世人误会就系咧。即使咧，有時阿貴常請啲朋友翻嚟飲酒作樂咧，佢太太就唔出嚟聽堂嘅，柳氏喺話喺側邊聽，咁啊聽到唔高興咧，啊夜啦，十點十一點都唔走咧，佢就揾支棍嚟敲個牆，砰砰砰打嘢打台打成咧，嚇到啲賓客走，即係傳說有個咁嘅故事。咁所以啲人牽涉落去就一定呢個人好惡，
1: 呢個咧。其实咧就系阿东坡写嗰个诗咧，如果你攞翻嗰首诗嚟睇咧，佢成首诗咧就有六个部分嘅，每一个部分就四句。佢其实呢首诗你睇个题目知咩啦？佢写俾一个叫吴德仁啊，佢唔系顺德人啊，系吴德仁啊。

0: 寫俾吳德仁兼揀陳貴常兼寄埋俾陳貴常，即係話呢首詩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交朋友嘅一首詩歌啊。古人好中意咁樣嘅，就好多説話咧，長話短説，寫首詩俾你。咁呢個因為佢同阿吳德仁咧未結交，
1: 冇見過面
0: 嘅
1: 喎，
0: 冇見過面嘅，佢寫俾佢咧，完全就係因為仰慕佢嘅才情，
1: 嗯，
0: 啊，咁所以咧想認識呢朋友，呢啲係蘇東坡佢叻嘅地方，佢交朋友咧，佢相識遍天下，有啲人數過蘇東坡朋友超過1000個，
1: 哇，好犀利！
0: 我哋普通人如果你有250個朋友咧，你都好成功啦，
1: 不得了，
0: 係啊，你睇睇自己個電話簿，好少人有250個朋友噶啦。
2: 朋友的定义好好
0: 可以好广，苏东坡是很广的，他去到海南岛就村夫野老啊，那些潮子渔夫他都是做朋友，而且这种朋友苏东坡是可以即是生姜熟艺他都可以跟你喝酒喝到醉，因为苏东坡这个人是他为什么成功呢，他是很随和，但我们说回来那首诗，如果你看一看他这首诗第一段他就写自己，
1: 是
0: 他说，我苏东坡没鬼用了，
1: 又没钱，
0: 我连先连那些做那些化丹原而为黄金化了30年，他说如果我化得成黄河都清了，黄河都塞回不用泛滥了，他说我都不得，我只有头上的黑发变成白发，这个他第一段就踩自己，
1: 踩自己自嘲，
0: 其实是谦虚之词，他写给吴德仁，他想抬吴德仁，拿自己踩自己来到反衬，第二部分他拿他老友来反衬，他说我的老友陈贵常学佛，他自己学仙，他老友学佛都是不得，所以他第一句为什么龙忧居士亦可怜，点解亦可怜？因为第一个就苏东坡，
1: 我唔掂，
0: 系
1: 佢都唔系好好。
0: 我哋两兄弟都唔系咁好，但系你啊吴德仁咧好嘢。佢第三段就赞啊吴德仁，
1: 系
0: 佢话你吴德仁咧咩唔使学，自然你就成仙啦。我哋咁努力，我哋乜嘢都唔得，
1: 乜都唔掂。
0: 原来嗰首诗系咁噶嘛？
1: 即系其实要趁翻睇翻上文下理，咩情况咁写？
2: 仲有其实狮子哮啦，
1: 系。
2: 如果佢真係前文係講緊佛學啊嘛，
1: 係
2: 獅子哮，因為獅子哮喺佛學入邊係有一個講法嘅，係就講緊佛陀嘅説法，就比喻為獅子哮。點解咧？呢個 Simhanada 咧，因為獅子哮係白獅子係百獸之王，
1: 係
2: 所以當佛陀説法嗰陣，佢洪亮嘅聲係可以震撼天地，可以降服一切嘅外道邪説同煩惱。令聽者可以突然間產生勇氣
1: 啊！
2: 猶如獅子一哮，
0: 所以冇錯冇錯。
2: 呢、這個而佛陀坐嗰、那個座咧，經常
0: 你譬如
2: 喺《大智度論》入邊，佛陀嘅座經常被稱為獅子座，
0: 獅子座
2: 係善哈神啊！所以呢個河東我就唔知點樣解啦，但係佢話。忽闻河东狮子哮，之后跟住佢呢个权杖就落手心茫然。到底系咪佢哋半夜嗰阵讲紧佛学？突然间，回想起或者突然间谂起，
1: 定一定
2: 系啦。
0: 你睇翻首诗嘅意思咧，个河东咧就好可能真系讲阿陈贵常嘅太太，因为陈贵常嘅太太咧。是河东柳氏呢个世家人，所以佢提到呢度。咁但系佢唔系话陈贵常怕老婆，
1: 冇话噶，
0: 而系话陈贵常又学佛，佢太太又学佛，佢太太学佛咧，有如狮子哮咁通透，所以咧就比贵常仲叻。咁成日呢首诗嘅呢一部分嘅主旨咧，都仍然咧系贬抑陈贵常嚟到抬高
1: 佢，贬抑佢咧就话佢学佛未通，
0: 系啦。
1: 心茫然，但如果佢系真系怕老婆咧，河东狮子哮，譬如俾老婆好似谭文卿咁揾条藤条 fit 一下嘅，你唔系茫然啊，系直情系
0: 恐慌，
1: 恐慌啊，吓恐慌然咧，
0: 恐慌啊，
1: 如果咁写咧又啱，佢心茫然就变咗不，即系好似有一种失落感，
0: 一片空白，
1: 空虚咁，
0: 一片空白，
1: 空白咁，
0: 因为佢佛学唔成功啊嘛，所以佢咪空白咯，
1: 系啦。
0: 咁解先通
1: 咁样，因我亦都同阿詹兄都请教过啦。以苏东坡个学样，嗱，苏东坡系好豁达、好潇洒嘅人，但系佢咁用心学佛，同咁多

0: 佛道嘅人，兩邊嘅人傾偈，佢絕對唔敢揾啊頭先海林講獅子敲係如來或係佛陀嘅代表嚟嘅喎，佢唔敢攞嚟開玩笑，踩人哋嘅太太揾佛陀嘅聲望去。
1: 你講得好啱，
0: 我唔覺得蘇東坡咁做。
2: 即係蘇東坡一定知道依一
0: 一定知
2: 嘅，
0: 唔係我哋普通人都知，佢冇理由唔知佢咁佢係高手嚟嘅。
1: 不過呢個古仔咧，有可能好多朋友冇留意到咧，佢嘅傳播咧，再經兩個人，呢兩個人咧再。轉到去明朝的時候呢、就變化大了。那這兩個人是誰呢？第一個呢就是蘇東坡的亦友亦生的王庭堅。
0: 哇，大家。
1: 王庭堅這個人很了不起的，因為我很喜歡王庭堅他的生平呢，他有一種很耿直的，但是他這個人呢，如果你看看蘇門的四學士呢，除了蘇東坡之外呢，王庭堅是最幽默的那個，他成日就拿蘇東坡那些東西呢來開玩笑，絕不客氣，因為熟的嘛，
0: 熟，
1: 還有呢就是
2: 不熟不吃
1: 但他又不是吃著蘇東坡你不可以這樣說，
0: 笑
1: 他拿他來開玩笑。如果大家還記得蘇東坡有一首詞叫《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懷古有兩個版本的，呢兩個版本我哋呢度唔講，將來有機會再講。但我想講呢兩個版本嘅改寫咧，就係、是、王庭堅。
0: 又係王庭堅。
1: 王庭。但喺呢一個河東獅嘅古仔嘅改寫咧，就係、是、王庭堅咧就故意曲解蘇東坡首詩，將呢個河東獅敲咧就編派咗。哦，蘇東坡原來係講啊陳夫人。王庭堅咁講咧，明顯就係即係我哋講。倾偈咁啫嘛，我哋说话里边咧与大相关嘅，吓咁咪佢系老友啦，咁咪将佢咧攞嚟解作有趣嗰一面咯。点知呢个王庭坚解咗之后咧，到咗南宋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洪迈嘅人，呢、这个都系文章家嚟嘅，佢哋洪家咧、就系专门就系帮皇帝写嗰啲。嗰啲章表照奏啊嗰啲咧，佢哋洪家咧好叻㗎嚇。咁呢洪迈咧寫咗一本書叫做《容齋隨筆》。
0: 容齋隨筆。
1: 容齋隨筆好有名嘅呢本書。咁裏邊咧就將阿王庭堅呢個古仔咧寫落嚟。并且咧，坐实咗呢个河东狮咧，就系一个恶老婆。咁俾呢一个洪迈咁样咧唱一唱之后咧，唉，去到明朝犯啦。明朝人咧。就寫咗個集劇啊，叫做《河東獅敲》
2: 啊。
1: 我哋而家所見嘅後尾粵劇都有嘅。
0: 係係
1: 係。啊，嗰、那個陳貴上若不襟風怕老婆嘅傻仔咁嘅形象咧，就喺名人嘅集劇嗰度嚟啦。啊，咁、於是乎咧，即係其實一個即係好有趣嘅。如果你追溯翻咧，我哋好多文學作品嗰啲形象咧，同嗰個本人嘅真實嘅形象咧，有好大嘅落差嘅。
0: 即係嗱，呢度有趣啦、我哋睇到就係蘇東坡寫呢首詩咧，佢係踩陳貴常，但係踩其實就唔係話惡意去踩，
1: 唔係
0: 咧，即係一種嘆息啊！我求道又唔掂，阿貴常咧學佛又唔掂，你阿吳兄咧就最掂，其實想講呢度，
1: 佢係咁樣講冇錯。
0: 咁你佢亦都唔敢亂用典，我敢擔保啊！即係第二樣嘢我唔敢講，因為好犯大忌噶嘛。你咁樣係即係好即係失咗一個文人嘅風度係嘛？佢唔會做呢樣嘢。
1: 東坡雖然咧係一個好中意講笑嘅人，但係佢分寸咧。即系呢啲系高手啦，
0: 高手
1: 拿捏得好准，唔系好似我哋咁样，我哋有时讲笑讲讲下，讲过咗，
0: 占兴有老嘢啊，占兴，
1: 我哋
0: 啫，唔会，
1: 老婆拿噶，
0: 嗰啲叫烂剧嗰啲，而家时代叫烂剧，
1: 系搞烂剧，
0: 佢变咗咧，最惨就系、是、嗱，呢就因为苏东坡名气大，一首诗个个都要读或者个个都欣赏，即系当其时咧喺嗰个文学地位咁高嘅时候，咁。苏门四学士当然啦，咁啊，王庭坚，我同意就系当时其实我谂都系讲烂剧
2: 嘅，嗰
0: 第四夜怕老婆嗱，你睇下阿苏老师都有首诗啊，咁
2: 呢个系 in joke 嘅，我觉得系最自己嘅。
0: 最
2: 惨
0: 就咁，王庭坚一揼落去咧，好多人都会拜会信啊，佢可能系当时随意嘅啫，但系如果 即係細心，我哋頭先咁樣拆翻開嚟睇，詹卿已經將前前後後、前文後理，唔似係話佢踩路。
2: 唔係，但如果係而家喺美國嘅話咧，就應該陳氏佢個太太應該揾請律師告 defamation 係啦，應該要告嘅係啦。
3: 但係問題陳太唔知道。

0: 黄州嗰度相遇，佢就后来写一篇文章就好有名嘅。我哋差唔多咧，我哋读书咧必读就系《荒山子传》。呢个《荒山子》咧就系因为阿陈桂常啊，佢遇到陈桂常嘅时候咧，成个嗰个形象咧系改变晒。佢以前系一个少年侠客。风流倜傥的一个
1: 骑马射箭，
0: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真是依牙松降的人来的陈桂常。但是呢重遇在黄州重遇的时候呢，他见到他戴着一种的帽呢叫做荒山冠。荒山冠呢就是一个很高的。我就成日呢我睇返嗰啲古人嗰啲咁样嘅嗰啲书呢，呢个荒山观呢我感觉就好似我细个时候睇嗰啲咩黑白无常个白无常
2: 嗰啲长长嗰啲
0: 好尖好长嗰啲佢就方形嘅。咁点解佢要咁样，原来呢个荒山观呢係古代嗰啲隐居嘅人。呢、个唔係某个国家嘅隐者啊，而係呢我係中国嘅隐逸之士，
2: 喺庐山隐逸嗰啲
0: 隐居嘅隐居，戴嘅帽。咁呢个荒山子咧，陈桂常啊，佢戴咗呢个帽，所以苏东坡咧为佢起咗个另一个外号，就唔系龙幽居士，就系荒山子，并且为佢写传。嗱，头先阿孟兄都提过啦，阿东坡咧为佢嘅父亲就写陈公拔咧写咗个传，亦都咧。后来咧，亦都见到陈桂常咧，亦都帮佢写个《荒山子传》。呢个《荒山子传》咧，对于陈桂常年青嘅时候，屋企咧田连千顷、然后咧佢自己啊，即系佢屋企其实唔错嘅，世家嚟嘅，佢陈家都系。如果唔系，你娶唔到河东柳氏啦，喺屋企都有米先得嘅，系好有钱嘅佢。咁但係呢到咗佢去隱居嘅时候呢，佢将星妓秉絕星妓，屋企一个一个嗰啲星妓，即係头先
1: 解散晒
0: 家妓嗰啲唔养啦，淨係剩返几个工人同佢太太呢
1: 隱居山林
0: 食素。佢太太同佢呢甘之如饴喎，係咪呢个好太太嚟㗎。
2: 詹姆老师，佢柳氏呢佢係咪冇生过細路仔㗎？嗱，傳說啦，我都係
0: 陳桂常冇啊，冇
2: 話冇生細路仔咧，曾經咧阿桂常想立妾噶，咁呢段咧又係話佢惡就係噶，死都唔得，
1: 打到佢唔得，
2: 佢唔知有冇打啦，總言之就
0: 唔使打噶啦，
2: 呼天創地唔得咧，搞到
0: 擺個樣出嚟咧，
2: 好惡啊，同埋搞到件事好大咧，阿東波又介入。咁以
0: 东坡劝教，
2: 以前咧当然咧，你冇细路仔生好大件事咁啊，想立妾
0: 有时要有钱，
1: 不孝有三啊，
0: 屋企有钱冇人
2: 介。咁啊，东坡介入咧都唔掂，后来好似东坡要请个唔知和尚，介咁调停先掂。掂嘅意思就系收服啲脾气，就有冇立妾对象都唔知，
0: 应该都系冇嘅，
1: 即系原来有个咁长嘅古仔啊！
2: 所以即系唔少嘢噶，阿桂常系好多古仔嘅，但系呢啲古仔零零星星咧。不过佢后应该晚年系隐居嘅时候，系应该系清心寡欲噶，
0: 修行啊嘛，
2: 系啊，修行嘅。
0: 咁其实佢应该感谢阿东坡，如果冇东坡咧。冇人知道你陳桂常嘅，
1: 聽翻新聞先。
2: 好，
1: 咁新聞翻嚟咧，我哋其實熱線開放，電話係18723111，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入嚟同我哋講，到底怕乜嘢先會發達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说平日会走一至两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

0: 分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无，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五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没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较早前实施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青屿干线是已经回复正常车速限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醒大家的封路措施，北区粉岭公路是有道路工程， 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去近住燕江村。

村的最右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5: 瑞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瑞。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早上11:07，而家嚟到我哋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嘅热线咧开放咗噶啦，电话系18723111。今日我哋嘅题目系怕什么取发达。咁直播室有马玉麟、有詹益光同埋我海林。咁头先我哋就讲咗最传统嘅怕老婆先会发达，但系其实，一来乜嘢先系发达咧？头先阿马玉麟喺开头就讲，到底乜嘢先系发达咧？同埋，其实系咪仲有第啲嘢怕，可能都系发达嘅关键咧？
1: 我喺即系近来咧，我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啦，就系话喺而家啦，2026年咧。咁啊，中國嘅國勢咧就好似即係一種和平崛起咁，係嘛？但係我哋讀歷史咧，我記得我讀初中嘅時代咧，讀到呢個中國近代史啊，不但唔單止我啦，我哋啲同學，特別啲男同學啊，個個咧都有啲血脈沸騰嘅，
0: 好谷氣啊！
1: 咁係因為咧，係我哋讀嗰個近代歷史咧，從鴉片戰爭。其实咧，你如果系读下咧，知道康雍乾之后啊，到嘉庆嘅时候咧，我哋嘅国运啊，无以为继。读到咧喺嘉庆以后咧，有呢个川楚百年教之乱啊，有一句话，佢话千里白骨，哇！即系我读书时代，虽然我只系初中啫，但系一将个千里白骨喺个脑里边咧。复制出嚟嘅时候，我觉得好恐怖。点解个国家会搞成咁呢？到咗后来咧，仲弊吓，大家知道咧，有所谓八国联军啊，其实咧就唔止八国嘅。当时咧，世界上嗰啲能够派只战舰嚟嘅国家咧，佢哋都想瓜分中国。
0: 根本就唔系八国联军，根本就系团购嚟抢嘢。
2: 系啊，盗贼如母。
1: 嗱呢种情况咧，今日我哋就避免咗啦。咁嗱咁样嘅时候，睇翻今日嘅中国，相对起百几年前咧，我哋已经发达啦。我哋而家国运系发达嘅，即系我哋可以咁样睇。当然咧，即系对于呢个咧，我哋亦都唔能够骄傲嘅吓。但系咧，我哋睇翻咧。当年我哋嘅中国人怕乜嘢咧？啱啱前嗰轮我睇一个展览，一个展。

0: 南咧好得意啊！佢展出民国时代一间江西嘅瓷器公司咧做嘅茶杯，个茶杯嗰度写咗四个字嘅句子，里边就系讲咧就系弱肉强食，
1: 嗯
0: 啊，如果你国力不强咧，不能自立啦，咁你就何以发展咧？咁，即系佢喺个茶杯嗰度，就你知嗰啲唔系写上去噶嘛，个烧上去，喺个茶杯度。咁呢度咧反映出民国时代啊，担心国破家亡，忧虑国破家亡，或者再简单啲系怕亡国，
1: 系
0: 国当时嘅共识嚟。
1: 呢个相当好，系真系由鸦片战争即系。差不多200年噶啦，1840香港成为殖民地啊嘛，
0: 系啊，
1: 你之前1830几啦，系嘛，打仗一路到现在，而家都2026，咁仲即系190几年噶啦，其实系相当艰苦噶。咁当时我谂啲国，我哋嗰啲祖先啲国人系真系就系惊亡国，惊成为奴隶，系嘛，俾人糟质啊，或者即系最悲惨嘅嘢谂到啊，都会发生。
0: 其实嗰个时候嗰啲一般嘅劳苦大众，即系好艰苦嘅，
1: 好惨嘅。
0: 嗰个英国有一个大使喺乾隆年间啊嚟到中国啊，咁啊坐住咧，清政府啊招待佢哋上北京，要佢哋咧朝觐啊乾隆王。当时乾隆王咧就准备80大寿。对啊，乾隆王嚟讲，当然啦，万国来朝嘅最好。就算冇万国来朝，你大英吉利，当时嘅译音就英吉利，
1: 英吉利
0: 个名都好吉利啊。但系对外中国唔系咁吉利。英吉利嘅大使嚟到咧，咁佢诶准备嗰啲运河嘅船送佢哋一行嘅人咧，就上北京。马加尔尼咧喺个运河船嗰度出嚟啊，一个船行得好慢噶嘛，出嚟望下两岸，哇！点解嗰啲人冇衫着嘅？赤裸裸咁就喺嗰个桥边嗰度。咁嗰个清朝嗰个官员就话俾佢听，佢话阿爵爷佢哋喺度晒太阳啫，吸收维他命 D。咁啊，当然呢个清朝啊接待嘅官员咧，都系为国家挽回啲面子啦。但系都俾马加尔尼咧睇到你呢个中国咧。已经是一个咧干枯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国家，所以后来铺砌咗后来咧，点解咧用武力对付中国咧？从嗰个时代已经种下咗啲根，
1: 根本就睇到你都真系好弱，
0: 唔打得啦，知道你中国
1: 系啦，得把声或者得个撑住得个样嘅啫，
0: 得个样
1: 自称系天朝大国咁啫。即系如果我哋再睇翻有记录嘅照片、纪录片啊嚟睇翻咧。100年前，即系1900几啊，嗰啲咧，民国之前，即系晚清嗰十零年开始有啲老照片，而家睇翻咧，大家发唔发觉又系咧皮黄骨瘦啲人，最大问题就系冇笑容。
0: 嗯，
1: 宫廷照冇笑容，平民嗰啲更加系皮黄骨瘦，即系衰啲讲，真系好似
0: 系咪冇啖好食啊？佢哋
1: 我谂系营养不良嘅，简直。所以佢哋嗰个时候归翻我哋今日个论题就话。針對發達呢兩字，我諗當時嘅國人期望就係消災解難，天下太平夠食，咁已經可能係一種發達啦。咁而如果話用今日我哋2026相對穩定強盛嘅中國，身為中國人應該都要感到自豪，但係自豪不表示要驕傲嚇，要繼續向前，要努力做事啊！我哋要咁
0: 有一份自信係必須嘅，但係唔好驕傲。
1: 而我哋睇個發達，譬如話，我哋睇翻起100年前啊，100零年前佢哋行緊嗰個殖民地嘅時候，就因為船堅炮利、科學進步，咁係物質上滿足咗好多人嘅需求，係嘛？有風扇，有攝錄機，有收音機，有電視。英国第一条地铁已经是距离今日170年噶啦。我睇嗰个报道就
0: 佢仲系未有冷气嘅。
1: 咁一件事啊，咁而我人哋有地铁嘅时候，中国连火车系乜东西都未知，一个怪物系嘛，初初一个怪物喺度破坏风水。
0: 火车初嚟咧，仲惊佢惊动咗地下啲祖先，因为佢火车行嘅时候太响太震动啊嘛。
1: 咁即係當然啦，呢啲可以話當時真係可以講無知，當呢啲係怪物去睇。咁事實其實係人做出嚟啊嘛，而家拆。

0: 开晒。荷蘭啫，我哋而家啲和諧號啊，快到咁，準時到咁，
1: 已經係世界第一㗎啦。如果從理數，從理數嗰個嘅佢嚟講咧，已經世界第一。
0: 講當時詹興帶出嚟嘅就係話，以前啲人點睇發達咧？其實就係渴求夠食夠住，安定和平。咁現在今日你問我哋中國人係咪發咗達啊？咁啊冇驕傲係嘛？咁我但係我覺得咧，已經脫咗貧咧。大體上啦嚇，
1: 係、
2: 中國係全國脫貧，係
0: 應該係做到，咁而且好多地區富有起來，亦都有好我實質數字就冇啦，但係我相信達到小康水平，亦都唔會太低。
1: 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你可以話值得驕傲嘅咧，就係話中國人嗰個傳統嘅信念咧，愛護老百姓啊。當然咧有好多地方你話。是不是做到十全十美呢？一定不会的啦。任何国家呢，你说要做到人人满意呢，都何其难哉，是不是？你一个国家呢，在今时今日来讲呢，多数人呢都过住啲比较安稳的生活。同在民国时代那时怕什么？怕亡国灭种。哇，这个灭种两个字我听的时候很恐怖。后来我看回啲世界历史，你知道呢，地球上有好多嘅國度啊，真係滅種嘅。佢哋嘅人口咧就係、是、融入咗嗰個主流嘅國家或者征服者嘅國家裏面。咁但係喺融入嘅過程之中，有啲係好慘嘅，譬如蒙古人。蒙古人佢去到喺歐洲，佢曾經征服呢個世界啊，係咪？但係當蒙古國滅亡，帖木兒帝國取而代之之後咧，嗰啲蒙古人喺呢個中東，喺呢個東歐咧，成為奴隸嘅。咁呢啲奴隸同個滅種咧都好接近啦。
0: 睇唔起你，
1: 冇錯啦，非常之艱苦。
0: 即係真係
1: 冇尊嚴，
0: 係
1: 啦，畜生都不如。咁呢啲其實喺歐洲嘅歷史裏邊咧，就係、是、已經有清楚嘅。雖然佢哋唔係主流嘅人群，但係咧。一輪半爪都有記錄。如果我哋認真啲去揾下嗰個，譬如蒙古人喺歐洲嘅歷史，你就會睇到咧，佢哋個生活好不堪。咁喺民國時代，即係清末嘅時候，譬如阿梁啟超先生咧，佢就寫咗翻譯又好，或者嚴復都有嘅，介紹歐洲，譬如土耳其，佢哋咧。呢東亞病夫有兩國，一個就是土耳其，一個就是我哋中國，即係阿梁啟超先生個清末民初嘅時代。咁當然咧，我哋擔心呢、這個，即係我哋怕咩啊？怕亡國滅種啊！
2: 當時其實拜登嘅呢個國務卿咧，呢個布林肯啦，Lincoln 咧。就都係其實都係講緊弱肉強食嘅。佢當時提過早幾年啊，佢提咗一個 terms， 佢話如果你唔係夠稱上台嘅話，即係你唔夠格上餐桌桌上咧，你就會出現喺個菜單上。即係if 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咁呢個其實當然啦，每一個帝國或者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嗰、那個興盛，即係三衰六旺啊嘛。咁即係你如果睇呢個橋水基金嘅創辦人呢、這個 Ray Dalio， 佢自己嗰本變化中嘅世界秩序入邊，佢自己嘅分析，即係都係話五百年嚟各大嘅帝國嘅同儲備基金嘅興衰史。中國而家係明顯係喺上升期嘅，美國係明顯喺個即係衰退期。咁我哋而家中國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喺生存喺依一個時代係開心好多嘅，即係唔係好似我爸爸媽媽或者甚至乎我阿爺啊阿公嗰個年代，真係嗰、那個。即係覺得自己係喺個菜單上面，而唔係自己喺個餐桌，即係冇可能上到去餐台上面啦。
1: 我覺得中國嘅呢近二百年嚟咧，嗰個奮鬥嘅歷史咧，似乎啊就係世界上其他嘅民族或者國家咧，應該就越嚟越留心嘅啦。我哋一比較一下咧， 我哋比較一下頭先可能提到布林肯嘅講法咧。布林肯嘅講法咧

0: 喺歐美咧係好，我可以話係好常見，或者係好平庸。其實呢個就係達爾文時代17世紀、18世紀嘅時候咧，那個所謂達爾文主義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1: 係
0: 呢個嚴復咧翻譯得好生動，但係我哋嘅中國文化咧，絕對唔會停留喺呢個階段，因為呢個階段其實就係森林嘅規律。
2: 嗯，
0: 我哋係咪已經步出咗森林呢？因為中國文化咧，人同禽獸啊係要分開上嚟嘅。
2: 嗯，
1: 占兄誒講呢個呢度真係一針見血，即係呼應到阿海林正話講嗰樣嘢，就突顯咗西方文化。我唔係中意踩佢，不過事實佢係咁講啊嘛。你一係你就去食人，一係就俾人食。呢個係森林法則。咁呢個我哋喺孔孟子嘅時候已經講人同禽獸咩分別啫。其實真係如果你話
0: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
1: 我哋唔講道德，唔講愛心嘅話咧，其實真係同禽獸冇分別。
2: 嗯，
0: 冇錯冇錯，係
1: 嘛？但係咧，禽獸咧某一樣嘢咧，未必比人衰喎，可能比人好都唔定。佢冇一個，
2: 有時候動物你
1: 未必貪心喎、
0: 啊。動物就食夠就得啦嘛，人咧要積蓄，
1: 或積蓄十年夠廿年，
0: 要儲上嚟啦。
1: 我子孫千秋萬代要食
0: 啦。
1: 我唔夠搶阿占兄嗰啲咯，搶海林嗰啲咯，咁樣嚟咯。
2: 我哋而家成日見到有啲野生動物，有人幫咗佢，佢真係會嚟感激。会嚟感恩
0: 呢啲、故事真系听好多，
1: 听好多。咁佢当然咧，佢都系有
2: 人啊，未必啊，系咪？
1: 人，
2: 你帮咗佢，佢记唔记得？
0: 多数人都会嘅。
1: 原来海林咁容易揾老衬嘅，食埋佢嗰份啦。咁，
0: 诶，而家啲骗案就
1: 系
0: 咁啦，专门向嗰啲善良嘅人埋手。
1: 系
0: 咁呢啲咧，都系我哋现代社会里边咧种种嘅不足之处。
1: 呢、个即系我哋正讲到咧，即系东西文化，我哋中国。即係幾千年嘅文化都係講要講個人倫關係，講個人即係企人邊義，
0: 係
1: 咪？嗰個係核心思想、核心價值嚟嘅。其實我個人係比較保守少少，或者我唔係咁接受啲乜嘢天花龍鳳嘅嘢。
0: 西方文
1: 其實核心你係講嗰個人或者人與人相處，你幫人啊，隔離有難你去幫佢啊，咁。可以共存噶嘛？啲嘢就係你食得好，我食得好。等於阿習主席同阿川普總統講都係嚇，未必我崛起就影響你噶嘛。大家共存，你可以發達噶。點解要諗住我死你先至生存咧？
2: 有一個有一個現象咧，就係好多太空人啊，即係宇航員啊。當他們是離開了，即是離開了大氣層，在
0: 外太空，
2: 去外太空生活過一排之後，其實他們突然間就覺得國家這個概念是很無聊，因為我們都是生存在一個藍色的波波上面，是不
1: 是？不奇啊，因為個時空全部改變曬，所有生活條件改曬，
2: 互相幫助係咪？
1: 係。
2: 咁但係中國人就似乎有依樣嘢，我哋要幫。而家其實中國去而家喺中國喺外國嘅大家對中國嘅觀點有兩種。喺歐美，可能呢啲叫發達國家就會覺得中國係一個崛起啦，
0: 係威脅嚟嘅，
1: 威脅
2: 啦，我哋要防佢嘅。
1: 係。
2: 但你會去到譬如去非洲，即係呢啲叫 global south 咧，中國嘅 image 係好到不得了，因為中國喺嗰度有好多國家，佢哋嘅橋啊、路啊、醫療系統啊、醫院啊、通訊設備啊，其實係中國幫佢哋起噶嘛。以前佢哋即係喺中國之前，其實喺歐美每一次都係將呢啲科技變得好貴，佢冇辦法負擔得起。而中國係話：，我而家崛起啦，我而家開始起碼我而家有啖好食先啦。咁我哋應該去照顧我哋，即係我哋呢啲 global south 嘅 partner。
1: 係
2: 呢個係兩個態度係好唔同的。
1: 事實上係做咗，即係呢幾十年係做咗啊，好多好多功夫做咗。阿非拉嘅關係。是做了很多，咁而我哋睇到近呢30年啦，譬如我哋嘅高鐵啊，各方面嘅技術輸出，好多已經係頭先阿占兄講啦，世界上第一噶啦，以速度、安全性啊、價錢

0: 性價比乜都好啦，計曬咁賣出去，我哋睇到報道咧，賺好少啫嘛。
1: 嗯，
0: 中國派仲有派真係工人去幫手起，
2: 嗯、
0: 又冇話特別要住咩豪華住宅啊，咩宿舍咁樣嚟，係幫賺嘅錢好少。咁有陣時就係啲數仲拖住，又或者有啲部分係由中國融資俾佢，即係借俾佢再攤還。
1: 因为西方呢，我们看西方文化呢，即我个人来觉得呢，就其实西方也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呢，他们呢都帮他们的文明、啊、做一些的补救的工作。
0: 嗯、
1: 我自己呢就经常觉得呢、耶稣基督的伟大呢，他提出这个爱心这件事呢，正好就彌補咗咧西方文化咧講究弱肉強食嘅
2: 呢種侵略性，
1: 係啊嗰種嘅遊牧文化、海洋文明啊嗰啲咁樣嘅缺點。咁呢個咧就係令到，即係其實歐洲文明佢有一個好大問題嘅，就係話佢自己歐洲都打生打死啊嘛。
2: 嗯，
1: 咁樣落去咧，佢哋只會面對到就係文明嘅滅絕。所以歐洲文明呢，有好多嗰啲作家、好多嗰啲文學家呢，寫到歐洲文明嘅發展呢，就係、是、兩個字，就係、是、滅絕。咁佢哋好悲觀嘅。反正我哋中國文化呢，我哋唔會咁悲觀。我哋唔會話講到文化去滅絕。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呢講究自我約制嘛。我哋有啲嘢怕嘅。啊！頭先我哋講怕國破家亡，其實我哋仲有第二啲嘢好怕，嘛？我哋譬如怕天險啊，
0: 係
1: 動不動咧都話喂有天收你㗎。
0: 所以以前啲天子、啲皇帝係嘛？如果啲奸官好嘅嚇嚇佢，喂老細唔掂喎，天象唔係咁喎，咁
1: 即係有嘢怕咯，
0: 收斂下。
1: 啊！咁、嗯、我哋中國文化有呢個特點咧，西方文化咧好快咧已經覺得基督已死啊，咁啊上帝已死啊，呢咁樣嘅論調，
2: 虛無主義係咪？
1: 啊，變成虛無主義咧，咁啊佢哋嘅文明就有危機。
0: 其實就係呢幾位聖哲啊，我哋東方嚇、啊、有佛陀係嘛，我哋孔夫子係嘛，西方有耶穌，其實都係已經兩三千年前
1: 係啊。
0: 即係可以講警告咗噶啦，
1: 已經睇到個問題
0: 了，教育咗噶啦，已經知道啲問題喺邊啦。我哋中國有春秋戰國係嘛，所以孔子嗰啲咁樣講。咁當然而家好多嘢你可以批評佢哋，不過唔重要。但係佢睇到個核心就係你嗰個價值觀或者個人性點擺咧？
1: 冇錯，
0: 你當自己隻禽獸冇話唔得㗎，可以咁食落去得㗎。咁但係問題必定係。殘酷同埋唔會開心，
1: 冇前途噶啦，
0: 係你係咁踩落去，
1: 發唔到大啊，發毛噶啦要。
0: 而家做緊嘢咪咯，唔啱我搶，
1: 係啦，
0: 名正言順去搶，咁點成世界？
1: 你搶得人人搶翻你啫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你依個美國打依個伊朗咪咁咯？你封人，人哋都可以封到你，突然間發覺原來佢依種做法，淨係可以對啲弱小嘅國家先至可以行得通。
0: 咪聖，我哋中國人咪講咯，聖之都不武啦，你大蝦細有乜英雄？
1: 歷史上唯武氣論咧，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咧，一定唔成立嘅，一定係會失敗告終。
0: 冇錯冇錯。
2: 九紅主義係咪啊？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呢、這個怕什麼才會發達。如果你想嘅話，亦都可以打電話入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怕什麼才會發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

节目话，企业来港落户唔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同新政策亦系招商工具。例如北都嘅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话，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啲精力喺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一至两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唔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

0: 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支路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宏光道来回方向跟住启仁街的快线是分别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宏光道右转启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4: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4: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哇，咁快啊，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喺直播室有啊詹益光老师同埋万玉伦同埋我海林。今日我哋讲紧一个都几得意嘅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我哋头先讲咗好多一啲好 classical， 即系传统，大家会话诶，咪、哎、怕老婆先系会发达啦、啊。咁原来河东狮嘅由来，我又学咗好多嘢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系咪有种讲法话？怕怕边样嚟边样咧，有啲咁样讲法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咪系咪应该怕发达就会发达咧？咁样即系吸引力法则，定系因为有啲讲法就系话，譬如话你好怕你好怕蚊嘅，嗱我好怕蚊咬嘅，咁结果咧我真系去到边咧，我都被即系都会有蚊，跟住我发觉到后来我就会觉得哎呀唔得。我要找一些方法，我冇咁怕蚊咬嘅。咁結果咧，慢慢咧，我真係少咗蚊咬我。所以我覺得
1: 呢個係唔係心理嘅問題咧？
2: 呢、這個我哋可能係一個循環論證嘅會。我哋怕蚊，啲蚊嚟咬你，啲蚊嚟咬你，你咪怕蚊咯，係嘛？
0: 我係俾蚊咬到好緊。

0: 咁
1: 咁
0: 咧，我举一个例啦。
1: 系
0: 我去呢个西非，西非，我去西非。咁、哦、我嗰阵就同我屋企人去西非，咁就话要喺一个啲户外嗰啲即系有草即系干草搭嗰啲咁嘅屋仔度住两晚。
1: 啲茅屋
0: 系啦，茅屋。我话有冇蚊噶？跟住我就俾我家姐润我。话全世界最干嘅沙漠边有蚊噶？结果嗰个沙漠一年落一次雨，就喺我去之前嗰个礼拜，跟住哇嗰两晚我系同二万即系可能冇二万啦，起码都有一万只蚊一齐过，系啦，我要直头搵个面袋冚住我自己，所以我觉得系我系怕蚊。所以蚊就会系无处不在，
1: 即系草原上嗰啲蚊咧，佢、有时咧就因为佢一次过咁样有雨咧，佢一次过就繁殖咧成千上万，就追住有啲系吸血嘅蚊，追住嗰啲哺乳类动物啊，唔好话人啦，一条牛都俾佢吸干啦，真系咬死。啲蚊，你谂下几多只蚊咧先可以咬死一只牛？
0: 唔系，但系佢哋喺非洲咧有个方法嘅，就系、是、原来咧。佢哋即係原來係蚊，其實都係昆蟲嚟嘛，昆蟲都係蛋白質。佢哋係用蚊嚟整蚊蛋啊，即係我哋食完蛋，
1: 即係煎蛋。
0: 佢哋有蚊蛋，就將個即係係啦，將蚊拆成一個波，跟住攞嚟烤，都有得食嘅。
2: 多隻噶咯喎，咁樣。
0: 因為就佢真係好多蚊，成千上萬嘅蚊，係啦。
1: 咁啊，依個好似我哋南方人有啲食嗰啲。蚕茧啊，
2: 系
1: 啊，嗰啲蚕虫啊，蚕茧咧，唔知大家有冇，或者食蝎子啦，北方人食蝎子啊，咁呢啲都系攞呢啲咁样嘅小生物咧嚟到代替蛋白质。将来如果有种讲法话，即系我哋人类太多啦，蛋白质供应唔够，真系要食虫噶嘛，系嘛？有啲地方咧食虫都变成咧系即系上咗佢哋嘅餐桌啦，吓、咁。不过我哋头先想翻翻嚟去讲咧，其实我哋由呢个国家、家国、民族嘅大事，我哋讲到去个人咧，其实咧喺呢个话题咧都有啲地方可以探究嘅。从我哋个人嚟讲，一个人点样为之发达咧？头先啊，听阿万兴咧就提到好多，即系发达都有好多方面噶嘛，系嘛？除咗咧系富与贵之外咧，我哋人生嘅收惠。都有發達與不發達嘅，因為人生咧要面對一樣嘢咧，即係你唔去努力咧，人生就空虛迷茫嘅啦，係嘛？咁我哋點樣人生要點樣去收穫先至可以發達咧？咁呢個可能我哋喺最後呢節都可以討論下，係嘛？
2: 係空虛，頭先講到空虛或者我哋啲咩收穫，其實都係比食。更重要啊！我覺得
1: 冇錯，
2: 但當然啦，我哋唔可以話喺貧窮邊緣唔夠食，朝不保夕咁樣生活落去，亦都係好殘酷，冇乜意思係嘛？咁如果我哋喺一個好似現在我哋今日嘅中國係一個安定，達到一個好嘅水平，生活已經小康，唔使起碼國人冇話要擔心米嘅供應夠唔夠啊？聽日有冇啊？嗱。不是跟大家講笑，譬如好像打這場仗、即是在中東那樣、石油短缺，石油貴，很多西歐國家哇通脹即刻來了，很多人花錢直接變了、我聽到就說在東南亞地區，有些地區的人 在那些地方，因為、經營成本貴了要搬下去了，竟然間發覺開工不足，我說為什麼開工不足，不夠電供應，
0: 越南、
2: 是啦，其中一個啦。咁佢話開日工要停兩日，咁呢啲都係生活比較彷徨。我哋現在譬如中國喺呢一場仗，喺今時今日去到今日都好定啊！我哋去到邊度見到冇呢樣嘢，冇聽到香港
0: 五一勞動節，大家繼續出嚟旅行，
2: 安定
0: 算好有底韻咯、
2: 我哋就係啦，就係、話如果我哋仲係喺追逐。呢啲嘢仲唔夠啊！一桶石油唔夠，兩桶、四啊桶、一萬桶，係咁去奔波去為咗呢啲嘢嘅時候咧，好，我個人覺得即係個人經驗都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去到某一個時候就係一種空虛感。嗱，好簡單，我作一個比喻，唔知大家同唔同意？

0: 好多好多時候我啊中意集郵啊，儲啲啲小小小小擺設啊，各方面嗰啲嘢。我發覺好多時辛苦苦儲筆錢啊，嗰陣時打工咁買一個好靚嘅郵票，好靚銀幣擺度，其實就係邊個去欣賞郵票簿啫嘛。我買翻嚟未買之前就望真啲，有冇假，有冇崩，有冇缺。買咗之後擺喺個郵票簿度，擺個放度，千祈唔好潮濕。咁我要做啦，我開個暖管，其實就鎖咗喺度。餘下嗰一兩年、四五年，可能唔會再睇佢。到再睇佢嘅時候，嗰刻鐘可能就係變賣或者交換嘅時候，再拎翻出嚟。所以啊，張大千咧，大家都知道，我係中意睇畫，佢刻咗一個閒章，吸來好好係佢寫照嚟嘅，叫做別事容易見事難。咁而咧，我個人個感覺睇完佢呢、這個呢方印，仲自己印證下，發覺係會引起咁啊點啫？靚極哦，靚呢個郵票啊，百幾年前嘅擺埋佢啦，咁哦升一直又開心咁擺埋佢啦，咁啊唔敢亂喐添。其實欣賞佢或者換佢換想帶來嗰個滿足好少嘅啫，就會一個空虛嘅，即係產生。
1: 而家你見有貧富懸殊好強好大啊，有好多超級富豪其實。佢講緊佢賺緊幾多幾多都唔係億啦，幾多兆。但你見佢哋好似幾空虛嘅，因為我前一排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佢陪佢朋友買啲跑車啦，咁成個跑車嗰個車行就即係俾佢嗰日交貨俾佢，交佢嗰架唔知幾多百萬嘅跑車，佢都未試完嗰架跑車就同個車行繼續講我要價。下一架快啲嘅，
0: 系
1: 因为永远可能系当你去即系成功嘅商人，通常都系而家即系起码喺而家呢种系统入边，通常都要系某一类性格嘅，不断地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
2: 即系好进取嘅，
1: 极度进取去累积自己嘅财富。
0: 系，
1: 但系个问题就系发觉。当有依一种性格嘅人，到佢累积咗个财富之后，佢觉得佢自己要享受啦，享受人生。佢嗰个享受人生，亦都系好进取咁去享受。但系发觉其实人，你想享受人生同你去累积财富，系应该系两种态度嚟噶嘛？
0: 系
1: 咁不断地，我要买大架啲嘅船，我买快啲嘅跑车，冇乜意思噶，
0: 冇意思。
2: 其实呢我哋生命里面呢需要啲乜嘢呢，物质一定需要嘅。如果你冇咗物质呢，你基本嘅生活都唔可以存在。但是呢物质系有嘅止境。点解物质会有止境？因为我哋嘅生命就
0: 系
2: 有止境㗎嘛。算你呢就系、是、身体嘅底子好好，照顾又好好，你又冇乜嘢嘅灾难发生在你身上，你咪120岁好咩呀？120岁你最尾嗰四分一可能你唔系点喐得㗎係咪，你有冇见过啲九十几岁嘅人呢仲会跑会跳，大多数嘅玩意佢都唔玩㗎，我俾你俾咗一架跑车你啦，啊2000万一架嘅，佢可以呢100公里呢就6秒钟，而家可以快到呢好似4秒钟。一踩油四秒滴答滴答咁100公里
0: 搞掂。
2: 喂，你揸架咁快嘅车，你要几好体能先得？大家如果知道咧，嗰啲玩赛车嗰啲人啊，佢哋嗰个刹车啊，唔系用油压噶，系用脚力噶，
3: 压脚力。
2: 所以踩啲人话，咁跑车都系运动，喂，你试下去揸嗰啲跑车啊，揸嗰个太好重。你刹嗰个车，你加油，全部系用你大腿嘅力量，你成个人就瞓喺度开车。如果你九十几岁啦，你有亿万嘅家财，你可以买好多架呢啲四秒钟就去到100公里嘅车，咁又点先？你体能去唔到啊嘛。
0: 最怕我谂人最怕，我哋讲到人生系好多方面呢啲物质嘅嘢，我谂个个都系会惊嘅。我唔知道你系。大文豪好，大作家好，大政治家好，一个小市民好，都会惊孤独。
2: 嗯，
0: 我举一个例，系真事，不过唔开得人哋嘅名字，就系、是、真系有一位爵爷，香港嘅爵爷，而家已经过咗
2: 富贵人家，
0: 过咗。

0: 咗身，我谂都40年啦，50年，红极一时，50、60年代红极一时，横跨好多个界别，
1: 行业
0: 都识、都识，同埋政府啊，嗰叫得雀爷，梗系佢系真封咗个雀俾佢。咁屋企有太太有儿女有成，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啲问题，产业嘅问题，啲儿女到咁上下都唔系话点样争啊，不过系自动唔会照顾佢，唔会睇佢，咁啊太太又唔喺度咯，咁啊行动又唔方便咯，咁啊要退出，即系政经各方面几届要退出，感觉好闷啊，好似好孤独咁啊，住一个大宅吓，咁啊大宅
1: 有回音嘅，
0: 有回音嘅啊，咁啲仔女又唔系话作奸犯科，佢不过佢有佢忙啫嘛，一个喺美国，一个喺澳洲，咁各各忙，唔系成日喺室下可以陪伴咁。中秋节，要同几个工人打麻雀过，老泪中环，同啲朋友讲好，即系好啲生活好乜嘢咁，即系一个普通嘅百姓，譬如话我周边见到有啲朋友嘅爸爸妈妈好有福气，90多岁，有一个朋友屋企真系12兄弟姊妹，我旧同事嚟嘅，
1: 咁厉害。
0: 佢话咧，每一日每个星期，个妈妈系永远平均一日有3-4个陪佢，出街啊，睇医生啊，
1: 咁咪好开心啦。
0: 咁呢啲福气系咪比头先个雀爷高？唔知点样计啦。你话如果发达就可能呢位老太太仲发达，嗰位惨啦，家财亿贯系咪万贯亿贯不得了，孤独。
1: 现代人的孤独是现代一个普世的一个问题来的，人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人类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的历史的发展呢，我们先是解决了物质的需要。之后下来呢，人呢，我哋有需要嘅咧，就系话追求，譬如品德上高嘅一个嘅发展咧。我哋一定要讲仁义道德，不能够成日都讲弱肉强食。你如果成日讲弱肉强食咧，第一个伤害就
0: 系
1: 你自己嘅啦。你对呢个世界冇信心嘅。咁我哋除咗呢个品德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系好多人未必咧，即系我同啲朋友讲开，啲人都会觉得啊，你咁讲好鬼傻。呢个系咩问题啊？呢个就系嗰个我哋人嘅灵性嘅问题。好多人咧去学佛咧，但系佢系忙于背诵啲经典，而冇去了解到咧学佛其实你就系嗰个了悟咧系好紧要。修真入道或者你信崇奉基督都好，最紧要咧你就系要摆脱我哋人喺个世俗嗰度嚟，但系你要摆脱呢个世俗。我哋人喺物质嗰度长大，但系你始终要放弃个物质，咁你先至咧可以面对到咧生命里边嗰种嘅孤寂，你先至可以咧就系去发现到个意义。当然咧，如果好似头先阿万兴提到咧，嗰啲咁幸福嘅婆婆爷爷咁，成日咧有最少30多个咁啊排住队啊，大家咧就轮流当值咧，每日都有几个，咁呢个当然系好幸福啦。
0: 好幸福。
1: 但系无论点样，几多人围住你都好咧，你终有咧夜阑人静啊。一个人咧喺度咧反思紧人生，个人生意义系乜嘢咧？咁喺呢一刻咧，即使系1-2秒钟嘅时间，都已经系好难受啊！始终你啲仔女点样孝顺都好。你都要放佢哋獨立，你要放佢哋飛，
0: 亦都要
1: 做父母嘅，一定係呢、這個就係兩難嘅。你唔放佢飛咧，你做父母你好似覺得做得唔夠；你放佢飛咩，你自己就好難受，係咪啊？即係呢個做父母咧係好困難。但係如果我喺靈性上高咧有了悟，
0: 呢個頭先你講得好好，即係好啱就係、是、我不論你有咩信念咩宗教咧，如果個心靈得到。即係慰藉，或者佢有個樂處嚇、啊。即係阿蘇東坡又係我哋成日都好崇拜佢，成日講嘅似即係似香深處是唔香咁啊！即係心香處是唔香咁，我心安樂噶，我住邊度都得嘅。咁能夠我哋可以講生喺個物質世界，享用物質而要擺脱佢嘅牽制，就好似蓮花係嘛，蓮出於污泥而不染。

0: 那種態度，做得到咁樣嘅品格，個心安理得嘅時候，我相信嗰個孤寂感啊係會低的。即係我冇對個世界唔住，我冇對人唔住。反思過後，真係冇喎，唔係話自我安慰嗰只喎，係真喎，冇啊，乜冇啊？有冇幫過人啊？唔知啦，可能幫過，即係唔好成日記住，誒、哎、幾時揾人回報嗰啲唔係真幫人。咁如果個心靈有一個安樂處，即係有個依歸咧，
1: 有一個著落啦。如果你嘅蘇東坡話：此心安處是吾鄉，咁呢個其實佢係從一個流落異鄉嘅一個妓女嗰度咧問翻嚟嘅。佢同佢講：喂，你而家你本來係河北人，而家你走咗嚟呢個南方，你點？那個妓女話俾你聽：此心安處是吾鄉。
2: 嗯，
1: 蘇東坡咧學咗嘢寫落。我哋嚟睇咧，阿東坡佢本人啊，佢其實到晚年佢都好多訴求嘅。
2: 英文係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啊嘛，即係一樣。
1: 不過呢度咧，我哋今日就、我哋係講怕什麼啦。如果我哋怕寂寞嘅話咧，我哋就真係要喺靈性啊，喺德行啊，喺呢啲咁樣嘅內在修為嗰度落啲功夫啦。咁你喺呢方面咧都可以發達。啊，都可以避免咗嗰个空虚，避免咗人生嘅孤寂，系嘛？
2: 詹老师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如果喺英文 solitude 同 alone 其实系有两个分别噶嘛。
1: 冇错，
2: 即系 solitude 系独处，系你自己真系觉得内心充实啊，平和去享受自己同自己相处嘅时光。
0: 嗯、
2: 但系 alone 就系你真系觉得自己。孤独啊，孤单、啊，
1: 即系独立啊，同埋孤独咧两码事嚟。
0: 两码事，
1: 独立咧就系一个咧自足嘅，一个自己咧系好证明自己个价值嘅。呢个系一个好高境界嚟嘅。我哋人修为咧都希望啊喺度咧啊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能夠咁咧，咁咪修为咪成功咯，
0: 搞掂啊，
1: 可以食晏昼咯。
2: 呢个系做人嘅目标系嘛？即系所以发达嘅定义，其实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可能都
0: 不同，
2: 有唔同嘅解释。
0: 即系我喺职场做嘢，我见到银行，因为我喺银行打工、我见到银行总裁睇乜嘢，见到啲成功嘅商家佢哋睇乜嘢咧，有一个共通点。咁我亦都再后来请教个人都话系要睇嗰点。佢好睇嗰个。資金流動啊！在商言商啊，呢個同臭味。
1: 現金流係嘛？
0: 係啦，英文 cash flow 就係你發幾大嘅生意嚟講。

0: 嗱，我哋試過啦，即係喺七八十年代好多銀行擠提，咁後來都已經俾政府清曬啦。咁自金管局管理之後，我覺得係相當好嘅，即係而家個銀行體制係好嘅，香港嘅數一數二好嘅。咁但係都試過間唔中有一間半間銀行，佢哋做嘅嘢係咩咧？哦，要提嘅未到期嘅，你虛協嘅照俾錢，要話俾人聽咩咧？我個資金流夠，我 cash flow 夠。亦都話俾你聽，我背後仲有其他啲友好銀行已經俾咗一啲支持我，隨時我喺嗰度支三五十億冇問題。
1: 嗯，
0: 咁嚟維持，咁所以嗰、那個呢、這個就好可能咧接翻上好似兵法咁，係、嘛？要有補充啊，補給。
2: 即係一個咁得意嘅題目，原來引起有咁多side title， 即係下次真係要攞嚟講下。咁要係時候講下聽晚嘅題目啦。聽晚星期一嘅廣東廣西嘅題目係城市生活垃圾處理，主持係馬鼎盛、馬恩慈同埋我海林。大家聽日記住準時收聽啦。
0: 哦、
2: 最尾我哋揀咗首歌，女方嘅《錫老婆會發達》。
0: 好，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旋话，企业来港落户嘅数目有序增加，政府优良政策亦系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都有司机认为可以在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详细的新闻内容，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一共协助310间多间的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旋形容企业来港落户的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0: 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处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处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2: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了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的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也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的局势，所以也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看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1: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2: 政府现在是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会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多少少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了，我们都是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和配合发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产业配套香港的一些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发展的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还有资讯和科研和人才中心，这里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平台。
1: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也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有的士司机话措施有助减轻支出，亦有的士司机形容措施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黄佩珊报道。
3: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处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处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而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4: 收了一半，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的嘛，间唔时有时个隧道 都有帮助的。
5: 对的士来说就比较会这两个月就会好一点。还有的士司机就会知道是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50元，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3: 亦都有的士司机话措施系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情况。
6: 都好过冇啦，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7: 当然系减油费好啲啦，因为直接啲啊嘛。
3: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的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0: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暴犯被殺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歲男子，相信他涉嫌

0: 要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说，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以及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转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表示，连同今次被捕的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
1: 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谋杀嘅案件入边咧，我哋留意到佢系主要系有嚟相信佢系一个叫做牵涉做即系招聘啦呢啲三名嘅刀手啦，当日案发嘅三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呢单案件的确系发生咗超过25年。咁我哋喺咁多年嘅調查入邊啦，咁啊當然啦，過程中咧就掌握曬呢多名人士嘅涉案嘅身份啦。咁其實咧，我哋總共入邊咧喺呢單嘅案件入邊咧，即係除咗之前有六名嘅男子即係被成功檢控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係有兩名嘅男子牽涉在內嘅，包括我哋講緊係正我提及過，我哋琴日喺深圳灣口岸早上接收緊一名本地嘅男子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牽涉咧過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車輛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係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係追尋緊佢下落嘅。咁啊，證據方面啊，咁啊，過往嚟講，我哋嘅證據其實搜集就非常之充足啦。喺呢單案件入邊，我哋亦都係會不停咁去檢視嘅。所以呢單案件入邊，我哋成功將呢名姓連嘅男子咧拘捕咗之外，咁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點解成功將佢稍後落嚟會成功落案檢控咧？因為我哋亦都係掌握咗充分證據。
0: 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貢獻。普京就話，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的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就關稅安排形成共識，中美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以及投資理事會，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亦都會解決或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以及市場准入的問題。盧曉三報導。
2: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雙方亦都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雙方亦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部件對華供應等達成有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唔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已经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着推动举行选举，认为这样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个潜在的候选人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0: 施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施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抢着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企业来港落户数目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有司机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看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半咸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的意外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发挥。
7: 欢迎收听职场发挥，今集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有我侯家明和有 Jackson 陈嘉诚。
8: Hello， 大家好。
7: Hello，Hello。Jackson， 我想请教你，作为香港咁 top 嘅 headhunter， 我谂你帮人哋做一啲职场嘅配对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啲求职者想睇下，究竟我点样揾工先有优势咧？以前嘅感觉咧就要学历高咪得咯，或者工作经验够咪得咯。但系其实学历系咪真系仲系咁紧要呢？
8: 学历我唔可以讲唔紧要，待人接物嗰度都好紧要。咁呢一个咧就唔系纯粹你学历度反映到出嚟咯。
7: 今集嘅嘉宾咧，我相信都有好独特嘅见解嘅，因为佢嘅学历咧系高，但系佢而家做紧嘅嘢咧好似冇关事。隆重介绍下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Meme Strategy 嘅主席兼行政总裁 Ray Chan 陈展晴。Hello，Hello Ray。
9: Hello， 大家好。
7: 我系十年前同你做过 A 加专才嘅访问，
9: 真系啊，
7: 系嗱、
9: 啊，十年都冇乜进步。
7: 唔系啦，十年人事真系完全唔同晒啦，
9: 重量平台多
7: 咗，大家咁话。
8: 你做咗好多嘢喎，十
7: 年。嗱、okay ，我哋点解今集揾你讲下学历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咧系有法律系嘅。仲要系攞 scholarship， 攞紧呢一个嘅奖学金去入读法律系啦。毕咗业之后咧，你就冇拣真正去完全地去做 law 呢一行，你唔系净系纯系法律界嗰度发展。咁但系而家咧，到你发展咗一个新嘅门路咧，就系、是、做紧一间嘅上咗市嘅公司嘅主席同埋行政总裁，都系做好多啲类似系做一啲 web3 啊，甚至乎系一啲喺网上
9: 面
7: 文化类啦、内容啦、社群啦等等唔同嘅工作嘅。呢、這个转变都几夸张，几大下、啊。
9: 都系噶。
7: 有冇后悔过当年读 law 啊？
9: 我有后悔当时冇努力读书，冇乜后悔当时读 law。
8: 系Ray， 我想问下你，一开波问下你啦。你自己本身你喺屯门公长大啦，咁之后你成绩考得好，跟住去咗港大读 law 啦。咁不过我记得听过你啲访问之前讲话，大学成绩你就麻麻地嘅。回望翻呢段时间咧，你睇翻高学历但系成绩一般嘅经历，对你嚟讲有啲咩真正嘅影响呢？
9: 我觉得你话麻麻地咧，佢系一个好仁慈嘅讲法。基本上就冇乜读书啦，系啊。咁中学成绩唔差嘅，系啊。咁落好似头先咁讲，就话攞咗保良局嘅奖学金去读大学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大学而家仲有冇讲咩大学咩开门五件事，即系咩读书上妆之类啊？净系冇读书，乜都做晒啦，净系冇读书
7: 咯。享受大学生活咯，系咪校园生活咯？
9: 享受都系体验啦，但系就纯粹冇读书。咁我唔觉得系高学历嘅。我想回应翻今日嗰个主题咧，即系话学历重唔重要？我个人觉得都。重要嘅，因为我唔会请啲幼稚园毕业噶嘛，系咪先？即系中学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其实你都未必会，连 interview 你都未必有机会有，系咁。所以我觉得嗰 part 其实系几重要嘅，系咁。但系头先好似阿 Jackson 咁讲，就系话，喂，其实系咪一定要高分咧？啊，或者系咪一定要成绩好咧？我觉得高个就唔一定系重要。好多时候我会反而，譬如有时见工见到啲 candidate 或者见到啲同事。其实我哋好多时问佢点解你揀个科，你系被揀啦，即系派咗去啦，定系其实你自己想做？咁但系读完之后，点解又冇读翻个科，或者点解继续做翻行咧？其实我反而觉得系想透过佢点样揀科嗰样嘢，去了解嗰个人佢个思考模式，睇究竟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咯。
7: 系你又点解你会咁样揀嘅？你点解你揀咗法律之后，但系又唔系做嗰件事咧？
9: 其实我由中学开始都已经有参加一啲辩论比赛嘅，跟住之后。因为到大学都有继续打辩论啦，系，但系就成绩就非常非常之一般，系啊，咁所以唔系我冇拣读上去啊，其实系冇得读上去，因为始终香港大学嘅法律系都系一个几竞争激烈嘅科目嚟嘅，咁你成绩几好嗰班先有得继续读嗰个法律专业文凭，咁所以就冇读上去咯，系啊，
7: 但系当你。

0: 你見到譬如話身邊當年嗰啲同學仔，可能佢哋繼續 keep 住都係行呢一條路嘅。
1: 係啊，
0: 你有冇啲咩不安啊，或者有啲哎呀忍住唔舒服㗎？
1: 梗係有啦、啊，嗰陣時啲同學嗰啲 review 都唔係好想出現啊，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就喂、哎、你好得啊，嘅你做緊邊間 firm 啊？哎呀，你係邊間 city firm 啊？係嘛、
0: 哦
1: 啊？即係嗰啲咁，你大家西裝係嘛，中環出去飲嘢。冇喎，唔會想出去喎。咁、所以嗰陣時開頭嘅時候都有去做其他行業嘅，即係嗰陣時啱啱畢業做咗一陣子銀行嘅法律嘅合規部門，即係 compliance 啦、
0: 嗯。
1: 跟住之後做咗一年電視台，跟住之後就轉咗做一間互聯網公司咯。咁、後尾到後期嘅時候就發覺，喂，其實可能與其繼續去追趕翻身邊嘅朋友或者同學。其實不如就另辟蹊徑去做下其他啲嘢，而嗰啲嘢係我個人覺得更加有趣嘅嘢咯。
2: 咁你贊唔贊成咧？我哋成日講話學歷係敲門磚啦，嚇能力先係你嘅續航力呢個講法。咁喺你身上邊一刻，你覺得學歷其實都唔係好幫得到你，即係其實都係靠自己出嚟做嘢嗰個待人接物啫。
1: 我覺得有好多時咧，如果你睇啲成功人士，唔係我啊，即係其他成功人士嘅分享咧，佢哋成日都話：，哎，學歷唔重要嘅。通常嗰啲都係名校畢業嘅，唔知點解。
0: 即係佢係嗰啲咯，我冇温書
1: 嘅。係啊，即係我哈佛畢業，跟住之後唔重要嘅學歷。啊，跟住但係佢請人嘅時候咧，就全部都係請曬啲高材生咁樣。即係我覺得有時佢講啲乜同做啲乜，就睇下佢做啲乜多過聽佢講啲乜啦。係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又會覺得唔係話究竟你讀到邊間學校，跟住就一世無憂係啦，跟住就平步青雲。我覺得反而就係嗰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能力值咯，即係同你嘅樣、同你嘅身高、同你嘅待人接物，其實你嘅學歷係其中一項嘅能力值咯。而好多時候，我覺得能力值係會高高低低嘅。即係假如你喂不思進取，你畢咗業，就算你攞 first on 畢業都好啦。咁但係你之後你冇再繼續去進修，進修唔一定係讀書，講係令到自己進步。咁。即係假如你再去見工，其實我又唔覺得咁樣嘅人係等於一個好嘅同事咯。
2: 係啊 ，Ray 講得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講態度同心態啊，即係啱啱講其實學歷好咧，係當然有一個指標啦。即係講咗意思係你學習能力係強嘅，即係要做一份新嘅工作，你依樣有一個指標，希望僱主覺得請咗你，你可能會學又學得快啲咁樣。但最終都係講緊你嘅態度係點樣
0: 咯。係啊，我都想探到多少少關於呢個能力值嘅發掘啊。譬如話用翻你自己啲早期工作經驗嚟到做個舉例啊，有冇啲你曾經自己经历过嘅，可能入咗呢一间公司，系嘅，可能份学历靓嘅，可以帮到你入到佢间公司。但系有啲咩令到你可以留得低喺呢间公司度咧？
1: 我开头做嗰几份工都系自己选择辞职嘅，所以我就唔系好知道继续升职究竟会系点样嘅情况，或者需要啲咩能力。但譬如我哋而家做自己公司都今年都做咗18年啦，即系其实请过或者见过大大话话，即系见过啦，冇话请过啦，见过都上千人系嘛，咁所以。都大約會見得到有一啲特徵，或者我哋自己公司見到嘅一啲情況，係好多時候我反而會諗就係、是，其實嗰個人佢讀書嘅能力或者成績咧，間公司關唔關事，其實好睇嗰個大小嘅，即係佢間公司咧係間好大型嘅跨國企業咁樣，好多人嘅，好多架構嘅，其實佢個模式咧就比較似以前學校咁樣嘅，即係要升級啊。要啊，對啲上司要尊敬啊，要做好多功課啊，做好多嘢其實冇乜用，但又要做嘅嘢。咁但如果你一間細公司，基本上咧，其實個學歷咧就唔係極度重要，反而就可能你要反應快啊，跟嘢要跟得準啲啊，你唔介意嗰樣嘢唔係自己，但都願意去做啊，即係其實就變咗係一個廣泛嘅能力就會
2: 需要啲咯，即係執生能力要強啲咯。
1: 冇錯，冇錯。
0: 我相信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都要特別強，如果係呢一種嘅工作環境。
1: 小公司係㗎，因為日見夜見係咪先？一日。到黑都見住佢，咁都要溝通得到嘅。
0: 冇話我唔係淨係同呢一個部門嘅同事食飯噶嘛。
1: 係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聽嗰啲同學講，即係話，其實咧佢做某啲嘅公司，因為公司好大咧，但係嗰個人咧，你炒極都炒佢唔到啦。
0: 點解咧？
1: 係啊，因為佢個架構就令到佢好難炒嘅。但你想調走個人咧，你就讚佢咯，讚到佢升職，咁就調走啦。係啦、
0: 啊，好嘢！呢、這個好技巧。
1: 係啊，呢啲都係好有趣咯。咁但係喺我哋公司就好少出現咁嘅情況啦。
0: 嗱咁跟住又講下而家呢個新啲嘅路向啦，都係講翻一啲唔同嘅娛樂平台啦，甚至乎你之前可能都試過啲唔同嘅可能網站嘅項目，個結果又唔係好理想嘅，咁啊終於揾到一個係搞笑啲嘅平台去到做，就真係做到你本身能力可以發揮得最好嘅位置啦。但係透過呢啲譬如話之前失敗過嘅經驗，你又點睇學歷、成績、成功呢三樣嘢之間嘅關係呢？
1: 而家人大過咗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嗰個都唔係一個。失敗啦，即都變成咗你一系就成功，一系就係學習咯。咁、就變咗你唔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失敗或者一個 failure 咁樣嘅睇法啦。咁我會覺得個學歷跟住之後到你頭先做嘢嘅能力同你所謂嘅成功咧， 嗰幾方面其實

0: 全部都有关联嘅，因为始终你每个人，你今日的我其实都是过往的我的累积嚟噶嘛。咁、如何可以有今日咁样嘅情况？喂、其实可能就系正正因为喂，其实读书时候都试过跌低过啦，系啊，所以我都唔介意再起翻身，系咪？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喂，其实个世界不断咁转，其实你只要继续学，其实你有机会 catch up 到嘅。咁嗰个嘅心态或者嗰个嘅能力，其实都系以前读书嘅时候都有机会系学习得翻嚟噶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你好难话，我否定晒以往经历，就等于在座可能大家有拍拖结婚系嘛，即系你第一个男朋友或者第一个女朋友好衰都好啦，但系嗰个都系成就咗今日的我噶嘛。咁、所以做人我觉得都系继续要感恩，就系如果冇嗰段经历，你唔会发觉而家嘅好。咁、所以我会觉得全部都系有关联咯。咁、我自己都抱住一个比较積極正向啲嘅心態去諗翻，就究竟嗰陣時咁做，其實係咪係已經係當下最好嘅一個決定咯？我自己成日做嗰個框架都係，其實會唔會後悔咯？如果唔後悔，咁咪做咯。咁即係證明嗰刻其實你已經係做咗個最好嘅決定。
1: 係有冇啲嘢係令到你後悔咗嘅咧？
0: 工作上面就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情係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咯。譬如我都有其他嘅啲訪問都有分享過，就係話，譬如我哋有時要一啲叫做我哋覺得唔夾嘅同事離職，我哋啱啱做公司嘅時候，其實我哋唔係好識呢啲嘢嘅，因為始終第一你從來都冇辭退過人先，第二就係其實你唔係好 care， 因為你年少氣盛嘅時候，你覺得嚇、你做得唔好係咪，或者做得唔啱咁咪分手咯，即係你而家就要諗多啲，喂，話唔定人哋有一家養住喎，話唔定人哋佢嗰刻嘅表現下降，可能係因為有其他屋企嘅事務影響到咧。即係而家人大過咗，我覺得嗰個同理心會多咗。咁呢啲我都會希望係當時假如能夠成熟啲，會更加好咯。但係真係冇得翻轉頭啦。
2: 去到呢一 part 啊，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問問你啦。如果你而家見到一個讀書好叻嘅後生仔，佢對個未來好迷茫，咁啊坐喺你面前。佢問你：喂，學歷究竟重唔重要？你會問佢邊三個問題，同埋你會俾咩答案佢咧？
0: 第一件事，假如佢本身成績好好啦，我覺得其實佢一定對自己嘅能力有一定嘅信心嘅。因為其實你嗰樣嘢做得好咧，你就會有信心嘅。
1: 係啊，
0: 即係譬如問你：喂，其實Jackson 啊，究竟你邊科成績最好啊？跟住你個科咧，其實就係你信心最大個科咯。即係所以，我覺得人嗰、那個經驗人嗰個能力其實好多時同個信心係好有關係。咁首先我會第一件事就會問佢：喂，其實你有邊樣嘢係自己係最擅長
2: 的？做得最好嘅，
0: 做得最好嘅。你覺得嗰樣嘢其實比你同柴會好，比你嘅 peer 會好，係我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會問佢：喂，其實究竟屋企等唔等佢開飯？屋企唔等佢開飯，其實咁佢可以選擇嘅就多好多。
2: 好現實啦、啊、呢件事，
0: 因為咁我自己都係叫做基層家庭出生啦，係咁，所以我自己都會明白到，喂，唔係個個都有咁樣嘅一個 luxury、
2: yeah.
0: 可以話，哎呀，我中意做乜，或者，哎，我而家好迷茫，我就繼續讀個碩士啦，碩士好迷茫嘅，繼續讀個博士啦，即係唔係個個有咁樣嘅機會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屋企有冇個經濟壓力啦，如果冇嘅，其實佢可以選擇嘅就多好多。第三就係究竟有邊樣嘢係唔想做嘅，咁就用一個 filter 嘅方式。即系嗰个叫咩啊？散除法系嘛？就减咗啲唔要做嘅嘢先咯。咁剩翻落嚟嘅嘢，咁三样咁咪是但拣一样做住先咯。做完你就知道究竟自己中唔中意噶啦。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我都因为公司关系，我都接触好多年青人啊。其实大家咧，佢话迷茫，但系其实你问佢中唔中意啲乜啊？其实佢未必噏得出，但问佢唔中意啲乜，其实通常佢讲得出。啊、即係等於可能 Jackson 都有經驗，都係同太太出街食飯，想食咩你話事啦。
2: 係，
0: 跟住點知又最尾都唔係你話事嘅。
1: 講嘅都講唔中，想食。
2: 好驚問呢條問題，都好驚答呢條問題。
0: 好唔好食泰國嘢啊？唔想。好唔好食日本嘢？唔想。咁其實你咪可以縮窄翻你嘅選擇咯。
1: 係咪因為依家咪有啲所謂嘅即係投訴文化，變咗大家好似對於負面嘅感覺會強烈啲咧？
0: 其實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好多時候咧，你迷茫係因為你唔認識自己真正嘅需要。但係人咧，往往好多時候咧。就是你会是知道自己唔中意嘅多啲嘅，因为你嗰个反抗心好强烈嘅，即系你问啲小朋友唔中意食啲乜，佢第一时间噏得出俾你听，哎，西兰花，
1: 系啦，一定系。
0: 但系如果你问佢最中意食乜啊，我又中意食雪糕，我又中意食啫喱，即系佢有好多嘢都中意，咁咪好迷茫。
2: 中意嘅选择实太多啦，
0: 真系。
1: 咁系件好事嚟，
0: 幸福嘅事情咯。
1: 系嗱，我相信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层咧，都真系好广阔。我哋有好多好后生嘅听众，亦都有啲系年资比较深一啲嘅听众，我相信对于一啲年资比较深嘅听众咧，都好想认识下，究竟而家后生仔中意嘅所谓嘅文化产业系咩一回事嚟嘅咧？卖嗰啲咩公仔卡啊，系咪真系有市场噶？赚唔赚到钱噶 ？Ray。
0: 首先所謂年青人的市場呢，其實我又覺得又不是那麼難了解的，你肯花時間去留意一下，不要太多 judgment， 不要太

0: 多偏見，其實要明白唔難嘅。即係我覺得做狗 g 最大嗰個學習就係咩呢，就係嗰樣嘢紅呢，唔好第一時間就話哦，又係你啲嘩廢喎，即係咁無聊嘅，即係唔好有一個咁嘅偏見。
1: 嗯，
0: 先要問嗰個問題，我哋都係同同事都咁講，就話究竟點解紅嘅呢？呢段片點解紅嘅呢？點解嗰個求婚咁多人講嘅呢？
1: 嗯，
0: 即係你唔好鄙視某啲事情先，
2: 嗯，
0: 先係問下究竟嗰樣嘢係點解會多人講。
1: 嗯，
0: 透過呢個方式你就可以所有嘢都係好似好正面咁樣，就係學喂究竟嗰個 viral 嘅元素係啲乜嘢，去問下點解佢鍾意嗰啲嘢囉。但係就唔係話啊吓紙嚟嘅咗，點會值錢㗎，即係唔好咁樣。即係好多時候我最驚人哋講句說話就哎呀食鹽多過你食米啦，咁嘩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個腎應該有事㗎。但係我覺得個重點係冇太多既定嘅諗法囉，因為我覺得人嗰個好奇心呢同嗰個身體筋骨一樣嘅，越老呢就越少嘅，即係越冇彈性。咁你點樣可以長期要拉筋呢，幫你嘅 curiosity， 幫你好奇心，其實你就不斷不斷咁樣要去嘗試接觸一啲新嘅事物囉。
1: 我相信其中一個最容易接受得到嘅拉筋方法呢，就係講下咦究竟個經濟效益有幾大呢，點解一張卡可以買到咁多錢嘅。
0: 我諗其實都係經濟學101啦，即係都係叫做供求嗰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想要而佢供應唔夠，咁咪變咗個價錢咪會高囉。如果你講緊話即係收藏卡啊，其實因為第一是在一个互联网或者 AI 的世代，其实太多是一些网上面的 content， 网上面的内容。大家对于实体产品的需求程度其实由 COVID 开始其实已经是爆升。跟住之后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喂其实大家细个都有睇呢啲卡通片
1: 嘅。
0: 细个都有睇呢啲漫画嘅。到而家大个咗啦，喂其实你细个觉得好贵嘅卡包，可能$40一个卡包。而家你觉得喂$40买杯咖啡买小杯都已经得啦。就算啲贵啲嘅卡可能几万蚊，喂其实我储下钱都买得到啦。假如再加上喂你啲卡牌其实佢又有社群，哎你鍾意边张卡啊，呢个有个社群嗰个效应啦。再加上其实佢又可以有一个游戏性，因为你可以打卡 game 嘛。跟住再加上喂你又会有一个可能升值啦嘅一个投资嘅一个空间。当一件产品又有游戏又有社群又可以投资，其实佢受欢迎其实係好合理嘅一件事情囉。
1: 嗱，想你加更多嘅话记住留意我哋即场快快转流返嚟继续有 Ray Chan。
3: 即场叮一叮。我上一份工真係做到好辛苦啊，上司又难相处，公司文化又差。但面试嘅时候问起我点解离职嘅话，其实我可唔可以讲真话嘅呢？
4: 哇，呢条问题真系好敏感啊，而且系面试通常失分嘅重灾区。我唔系叫你讲大话，但系讲真话同埋点样讲真话系两件事嚟嘅。如果你一开口就闹之前嘅公司，话你之前嘅上司 ，interviewer 听到梗系觉得唔会同情你啦，而系会有个 alert， 会觉得哇，第时你喺我哋公司做会唔会都系讲紧我哋噶？正确方法咧，应该系将焦点放喺你自己嘅发展上面。例如，我觉得自己准备要接受一个更加大嘅挑战，或者我想喺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嘅环境里边继续成长。呢、这个唔系逃避啊，而系迈向啊。呢、这个系令到 interviewer 觉得你会比较系一个成熟、正面同埋有方向感嘅专业人士。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7: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5: 侯家明、
6: 陈家成，
7: 职场发挥。
8: 嚟职场发挥，有我侯家明同埋有 Jackson 陈家成。
9: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Rachel 陈展晴先生，你好啊 Ray。
10: Hello。
8: 之前讲过你由做打工仔啦，去到做伙伴啦，工作嘅时间又有戏中公寓嘅时候做下 side project 啦，咁都做咗唔同嘅类别，有好多唔同工种嘅岗位，去到哇，直曲加速器呢个好有光环嘅名字都俾你立埋喺身上面啦。咁多唔同嘅阶段，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生存条件你系独有嘅？或者你是哪一方面的能力令到你可以有这么大的进步呢？
10: 我真心真的没有。
8: 你欠
10: 我。我想唯一特别之处就是其实真的有一班好的伙伴，就是有些好的 partner，有些好的同事。因为我觉得其实做任何的团体，即其实有少似一队球队这样，你一个人呢，就算我当你是美斯或者斯朗都好，其实你都不会一个人赢到一场波，你都是要一班人。所以能够有些好的伙伴，即得闲找下 Jackson 怎样帮手找到一些好的同事回来。我想这些其实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譬如我自己公司，其实我还有四个 co-founder， 即大家一起经历了18年都没有分手，大家一起进步，看着大家成家立室。我觉得整件事情都是因为大家有个好的团队。
9: 以你一路去搞呢个内容平台啦 ，Web3 项目啦，同埋搞到而家公司上市嘅经验啦，你觉得一个职涯要有续航力，你会放边三个维度去谂呢件事情呢？
10: 第一个我觉得系个价值观，价值观就系你系放眼喺个长远嘅，唔系就系啲短期嘅一啲效果。因为你去拣啲短期嘅嘢，其实往往到你熟习咗、认识咗，其实佢已经过咗期。我好记得细个啱啱。

0: 啱揀大學學科嘅時候咧，嗰期香港係成日講緊旅遊業，係跟住即係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就大家就吹奏到就一定要去讀酒店管理，跟住讀完三年出嚟咧，跟住旅遊業就蕭條，跟住之後咧就讀完酒店管理就冇嘢好做咁樣，即係我覺得。唔好睇一啲太过短期或者太过 trendy 嘅，反而就係睇放眼少少个价值观，究竟你重视嘅啲乜嘢，你觉得无论係你自己揀身边嘅同事又好，揀所谓老板又好，揀公司都好，究竟大家价值观系咪 align， 大家系相对、我諗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就係揀嗰个睇身边嘅人囉，其实就係、即究竟身边嘅同事究竟系咪大家都系一个叫做比较正向嘅方式，希望
1: 文
0: 化做得好，即係因为你做好件事情我唔会觉得係，我要踩住你先升職嘅，或者我一定係要叫做，我你衰我先好咁樣嘅，即係我覺得人嗰 part 係好重要嘅，因為特別你最早嗰幾份工，假如你遇著一啲叫做唔好嘅同事咧，你令到你成個心態思想你都會變成好 toxic，即係等於細細個你睇故事《萬母三千》，萬子個阿媽為咗個仔讀書就揀唔同學校。到你大个咗，其实你揾工咧都系相同道理。假如你嗰份工啲同事全部都好 toxic， 其实我觉得嗰啲工真系唔好做，因为你做坏个手势，做坏个人，同埋你个人你要觉得哇，全世界打工嘅人、翻工嘅人都系衰人嚟嘅，系啦。我谂呢个系揾到啱价值观啦，跟住之后就要睇翻究竟身边嘅人 exactly 系啲咩嘅人啦。我觉得好多时候咧，你好难系去话，诶、究竟嗰个行业系会长青？呢、这个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就会问我哋呢个问题，反而会问嗰个位置就系、究竟你自己嘅能力，其实呢个行业有冇机会做得好？因为其实你要做得好咧，好多时候就算个行业系式微都好啦，你做得好嘅话咧，其实都生存得到。
1: 系
0: 往往就系呢个行业好兴盛啊，譬如呢家大家成日都讲 AI， 喂，你电脑都唔识嘅，英文又唔够好，中文又唔够好，写个 prompt 都唔识写。咁就算个 AI 行业好成功都好，其实你入到去都好难去突围嘅，因为始终无论你系做个人嘅公司又好，团队又好啦，其实每个人都好似自己营运紧自己嘅公司嘅。即系我间公司就叫做陈展成有限公司 ，Jackson 间公司叫陈嘉诚有限公司，其实你自己。是标紧自己整个 portfolio， 标紧自己个 P&L， 包括咗赚钱又好，包括咗啲时候其实我是要付出多啲未必会赚钱，其实成件事情你都要标紧个 reputation 咯、即是当你咁样諗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多啲，就是你每日返工你唔係为咗个老板返工，你为咗自己而返工，咁点解你要努力，其实唔係因为你要努力係为咗公司同事，而係为咗自己去努力
1: personal branding
0: exactly
2: 系好同意，尤其是好多时候呢，而家听啲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去到揀科嘅时候呢，就会諗哎呀係有啲咩 hot，梗係揀 AI 啦，但係講真，讀完出嚟之後，係唔係仲係嗰回事咧？都真係未必知。
1: 唔係阿 Ray 講呢個係好真實嘅，即係 我做咁多年啦，其實好多時候見好多學生一窩蜂讀嗰樣嘢咧，讀完出嚟通常嗰樣嘢已經完咗個熱潮，已經
0: 係。所謂嘅熱潮就係、是、就係、是、一陣就會過咯，就係、是、熱潮嘛。
2: 仲要投資三四年落去。
0: 係啊，因為讀書其實。第一，我會覺得大部分學校啦，其實佢教緊嘅嘢其實都係滯後咗市場至少三至五年。咁、你讀完之後又再三至五年，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其實你學習畢業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慢咗市場大約五至十年嘅時間。嗰、那個位就覺得喂，其實個風險係好大咯。但係有啲行業可能比較長青，譬如你可能醫生係嘛、會計或者你有啲所謂嘅專業科目，就是、因為佢專業其實。你要 adopt 一個新嘅 standard， 其實佢好耐嘅，即係或者佢個行業其實佢好能夠可以排斥做啲外力嘅，咁樣的話嗰啲專業其實你咪值得花長啲時間去讀咯。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唔係個個人都想做醫生，唔係個個人都想做律師噶嘛。係、
2: 所以難怪有啲科網嘅巨企啲老闆咧，俾人問一下，喂，究竟嚟緊啲大學生應該讀啲咩？係咪跟你學嘢就學讀 AI？ 佢話唔係，讀英文係，寫 prompt 要寫。
0: 哦，係啊，係識識寫 prompt 嘛，係啊。我覺得語言能力從來都係一件重要嘅事情嚟嘅，因為你建工。即就算我哋请 developer 请 engineer， 喂，你都系要问下佢嘢嘅，你对住一个人，假如佢连嘢都唔识讲，表达自己都唔识，其实你嗰下已经即刻减分，所以我会觉得你嗰个语言能力啊啊，包括写啦同埋讲啦，我谂嗰个从来都重要嘅。可能你文法唔系极度重要，因为你用 AI 你去执靓咗嗰个写嘅嘢，咁但系你表达啊、即场嗰个反应啊，嗰、那个位，我会觉得可能喺而家所谓叫做 AI 嘅年代，可能更加重要都未定。
2: 之前你有讲过啦，无论揀咩科都好，未必会话读错科，或者未必会有一个失败嘅经历。但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譬如话听住收音机嘅各位学生们、朋友仔，可以放下呢个心头嘅负担？就算我真系所谓读错咗科，其实之后都用得翻嘅咧。譬如话 Rainy 自己真实经历，你当年读嘅法律嘢，而家呢一刻用唔用得着嘅咧？
0: 咁本身法律呢個科目其實都好廣泛嘅，
3: 嗯，
0: 即係其實本身你生活中嘅所有事情其實都可以同法律相關嘅，即係同你會計或者經濟基本上都係所有都相關嘅，所以你啲叫做好大路好闊嘅學科。
3: 嗯

0: 其實相對嚟講嗰個風險係偏低嘅，亦都解釋咗點解咁多人中意揀呢啲科目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又覺得其實大學以前三年，而家四年，其實我諗你學習到嘅嘢，或者你書本上知識，即係當中可能兩三成嘅嘢，係嘛？即係究竟你嗰個課餘時間，其實有冇參加唔同活動，認識唔同嘅人啊？又或者係其實你自己身邊嘅同學裏面，其實大家會唔會有啲共同興趣嘅，大家可以 develop 到出嚟啊？即係我自己身邊都接觸過唔少例子，就係、喂，其實佢第一份工基本上唔係佢個學歷去揾翻嚟嘅，因為我宿舍嗰個大仙去介紹翻嚟，喂，或者我因為以前宿舍或者學會搞活動，我認識咗邊個邊個嘅前輩，所以佢覺得我又做得到嘢，所以俾個 internship 俾我。即係我覺得大家係高估咗嗰個學業成績咧，將證書嗰個能力，但係低估咗人際關係嗰個重要性咯。
1: 嗯，另外咧，我之前都聽過你講過咧，你自己有幾個 side project 都失敗過噶嘛。
0: 嗯、
1: 你睇翻你自己當時候做呢啲錯誤決策，你點樣利用翻錯誤 and then 你學習嘅模式？你點去令到你將失敗變到有用咧？
0: 呢、這個真係一個千億嘅問題。我諗好多時候其實係。我都呢個都係，譬如細細個你學習讀書咧，其實都係點解重要嗰個位置，就係你能夠從所謂失敗之中吸取教訓呢、這個能力，其實係細細個要學到翻嚟、
1: 嗯，
0: 即係佢失敗咗，你都唔去反思。
1: 而家講 resilience 啊嘛，
0: 係啦，即係 resilience。其實 resilience 其實就係學習點樣面對呢啲挑戰啊嘛，即係所以成件事情，我覺得。點解頭先講話？其實學歷未必好重要，但係學習好重要，就係因為你要不斷咁樣令到自己去進步嘛。
2: 嗯、
0: 即係譬如我哋做唔同嘅 project， 有啲會可能冇人用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哋根本上唔了解嗰個 target audience， 唔了解個受眾。有啲冇人用係因為個產品做得唔夠好。咁唔同嘅學習經歷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有唔同嘅一個價值咯。係啊，咁但係有時我真心，就算你問我喂，其實點解會叫做做得到，或者我哋而家做緊啲文化類嘅項目，咩收藏卡又好，其他嘢都好。其实好多时候都真系唔知道、
1: 嗯，
0: 有时我会觉得就系你要努力做，但同时间都仲有好多天时地利人和，系、
1: 嗯、
0: 啊。咁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就系、是，假如你做到嗰样嘢系有佢嘅价值，其实你自己会越做越开心，越做越好。嗯、就算面对挑战都，你都会愿意花时间去做咯、
1: 啊。我听得出 Ray 系唔怕错咯，
2: 嗯、
1: 即系你其实错你预咗咁滞啊。
0: 呢、這个我想分享一个睇法，就系毕咗业啦，已经唔再系以前学校会肥佬。考試唔合格冇得升班，唔係咁樣噶啦、
1: 嗯，
0: 即係你出咗嚟社會做事咧，其實計算嘅唔係成功或者失敗嘅次數，
1: 嗯、
0: 計算係成功同埋失敗個 magnitude 嘛，即係個程度、嗯。你可以一個成功好大，夠你食五年十年嘅失敗，係咪先？跟住之後你可以好多好多小嘅失敗，但係只要你個失敗唔係令你傾家蕩產，令你完全係一沉百踩，其實你嗰啲失敗係唔緊要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咧。可能由细细个就已经系开始读书，大家就俾心机唔好肥佬。大家系忘记咗，其实现实社会嗰个标准同喺学校系好唔一样。喺、
1: 嗯、
0: 现实社会咧，冇个老师话你做得好定唔好
1: 啊。我冇评分噶嘛，
0: 冇评分嘅。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跳脱出嗰个思维咯，而唔好再用翻以前学校嗰个谂法喺个社会里面去做嘢咯。虽然成日都讲话社会大学啫，咁但系社会大学冇学位俾你噶嘛，咁、
2: 嗯、
0: 你就要用一个新嘅方式去读书咯、
1: 嗯。
2: 所以好中意同啲小朋友咧，同佢哋去打波啊，或者去做啲体育运动嘅时候咧，佢哋会好明白到咩叫做失败。但系佢哋去打比赛，唔系想佢哋学习点样去赢，系学点样输啊嘛。
0: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小朋友，其实成件事情系令到自己去反思、
2: 嗯、
0: 反思嗰个位就系、是、哇。你叫个仔失败唔怕嘅，继续试。喂，点知原来你自己就失败又唔试，系咪先？咁你点样以身作则？点样去研究身教咧？即系我觉得有小朋友会令到你谂翻点样去 be a better man、
2: 嗯、
0: 或者 woman 啦，系。而个目标唔系话，哎呀，我要将我自己嘅期望投放落个仔或者个女度，而系将个仔同埋个女身上面嘅嘢，我学习翻点样自己人生里面做得好啲。即系好似圣经都有讲话，即系点解小朋友，我哋要向小朋友学习。其实某程度上就因为好多小朋友，佢天真无邪，佢冇咗好多社会世俗嘅污染，令到佢哋愿意踏出嗰一步。佢跌倒咪起翻身咯。你叫佢要起翻身，佢就真起翻身。叫佢喊喊完知道痛，但佢都会继续向前行。咁呢啲其实都系大人应该要学习嘅嘢咯。
1: 即系有时系个 passion 唔应该净系计算太多，有时大人就计算得太多。
2: 又要面啦、啊，输又冇面咯、
0: 啊。系啊，即之前我睇过有个讲法就系话，喂，其实讲真。当你好出名都好啦，三十年之后有冇人认识得你啊？ 三百年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啊？冇人識得你嘅時候，你咁 care 其他人嘅目光做乜鬼咧？係咪先？仲要好多時候，根本上你 care 嗰啲目光，跟上嗰啲人都唔關事，你又唔 care 佢，點解你要 care 佢嘅睇法咧？
2: 非常之好啊！嗱，頭先我都有講過啦，你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你除咗係企業家啦，亦都係投資者啦，更加係經常會喺啲國際會議。

0: 上面做分享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今时今日嘅 Ray Chan 系点样学嘢嘅咧？
1: 第一时间当然就系要听香港电台嘅节目啦。
0: Yeah,
2: 哇，非常好，
0: 多谢你。
1: 系啊，我谂呢个真系嘅，我觉得好多时候好多有用嘅资讯，其实喺身边系不断咁样出现嘅。咁、但系我会觉得你如何去 filter 嗰个资讯系咪有用呢、這个能力咧，其实都好重要。即系等于喂，睇多啲书系好，咁但系睇咩书先得噶？
0: 系啊，
1: 即系你净系睇啲心灵鸡汤。其实未必够嘅，系啊，咁可能有啲或者系带你去睇啲工具书，又未必够好啊。即系我觉得其实唔同阶段你要尝试睇一啲嘢，其实唔系净系自己即刻应用得到嘅咯。即系我觉得都几信嗰个所谓 Pareto 嗰个 principle， 就系可能有两成嘅嘢，其实根本上系 out of 自己嘅 comfort zone，即系未必系日日用得到，但系你要睇下接触下。咁從而就可以不斷咁去更新自己嗰個接觸到嘅範圍咯。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有個細嘅小朋友啦，係咁佢好多時候我工作以外，其實我都好想陪佢。陪佢嘅時候，咁咪同佢一齊睇下啲書咯。最近我仔好迷上咗一本書叫《Fly Guy》，係
2: 哦，《Fly Guy》
1: ，Fly Guy， 係好搞笑一本
2: 書。烏蠅啊，
1: 烏蠅有隻烏蠅，係啊。其實你咪睇下，喂，究竟《Fly Guy》佢點樣去過佢嗰個故事係嘛？同埋有時你睇翻好多小朋友接觸嘅嘢，我覺得哇！其实好重要，即系点样将个 concept 简单易明话到俾个小朋友知。其实同你平时做人嘅沟通，咪又系一样咯。即系觉得学习嘅机会系无处不在。或者有时可能做完节目系啦，或者做完访问，我会听翻自己讲嘅嘢，唔系话好自恋想听自己讲啲咩嘢，而系睇下喂究竟自己有啲咩地方可以再精炼啲，可以讲得好啲。我谂嗰个位亦都系希望可以今日的我系可以好过昨日的我。我谂呢个都系第二样嘢咯，即系个心态就系要我希望不断进步。最尾就系其实你要搵好多碎片嘅时间咯，即系譬如可能搭车过嚟期间可能听下书未必睇得到，系咪？又或者可能有机会可以睇到书，其实就逼住自己一定要某啲时间要静落嚟，朝头早起身，可能有半个钟，可能睇下圣经又好，或者睇下其他书，其实要特登解啲时间出嚟去做嘢。每一日，特别系假如你身兼几个身份，可能系父母又要翻工，其实就变咗好多时候你未必有时间去主动学习。咁、那个位置你要特登去 prioritize， 特登要去将个次序摆高啲咯，
0: 再将佢哋变成 non-negotiable， 冇得倾嘅时间一定要做。
1: 系
2: 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如果今日咧，我哋嘅主题系学历系敲门砖，能力先系续航力啦。要你浓缩佢一句说话，或者你可以再加少少补充啦。你最希望听众喺下次做升学或者佢哋去揾佢哋新嘅工作嘅时候，你会有边三个关键你会提醒佢哋咧？
1: 我全部都是要三个关键咁样，真系好高难。
2: 系，
1: 我觉得，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嘅。第一件事，始终就系读万卷书背行万里路，系啊。但系嗰万里路唔一定真系去旅行嘅，即系我觉得系讲紧嗰个系实践多于个书本上面嘅知识啦。好多时候有啲嘢咧，睇嚟睇去都唔明嘅，即系包括咗可能点样可以去学习做父母又好，即系好多时候啲嘢你斋睇书本其实唔够嘅，因为书本上面或者而家互联网上面，哇！个个都系专家嚟嘅，个个都可以出个 post， 跟住又系咁，我有三个 parenting advice 俾你咁样，即系呢啲真系好高难度，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实践咯，咁呢个系第一步啦。第二步，我觉得可以做嗰样嘢就系向一啲经历过、比自己叻、可信程度高啲人去请教，即系譬如你问点样去凑小朋友，喂，你唔好睇啲明星点样凑仔啊，你明星凑仔，明星拣边个校关你鬼事咩？系咪先？但你就睇下，喂，究竟你觉得嗰个小朋友？是一个你心中一个好的一个小朋友，好 as in 真系，喂，你想你个小朋友都好似咁，你就请教佢父母究竟系点样养育佢，唔系教佢点样催谷佢，即系究竟佢做啲乜嘢？喂，佢点解中意睇书？其实你做啲乜嘢咧？系唔系话哎呀，你上啲乜嘢班啊？诶，边个考试面试班？唔系净系嗰啲咯。我谂呢个就系向一啲比你更加叻嘅人去学习。系，我谂呢个系几重要嘅，因为揾到叻嘅人，你先好噶嘛。你即系等于你抄功课。你唔会抄个成绩比你差嘅，
2: 啱。
1: 我谂呢个系第二点咯。最尾个点就系、是，其实不断都要原谅自己，因为始终好多时候，诶、哎，今次我第一次去做 leader， 今次我第一次做父母，今次我第一次做呢个 project， 假如真系有机会所谓失败咗，其实要放过自己，就要令到自己谂下，喂，其实呢个唔系一个冇意义嘅一个经验咯，呢个其实系一个学习，我点样可以令到今日嘅嘢，其实我吸收得到，令到我可以听日做好啲。我其实就系总括嚟讲，大约系呢三个方向。
0: 好实在，好多谢你今日真系向你学习咗好多，同埋真系真心讲一句，今日嘅你比十年前嘅你咧，我真心讲你真系讲嘢讲得叻咗好多，大睇咗好多，成熟咗好多。
1: 唯有系咁讲啦，你
0: 唔系噶，真心讲嘅。多谢 Ray Chan 今日上我哋
1: 嘅
2: 嘉宾
0: Jackson 同埋我 Alison，
2: thank you.
0: Allison, 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大家见面。
3: 职场叮一叮。上次有猎头打电话俾我啊，第一题就问关于我对薪酬期望系几多，我唔知系咪应该即刻讲咧，定系点样答先至啱咧？

你直觉系啱嘅，唔好太快出你嘅底牌，因为好多求职者一听到呢个问题咧，就即刻报个数字俾佢哋。但系其实呢个系自己断自己后路嘅。你未了解清楚个职位嘅工作范围、公司规模，佢哋有冇花红、晋升机会系点样，其实你好难判断一个 offer 系咪真系吸引嘅。所以我建议咧，其实你应该先了解咗呢个机会，再根据市场上嘅行情去提出一啲好合理嘅范围，而唔系死死咁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的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是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以及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晤，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

0: 而副處長亦正係出訪非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話：為更好配合國家發展大局，促進本港嘅高質量發展，特區政府現正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麥美娟表示，十五五規劃唔單止為香港開拓新契機，亦為民政局主理嘅範疇注入強大新動力。民政局將會秉持民政幫到你嘅精神，確保局方核下每一個政策都銜接有序，落地見效，務求凝聚青年同地區力量，完善地區治理，與各界共同建設美好和諧嘅香港。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烏干達出現的伊波拉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規定，世衛總幹事將會盡快召集緊急委員會，就締約國應對事件的臨時建議等事項提供指導意見。非洲疾控中心較早時候通報，截至過去的星期五，剛果民主共和國一共報告336宗感染伊波拉個案，當中87人死亡。烏干達報告出現輸入個案，一個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男子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後來確認感染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咁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知识台，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

0: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今日继续有我张维咪钟俊明，
1: 同埋我黄振贤阿添，
0: 系啦嚟主持非常人物嘅。咁咧啊，阿添啊，有样嘢想同你倾下偈先。
1: 好啊，
0: 因为咧我就识咗你咁耐啦，
1: 系
0: 咁识咗你咁耐之后咧，我都开始打羽毛球，
1: 竟然
0: 一月头开始啦，就开始接触翻羽毛球啦。而家 keep 住打之后咧，发现初咧做运动即系打羽毛球嘅时候，哇！一开始系肌肉酸痛啦，
1: 周身
0: 痛，跟住又周身痛啦，跟住又喘晒气咁样啦，咁啊觉得身体自己都渣渣地嘅。但系真系训练咗咁耐，即系唔系训练啦，当然冇你咁劲咁训练日日啦。
1: 冇咁讲，
0: 等几个月之后咧，发现哦，身体又真系好咗，啲肌肉都劲咗少少啦，同埋冇咁痛噶。
1: 哦，你系咪特别有天分啊？
0: 啊，冇，你有天分啲。
1: 唔系，
0: 你自己。训练即系或者打羽毛球嘅时候，初系咪都系哇系好辛苦啊？跟住训练耐咗就哦冇乜问题咧。
1: 其实我都系一个正常人嚟嘅，我都会辛苦嘅。其实大家都应该一样嘅，一开头个身体梗系未习惯嘅时候，咁啊梗系会辛苦啲啦。但系好似你咁讲啦，喂，其实打多几次之后，个身体习惯咗之后，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嘅事嚟嘅啫，咁就已经系啊，好似突然之间有个明显嘅进步啦。
0: 系，同埋运动真系帮助到身体系健康咗。
1: 系啊，第二日系咪开心啲先？
0: 冇錯喎，即係嗰啲係釋放咗多嗰啲多巴胺啊，
1: 係啊，安多芬啊嗰啲咩都
0: 係啊，咩都有，係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請到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行政總監黃銘森博士 Sam 博士，同埋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資深義工唐敬昇唐唐，同我哋講下運動是良藥呢個概念嘅。
2: 係，大家好啊
0: ，Hello，
3: 我係唐唐。
0: 好啦，先講下即係呢個概念咧，運動是良藥。喺 Sam 博士你嘅角度啦，甚至因为你都系物理治疗师嚟，
2: 冇错冇错，
0: 系物理治疗嘅角度，其实系点帮到人康复嘅咧？
2: 其实咧喺物理治疗师嘅视角里面咧，运动系帮到我哋咧恢复咧我哋人嘅功能嘅。
0: 嗯，
2: 嗱，举个例子啊，譬如话有一啲嘅病友，佢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嘅，其实可能佢好容易会觉得疲倦嘅。咁啊，因为呢血液可能循环系差啲啲，又或者咧佢摄氧嘅能力低咗，但系透过咧一啲重复嘅有氧运动嘅练习咧，佢可以改善到头先心血管嘅功能啦，改善到呼吸系统嘅功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可能患咗退化性骨关节炎嘅。会有机会咧出现好多嘅关节唔灵活啊，咁我哋进行伸展运动、肌力训练，其实帮到佢恢复翻咧关节嘅活动功能啦，行都行得远啲，
0: 系
2: 啊，去都去得开心啲啊。
1: 咁咧咁一开头嘅时候咧，咁啊点解会推出呢个运动是良药呢样嘢咧？咁同埋一开头嘅时候，咁我都明白嘅，可能有啲病友咧，可能喺康复过程中咧，会觉得啊又要做运动，会唔会好攰啊咁样？你哋点样可以令到佢又可以做运动，又点去推出呢样嘢咧？
2: 嗱，推出呢样嘢咧，我哋系响应紧一个全球嘅呼吁嘅。其实咧，喺好多嘅先进嘅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嘅国家啦，都推广紧同一个概念。因为我哋深信咧，运动系重要到好似呼吸、好似血压、好似心跳呢一啲，我哋叫生命表征啊。
0: 系，
2: 其实一个人多唔多做运动，都反映佢个身体嘅状态嘅。咁啊，我哋咧都联同咧好多唔同嘅复康机构啊、大学嘅研究部门啦、
0: 啊，
2: 甚至咧一啲咧我哋讲嘅专业组织啊。医生啊、物理治疗师等等嘅医学组织咧，我哋联手，希望能够咧鼓励我哋市民咧能够多做运动，甚至都鼓励埋我哋医护。

0: 人员，可唔可以病人嚟睇病嘅时候都关心多少少佢哋有冇运动习惯呢？咁啊，其实呢我哋呢觉得呢一个概念呢绝对值得喺香港去推广，亦都我哋呢喺过去呢十年啦，就算有疫情，其实当阵时我哋大家可能都有个留意啊，个个可以咁讲困住喺屋企啊，
1: 系，
0: 其实我哋都鼓励喺屋企可以咧做一啲嘅运动，
2: 系，
0: 咁啊，所以当阵时咧个全民都系呢一个嘅导演，
1: 系
0: 拍片，
1: 系，
0: 啊，
1: 喺屋企做运动啦，
0: 学习又可以，上堂又可以，我哋啲教练当时系封晒啲球场噶嘛，健身室，我哋喺啊，即系咧线上高。都繼續咧去做運動訓練。
1: 咁當初咧，即係有冇啲即係康復中嘅朋友仔啦，佢哋係好驚整診，所以就唔敢做運動。當陣時你可能係體適能總會嘅角色啦，甚至係物理治療嘅角色嘅時候，啊，你係點樣帶佢哋啊？不如做下運動啊？點樣勸喻或者鼓勵佢哋？
0: 我每一日都鼓勵緊病人，體適能總會亦都透過大大小小嘅活動鼓勵緊香港嘅市民去做運動。但系咧，我哋认为一样嘢就系咧，首先个门槛要低先。
1: 嗯，
0: 点为之低咧？唔好咁贪心啊，唔好谂住咧要做到啊嗰一日就要喘晒气，
1: 一嚟就斯朗牙多，
0: 要成功啊！一定要咧，一嚟我就要做好高负荷嘅。其实我哋发现咧，人咧系需要有甜头嘅。
1: 嗯，
0: 你头先都讲啦，你好耐冇打羽毛球，啱打完羽毛球，其实。你好少用嘅肌肉，一劳动去嘅时候咧，其实会有一啲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嘅。咁啊，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咧，其实咧你瞓醒之后更难受。
1: 系，
0: 咁啊，然之后要时间恢复嘅。咁但系如果你第一次好少做运动，将嗰个运动咧移入口啲，轻量少少，亦都咧啊，俾到啲甜头。嗱，我做咧物理治疗师就要掌握点样氹我哋嘅病人。啊！唔会一次过教十个动作，一来佢记唔到，二来佢觉得件事好难。
1: 系，
0: 一个起两个字。
2: 嗯，
0: 佢做得到，下次见翻佢再加多一个。
1: 嗯，
0: 遇事者佢觉得有成功感，亦都系做到嘅。啊，咁当然我都遇唔少系做错晒噶啦。
2: 唔紧要，唔紧要嘅。
0: 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其实最重要系由咧最易嘅开始，慢慢咧去建立上去。
2: 其实由最易开始我都好同意，好似就算话我系日日咁打波啦咁样，但有时就算系一个礼拜嘅假期咁样，突然之间再翻翻嚟嘅时候，又喐完之后，第二日又哇又系周身攰嘅，咁所以咧每次我觉得都系第一日咧，同埋第一次咧系比较系难啲，同埋系一个一定嘅身体嘅反应会大啲嘅。
1: 好啊，问一下糖糖啊，嗱，糖糖你而家就成日打波啦，即系好活跃啦，但我想问翻你啦，即系啱啱康复嗰阵啦。你的身体和心情是怎样的当阵时的情况？
3: 我真的很赞同黄博士刚才这样说，运动是良药。我是20年前做了一个肝脏移植的手术，整个肝换了它。你不可以想象我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的身体的虚弱的情况是去到什么地步。我讲一个例子给你知，你每朝都去刷牙洗面啦，我朝头早走去起身刷牙，刷完个牙你就冇办法再有体力继续去洗个面，你要翻出去坐一阵，坐大概5分钟10分钟，再入过去先至继续先至可以洗个面。你可以想象下嗰阵时嘅情况系差到几紧要咧？一个人好似皮包骨咁样，完全系冇出街，唔使唔想喐动啊。咁谂下谂下，喂，唔得啦。一定死梗啊！如果咁系等死嘅啫，系咪先？你一日系咁样，系咁样喺度趴喺度，喺趴张床嗰度，咁我就谂住就系要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要令到自己嘅体质。一路進步先啦，慢慢少少少少咁樣。嗰陣時我做移植嘅時候已經係差唔多60歲噶啦。我就其實咧就我初初唔係去打羽毛球嘅，我去跑步嘅。因為最簡單最方便噶啦，又唔使有咩器具，又咩成
0: 門檻低啊！呢個
1: 係門檻低，
3: 最低門檻，好似你講係咧，最低門檻噶啦。最緊要你有咁嘅 determination， 有咁嘅意志。 攬出去去個門口，初初梗係行嘅啫嘛，行五分鐘你已經走翻入夥啦，係咪？咁跟住咧，我越嚟越跑，一路去五分鐘啦，十分鐘啦，一個鐘啦，而家我由一 K 跑到十 K， 可以每一日走咁跑翻嚟嘅。咁所以咧，運動係救咗我呢一生。我而家個體質已經康復咗差唔多八九成噶啦。咁之後咧，我又撞到一班嘅同路人，全部係同路人嚟嘅，係全部係做咗器官移植嘅，肝啦、腎啦、骨髓啦、click 嗰啲所有器官移植嘅病人，我哋就喺一個叫做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咁佢哋咧就有班同路人，咁我就開始就打羽毛球。其实嗰阵时开始嘅时候，我成世人都未打过羽毛
2: 球，嗰时先第一次
3: 点打，第一次，第一次咋？
2: 系
3: 咁揸住个 racket 都系借人嘅，知啦，边度买，自己边有，自己边有拍嘅，咁咪喺度打，啊打下打下，越打越即系有兴趣。哇！而家都打咗成十几十四五年咯。
0: 哇！
3: 而家每一个礼拜打四次羽毛球嘅，
1: 哇！
2: 犀利！
1: 阿添，你一个礼拜打几多次？
2: 我六次啫，六次。
3: 哎呀，你够你多，哎，
0: 就嚟职业嘅咯，
1: 职业级啦，已经堂堂去到。
3: 打我哋嗰啲九流嘅技术，
2: 我哋职业级咧就一日六次啦。我哋有啲叫半职业级咧，一个星期咧都系得三堂嘅。你系已经超出半职业啦，
0: 四分三职业。
2: 系啊。
3: 唔系，其实咧我哋打嘅咧就我唔系话。一落场嗰度系咁打，我哋成个会咧，即系每一次佢个会租咗个场俾我哋，每一次咧租两个场咁上下啦，大概咁我哋有成二十个人去噶，轮流打都其实冇几多运动量走出嚟噶啦，所以我哋而家成日希望租多次场俾我哋，咁我哋啲同路人咧可以多啲，起码你十几廿人，起码都煲到三个场、四个场咁，即系有得打下嘛，唔係你真係你輪得幾多次啫？
1: 但係喺講打羽毛球之前咧，即係要講翻堂堂即係個跑步，因為我聽講你喺一個世界運動組織嗰度咧，就哇攞到三金幾多啊？你可唔可以再重複一次啊？喺咪後講過，我哋都話咗出嚟啊！
3: 世界移植運動會，即係嗰啲跑手咧，全部都係做過
1: 世界各地嘅，
3: 做過移植嘅，先至係qualify 去做去跑嘅。咁我就去過兩屆噶啦。咁啊，有一屆咧，我哋去到英國，咁咧就好好彩啦，我攞咗三金，
1: 哇，
3: 一銀。
1: 都要再话多次，
2: 真系好犀利。
3: 老实讲，我自己嗰阵时咧，我都唔知道自己跑得咁快，我都系落场就咁跑嘅啫。我亦都唔系话有咩训练啊，有咩专业训练过，去到就咁跑啫嘛。咁、但系咧，老实讲，唔知点解嗰啲出边嗰啲英国，哇，六七尺高，
2: 哇，系，
3: 不过我跑赢佢。
2: 哇！
3: 真系我自己都谂唔到吓、啊，不过就系短跑啦。我跑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咁样嗰啲啦。咁啊，你见到佢手长脚长，我谂长跑就唔够佢哋啲人跑嘅。好啦，我就好好彩喺啲100、400、800，我都攞咗金牌。
0: 哇！犀利犀利犀利！
1: 但系会唔会就系呢个呼应翻阿 Sam 博士头先所讲，就系有啲甜头，亦都系跑完之后有成功感之后，令到你哇真系要 keep 住想继续跑步咧？
3: 咁當然啦，我啲仔啊嗰啲都話：哇，哎呀，老豆，你有冇搞錯啊？你跑咁勁嘅，佢話你日日都要出去跑啊！你唔跑，你要 keep 住啊嘛！咁樣咁啊，而家都走出去，即係譬如有陣時食完飯啊，咁樣都出去跑少少啦。
0: 跑唔舒服啊？
3: 係啊。跑步系真系上瘾噶，
2: 变咗一个习惯啦。
3: 系啊，习惯真系上瘾噶。
2: 咁我见你哋之前啦，咁啊搞咗一个叫重新杯嘅羽毛球比赛啦。咁入边咧有好多嘅好似你哋所讲嘅康复者啊，同埋喺康复者朋友啊，同埋其他医护界啊，其他持份者一齐参加啦。咁啊，当初咧又点样去鼓励大家咧，去一齐去嚟玩咧，一齐嚟玩啊咁样。
3: 我哋喺个会嗰度咧，我哋成日好多聚会嘅。咁咧就每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啦，每一个礼拜我哋打四日羽毛球嘅，我哋一二四五。咁我哋一路都鼓励嗰啲人出嚟啊。 我話你哋成日匿喺度，成日話喂好攰啊，我唔得㗎啦，我會跌㗎，我唔夠力打咁。

0: 呢啲唔係一個理由嚟嘅，你要行出嚟第一步。我哋好鼓励，我直情走去佢屋企嗰度，真係掹佢出嚟，
1: 好有诚意，
0: 真係㗎。我哋因为你哋唔出嚟跑，你唔出嚟走嚟打呢，我哋嘅会出晒波，出晒出晒拍，叫佢哋自己嚟㗎。咁嚟完之后啊，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打完之后大家一齐去饮茶。
1: 啊，呢个好重要，呢个好重要。
0: 即系有阵时叫嗰啲人，喂，你唔出嚟打，你都走嚟饮茶，
1: 系
0: 咪先？
1: 冇错冇错。
0: 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多人一路陆续，好多譬如啱啱做完移植手术啊嗰啲咧，佢哋都出嚟打嘅，即系起码出嚟玩下，拍几球啊咁样。即系大家好有心嘅，我哋嗰啲职员亦都好有心。咁啊，最好就租多几个场啦，因为越嚟越多人噶啦。其实我哋都
2: 系啦，其实见到咧就系社交嘅支援好重要咯。所以头先你问咧，门槛低啲。呢个系第一步，其实第二步咧，真系要有咧社交嘅支援啦。喺病人自助组织里面咧，其实呢一个系好重要。有阵时系义工啦，有阵时系同路人啦。啊，咁啊，堂堂直情话：，哇，你惊啊？我嚟埋你屋企接你去，呢个俾到咧。嗰位朋友仔系有安心，
3: 系
2: 同埋咧，佢会觉得系感觉到被关怀。咁啊，呢一个好重要啊，
3: 系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普通教练即系带唔到俾你噶嘛，反而系真系一啲同路人同你有亲身感受过、经历过嘅，先可以带到俾大家咯。咁当阵时，堂堂你有冇啲咩系觉得系真系啲专业教练都俾唔到你，反而同路人之间互相帮助系俾到大家嘅咧？
0: 最紧要就系、是。嗱，譬如啊，即系你识得打嗰啲，去教一个唔识打嗰啲，系争好远噶。我同你一样，都系做咗移植手术啫嘛，都系咁样出嚟。我嗰阵时都系完全乜嘢都唔识嘅，咁一路一步步咁上啫嘛。咁嗰啲你反为啲专业教练咧，同我哋个教嘅方法唔同，因为我哋明白我哋自己嘅。体质啦，可以去到边度啊嘛？譬如我哋亦都有啲专业教练，亦都话教过我哋一两堂噶。咁佢啲专业教练唔理噶、哦，嗱你打完啲球，即刻要准备下一球，由呢边左边个角走去右边个角准备，左边右边，哇！讲系容易啊，位唔知咩系嘛？打完之后就走去搞个空位，你唔得就唔得噶啦嘛。所以我哋自己同路人，我哋自己都系一个病人，我哋明白，即系我哋会就住佢嚟教咯。所以争好远噶。
1: 呢个位我都有啲共鸣啊，因为我系。全香港第一個嘅豬園運動員啦，咁一開頭嘅時候咧，都係啲專業嘅教練教我啦。咁佢哋講嗰啲唔係唔啱，但係可能係佢哋係一啲健全人士，佢哋走動快過我哋嘅時候，佢哋可以做到嘅一啲嘢。咁但係套落我哋身上嘅時候，其實呢個係我哋有啲嘅難處嚟噶嘛。咁但係有時就係要。即係我都而家同緊啲比較 junior 啲嘅運動員咁溝通啦，咁其實我都同佢哋講話，有時咧有啲位我哋係未必做到人哋咁好嘅，咁但係咧如果我都做到嘅話，咁佢哋應該都會做到嘅，咁呢個都
0: 係
1: 係啊，咁大家一個喺大家一個好有共鳴嘅環境底下互相扶持咯，
0: 冇錯冇錯。
3: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新聞翻到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究竟運動試良藥呢個概念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得角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的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是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

0: 好，继续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张云绵、钟志明，
1: 同埋我黄真燕。
0: 好啦，我哋继续咧揾埋 Sam 博士咧，同埋糖糖出嚟咧，继续打个羽毛球先啊！咁啊，先问一下 Sam 博士先，因为四月三日咧，即系早前啊，你哋有一个叫做病人自助互助运动巡礼，其实当中个概念咧，同运动是良药。是不是有拉楞啊？同埋当中是点样？
2: 梗系绝对有拉楞啦！我哋就用咗运动是良药做主题。
0: 嗯，
2: 咁啊，呢个系咧，我哋好

0: 要的概念，其实呢怎样帮到他们呢，能够呢自己帮到自己，继而呢能够帮到身边的人，其实这个是整个活动的一个精髓。这个呢那天不是一次性的活动来的，只不过是那次比较大一点。其实自助互助根本在每个病人自助组织呢每日可能都发生着。刚才唐唐分享到的打羽毛球的练习，其实亦都是一个的自助互助。不过我们那次呢 ,4 月3号的活动呢直情去预约了一个的综合的体育馆。是一个比较大的环境。我们那天都有成10个的病人自助组织一起的。那个的体验的运动项目呢超过10个。咁喺嗰度我哋称之为一个嘅综合嘅平台，係多元运动嘅。其实呢羽毛球呢係其中一个啫。我哋有门球啊，有篮球啊，咁其实呢有好多。咁亦都当日呢大部分都系呢病人自助组织呢佢哋自己去去管理返，去组织返佢哋嘅义工。希望俾到病友他们的家属，亦都有公众人士的咁可以入到去咧，体验我哋咧病人系点样做运动。原来喺香港都有唔少嘅病人自助组织咧，系组织咗一啲咁有恒常性嘅系统性嘅一啲体验运动班。唔系一次性添，系咧差唔多周而复始咧，定期会举行嘅，变咗希望能够俾你知道咧，我哋有好多咁样嘅关心佢哋嘅朋友存在，拣啱边样，亦都对应到个病种特别啱倾啊嘛，咁喺嗰度咧能够咧去多啲嘅交流咯。
1: 亦都系嗰个相见共融嘅概念啦，
0: 冇错冇错。
1: 咁我想问一下，体适能总会同埋复康会社会复康网络咧，喺当中成个巡礼入边啦，嗰个角色又系又负责啲咩？
0: 嗱，其实咧复康会系主导嘅，嗰个嘅社区复康网络咧，佢哋不嬲都联络咗好多嘅病人自助组织，呢类型嘅活动佢哋已经咧唔止第一次噶啦，其实之前都搞过，不过个主题唔系摆运动是良药。但系咧，佢哋咧其实组织咗咧呢十个病人嘅组织咧，同佢哋唔系净系叫佢哋嚟噶，要同佢哋开会噶，要去倾噶。我哋体适能总会亦都派出咗我哋嘅专业团队咧，同大家一齐去倾讲解，亦都我哋透过我哋嘅脉络啦，招募一啲嘅教练，组织一啲不同类型嘅体适能活动啦。咁我哋咧其中有一个体感大激斗，门槛好低嘅啫，
1: 系
0: 你只要愿意揸住我哋嘅运动手环，跟住我哋教练去喐动嘅咧，其实佢喺大屏幕咧揾得翻代表自己嗰隻公仔。咁我哋咧仲要设置个背景咧系好本土化嘅，
1: 系
0: 抢包山、跑狮子山、渡海泳游水，从来谂都冇谂过自己就做一个虚拟嘅运动。咁我哋喺嗰度咧，都多谢李希慎基金支持咗我哋一个嘅项目，喺嗰度我哋都摆咗喺咧当日咧条颈岭体育馆呢一个嘅活动里面咯。
2: 头先听落去都其实都好开心啦。咁但系当中嘅过程中啦，咁有冇遇到啲咩好大嘅困难啊？咁我哋都明白嘅，好似要叫咁多病人出嚟啊，咁亦都要仲要做埋运动。
0: 系啊，呢条题目好难谂啊。因为一呼百应
1: 嘅，
0: 系啦，但系你话认真困难咧，我哋就考虑就系个场地变相虽然话大，两个嘅篮球场咁大嘅 size，十个嘅病人自助组织搞活动，门球又要空间，羽毛球又要空间，系咪啊？篮球又有空间，即系其实咧。我哋面对一个困难就係唔够空间。这个亦都呢回应咗呢就头先呢阿唐唐佢分享有提到真係好希望有多啲嘅设施。
1: 场地系。
0: 係啦。所以呢我哋呢都会呢同呢复康会我哋去检讨嘅时候，哇第日下次再搞同类型活动啊。有冇边啲嘅球场系有三个篮球场嘅咧？
2: 全香港好似有几个嘅，
0: 有
2: 个沙头馆
0: 系啦。咁可能咧，我哋喺呢部分咧，就咧俾我哋吸取咗一个经验咯。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好开心。病人咧自助组织系一呼百应。揾嘅义工咧，曾经有啲 session 啊，有一啲嘅地方多过参加者噶。
1: 咁啊，继续问下 Sam 博士啦，即系。 見到當日嘅巡禮就有十項嘅運動啊，甚至更多啦。咁、但係你哋就其實唔係當一日淨係搞呢個運動噶嘛，即係其實你都跟住咗成個嘅過程啦，甚至喺十年之間推動呢個運動試量藥嘅時候，你都睇到好多嘢，即係一啲康復者慢慢真係由未做到運動，去到真係做到運動啦，到今日呢個巡禮嘅時候，見到佢哋哇又比賽又成。当中有冇啲咩系令你最难忘，或者有啲咩深刻嘅故事？
0: 最难忘咧，其实咧有好多嘅经历啊。不过咧，可以话俾你听咧，唔系个个好似糖糖咁开放嘅，唔系个个个意志咁强嘅。事实上咧，糖糖咧系代表咗一小撮嘅病人。更多我哋见到嘅咧系佢哋开初因为患病啦，经历过好多大大小小嘅手术啦，意志可能真系消沉嘅。咁变咗咧喺嗰度咧嚟讲咧，唔愿出街啊，唔好落去做啦，我留翻喺屋企啦。好啦，到我哋有人陪，即系上门、陪去做运动、唔好麻烦人啦、其实咧，每一个我哋咧去希望帮佢嘅行为，其实佢都会谂到一啲嘅我称之为一啲嘅原因去退却。其实呢种比较消极。但系咧，我哋咧又会咧好深深体会到咧。当一次、两次，我哋咧慢慢去到咧去软性软化咗佢个心嘅时候咧，其实佢就能够踏出到嗰一步咯。咁所以咧，我哋最深刻就系话咧，曾经有一啲中风嘅病人，佢足不出户嘅，好多咧社工姑娘叫佢落嚟中心玩啦，我怕跌啊。咁我哋咧就体适能总会咁啱就有一个项目咧，就咧支援到到户嘅体适能服务。我哋揾教练上门帮你去做训练啦，辛唔辛苦噶？教练会先做测试评估，睇咗你能力先咁样。啊，好啦，俾佢上嚟一次咁多啦。咁但系咧，人哋走去又问佢，下次几时嚟啊？个结论系乜嘢咧？我哋只能够提供四次啫。跟住第五次都冇啦，因为资源用咗啦。姑娘邀请佢，不如你落嚟我哋下边有运动做啦。佢真系落去，愿意嗰一步，更重要。试过有一次，后尾姑娘话翻俾佢听咧，佢留低咗自己嗰支四脚叉。
1: 哇，劲喎！呢个惊喜喎，真系。
0: 系啊，咁当然，当然呢个故事，我相信咧唔系咁戏剧化，第五次就留低啦。梗系周而复始，慢慢身体改善咗，其实佢连咧呢啲嘢都劈低啦。
2: 系。咁啊，问下糖糖啦，咁啊，有冇好似 Sam 博士咁讲啦？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即系自从你打波之后啦，咁你觉得你成个人啦，无论身体好啊、心理好啊等等咧，有冇一啲好明显嘅变化到一个改变，令到你自己哇，连你自己都哇，好 surprise 啊咁样？
3: 好好大变化噶，好大嘅进步嘅。我其实想回应翻头先阿 Sam 讲嗰啲嘢，我点解话？我成日都要走去鼓励嗰啲病人走出嚟运动咧。我成日做义工嘅，我成日去揾嗰啲唔肯走出嚟运动嘅人，系我最主要嘅 target。
1: 系，
3: 譬如我哋去探访嗰啲病人咧，有啲系啱啱做完呢啲器官移植嘅，或者嗰啲喺病房里边等移植嗰啲人，我走去探访佢哋。我话俾佢知，我而家79岁，我做咗移植19年，嗰啲人啊，嗰、那个眼啊，你见到佢放光，吓，佢哋嗰个心目中咧谂住佢自己咁嘅情况，又等住器官移植啊，又好似就嚟死咁啊，佢谂住系冇可能会仲咁长命嘅，点解你呢个人可以？60岁做一个咁大嘅手术，可以挨到20年咁耐，佢成个人咧系充满希望喺度。做一个咁嘅鼓舞嘅动作出嚟，做一鼓励。咁所以咧，我亦都见啲人咧，如果佢系个情况好翻啲啦，咁我就叫佢出嚟打羽毛球啦。佢哋会一路跟住我哋。我真系好似你讲，我走去 咗去掹佢哋出嚟，打完我送翻佢翻屋企。

0: 可以做到咁樣，令到佢哋舒服，令到佢哋一路慢慢一路路感覺運動真係得嘅。以我做一个叫嘅目标咯，
1: 佢直情系咧，义工训练嘅表表姐
2: 好啊，咁问一下，即系糖糖当初咧鼓励咗大家入咗去做运动之后啊，你觉得即系每一个礼拜你哋可能打四日啊，即系当中最大嘅得着系究竟系真系运动之后身体健康啊，定还是系多咗人一齐有陪伴，唔再孤单嘅感觉咧？
0: 后者。
2: 是
0: 是啦，身体呢你注意到的，你知道自己是一路慢慢好的身体、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一大批一路的同路人陪伴在身边，每一个礼拜四日五日我们又组织了，又组织了旅行啊，你知道啦，饮茶。
2: 饮茶就一定的啦。
0: 咁你成个人是会放晒出来的。即是你成个人生都差不多是改变了你的人生的。
3: 咁啊，听到唐唐咁讲啦，就是自己不是自己一个啦，不再孤单的时候。咁啊，问返 Sam 博士啦，咁运动是良药呢，这个概念在香港呢算不算好普遍啊？定是呢我们都需要更加多不同类型的人去接触到，去了解一下呢？
1: 可能喺某部分嘅医疗人员啊，一啲嘅社福界嘅朋友啊，都听过透过我哋嘅宣传咧，去掌握咗一部分呢个概念嘅重要嘅资讯啦。小部分嘅病人其实咧，可能都咧，尤其是参加过我之前嘅活动嘅咧，都听过。但系我哋会觉得咧，喺真实嘅实践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多啲计仔。医生唔会唔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嘅，但系医生根本喺佢嘅执业嘅过程时间里面冇咁样嘅时间咧嚟到去叫做处方运动，所以咧其实咧我哋要再去进一步去谂嘅时候，真系就住运动是良药咧，要谂一啲仔细实际嘅操作，例如点样由医生嘅口中能够真系咧。去转介到病人去一啲合适嘅场所，去到复康机构，去到物理治疗嘅中心，可能系一啲志愿团体去承办嘅中心，喺嗰度咧接受进一步深入少少嘅运动处方咧，又或者物理治疗师大概评估到呢个病人嘅身体状况风险系高定低啦，有冇窗口转介到出去加入到一啲自助组织？在那里学打羽毛球、学跑步、学门球，诸如此类呢，其实呢我们需要呢在社区社会里面搭构这个这样的框架，一些这样的转介的机制。这个部分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平台里面的组织的能力，我们很想将这些资讯呢话给相关的政府部门知道，亦都透过我们同可能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啊多沟通嘅时候，一齐諗啲计仔啊，喺政策层面点帮到我哋呢去推呢件事囉。
2: 系咪亦都系正正系因为咁，所以个困难同个障碍就喺度呢？
1: 系啊，所以呢我諗呢推广唔系淨系口号囉。我哋要有一啲实际嘅示范嘅操作，甚至有一啲小型先导性嘅项目。所以呢我哋自从四月嗰次活动之后，我哋真系同复康会坐低呢去傾。可唔可以有一啲显浅简单嘅一啲试点活动，做一个嘅我哋叫 example 出嚟，从而我哋有一啲嘅实践嘅实际嘅经验，去俾到一啲更加好嘅建议我哋相关部门去考虑呢。我哋最近就住譬如体适能，我哋有水中健体。
2: 係
1: 好开心，我哋呢即係呢搵泳池係好难嘅。但係而家俾我哋呢慢慢呢亦都呢可以搵一啲嘅志愿组织佢哋嘅泳池呢开始可以呢去沟通到。咁我哋諗緊下一步可唔可以做到呢，就不断呢见难处我哋就坐低商量，然后就搵办法方法。我諗呢一个係一个好重要一个嘅，你可以当係实验，但係喺我角度就係一个先导嘅计划，攞一啲实际成功嘅案例建议返俾政府，咁样做可行㗎喎咁样。
2: 当中呢个就是一些建议和困难，又问一下唐唐，你们在肝脏移植协康会筹备活动的时候，是不是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即是例如刚才你所说的 book 场，甚至还会不会 遇到更加多嘅問題或者困難啊？但係平時我哋唔知嘅，即係市民聽眾唔知嘅，你哋先知咧。
0: 我哋最緊要嘅咧，就係令到我哋同路人啊，知道咗我哋嘅會所有嘅活動啦。即係嗰個溝通啊，
2: 那個
0: 溝通係好重要。咁就而家咧，就我哋都係要靠其他嘅
1: 人傳人啦、啊，又或者咧透過復康會啦、啊。
0: 係、
1: 所以咧，唐唐頭先提到咧，其實搞病人自助組織咧，都話明組織啊嘛。其實在行政的支援呢，他們都需要一些幫助。即是有時候我們會提到一些活動去推廣的時候，靠義工最多可能手機傳手機這樣的方式。但是我們怎樣可以將這件事做得更好呢？甚至在源頭，在醫院可不可以設置一些站，嚟到俾咧嗰個科嘅朋友去咧容易啲接觸到呢啲病人自助組織咧，復康會一路做緊，但係當然有更加多嘅資源可以做得更加透徹、更加普及啦，咪樣。
3: 之前喺你哋嘅新聞稿入邊都提及過啦，希望政府可以加入到就係、是可能病人組織優先可以 book 場嘅、例如呢啲政策上嘅嘢，有啲咩嘢可以直接可以幫到一班好想做運動的一些長期的病患者，或者是一些他們覺得運動可以幫助到他們的人士呢？
1: 其實呢，剛才你說 book 場的問題呢，當日我們的活動呢已經似乎呢找到呢一個的開始點了、因為我們請了呢勞福局的副局長、副局長呢即刻找了兩位立法會議員、因為我們都有邀請他們、一起呢，他們呢是會呢坐低呢睇下可唔可以點樣跨部門咁樣去商議，可唔可以令到我哋病人自助組織好似其他嘅志願團體一樣，非政府機構一樣，喺更早時間可以 book 到場地，就唔係好似我哋一般市民咧、只可以 book 下個星期嘅場地咧咁樣，可唔可以早三個月、早半年？咁呢個部分當日我哋已經咧係行出第一步。第二步其實我哋就提到啦，都同我頭先所講嘅先導計劃，我哋好急需，咁、所以咧，我哋咧一路諗緊咧就係頭先講解決咧病人自助組織嘅一啲行政管理嘅支援啊等等，我哋一啲社區資源咧諗緊咧係有冇辦法同一啲慈善基金去合作。做一啲先導嘅計劃，我哋揀選一啲比較普及嘅一啲嘅項目。找一些好似堂堂他们的组织这样已经这么源远悠久的历史、有一些实际的、案例、亦都呢借助他们去接触病人的经验，由他们培训一些的义工，我们将他结构化了他、在那里更加重要，有赛事差很远的。
2: 是，
1: 如果我们真的好像譬如呢有一些的各个病种的病人有一些羽毛球比赛，一啲健步行比赛、
2: 门球比赛，
1: 咁佢知练嚟做乜啊嘛？
2: 有个目标啊嘛。
1: 甚至你话唔好去到比赛表扬冠亚季啊，汇演都得噶嘛。我咧即系玩门球都可以有机会，十个人好齐插插咁样，
2: 系
1: 开个波啊，推入个龙门仔嘅时候，都系一种嘅表演、打羽毛球。哇！原來我哋一至三啊，三十人同一樣，哇！百花齊放，其實係將借運動，其實俾個平台佢哋展現，更加重要，佢哋練得嚟就係有社交健康、心理健康，願意開放。咁我哋俾個目標佢哋，有匯演有比賽，嗱呢啲就係需要社區嘅裡面嘅資源。咁啊，其實你話資源係咪冇咧？唔係，爭在我哋透過有啲組織牽頭。怎樣策動呢？
2: 這個就是 Sam 博士的未來的目標啦，還有想有的將來這樣啦。那問埋堂堂啦，將來會不會繼續 keep 住打羽毛球，還有繼續在協康會幫手先？
0: 當然會啦，我們希望打到80歲、90歲。
3: 好
2: 好，多謝今天兩位嘉賓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即是運動是良藥的概念啦。還有我希望我哋四个一起打个羽毛球，
3: 好，
1: 去 book 场都，
3: 好，
2: 多谢，
3: 拜拜。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的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晤，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国，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省20-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沒有，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元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啲留意業界嘅需要。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話：今年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喺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普京就話，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

0: 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將於明早重啟談判，勞方早前宣布會在今個星期四啟動為期18日的大罷工，因此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引發關注。總理金文錫歡迎勞資雙方恢復對話，同時表明政府將會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緊急仲裁來避免罷工，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的潛在傷害。勞資雙方今月11至13號曾經進行馬拉松式談判，但未能夠就職校獎金的支付標準縮窄分歧。雙方其後接受調解要求，談判聽日重啟。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邊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早多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灣仔同黃大仙雨量更達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封闭紧，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这一集呢是我负责，我是陈志辉。我今天呢就请了一位嘉宾来啦。咁就讨论的问题呢是叫做，因为香港都不少国际非牟利机构的。咁究竟非牟利机构、国际非牟利机构是做啲乜嘅呢？咁我就今日请咗香港世界宣明会，宣係宣布个宣啦，明係明白个明啦，总干事冯丹薇女士嚟接受我访问嘅。
6: 教授你好。
5: 你好，把声好好喎。咁我哋嘅题目叫从挑战到机遇，因为好多 个挑战嚟咗，所以有呢啲机构成立嘅理由。咁但係呢，如果淨係挑戰，你唔能夠將挑戰用自己嘅方式變為機遇呢，咁即係話唔能夠轉化呢個世界嘅一啲 resources， 一啲我哋叫做資源呢，去到幫到應該幫嘅人呢，咁呢個世界係冇咁好嘅。咁我哋比較係幸運地呢，有唔少嘅非牟利機構呢，都同一時間喺香港啦，在我哋嘅周邊啦，喺全世界咧就做咗好多嘅工作，咁我就揀選咗香港世界宣明會做一個例子啦。當然其他啲非牟利機構咧都係做得非常出色嘅。非牟利機構嘅創新對應思維，世界成日變緊，

0: 咁如果我哋面對一個新嘅世界、新嘅環境，我哋自己冇個創新嘅思維咧，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1: 嗯，
0: 好啊，或者我哋用少少時間咧，聽下馮丹薇女士啊，聽下 Amy 嘅一個簡介啊。
2: 馮丹薇，香港世界宣明會總幹事。馮女士於過去30年致力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对机构管理及青年服务发展的经验尤其丰富。加入宣明会之前，冯女士为新生精神康复会的行政总裁。该会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和倡导精神复康服务，并营运多间社会企业，透过提供工作机会协助他们融入社会。此前，冯女士于香港青年协会服务多年，专注为青少年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带领机构推行多个创新项目，促进本港青少年的身心全人发展。冯女士曾获委任多项公职，包括医务委员会委员、通讯事务管理局委员、消费者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义务秘书，以及数间中小学校的校董会成员。冯女士多年来透过参与社会事务回馈社会，于2015年获颁荣誉勋章，并于2020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冯女士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及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并为本港的注册社工。
0: 好啦，我哋又翻嚟啦，听咗 Amy 嘅简介之后咧，我就时间关系，我就直入啦。咁我想講講咧，就係世界宣明會嘅一個背景啦，同埋即係喺咁多年裏邊咧嘅進化。想問一問 Amy 咧，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世界宣明會係個乜嘢嘅組織，同埋佢嘅主要個主旨係做乜嘅咧？
3: 好啊，教授。世界宣明會咧，其實係一個國際性嘅基督教嘅組織，我哋有基督教嘅背景嘅。咁我哋嘅使命咧，其實就係效法耶穌基督啦，去服侍貧窮啦，同埋係受壓制嘅人嘅。咁就希望去促進人類生命嘅改變啦，尋求公義同埋見證天國嘅福音。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mission 嚟嘅。
0: 好啊，咁如果既然你話係用基督嘅精神啦嚇嚟帶起啦，咁必然咧就係有一個係從基督精神嘅啟發嘅。咁究竟基督精神嘅啟發點解同宣明會有一啲關聯性咧？
3: 我諗基督教嘅信仰咧係講求愛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其實透過即係我哋嘅工作咧，可以將愛啦同埋希望咧，就帶到俾一啲即係好貧困啦，同埋係好脆弱嘅群體，咁希望佢哋嘅生命咧係可以有轉化嘅機會嘅。
0: 好，講到呢度咧，我就要提一提。點解有好多呢啲嘅非牟利機構存在呢？因為呢個世界係一個唔均衡嘅世界。
3: 嗯，
0: 即係譬如你話我成個世界或者成個國家，其實個人均個收入都好高，咁唔代表咗喺成個環地區裏面每一個人都幸福。有可能佢嗰個平均嘅指數係好高，但係佢有一班人呢，就喺一個咧好辛苦嘅環境裏面咧居住。咁始終咧要有啲人咧去幫佢。咁頭先你提到基督嘅精神咧，佢係覺得每一個人都係公平啊，每一個人都係平等啊，我要愛世人啦、啊，互相親愛啦、啊。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即係宣明會究竟點解會有佢嘅存在嘅一個理由啦。咁每一個人咧，你服侍嘅或者你要諗嘅咧，都係有好多嘅受眾啊。咁 Amy 以前上過我堂噶，知道我係受眾帶動嘅一個老師啦。咁究竟啊，宣明会系以边班人带动你谂咁多嘅工作、咁多嘅坚持嘅咧？
3: 我谂我哋睇到呢个世界上边咧，好多嘅小朋友啦，因为我哋系一个集中系帮助儿童嘅一个组织啦。咁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儿童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嘅未来啦。咁所以如果儿童可以得到适当嘅帮助同埋照顾咧，其实佢可以为一个社会带嚟希望。咁所以咧，兒童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核心。當然，兒童背後就係家庭啦。
0: 嗯哼。
3: 咁所以家庭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好常照顧同埋好常會接觸嘅一個好重要嘅群體咯。
0: 咁亦即係話咧，如果家庭出問題咧，兒童就必然出問題。
3: 冇錯。
0: 咁其實家庭之外仲有社區。

0: 嘅喎。你哋對社區嗰種承擔又點嘅？
1: 我哋成個即係我哋嗰個發展嘅模式咧，都係以社區為本嘅。
0: 嗯，
1: 咁因為我哋宣明會咧，成日都有一句口號啊，就係我哋希望有任何一個社區啦出現問題嘅時間咧，我哋係第一個入去。
0: 哦，
1: 然後咧，我哋希望係最後一個離開。
0: 嗯，
1: 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離開嘅。咁但係點解希望離開咧？因為我哋希望嗰個社會，如果個社區咧，佢能夠自力更生，佢可以自己立足咧，其實我哋應該係走得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個目標咧，就係入咗最去之後咧，我哋希望離開。
0: 你個離開咧，中間有一段時間嘅，
1: 冇錯。
0: 咁嗰段時間咧，就係將應該唔公平、唔公義、缺乏仁愛嘅一啲位，將佢做翻好。
1: 冇
0: 錯。咁呢個其實係相當困難。點解咧？因為有同樣嘅思維嘅人咧，其實你數嚟數去咁，十隻手指有長短，啲人未必係咁諗噶嘛。佢可能係擁有好多嘅財富，但係佢從來冇諗過點解我嘅財富要同人哋分享咧？咁分享之中，點解同社區有關聯性咧？點解唔係我親戚朋友？我幫下佢唔緊要啊！我公司嘅人我幫唔緊要啊！又唔係我家庭，點解我要幫我家庭咧？尤其是細路，先你講咗個好重要一點，細路嘅不幸，其實你會睇到咧，未來有好多接連出嚟嘅不幸會發生。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最快入去就係話最快見到個問題喺邊度，我就覺得你哋揀咗兒童。咁你哋最快離開咧？其实你话最快离开啫，你系搞掂咗先离开噶嘛？
1: 系啊，所以系我哋系最后离开。
0: 咁我想问咧，因为呢种你可以系失落感，
1: 嗯，
0: 可以系嗰个叫做责任感。咁你觉得呢个责任系我？你每日都系起身嘅时候咧，就好起劲咁样起身啦，小朋友，你好似今日好多嘢你未做，咁但系咧有啲某个程度就系做极都做唔晒嘅。做极都有新细路仔出世嘛，做极都有唔公平嘅东西。喂，你对于呢种心理啊，诶点睇嘅？你以前我知道你读社工噶，咁都系对于心理啊，对于呢啲都有个谂法啦。咁社工最紧要就个社工本身咧，
1: 嗯，
0: 佢都要好明白佢系做乜噶嘛。咁喺呢个咁嘅冲击之下，你作为一个读社工嘅人，而家做紧世界宣明会咧。你點睇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員，你唔係叫員工嘅，同工啦、啊、
1: 以前我做社工就主力響本地嘅 NGO 做啦。
0: 嗯。
1: 咁而家我睇自己咧，就好似去咗另一個平台，就去咗一個國際嘅平台上邊咧去做社工咁樣。咁當然而家我喺香港嘅工作咧，其實係主力做籌款嘅。
0: 哦。
1: 啊咁我籌募到嘅資源其實就係放到前線嗰度咧，讓前線嘅同事咧就去進行工作啦，進行介入啦，同埋去提供服務。咁所以其實每一日咧，我都提醒自己，我每日嘅挑戰就係我要揾到足夠嘅資源啦，因為有足夠嘅資源先可以支持到我哋前線嘅同事去工作咯。
0: 明白明白，你講資源係好重要嘅，因為你一個人嘅力咧係有限。
1: 嗯。
0: 你要有人同你一齐合作，但每个人啊，开门就七件事。你起身都要食早餐噶，你搭车都要钱噶，你要去嗰、那个你要帮嗰个屋企，你要入到去噶。咁如果佢有一啲资源上边要帮忙，你都要帮佢噶。
1: 嗯，
0: 你冇一个资源，你空有一个心，即系叫做有心无力啦。咁、那个力喺边度嚟咧？唔同嘅人应该出唔同嘅力。咁譬如同你志同道合嘅人，佢對於小朋友，佢好有一個想法，佢覺得咧就，如果呢個小朋友咁貧窮，這個小朋友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咁你就覺得義憤填膺，你要做嘢，但要做嘢同埋你感覺你要做嘢咧係兩碼子事。
1: 嗯，
0: 所以好多嘅策略啊、管理啊、資源啊各樣嘢啦。咁再者就係、好多時咧，你都知道我教市場學噶啦。你賣嘅嘢，嗰個人馬上喺中間咧攞到咩咧？攞到佢嘅滿足。我譬如肚餓，我買個麵包食咗飽，咁要嗰啲人捐錢。
1: 嗯，
0: 佢捐完錢之後，佢點感覺到佢其實係做一樣嘢，佢自己係想做嘅。
1: 嗯，
0: 咁呢個過程咧係難過啦，因為肚餓咧係上天賦予俾我哋，但係悲天憫人咧就唔係好一樣啊。咁乜嘢能夠驅使你哋咧？就係、是成日都以脆弱嘅兒童啦，你有一句説話噶，我睇咗幾次喺你哋啲喺抄你哋啲資料嘅時候咧，你係拒絕兒童嘅人。

0: 爭係以貧窮同埋不公正嚟結束嘅。意思就係咩呢？我唔容許嗰啲兒童係時時由貧窮永世都貧窮，隔代都貧窮。同埋咧，有咁不公義、不公正嘅嘢，唔應該發生喺兒童身上。喺佢咁細個嘅時候，佢經已出呢件事咧，佢又會有問題，社會又有問題，家庭又有問題。今次個問題咧，就越可能越整越大嘅。係有啲乜嘢驅使咗你同埋你嘅同工同埋成個宣明會，即係日日孜孜不倦咁努力嘅咧？
1: 其實我諗好簡單啊。當你落到去前線咧，其實你見到一啲好貧乏嘅小朋友咧，其實佢話俾你聽，佢因為有一口乾淨嘅食水，佢因為原本佢可能係冇食物嘅，但係因為得到食物嘅援助，又或者佢病咗，佢有機會睇到醫生。即係其實你去到前線，你睇到每一個呢啲故事嘅時間咧，其實你就會好確定話俾自己聽，即係我哋所做嘅工作其實係好有意義咯。
0: 非常好，我覺得咧，你講咗個問題嘅後半部。是 which 是非常之紧要的。你见到你就明白了。你睇到你就知道了。你那种感觉油然而生叫做感同身受。难的地方就是说你怎么带到那个人去为什么那个人要跟你去这个人去的时候他那个资源的分配各样东西就是我想你一路讲下去就会讲到了。你怎么令到啲人呢是会跟这条路一路咁出力咁樣去幫啲小朋友，咁我睇到你哋嘅主要工作咧有好多樣嘢嘅，有緊急嘅救援啦。嗱，我讀咗先，你唔好每你一慢慢你先解俾我聽。
1: 好啊，好啊。
0: 有啲係講助養，有啲叫做永續發展。咁我講到呢度先啦。緊急救援其實你嘅意思係乜嘢咧？都係救幫翻啲小朋友啦，係咪咁樣嘅情況咧？助養同小朋友，你講講呢幾樣嘢。
1: 好啊，好啊。其實一個簡單嘅概念啦，其實喺我哋做前線嘅工作時候咧，會遇到好多天災人禍啦。咁緊急救援咧，主力就係針對呢啲突然間發生嘅天災人禍。咁譬如地震啊，可能係譬如以前曾經有個海嘯啊，又或者可能係嗰個落雨落得好緊要，即係沖走咗洪水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係需要緊急救援嘅，所以呢啲就係即刻我哋要入去提供幫助啦，提供食物啊、生活用品啊，所有即係救援嘅工作咯。
0: 我加句啊，近期咪大埔嘅火災，
1: 冇錯。
0: 我最聽到嗰句説話就係宣明會有幫手，係。咁我嗰陣時梗係知道你喺宣明會噶啦，咁我心裏邊咧經已有一個諗法，即係你話我點解突然間諗起你，我未必唔係嗰一次。你其實做了很多事我不知道，但我做那件事我就知道的時候，這些就是當有這樣的災難的時候，你始終要有一些專業的人，他不只是 我可憐你就夠，不是我有資源就夠，其實這個是一個專業來的。那個專業呢就是要做什麼，什麼時候，誰人在哪裡，用什麼方法做，
1: 沒
0: 錯，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professional 或者專業性的。
1: 是
0: 的，那你們做的事呢，或者在當日你不知道你自己一路做的時候好像很苦，你們都苦的，因為你見到這樣的環境，你沒有理由，因為你如果不是一個慈悲的人的傾向，你又不會做這件事。你做這件事的時候，但是隔離就經歷這麼多苦難，那的時候呢，就是你那個心理的平衡，我直接想想這種心理平衡怎樣處理的。
1: 其實做前線嘅工作嗰個心理質素真係要好好嘅，因為好多時咧，真係見到係都幾悲慘嘅一面噶嘛。
0: 冇錯，
1: 即係你譬如好似就算我落到去，譬如好似今年舊年啦，我去咗烏干達，咁我去到一個同蘇丹接壤嘅難民收容中心啦。咁其實嗰度大部分嘅難民咧都喺蘇丹走難過嚟嘅。咁其實聽咗好多故事啊，即係其實我只係去探訪佢哋。都聽到好多故事，睇到有好多可能係喺走難嘅過程裏面，佢話俾我聽，所有屋企人都死曬啦。我好記得有一位男士，佢走過嚟同我講話，佢所有屋企人死曬，佢只係對我哋有一個要求啫。咁初初我以為話，係咪要錢啊，定係要乜要食物啊？佢話唔係，佢係要求我哋咧將佢嘅故事帶翻嚟，講俾。这个世界的人听，让人不要忘记他们的需要。这个、其实你听到这些
0: 都很难得、啊、
1: 真的很难得。
0: 很多人想的就是说你给什么我啦。
1: 没错。
0: 佢反而有一個憐憫嘅心咧，就係即係話我經已咁苦。

0: 咁悲，能唔能够将呢个故事能够传俾更多啲人知道？佢个谂法系希望呢种苦同埋悲咧，能够减少，甚至无唔好发生。即系譬如你战祸，叫啲人唔好打仗啦。打仗打嚟做乜呢？我有可能系三五七个嗰啲喺极高权位嘅人，喺某个角度里边嚟讲，就系、是、既然系咁啦，我要打仗。但系一打仗嘅时候，背后啊嗰种连锁反应，譬如你讲紧而家即系呢个俄罗斯，一个战争一打就四年，你觉得个四年里边其实出咗几多嘢咧？系当初一念之间。打與唔打，我又冇話佢唔應該打，佢可能係真係應該打嘅。但係打嘅時候有冇呢個諗法係打幾耐，邊啲人會受？佢一直接諗就係、是、你幾多兵，我幾多兵，我打死咗你嗰啲兵，我就贏。其實係咪咁簡單咧？喺個過程之中，嗰啲係爸爸嚟噶嘛？咁你令個小朋友就唔見咗個爸爸喎，咁呢啲都係一啲唔公平咯。
1: 其實好多家庭就係因為咁拆散咗，
0: 拆散咗嚇。所以咧，你哋要繼續你哋嘅一個工作啦。咁呢度咧就唔容許我再展開去啦。咁我不如就問一個問題啊！我就即係強迫你要諗自己嘅歌嘅。你嚟到先知道咧，原來你諗完歌之後，你要自己去解畫嘅。你又揀咗第一隻歌係 Beyond 嘅、叫做 Armani。點解揀呢隻歌？呢隻歌同書名會有冇一啲共通點
1: 咧？其實呢首歌咧可以話係同書名會關係好大，因為當年 Beyond 啦就跟書名會咧其實去咗肯亞嘅，
0: 肯亞
1: 咁就去睇我哋嘅工作，咁就佢哋睇完之後咧，其實阿家區佢哋就感受好深啦，咁所以就創作咗呢一首 Armani 呢首歌。咁呢首歌嘅歌詞咧，其實就提到戰火嘅禍害啦，同埋亦都係憧憬緊呢個世界咧，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咁亦都系贯彻咗 Beyond 佢一路以嚟爱好和平呢个价值观啦。啊，咁同埋亦都希望咧用自己嘅音乐咧去带嚟和平，呼吁我哋咧其实系要用仁爱啦去驱走战争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同我哋真系息息相关。
0: 啊，如果听嘅朋友咧有呢个背景咧，听呢只歌嘅时候系别有一番滋味。如果你就咁听，你觉得好听啊，佢有感觉啊。其实佢背后系讲紧啲乜嘢好入去，即系佢基本上想带出乜嘢咧？即系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即系你要咁样听个歌词，你先知道点解会拣呢一只歌。点解Beyond 会唱呢只歌？点解 Beyond 唱呢只歌系？即系你净系讲个歌名咧，有阵时你都无管得动嘅。咁你就適合做義工，做社工啦。好啊，我哋而家聽聽Beyond 嘅Arman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未來潛力。有關判斷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財政穩健，更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明日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希福道。另外，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丽街同埋发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喎、哦！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7: 管理新思维，
8: 主持陈志辉。
9: 好，休息咗之后咧，我哋再翻嚟管理新思维啊！我系陈志辉，喺继续落去咧，我哋会同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薇女士咧倾倾偈。Amy， 题目系从挑战到机遇，系关于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咁啊 ，Amy， 我哋头先啱啱倾咗半个钟啦，我哋再落去咯。
10: 好啊。
9: 咁喺我考证之中咧，我话即系话宣明会咧，其实有一个好紧要嘅故事咧，每个人要明白宣明会点解有存在。嘅嗰個咩咧？個機緣啊，個緣起係乜嘢咧？就係、是、有一個故事叫做白玉故事。誒，白玉故事喺邊度掘咗個白玉出嚟？唔通應該就唔係嘅？你解下俾我哋聽啊！
10: 好啊，教授。其實呢個故事咧，同我哋國家真係好有關係嘅。其實喺1947年嘅時間咧，我哋嘅創辦人啦，佢係一位美籍嘅記者啦。我哋譯咗佢個名做博皮爾博士啦，英文叫 Bob Pierce 啦。咁佢喺1947年就去到中國內地咧，其實就進行一啲宣教嘅工作嘅。咁佢就去到廈門嘅鼓浪屿。咁當時咧，其實係有一位校長啦嚇，咁佢就喺鼓浪屿一間嘅女子學校嗰度咧，其實係教書啦咁樣。咁佢就邀請咗阿 Bob Pierce 咧，就去佢間學校咧，其實就係全港福音嘅。咁當時阿 Bob Pierce 就去到呢間學校，咁就講好多聖經故事啊，咁啊好多小朋友咧，其實就信咗福音嘅。咁佢就鼓勵啲小朋友翻屋企，你同屋企人講，你哋信咗耶穌基督咁樣，去表白你哋即係決志。

0: 信主咁。咁其中有一位嘅小女孩就叫白玉啦，咁佢就翻屋企真係聽話咧，就去講俾自己屋企人聽。咁但係結果咧，佢爸爸就好嬲，就打呢個小朋友，甚至係將呢個小朋友阿白玉咧就趕咗出門口。咁於是咧，嗰位校長咧就帶呢個小朋友咧就嚟見阿 Bob Pierce， 就同阿 Bob Pierce 講咧就話嗱，你叫佢做嘅嘢佢做咗啦，但係佢而家俾人趕咗出嚟，咁你可以為佢做啲乜嘢啊？咁 Bob Pierce 於是咧就喺佢個袋度咧就攞咗$5出嚟，因為其實佢當時要離開㗎啦。咁攞咗$5出嚟咧，其實就交俾嗰位嘅校長，就同佢講就係話嗱，你攞呢$5去照顧佢啦。日後我翻到去美國咧，我就每個月都寄錢翻嚟，俾你去照顧白玉。咁但係結果佢翻咗美國之後咧，咁就冇機會再嚟過中國的內地啦。咁、所以就呢、這個亦都係成為咗即係我哋所謂助養計劃第一個嘅初型。
1: 明白嗱，呢、這個故事咧，點解我會攞出嚟講咧？就係、是有一位聽眾叫 Mace 問咗個問題，佢話咧好多人做嘢嘅時候咧。見到好多唔同嘅天災人禍啊咁，咁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個 professionalism， 即係話佢自己有個專業。頭先你提到咧，呢位朋友叫 Bob Pierce 嘅，其實係記者嚟嘅。你記住喎，佢唔係 social worker 嚟嘅喎，佢只不過係一個記者，只不過佢講咗一啲佢覺得係喺佢自己國度裏邊係好自然不過嘅人係要讀書噶嘛。淨係講完呢句説話，就令到咧喺當時嗰個環境1947。都好少有，我都未出世。喺1947年嘅時候，當然係當時嗰個環境咧，亦都唔許可嘅。咁亦都要理解到當時父母嘅難處。咁但係咧，有一個不平等嘅咧，就係、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即係你冇才咧，你就得啦。咁得幸係即係而家講就梗係覺得完全唔啱啦。但喺嗰陣時個世俗就係讀咩書啊？我唔知佢有冇細佬或一哥啦，總之就係唔使你冇得讀，因為你個環境咁。但係咁，你如果你自己係有嗰個心嘅時候咧，你就會令到嗰件事發生嘅。不如我先答咗 Mace 啊，佢就話喺你自己嘅 professional 或者係你自己嘅專業裏邊，同你自己個客，當然啦。當阿 Mace 問嘅問題，佢就覺得咧，你嘅專業其實都係社工啊，或者做緊你哋嘅嘢，同埋你要 mercy。咁其實我想擴大佢，每一個人點樣由佢自己本身嘅軌跡，你能夠帶到佢，能夠幫到呢個世界。而你估你問我，根本上呢個宣明會嘅設立。可能是一個神蹟嚟嘅喎，即係你見到呢樣嘢，嗰位冇書讀冇書讀咯，我俾$5你俾$5你咯，而跟住一路落去演變到而家咧，你覺得行咗咁耐，你話如果唔係一個奇蹟或者神蹟，你解唔到啊？咁人究竟應該轉接於即係你自己專業，你自己又可憐，有陣時可憐嘅心大過專業，可能你又未必做得啱嘅。專業嘅心啊，大過可憐嘅心咧，又未必係對嘅。點睇咧？你兩邊都行過啦，我覺得。
0: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每個人都有個崗位嘅。即係其實一個人亦都冇可能做曬所有嘅事啦，嚇。咁我就睇究竟自己嘅崗位喺邊度咯，嚇。譬如好似舉香港世界宣明會為例啦，嚇，即係我哋係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啦。咁我哋嘅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籌募資源啦，咁所以呢個就是我的崗位啦。咁呢個崗位咧就係驅使我哋咧，即係就去努力去籌募資源，然後希望將啲資源咧就真係可以去支援我哋前線即係所做嘅工作咯。咁我諗當年我哋嘅創辦人 Bob Pierce， 我諗佢創辦呢個世界宣明會嘅時間咧，我諗佢真係睇到呢個世界嘅需要。就是我可以為呢個世界做啲咩咧？呢個其實亦都係當年嗰位校長咧俾佢嘅一個挑戰咯。
1: 咁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同香港啊，究竟宣明會幾時邂逅嘅咧？大家幾時叫做有個交結喺邊度？
0: 嗱，世界宣明會咧就喺1950年開創啦。咁佢離而家70 六年啦，今年係踏入。
1: 再講個秘密俾你聽啦，我都仲係未出世。
0: 肯定啦，教授嚇。
1: 跟住咧，
0: 咁佢咧就其實係1962年嘅時間咧，就因為當時香港咧有一個颱風叫温黛啦，我相信
1: 我完全記得個情景，
0: 大家都好認識㗎啦。

0: 啦，咁温帶颱風當年帶嚟咗香港有好多嘅破壞啦，咁所以其實世界村民會嚟到香港咧，當年係做救災嘅工作嘅。咁正正就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做嗰個緊急救援咯，就係、是、派食物啊，去照顧嗰啲災民啊，就係、是、咁樣入嚟香港。
1: 我想問一個枝節問題啫、最先係以兒童為一個基本，咁喺大概50啦。十二年間咧，經已唔係淨係兒童喎，佢係成個環境嘅喎，係咪中間經已有啲變化，令到佢覺得要做成個社會先至係能夠幫到兒童咧？我估咋？
0: 係啊，最初其實針對兒童，因為就係75年前，其實 Bob Pierce 咧係同一位韓國裔嘅牧師咧、一齊去成立世界宣明會嘅，咁、因為。大家記得1950年代嘅時間咧，其實就係韓戰爆發啦。
1: 冇錯。
0: 咁韓戰嘅時間咧，其實係好衍生咗好多孤兒嘅喺韓國。咁所以當年咧，其實Bob Pierce 同埋嗰位韓籍嘅牧師咧，其實就喺韓國就係照顧孤兒開始嘅。
1: 明白。
0: 咁所以亦都喺1953年咧，就成立咗就係、是、正式成立就係助養兒童計劃。咁而剛才我頭先講嘅白玉嘅故事咧，嗰、那個觀念咧，我諗就係孕育出53年有呢個助養兒童計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一個引子咁樣咯。咁、所以嚟到香港，咁喺嗰十幾年嘅裏邊嚟到香港之前咧，我諗都係主力做兒童啦，同埋即係去到一啲真係相對比較貧窮啊、落後嘅地方啦，同埋一啲有真係有需要嘅地方啦。咁所以62年嘅時間，正正香港嗰陣時都係相對比較嗰個生活狀況唔係咁理想啦，再加埋嗰個颱風嘅影響咧，咁世界宣明會就係咁樣入咗嚟啦。
1: 好啊，咁我知道宣明會咧。就是一個籌款辦事處，1982年開始嘅，有冇中間嘅背景嘅？點解喺82年啊？嗰陣時係諗住做緊啲乜嘢？
0: 其實62年到82年呢段時間咧，其實宣明會喺香港咧，其實都係主力有做一啲即係幫助一啲比較貧困嘅小朋友咧，做一啲教學嘅支援咁樣啦，即係可能有啲助學金啊。咁幫佢哋啦，咁但係隨住亦都香港，我諗去到80年代嗰個經濟起飛啦，個社會亦都日益富裕啦。咁咁亦都當然香港嗰個社會亦都有好多本地嘅 NGO 開始慢慢成立啦，嗰、那個服務亦都開始完善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可能香港亦都有嗰個背景同埋有嗰個嘅能量咧，可以成為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咁所以喺1982年嘅時間咧，就正式成立一個香港嘅籌款嘅辦事處。咁
1: 啊，問一樣嘢你未必知嘅、不過你估啫。究竟佢嚟係因為香港兒童有問題，佢嚟，定抑或你既然做籌款辦事處，就喺香港做呢個辦事處咧？是在資源上面呢能夠有所得著。然後當然這些資源都是用在小朋友那裡。是雞和雞蛋是怎麼來的呢？
0: 我想他我們始終那個重點的焦點呢都是幫小朋友。所以他由62年開始入香港呢，我們都是重點幫小朋友。
1: 明白。
0: 咁所以除了一開始是因為救災啦，咁到後來一路70年代咧，其實我哋都幫好多，當時有好多天台小學啦，有一啲漁民子弟嘅學校啦，其實我哋都幫好多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去入學啦，去讀書嘅。咁我諗真係去到80年代咧，睇到個機遇，因為正如頭先我講，其實成個組織咁大咧。每個人都有啲角色嘅，咁、我諗香港當時睇到個機遇就係可以籌募資源，
1: 明白？
0: 咁就將香港就係、是、轉化成為一個嘅籌款辦事處嚇。
1: 頭先你提到四個字、叫天台小學喎、你識唔識有人讀過天台小學噶？
0: 我以前識啊，
1: 你今日都識啊？我係讀過噶。
0: 真係啊，教授。
1: 係啊，我仲完全歷在目啊。
0: 係，
1: 幾班人喺天台裏面排排坐聽訓話咁。
0: 哇，教授你好多嘢可以分
1: 享。係咪就係因為咁所以揀呢個題材啦？好啦，去另外一樣嘢咧，我諗好多開始香港人會聽過啦，係叫做基緊301984。點解會出呢個節目嘅咧？
0: 其實1984年咧。當時我諗大家好深刻印象咧，就係、是、非洲埃塞俄比亞嗰度咧，其實出現一個大饑荒。我諗今日有好多 即係廣大嘅市民咧都歷歷在目，就係見到好多小朋友因為饑荒嘅緣故冇得食啦，有個好大嘅肚墩啦，
1: 冇錯
0: 啊！見到哇一片好荒涼嘅景象啦，即係基本上係衣不蔽體啊，亦都冇地方住啊，冇嘢食啊。咁其實當時非洲埃塞俄比亞出現咗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當時世界宣明會咧，亦都係好快就喺非洲開展我哋一啲救援嘅工作啦。咁所以當時亦都響應呢一個嘅情況咧，咁我哋就將呢個基緊30咧引入咗嚟香港。咁其實基緊30咧最初就唔係喺香港做嘅，其實喺其他國家咧喺70年代已經開始。咁不過喺香港咧，我哋就係喺80年代喺84年，我哋先喺香港第一次做咁樣咯。
1: 啊，最先點諗嘅咧？即係因為咧，你好多嘢都係你出咗咧，我哋就覺得好驚訝。哎呀，咁有諗頭嘅，我谂香港人好少有肚饿嘅感觉
0: 嘅，系啊，
1: 好少嘅。如果你唔信，你真系试下饿下，即系我呢啲系最唔饿得噶啦。一饿咧就手软脚软，嗰啲血糖不足啊，直情系手震晒噶，睇住个手度震紧，咁啊即刻要食粒糖啊各样嘢。如果你未饿过，唔知饿嘅惨情。饥紧三十都系几辛苦啊！有冇考过嗰阵时多唔多人去响应啊？
0: 其实好多啊，其实就算去到今時今日，我同好多不同年代成長嘅人咧，其實佢哋都不約而同同我講咧，原來基緊三十咧係佢哋一個集體回憶嚟嘅喎，甚至咧，我早排咧有機會見到一啲朋友啦，佢哋甚至話喂，我哋不如遲啲搞翻一次基緊三十嘅大集會，這個真係香港嘅一個不同年代嘅人嘅一個盛事嚟嘅喎。
1: OK， 可以再諗諗下有個情懷啊！1990年咧，有一樣叫做奇英基緊，不過唔好三十啊，真係頂唔住嘅。
0: 係啊，
1: 係8小時。點解會做呢一個咁樣嘅活動咧？
0: 其實我諗當時我哋希望不同年齡層嘅人咧都有機會可以參與或者去認識啦，即係飢餓嘅需要啦。咁所以當時即係浸會醫院歐樹紅老人中心咧，就同埋我哋啦，當時香港電台一起做的，咁就做呢個奇英基緊8小時，咁就希望即使係長者都可以參與喺呢一個嘅即係基緊嘅呢一個咁有意思嘅活動裏邊咯嚇。
1: 咁如果奇英基緊8小時，基本上以即係話年長嘅人做一個主題，
0: 冇錯，就等佢哋都可以一起參與，
1: 一齊參與。係啦，你一講三十咧，你係啱嘅，因為講三十真係頂唔住㗎嘛。係
0: 啊，係啊，
1: 八個小時咧，其實有好多年長嘅人咧係餓過。你一話再俾佢8個小時餓咧，佢發思古之幽情啊。
0: 冇錯，
1: 即係嗰陣時佢好辛苦嘅時候，佢再嚟再嘗試一次，咁我諗咧就應該那個感受會係良多嘅。91年你哋做華東水災啦，即係好似又再伸展落，即係嗱呢個就我頭先所講啦。你無忘初心，你見到嗰個狀況有啲即係話大家不滿足，或者嗰個狀況係嚴重，你就要諗新嘅方法。點樣又去到水災呢？嗱，你開始就基緊啊、兒童啊咁行到水災咯喎。
0: 其實呢個都係貫徹即係宣明會一路嗰個嘅宗旨啦。即係其實睇到邊度有災，其實我哋就希望可以去支援啦。咁當時即係我哋自己國家即係華東當時嗰個水災，我諗大家亦都係歷歷在目啦嚇。
1: 冇錯，
0: 即係做咗好多個破壞，即係令到好多傷亡出現啦。咁所以我好記得當時咧，其實就香港世界宣明會就發起籌款啦，咁而香港人都真係一呼百應啦。咁我記得當時都籌咗好多錢嘅，好多資源，咁就係交翻俾即係我哋國家上邊啦，咁就去支援佢哋嗰個嘅救災啦，同埋係災後重建嘅工作。
1: 我都仲有印象嘅，即係一個好大嘅地方係應該球場啦，我估好多你唔諗到佢會出嚟嘅人咧。都全部出嚟啦，咁當見你見到咁嘅時候咧，你會有個即係叫感同身受，
0: 冇錯。
1: 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啦。咁最緊要就係呼喚，即係我哋嘅諗法就係呢個世界幸福唔係必然，凡事都要 向好嗰度諗，
0: 嗯，
1: 做好事，
0: 嗯，
1: 自己有翻上下咁上緊嘅

0: 嘅背景啊，或者個資源啊，盡量可以幫到咩人，你就幫下咩人啦、啊。其實有苦難真係好多。咁、
1: 嗯、
0: 當然有政府，但係政府咧好多時咧，佢個安全網咧，佢唔可以微細到你話我揀個階層，譬如我揀小朋友咁，咁佢係好難嘅，去到嗰個位，好難去到喺嗰個特別一個環境之下，佢要改政策啊嘛。咁所以咧 ，NGO 嘅存在啊，或者有啲 social enterprise 咧，有啲社企嘅存在咧，係對一個社會嚟講咧係好有作用。哎呀，我哋講講下，我哋又講咗半個鐘啦噃。咁睇下點只咩歌咧？呢只歌咧係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咁 Heal the World 究竟同呢個宣明會有咩關聯性咧？
1: 哇，我諗個關聯都幾密切，因為我哋好多時見到就係呢個社會有破碎嘅一面啦，即係無論係環境啦、家庭啦，或者一啲體制啦，咁都係因為天災人禍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其實係引致咗即係帶嚟咗好多嘅即係。小朋友啊，可能有好多受苦、受難嘅情況啦嚇。咁、啊、Michael Jackson 呢一首《Heal the World》可以話係經典嘅金曲啦。咁亦都鼓勵咗我哋全世界嘅人咧，係攜手去改變呢個環境啦。一齊去建立一個美好嘅未來。
0: 係非常之好。咁啊，《Heal the World》咧，意思就係話唔好淨係你救自己。世界所有嘅人众生如一啊！一棵草、一棵树，全部都系有生命。你唔好讲人啦，咁所以你点样帮人都系从一个善啊，善嗰个字，由一个观念开始，直至到成个世界。但系个重点系咩咧？你救世界一个人系完全唔够力嘅。咁我相信我哋今集啦，嗱，虽然我哋系访问宣明会啫，其他有好多咧非牟利机构都系默默耕耘，做咗好多嘅事。大家咧除咗即系你要支持，你要拣一啲咧，即系对世界好有作用，同埋嗰样嘢咧就对能够咧同你个心啊呼唤你个心，个心然起伏啊，即系个咔噔噔声嘅咧，咁你尽量要帮啦啊。咁好多嘢其实你越帮少少。你唔知道最後你出過咩人出嚟嘅啊？出過愛因斯坦都得嘅，出過一個曼德拉嚇，即係隨時都有啲聖人俾你出現咗嘅、
1: 嗯。
0: 你要咁樣諗，雖然你未必知，但係你要明白到對人好啲係令個世界會好啲。好啦，唔好嘥時間啦，我就Heal the World，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今日可以节省20-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

0: 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寻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新清水湾道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的行车线现在全部都是重开的了。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的快线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一带是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其他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荔枝角荔康街有渠道工程，去兴华街西方向由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的路段是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主要干道的交通大致都是正常，主要就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多车，收费广场那段是稍为多车。另外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我休息咗之后咧，再翻嚟啦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香港世界宣明会嘅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我哋嘅题材咧就系从挑战到机遇，主题系讲紧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嗰、那个钟头我哋讲咗啦，世界宣明会咧好多最早期嘅缘起啦、前世啦，咁今生咧开始讲咗个头啦，一路再落去啦吓。咁啊，再落去嘅時候咧，我就要提一樣嘢啦，就係、是、國際同本地雙軌並行嘅意思。意思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國際宣明會啦，你係叫做一個辦事處啊，定叫自己做一個分支啊，定叫自己做乜㗎？
6: 其實世界宣明會咧嗰個模式好特別㗎，我哋係行一個叫聯邦制的。
5: 聯邦制 Federation
6: 嚟嘅。咁其實我哋有總部啦，我哋即係佢有好多個 policy 啦，咁我哋都要 observe 即係所謂總部嘅 policy。但係我哋

0: 香港呢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
1: 明白，即是说呢大的方向坚持的东西，你那个受众大的方向你是跟国际。
0: 没错。
1: 但是去到什么呢，本地了，在 local 了，在本地的环境之下，你究竟正正式式是要做些什么呢，你就要看住这个总的方向底下，究竟你们现在在这个当下是应该做什么，做哪班人，你自己会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小小的自由度的。总之就向善啦，是帮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啦，更充满了喜悦啦，即是那个玩法。我讲这几句说话呢其实是引动一间讲的东西的。但是呢先讲这么多东西之前呢，就问了 Priscilla 来过一个问题。他就说呢，他听听下呢，他就觉得其实fundraising 啊，即系揾人捐款咧，喺佢個人覺得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咧你叫佢捐款嗰啲人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嗰樣嘢嘅。咁究竟咧你做呢個位都一段時間啦，咁你嘅困難同埋你係點樣將呢啲困難睇成係動力咧？咁
0: 籌錢真係好困難啊！第一，我諗世界即係嗰個發展唔同咗啦，即係以前咧。即係好多好多人想做一啲所謂善事或者一啲即係有心嘅工作咧，其實佢未必有咁嘅途徑去做，於是佢可能就會捐俾我哋呢一類嘅組織，咁由我哋就去執行嗰個工作啦。咁但係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咧，佢哋中意好直接噶嘛，即係可能自己將啲資源投放到直接喺個 field 度啊，即係減少咗中間，即係我哋呢一類嘅機構咧，其實佢可以直接投放去支援嗰啲工作啦。咁所以其實而家的確比起以前係困難咗。咁但係我諗我哋而家即係去面對呢個挑戰嘅時間咧，反而我自己嗰個嘅理念咧，就係更加要加強同一啲 donors 嘅溝通。即係其實嗰個透明度啦，同埋好緊要嘅，其實你要讓佢信任你。村民會其實過去咁多年咧，我哋有一班好信任我哋嘅捐助者啦。其實我哋嘅工作，我哋要加強同佢嘅交代啦，同埋讓佢真係知道佢所投放嘅每一分每一毫，其實係點樣幫到即係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啦。其實點樣同佢哋溝通呢，反而其實係一個更難嘅事。即係如果溝通做得好呢，其實我覺得係好幫到我哋做籌款嘅。
1: 明白。首先你提到一個點呢，就係佢直接自己去翻嗰個受眾，咁我從一個市場學嘅觀念咧，睇下呢個問題。咁只要你做善事咧，我都讚賞你噶啦。咁但係有唔同嘅方法咧，係有唔同嘅好處或者唔好處嘅。如果你自己好知道，即係你嗰個消息來源好廣博、好精準、好明白到最需要嗰個人喺邊度。但是通常呢，如果你个别的人呢，你是去到咁精准，因为譬如而家讲緊一个 term 啦，叫 data driven。即係话你要睇数据，个数据话俾你知应该行去边度。咁当你个数据唔够，个量唔够嘅时候呢，人叫海量㗎嘛，个量唔够嘅时候呢，有可能你做嗰样嘢呢就未必 100% 呢係达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咁一呢就係话你点样感应呢啲咁嘅消息。同埋呢有好多东西呢，如果你嗰支水同第二支水汇集嘅时候呢，因为呢如果英文叫 economy of scale, 即係话你嗰个规模啊，如果一路大嘅时候呢，你做到嘅嘢呢係唔同于你规模细嘅。咁如果我将所有嘅嘢聚集，同一个人买一啲嘢，同你分五六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找五六 個人買嘢呢，其實呢那個 scale 呢個規模不到呢，佢係未必係着數嘅。不過講到呢度從來冇話佢一個人，只要你做善事我就經已有慈悲之心呢，我都經已賺得㗎啦。咁但係係兩件事，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好應該嘅人，好應該收到呢種救助嘅人，係因為你自己係冇經一個大嘅機構，當然你要信個機構啦，個機構係要嗰個英文叫 governance。要佢嗰個管治係良好啦，所以呢一度就一定要自己好小心啦。咁然後咧就會唔會累集咗唔同嘅資源嘅時候，嗱資源有先後嚟噶嘛？你一次過就一筆錢，好可能你俾錢嘅時候又唔係咁。

0: 需要，你冇俾錢嘅時候就好大需要。咁如果我累集嘅時候咧，我點樣將佢分開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時間啊、唔同嘅單元？咁我覺得咧，會係可能咧喺整個問題裏面嚟講咧，各有各存在嘅價值。
1: 嗯，
0: 當然我都明白到嘅，問人攞錢係艱難嘅。好似我咁，我做咗成世招生啦，招生梗係困難啦。我覺得應該讀嘅人，佢又唔知道自己要讀啊。即係我冇話嚟讀嗰啲人係唔應該讀喎。是好多，我覺得出面有好多人，但是有時好難解釋咯。咁我四個字嘅咋，如果答呢個題目，默默耕耘。
1: 好同意啊，教授。
0: 但你跟住呢，你就要咩呢？要用個智慧。
1: 冇錯。
0: 啊，去睇住嗰個環境應該而家行到邊度。但係呢，無忘初心，一息尚存。啊，我忘不了你。唱乜歌仔都得。嗱，呢条题目咧，阿斯黎真系问得相当好嘅。
1: 啊，教授，我想少少补充啊。
0: 你讲下。
1: 其实我觉得做筹款好紧要一样嘢咧，我觉得要好知自己嘅优势喺边。
0: 嗯。
1: 咁，譬如好似我哋世界村民会喺香港呢度咧，其实因为咁多年咧，我哋有好多好即系好信任我哋，同埋即系对我哋好好嘅 donors， 其实咧，佢透过佢哋去帮我哋咧去做招募，即系 refer 嘅工作咧。其實是很收效的，
0: 更加有效，
1: 更加有效。咁所以有時這個就是發揮我哋所有嘅所謂叫獨特嘅優勢啦，咁因為我哋個 base 大啦，咁所以我哋要繼續即係加深同我哋呢班現有嘅 donors 嗰個溝通，以致佢哋就成為我哋一個最好嘅一個見證人啦。然後就將我哋嘅工作再去廣傳啦。咁可能我哋可以吸引到翻嚟嘅捐助者就會更收效咯嚇。
0: 咁、如果喺商業世界有個 term 叫做 member get member 啊，即係會員揾會員啦。喺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俾個錢你嘅人。俾個配合你嗰啲人，佢係完全知道佢俾幾多，最後去咗邊度，然後咧就能夠達到乜嘢嘅一個效果。
1: 嗯，
0: 如果呢班人啊係做你嘅發言人或者代表你講嘢咧，個說服力係好強。我最中意頭先我話招生好難啊，我最中意叫我啲學生啊，叫我啲校友，喂你推薦啲人嚟讀書啦，佢講一句好過我講十句啦。咁我十句佢都諗下，真唔真嘅咧？但係你呢個咁知己良朋，佢自己都係聰明絕頂同埋優秀無比嘅人，咁佢同你講一句咧，你至少嚟聽下。咁總之咧，就係、是、只要你攞住一點嗰個愛心咧，一點燭光咧，你會光照宇宙嘅。嗱、記住自己就唔好熄咗嗰一點，即係每人都有辛苦嘅。啊，辛苦嘅時候你要咁諗。冇嘢食嗰個小朋友咪仲辛苦，即係你一用呢個諗啊，即係點解你仲要招生呢？佢哋真係咁樣做係唔得嘅，佢又冇理論又冇理念，跟住又冇又冇一個好嘅群體去配合，咁呢啲我一路俾到佢噶嘛，咁但係唔好猛，唔好嬲，耶穌講嘅唔關佢事，因為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你用呢個角度睇咧，個世界就會美好少少。咁啊 ，Priscilla 咧就唔使太憂慮嚇、啊，但係呢個憂慮係要有嚇，咁、啊、但係就唔好太過憂心。繼續努力。好啦，我要去翻咧就係、是、宣明會裏面咧，頭先我講咗國際同埋本地雙軌並行啦。但係如果我就咁根據一啲資料咧，你對於糧食啊？你對於好多營養不良啊，又或者因為極端天氣啊、干旱啊、洪水啊，食物始終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1: 嗯、
0: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因為我知道咧，你哋聯合國有一個永續發展目標啊，排、第二嘅，排第二都真係好勁噶啦，就叫零飢餓啊嘛。
1: 係 zero hunger。
0: 嚇，零飢餓。呢、這個咧就唔係容易做到。但是他既然不容易做到呢，就给了一个目标，我们要走去这里、越少饥饿 越好。为什么你在这里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还是原来还有很多机会给你们去帮人，现在是在饥饿方面我哋點樣正視個問題咧？應該
1: 其實呢個問題咧，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仍然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飢餓而家喺全球嚟講咧， 其實因為糧食不穩啦，或者係即係面對緊一個幾嚴重嘅即係。

0: 饥饿嘅问题嘅群体咧，其实即系超过3亿人噶。
1: 哇！
0: 咁所以其实你听到呢啲数字咧，都几扎心噶吓。
1: 嗯。
0: 咁有好多人都问啊，点解落咗咁多资源去即系支援呢啲所谓救灾拯救一啲饥饿嘅群体，点解越救都仲系咁多人饥饿咧？咁其实因为饥饿呢个课题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环境嚟嘅，通常出現饑餓的地方咧，都係啲咩地方呢？我哋叫比較脆弱的地方。
1: 嗯。
0: 咁咩叫脆弱的地方呢？就係唔係本身啲人脆弱，
1: 嗯，
0: 而係本身嗰個地方個體制同個環境脆弱。嗯，我好記得咧，我舊年去咗Somalia 呢個地方啦嚇。嗯，大家都好知道，
1: 你去曬嗰啲最窮嘅，
0: 係啦，
1: 一去到真係差唔多想嘔、想喊嘅地方，真係。
0: 係啊，咁嗰度好出名，就成日都講話亞丁灣有好多海盜啊，嗰、那個地方啦。咁，其實我去到嗰度嘅時間咧，我就知咩叫真係脆弱啦。當一個地方佢接二連三都出現一啲唔同嘅天災，一時就乾啦，一時又洪水啦、浸啦，其實根本佢都未復原。其實又一浪冚落嚟啦，所以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嗰個制度、嗰個經濟咧，其實根本完全冇復原嘅空間嘅。
1: 嗯，
0: 即係等於我哋病，我哋病咗，你都要好翻保養翻啦。
1: 過一輪自己沾染咗再病一次，佢呢個咧就即係根本
0: 都未病好，
1: 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啦。
0: 咁所以你睇到佢成個社會咧，可能都好。啲好崩潰嘅啲制度，咁所以咧，當如果嗰個情況之下再嚟一波，
1: 嗯，
0: 其實佢只會越嚟越差。主要有越嚟越差嘅時間，根本亦都冇辦法去復原嘅時間。其實即係每一個打擊對佢都可以係好致命。咁，而好多時即係飢餓，即係糧食不均，咪就係咁嘅情況，咪就係衍生出嚟咯。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再加埋近年好多譬如戰亂啊，再加埋氣候嘅轉變啦，啊，氣候轉變真係好明顯嘅，哦，即係譬如好似舊年我去烏干達，我探咗好多即係一啲難民喺當地咧，佢哋落地生根啦。咁烏干達呢個國家好好嘅，其實佢係啲難民嚟到咧，其實政府係會俾一笪地佢哋嘅，等佢哋可以喺度咧，即係安定落嚟，同埋自己種嘢咧，可以去自給自足嘅。咁但係舊年我去到嘅時間咧，見到所有種嘅植物都乾死曬，
1: 點解咧？
0: 冇落雨，
1: 因為冇雨，
0: 冇雨應該有嘅月份冇雨，咁於是佢哋種嘅粟米啊，
1: 冇曬。
0: 植物啦，全部死曬。我好記得我去探一個家庭嘅時間咧，嗰個媽媽叫阿 Rose 啦，
1: 嗯，
0: 佢喊住同我哋講，就係原本佢都慢慢好噶啦，
1: 好緊，嗯，
0: 但係因為今年失收啦，即係好彷徨啦，
1: 嗯，
0: 即係其實再加埋國際嗰個糧食嘅救援嘅資源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咧，其實好悲慘地咧，就係嗰啲資源只係從一啲餓嘅，俾一啲更餓嘅，
1: 幾陰功你話？
0: 所以即係聽咗就即係好悲哀啦。
1: 又或者喺一度咧，就請你哋繼續努力你嘅工作啦。喺第二度咧，我都想講少少咧，天災咧好多時呢兩個字咧下邊跟住係叫人禍嘅。頭先你提過打仗，頭先你提過咧好多就係。我頭先都講咗 SDG 啦，就係零飢餓啦。零飢餓個背後點解會咁乾旱呢？點解會極端天氣呢？冬行夏令呢？點解冬天就好似夏天，夏天等於冬天呢？成個世界係轉緊嘅時候，係咪人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嘢呢？係將個碳排放放得最多呢？係完全罔顧呢個東西呢？呢樣嘢除咗影響自己，你唔係好覺得之外，對於其他好多都係眾生啊嘛，都係人嚟噶嘛，佢哋好大影響嘅喎。即係喺呢方面咧，亦都當然有唔同嘅 NGO 都繼續做好多嘅嘢。咁你呢個就燒得最刀肉啊！佢完全冇雨水，完全多到不得了，冰河咁嗰啲冰就融緊，水位就高漲。唔應該打風就打風，咁香港都經過幾次啲極端嘅天氣啊嘛。咁呢邊要做之餘咧，唔等得嗰啲人改曬個習慣，喺你嗰邊救得一個就一個啦。呢個叫海星嘅定律

0: 啊嘛。
1: 嗯嗯。
0: 咁啲人問個細路仔點解掟翻啲海星落海啊？你睇成海啊，成個灘啊，都係海星，你救得幾多咧？咁我諗都係咁樣講啦。
1: 嗯。
0: 救得一粒就一粒，救得兩粒兩粒，救到十粒就十粒，救住先。然後希望成個世界嘅人咧，佢諗嘢咧唔該正面啲，將天災。其實如果同人禍掛鈎嗰啲人禍就唔好做啦。世界應該即係和平一啲，大家合作一啲。咁呢度就係教化啦，又要嘅教育嗰啲人又係緊要啦。
1: 冇錯，
0: 希望眾志成城一齊。如果唔係咧，大家都好心噏。
1: 係啊，係啊。雖然呢個好似好遙遠嘅課題，咁但係頭先講啊嘛，我哋係全球同本地並行啊嘛。咁所以翻到嚟本地嘅時間咧，咁好香港係一個福地啦，即係香港冇飢餓呢個情況啦。但係其實我哋都發現香港係有一啲營養不均嘅情況啦，即係尤其是一啲即係可能係基層啲嘅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對於小朋友營養嘅吸收咧，其實好多家長未必好有知識啦。咁所以我哋喺本地咧，我哋就進行嘅服務咧，我哋就未必係直接係即係救災啊、飢餓嗰種工作，但我哋就做好多基層小朋友嗰種營養教育嘅工作咯。
0: 呢個都重要嘅，因為你其實都唔係講佢飽同餓。是他身體健不健康，
1: 沒
0: 錯，有很多東西過分攝取，
1: 啱食物啦，
0: 過分攝取，譬如過肥的，過鹹的，碳水化合物過多的，即是什麼一過呢就應該有問題，所以呢就去到那個不是量了，量當然緊要啦，冇得食，但個質都係緊要。咁你即係去到再細緻啲咯。咁即係就算呢種細緻，就係你哋要負起嘅責任咧，就係、是即係你有個作有一班人，亦都有啲高瞻遠矚嘅人，有啲咧就係即係科學家，你吸到嘅資訊係好多，咁咪要靠你吸呢個資訊翻嚟咧，應該係幫邊啲人咧？同埋點樣幫佢咧？舊嘅方法係咪仲應該啱咧？而家時移世易啦，啊！頭先我講即係一個天災人禍嘅環境之下，其實你救邊度先係救呢？如果你要救一個森林，係要將你附近嘅樹木先燒咗先。點解啊？因為你燒完佢之後，嗰啲大火嚟到嘅時候斷咗佢。咁即係呢啲你如果唔係用智慧，你係搞唔明嘅。咁佢點解唔可以再行啊？因為佢行到嗰條路嗰度咧，呢啲俾我砍即係斬咗落嚟又好，自己燒咗佢又好。令到唔會更大嘅山火，嗱呢啲咪智慧咯。多啲人多啲智慧咧，就呢個世界咧就會好一啲啦。哎呀，時間又過啦，咁咧第三隻歌要出爐咯。古巨基有一隻歌咧叫做《預感》，預感點解會攞出嚟？即係嚇我哋點歌咧？呢、這個好似同你哋宣明會有啲關係㗎，係嘛？
1: 係啊，
0: 你解下俾我哋聽。
1: 古巨基呢首《預感》咧，其實就係我哋1999年基緊30嘅主題曲嚟嘅。咁其實佢其中有一句歌詞啦，佢講話：你的心也預感能共我走近，明白到總不能令灰色更暗。其實是正正呼籲大家咧要感同身受啦，關心第三世界的小朋友啦，向他哋伸出援手，幫助他哋咧走出困境，可以咧重拾夢想。
0: 呢句真係講得好啊嚇！咁即係話呢個世界要點樣救再好啲咧？你聽聽個歌詞，佢就好深入咁樣講俾你知，點樣能夠我哋創造一個更好嘅明天、更好嘅世界。好啊，我哋欣賞古巨基嘅《預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了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止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她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到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佐敦宝宁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嘅车辆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宝宁街，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至于港岛方面，西区卑路乍街亦都是有道路工程，跟住海都楼的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烟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而家又去到呢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过咗四分之三，而家行紧最尾一程啦。咁啊，进入直路嘅时候呢，我要讲讲今日我揾咗边个朋友嚟啦，系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个题目系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系从挑战呢到机遇。挑战一定好多嘅，但系我哋将佢变为机遇呢，咁样听听阿 Amy 到最尾有一个结论系点样挑战变为机遇啦。咁我哋先呢傾咗一部分先啦，先至答有一條題目入咗嚟嘅。不過我諗嗰個編排應該我哋講住下先，然後先至攞條題目出嚟嚇。好啦，嚟到呢度咧，就想問多啲關於策略性嘅一啲方向啦。咁上次我哋傾偈咧，之前咧或者個個都聽眾，如果識得我耐都知道，我必然係做一個 pre-interview 嘅，即係話咧係訪問之前咧，大家傾下偈先，大家知道大家想講乜。你就話有一個觀念咧，叫做 bold hope， 即係話大膽嘅希望。不如你講下點解你會覺得即係呢個 bold hope 或者叫做勇於盼望係咁重要呢？
6: 其實 bold hope 咧就唔係我一個人諗出嚟嘅，而係我哋成個世界宣明會咧一個策略嘅思維嚟嘅。咁點解我哋會提出 bold hope 咧？因為我哋正正睇到咧，其實個世界實在真係太紛亂啦，同埋好多預計唔到嘅變化啦。咁其實好多時面對呢啲困難嘅時間咧，人係好容易咧會自我收縮嘅，即係會將自己咧 accommodate 一個位咧，就係唔係好敢
5: 擠出嚟，
6: 係啦，
5: 過到就算啦，
6: 過咗就算啦，
5: 係啊，粗粗地收咗佢啦。
6: 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全球。唔同嘅 office 去制定我哋嘅策略嘅時間咧，其實我自己好開心睇到咧，就係喺咁嘅環境之下，調翻轉我哋唔係縮，而係我哋提出一個大膽嘅盼望。其實呢個係一個思維上嘅將自己強化嘅一種好重要嘅一個方向咯。咁呢個敢於盼望咧，其實係更加推動我哋咧，其實要更有目標啦，要更有決心啦，更有策略，更加精準。同埋係更識去善用資源。
5: 有一句老話咧，叫做大膽假設，但係跟住就小心求證。你打假設唔好太小心，求證咧就唔好咁大膽，即係唔好咁亂嚟，即係話唔怕開多幾飯。即係你譬如捉咗一個叫好似疑犯，係咪就係佢咧？咁你要嗰啲人要再諗，如果唔係佢嘅時候，仲有邊個有可能嘅咧？跟住，如果呢兩個都唔係第三個係乜嘢咧，你都唔大膽去諗咧，你終於個真空就走甩咗。所以係要大膽假設嘅呢個煲哭。

0: 啊，你波克嗰度咧，你嗰次提过有几个核心价值嘅，我嗰次就每个都问过下你嘅，叫做 hope, joy and justice。hope 我哋翻译做希望，
1: 嗯
0: ，joy 喜悦，
1: 喜悦，
0: 然后 justice 正义，
1: 嗯，
0: 咁点解呢三样嘢咁重要嘅核心价值咧？一希望同喜悦，我希望跟住 happy 同埋正义。这个三脚凳啊，是怎样摆位？为什么三个都是这么重要的呢？
1: 咁因为我哋是 ball top 啊嘛，
0: 哦，
1: 所以当然最紧要就是要有嗰个盼望，
0: 盼望
1: 嗰个希望啦。咁嗰个盼望是讲乜嘢呢？其实喺头先我哋讨论咗好多关于譬如贫穷啊，或者是粮食不均啊，疾病啊，流离失所啊，呢啲其实好多。而家喺世界各地有啲唔同嘅小朋友都面對緊嘅時間咧，其實我哋正正就係透過我哋嘅助養計劃啦，透過我哋嘅教育啦，透過我哋好多嘅醫療啊、水利啊、生計項目，其實正正就係幫呢一班好似看似冇希望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為佢哋帶嚟希望。咁呢個就係 hope 啦嚇，即係希望總有一日佢哋會有一個明天啦嚇。咁至於 joy 咧，我諗好緊要嘅就係、是、我諗被我哋幫助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好緊要嘅，佢哋都需要尊重。其實佢哋要正如之前我分享嗰個我喺烏干達撞到嗰位嘅蘇丹嘅難民啦，佢要人哋聽到佢嘅故事。其實呢個就係被尊重同埋被看見、被聽到。即我想这个很重要，即他们都希望他们有一个尊严。
0: 明白。
1: 所以这个是、正正就是他感受到人家尊重的时间他有那种的喜乐啦。最后是讲 justice 啦，这个就是讲即是公义啦、正义啦。因为我们其实不单止喂饱一个小朋友，或者不单止给他干净水用，其实更加是要让他觉得他有尊严，同埋亦都给他感受到其实他是被保护，他有权益的。
0: 嗯。
1: 那同埋他是可以有个能量，他可以去建设的。那我想这个正正就是让他觉得他是有份可以去参与的。那这个就是一个 justice 咯。
0: 所以那三者是三者重要的。
1: 是
0: 缺一不可的。你不大胆，那他就不会有哭。但是有哭之余，是不是即是说整个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它是一个正常的，同埋一个是有公义的呢？咁有阵时是个个有嘢食，不过绝不公义，咁都未到你哋嗰个效果。是点想出嚟的？
1: 其实呢个是我哋全球的策略嚟嘅。
0: 哦。
1: 咁因为我哋正正每一日都面对緊即係呢啲嘅挑战啦，同埋我哋喺前线里面好睇到嘅就係、是、好多时制度嘅唔公义啦，亦都睇到好多小朋友因应佢嗰个环境啦，或者头先讲啦脆弱啦，而冇嗰个盼望同埋希望啦。咁所以其实正如一开始阿教授都提到，我哋唔希望任何一个人最尾佢係冇咗嗰个希望同埋冇咗嗰个机会。其实我哋希望每个人都有盼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呢、这个就係我哋嘅梦想啦。
0: 呢度引起我諗另一个问题。
1: 嗯、
0: 捐献呢成日有啲人呢有个诟病呢，就係啲钱去咗边。
1: 嗯。
0: 咁呢个呢对于我諗好多 NGO 嚟讲呢都係好大嘅一个挑战。你总不能就话你信我就算。亦都总不能咧，你每条单每条数，你有时你计得嚟，你系帮啲细路，即系你未必去到极致。咁但系当然咧，如果你嗰样嘢出咗乱子咧，你嘅 NGO 咧就可能从此被消灭嘅、
1: 嗯。
0: 即系如果系哇，佢乱咁用人啲钱、啊，咁、
1: 嗯、
0: 呢样嘢嘅时候，你又唔系讲翻你哋自己咧？你觉得普遍嘅 NGO 咧喺呢个位上边，如果 ESG 啊嘛，个G系好少人讲嘅。是 governance, 啊即是话究竟呢好多嘢呢嗰、那个互相平衡啊，会唔会人哋知道佢应该知道嘅嘢啊，有个监管啊，点睇呢啲问题
1: 啊 ?governance 对我哋嚟讲好重要。
0: 是。
1: 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啦，即係捐助者对我哋嘅信任呢係绝对紧要嘅。咁而个信任喺边度嚟呢？正如教授讲，唔系话我讲你就信噶嘛，系咪、
0: 嗯？
1: 其实要有个机制去互相嘅监察，即系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啦吓。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所谓 governance 嘅制度里边咧，其实正正就系令我哋有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
0: 嗯。
1: 即係亦都讓捐贈者佢有個信心，就係話佢交咗俾我哋，托付咗俾我哋嘅資源，其實我哋係喺一個乜嘢嘅機制之下，我哋可以係善於運用呢。咁宣明會有一個好好大嘅信念嚇，我哋就係要作好嘅管家。
0: 管嘅管家，
1: 大家都知喺聖經嘅裏邊，
0: 係
1: 即係有個好嘅教導，就係要做好嘅管家啦嚇。即係當我哋嘅捐贈者托付咗呢個資源俾我哋嘅時候，我哋點樣用得其所？真係用喺佢哋捐贈嘅時間嗰個目標上邊咧，唔好偏離咧。其實呢個係我哋不嬲都好重視嘅，亦都係我哋過去咁多年嘅裏邊，我哋希望不斷去改進、不斷去做好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咯。
0: 我想提多一點咧，就係唔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好乾淨，係人哋感覺到你都係乾淨。
1: 嗯，
0: 兩件事嚟嘅。
1: 嗯，冇錯。
0: 你可以係最誠實嘅人，但係隔離嘅人咧，就可能感覺到你未必係最誠實。咁都係出好大嘅問題嘅，
1: 冇錯。
0: 啊，上次我同你傾嘅時候咧，你提到兩個觀念咧，你話好希望今日都講講嘅。第一個咧，你就話個策略個重心咧就三個 I。
1: 嗯。
0: 如果英文叫 income， 即係收入啦。
1: 嗯。
0: impact，
1: 嗯，
0: 即係個果效啦。influence， 即係個影響力。呢三樣嘢可唔可以幫我即係展述一下？
1: 其實呢三個 I 咧。我想在我們即做發展和人道救援的工作呢，我想都是三個很重要的核心啦。第一個 I 講 income 啦，那沒有資源我們做不到工作啦。那所以其實尤其是我們籌款 office 啦，我們世界宣明會全球有25個大的籌款 office 啦。其實我們25個籌款 office 呢，基本上籌募的資源就是要維持住我哋成個世界宣明會差唔多100個唔同地區同埋國家嘅 office 嘅工作啦，同埋嘅運作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點樣去即係讓我哋嘅資源可以穩定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挑戰。咁所以第一個係 income， 我哋點樣去讓我哋嗰個嘅收入籌募嘅資源可以穩定同埋多元化，好緊要。即係我哋要讓佢係可以 stabilize 嚇，即係可以穩定落嚟。第二咧就係嗰個 impact 啦，因為其實資源投放咗落去之後，其實佢真係帶嚟咩改變咧？咩嘅成效咧？其實呢個就交代啊，我哋要向我哋嘅捐助者去交代。個個都希望我捐100蚊出去，100蚊係可以真係發揮到100蚊嘅果效，甚至佢希望你發揮200蚊嘅果效添。咁呢個其實就係個 impact 啦。點樣去做嗰個工作，以至係個果效帶嚟係最大呢？這個其實就係講我哋嘅工作嘅 approach 啦。即係所以我哋其實成日都經常檢視我哋喺前線工作嘅 approach 嘅嚇，究竟乜嘢嘅 approach？是最帶嚟最大的果效呢，其實真的要與時並進，同埋亦都好因地制宜嘅，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嘅。因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咧，或者唔同嘅文化咧，其實可能同一個 approach 咧都有唔同嘅演繹嘅方式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 impact 嗰方面啦。第三就是 influence 啦 ，influence 咧就係主力就係講我哋嘅倡議嘅工作。
0: 嗯，
1: 因為其實當我去做事嘅時間咧，其實我唔係單獨去做噶嘛，其實我係要好多 partner 去做噶嘛。有陣時要政府嘅配合啦，可能又要當地嘅可能係一啲嘅群體啊，甚至有好多譬如我哋喺一啲唔同嘅國家裏邊咧，其實落到去條村咧，可能村又有本身嗰個 faith 嘅 community 啊，即係其實唔同嘅 level 都有唔同嘅人要同我哋 partner 咁。點讓佢哋同我哋合作呢？其實就係透過我哋嘅倡議啦，即係話俾佢哋聽嗱，咁樣做咧係可以幫到脫貧嘅，或者咁樣做咧可以令到啲家庭咧可以自力更生，可以立足嘅。咁其實就透過呢啲工作，我哋要做好多好多 influence 倡議嘅工作啦。
0: 明白，你即係話咧，錢入咗嚟之後咧，你會見到佢嗰個果效嘅 impact 喺邊度？
1: 嗯。
0: 同埋呢啲咁嘅果效，同埋呢個錢咧，到最尾咧，佢一路散出去嘅時候咧，佢對於成個社會嗰個影響力係乜嘢？
1: 嗯，
0: 呢個咧就唔係你馬上見嘅，但係咧佢一路細水長流啊，或者一路一生命影響生命啊，人又影響人啊，一路傳開去啊咁。
1: 嗯，
0: 我諗我大致 get 到呢個位， 但上次咧你提咗咧三個 I 咧，仲加個 D 嘅，叫 disruption 係咩意思咧？

0: 顛覆咗佢，唔係咩意思啊？
1: 其實個 disruption 最主要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做所謂都係慈善嘅工作啦，即係一啲人道救援嘅工作啦，都離唔開慈善啦。好多時候就成日諗係 giving， 即係俾啦，咁我俾就希望去解決個問題啦。但其實而家我哋嘅觀念咧，除咗俾嘅觀念咧，已經發展到去慈善都係一種 impact investing 嚟嘅，即係一種投資嘅概念。咁其實一個投資嘅概念係咩咧？即係其實我哋可能將一啲資源咧投放喺一啲可能係可以有機會再發展嘅地方，將嗰個資源咧 multiply。其實可以帶嚟更多嘅資源嘅時間咧，其實於是咪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受惠咯，所以我哋唔係淨係單單就係話哦，你俾我啦，然後我就去直接可能就係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又可能嗰啲資源咧，我可能投放喺一啲有 potential 嘅地方，去喺嗰度發揮或者發現啦嚇更多嘅 donors 嘅時間咧。其實可能帶嚟的資源會更多，
0: 明白。
1: 咁所以我哋就有一種咁嘅顛覆性嘅一種思考喺裏邊啦。
0: 試下另類咁講下咧，就係嗰個共幹，或者嗰個咩咧連漪，即係個連漪效應一路傳出去，同埋個共幹咧，你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先帶嚟咧另外一啲好新嘅或者冇諗到即係佢嗰個成果。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擴大咗你嗰筆錢。原先想那样东西那个效应了。有一条呢我真的都没办法怎么都要问他的了。因为呢他问得真的相当好。Margaret 呢问了你做了 CEO 总干事以来呢感到最有挑战性的那个时刻还有你怎样处理那个时刻呢有没有想到有一两个位
1: 置
0: 即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想一个啦。
1: 我想一个啦。其实我踏入宣明会的第一日就是處理 crisis。我是2021年加入宣明會的。好記得是2月1日。我們有 crisis 是1月31日出現。所以我踏入宣明會第一步呢就不是就是很開心地坐低在張凳度可以慢慢去認識我的工作。第一日就已經是去救火。這個真的對我來說是一個人生一個挺大的都一個幾重大的挑戰，因為入到一個機構裏面未開始去好深入去認識，其實就已經要救火呢，
0: 是
1: 這個真的很大的考
0: 驗。那這件事對於你來說有什麼啟發？
1: 我覺得個啟發就是我自己現在 look back，即我覺得我又很感恩有這些挑戰的這個 crisis， 因為當時的 crisis 其實正正就是即因為我們的助養兒童計劃即係有一啲可能係有啲人會提出一啲嘅疑問啦嚇，其實正正係因為咁咧，讓我好快就去睇到，喂，其實以往我哋有啲咩不足嘅地方，譬如可能喺溝通上邊啊、交代上邊，甚至可能喺日常同我哋嘅 donors 嗰種嘅點樣去 keep warm 啊，即係同佢嗰種關係嗰種嘅建立上邊咧，原來我哋有啲嘢可能係停滯咗。
0: 明白。
1: 於是呢樣嘢其實係讓我更快要去掌握乜嘢係重要，因為 crisis 啊嘛。
0: 係啊，
1: 你喺個 crisis 嘅裏邊唔冇時間俾你慢慢嚟㗎。其實你即刻就要攞住個滅火筒，就去朝住個火場個中心點咧，你就要救火㗎啦嘛。
0: 衝入去啦！嗰、那個有句説話叫做 first thing first。只要做第一件事的事即刻第一件事去做。
1: 没
0: 错。那你那时候一路做呢人家见到你的样子见到你的诚意即是他是看在眼里的、他不是不看的。即是如果那个人是特登找你麻烦你那就没得说了。如果那个人是有爱心是真的希望你做到事他又感觉到原来你好像有些什么披露。那他见到其实亦都你行好到想啊好像我刚刚工两天嘛。咁呢個係某個程度係一個好大嘅優勢，但係一見到新翻工嗰個人，直情咧就一高三就平平砰砰咁衝入去嗰個災場，然後最嗰、那個問題最重心你做咗，咁呢個其實某個程度喺而家嚟講，咪塞翁失馬。
1: 係啊，同埋
0: 你會學咗好多嘢啊嘛，
1: 學咗好多嘢啦，同埋亦都同自己個團隊會好快就可以建立一種互相支持啦，因為大家都要救火嘛，大家喺嗰刻就要即係一定要互相扶持啦，同埋要 互相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他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日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今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落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翻，龙尾排到南昌公园。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嘅一段路段封闭。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葡萄牙，你想起些什么？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线。
9: 好啦，Bogota 今年年头二月的时候，香港机场管理局和葡萄牙驻澳门领事有一个会议，商讨会不会有机会可行性开发这个葡萄牙到香港的直航。虽然只是讲话一次商讨，也都没什么细节公布到出来啦，但是起码有得谈就真的有希望嘛。如果打得开这道门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些在葡萄牙住的香港人的一个福气，来往回香港探朋友啊、探亲啊，就简单快捷方便好多了。香港的朋友仔，你们有没有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到日常生活啊？在葡萄牙这里呢，地理环境来讲呢，因为是在整个欧洲最西的地方啦，所以安全呢是依然安全的。但是你说对于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呢？有几大方面呢都是特别影响得紧要严重的。最快反映的呢就是油价啦。因为我们这里呢公共交通工具不是那么便啦，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出入都是揸车。所以呢你说油价升的话呢还是升到很离谱的那种。我记得我刚刚来葡萄牙住的时候呢，一公升的无源汽油呢是讲紧1.25欧罗。而家最贵的时候呢是超过2欧罗。你想想那个升幅。就算在战事之前呢都是讲紧是大概过六啊超过1.6欧罗呢，一公升已经是好贵的了。哎，我们都是说出出入入，总之如果是不去长途的就悭得就悭啦。但是你想想做职业司机揸的士啊，或者是做运输那些汽油那么贵， even 旅游业揸旅游巴那些这样呢，个脾肺重了很多。所以呢第二样东西就是物价了。尤其是那些呢是 even 在西班牙的譬如水果啊都很常在葡萄牙是买得到的嘛。有些非洲的生果啊、橙啊那些这样全部都是讲紧运输。一提到运输即是入口啦，个价钱呢就真是加价加得很快。除了日常食用生活费贵了很多之外，另外一样成本高得好快好离谱，好似海鲜价咁样嘅咧，就系机票啦。 先前講咪話，唉，有咗證件，有咗呢個居留證之後，會想揾下啲地方出下境，去下旅行，咁啊，梗係會周圍去睇一睇。結果我都冇一定嘅目的地㗎，即係周圍任意咁樣去睇睇啦嚇。哇，嗰、那個機票價錢係比起正常價錢貴咗三成到一半不止啊！係咁以打後半年，即係逐個月逐個月咁去睇啦，甚至乎一年之內嘅價錢都係嚇死你嗰種。唔通個天都要我修心養性，乖乖地咁樣喺葡萄牙屋企嗰度，唔好周圍去周圍跑。仲有啊，我發現呢，而家喺網上面買嘢訂嘢呢，以前呢喺歐洲度訂嘢，就算你由好遠嘅地方下由東方咁樣寄過嚟呢，好多時真係一兩日就到，或者真係點都好一個禮拜呀幾日呢就會到。同埋如果你一訂幾樣嘢嘅話呢，好常都係會將啲分開兩三個包裹，可能由唔同地方唔同個倉嗰度出貨啦。咁所以呢分幾次咁樣嚟都唔定嘅。但係呢而家再上網去訂嘢呢，我喺唔同嘅 website 嗰度呢，嗰、那個一嚟就話俾你聽預計嘅送貨日期起碼都要二十幾日，有陣時直情係超過一個月。咁同埋呢就冇咗話分開幾次出貨，會等埋，情願等耐啲，咁一個包裹一次過寄到嚟咁樣。咁我相信呢就係呢啲物流公司，即係佢哋自己改變咗自己內部嘅運作啦，即係中和返呢一個貴咗嘅成本啊。唉，你話其實即係打仗下，對於我哋呢啲普羅大眾星斗市民呢，深下咁樣去影響。我覺得即係就算唔係住喺打仗國家，即係直接受到生命威脅都好啦，咁喺日常生活裏面呢，其實多多少少呢都係影響咗㗎啦。所以大家朋友喺香港有冇感受到乜嘢對你哋嘅影響啊？唉，希望快啲打完仗呢，我哋可以回復返一啲正常一啲嘅生活啦，可以好似以前咁樣，我哋好簡單㗎咋嘛，即係有得食有得玩，咁就開開心心咁樣過日子。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1: 最近这段时间，整个欧洲共同体主要的机场啊、出入口的关口呢，出现了大混乱啊。大家朋友有没有这段时间来欧洲受到影响啊？为什么这么论准？原因就是欧洲欧盟这个地方由今年4月16号开始强制这样呢執行了他们这个电子出入口系统。原意就是将整个关口的检查 passport 啊、抌印啊这个过程将它系统化，希望可以防止啲人去偷入境啊，或者系overstay 啊、过期居留啊，整个人流管制啊都可以将它现代化、系统化，就是理想咧就系咁样啦。但系咧，实际上咧，其实想行呢个系统，几年前已经开始话试下 soft launch 啊，初步咁样去推出嚟。但是呢，每次小規模咁去推出嚟呢，其實都已經好大嘅問題。好多時唔係呢樣唔 work， 嗰樣呢就係阻阻滯滯咁樣。所以將嗰個施行嘅日期呢吞咗幾年㗎啦。終於就要喺今年4月16號嘅時候呢，就唔理啦，一定要行。其實我覺得係好大膽嘅。因為呢，即係一個國家一個大嘅系統都好難去維繫啊，去實行。仲係成個歐盟29個國家嘅成員國一齊都係用一個單一嘅系統，咁大嘅系統。你諗下，收集咗嘅資料啊，淨係儲存啊，都已經現實上實行起上嚟，其實真係唔簡單啦，係咪先？同埋係講緊所有，總之你唔係歐盟國家成員國裡面嘅居民，你就要先錄取咗手指模啊、影相啊，登記咗你呢啲咁樣嘅個人資料。咁然之後你下次再入嚟歐洲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加快速度。咁但係你諗下，哇！幾多人一日入嚟嚟嚟去去，然之後你淨係收集呢啲咁樣嘅資料，花嘅時間啊，即係企喺嗰個 officer 面前花嘅時間，都唔好當你個系統有啲咩嘢

立刻嘅阻阻滞滞先啦，当好顺利咁样，都已经系会令到真系排队嘅时间长咗好多啦，或者系检查嘅成个过程会褪得缓慢咗啦。你知唔知道即系啱啱推行真系嗰几日咧，有啲新闻讲咗出嚟啊，即系嗰啲航机咧准点个机师就要起飞噶啦嘛，如果唔系咧，佢哋系航空公司系要俾机场罚。款罰得好勁噶嘛，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啲乘客過唔到 passport 啊，過唔到呢個咧，所以嗰班機係明明得幾廿人咧都要起飛，所以成個機場咧就滯留曬所有嘅旅客喺度，你上唔到班機，中途轉機啊，總之就係你可以想象到混亂、凌亂、大混亂啦、啊，所以咧。而家嚇，我唔知道其他國家係點樣應付啦。咁葡萄牙政府咧就即係唔可以唔聽歐盟，一定要做啦。咁但係咧，總之一到假期啦，或者係星期六日啦，繁忙時間咧，佢哋都係即係刪咗個系統，用翻傳統嘅人手過關，然之後咧即係其他非繁忙時間咧先至去用呢一個系統。即係你有張良計，佢有過長梯啦，好過搞到啲旅客滯留咗喺個機場嗰度。咁即係你去邊度投訴啊？投訴機場啊，定投訴政府啊，定投訴航空公司呢？你真係唔好笑啊！如果你真係切身處地，當時當地喺機場嗰度見到咁樣情況，又冇得走，又飛唔到，咁點啊？可能假期就失望啦，或者有好多时系公干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紧要嘅嘢先至即系会飞啦吓，咁、啊、所以真系误咗好多事噶。我呢而家揸住张居住证呢叻叻啦，可以排佢哋 EU 居民嗰条队伍，就唔使话当系一般其他 passport 咁样咧就。走去同人逼，所以都唔使咁擔心。但係其他朋友拎住外地嘅 passport 嘅話咧，就一定真係提前好多，即係一般嚟講三個鐘頭啦。而家真係四個鐘頭、五個鐘頭前去到都有機會咧，係趕唔到班機。總之就係盡早去機場啦嚇。我下個月月尾咧就會去摩洛哥。探大城小事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谭慧清，咁就有机会去机场实地考察下，睇下而家机场嘅秩序有冇改善啦，呢、這个系统运作会唔会已经纳入正轨啊，正常化咗好多，到时再同大家实地现场考察啦。近期見到有一個幾搶眼嘅廣告，就是那間國際連鎖的漢堡包專門店呢，哇，在葡萄牙35年了，那周年紀念就當然推廣一下，做一些活動啦，那他們呢就推出了有葡國特色的餐單，那其中呢就是有在葡國很普遍，就算是自己屋企都很常就會去煮的，或者餐廳差唔多好似我哋嘅例湯咁樣啦，就係、是、薯蓉蔬菜湯，咁同埋咧就係、是、豬扒包同埋豬扒蛋包，好唔好食咧就唔知啦，但係幾有葡國嘅特色啦。我喺葡萄牙第一個葡文課程，仲有個零月就完啦，哇！諗下已經過咗。有半年了，真的不經不覺啊，可我的葡文現在是不是很厲害？進步當然有的，由零開始嘛，但是我給自己啊，幼稚園啦ABC 都認識的，不過呢學嘢之餘呢，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啊，就是呢我最近去 supermarket 買嘢又好啦，去啲 weekend market 啊，去親度度呢都會撞到同學仔，唔同嘅同學仔佢哋都可以嗌得出我個名啊，佢哋就叻啦，不過我覺得佢哋認東方人得我1001個，梗係記得啦。

0: 但是我認他們呢就知道他是同學，但是呢叫不出名，不是個個都叫得出名，因為有些呢很巧口的名字，有些又真的連發音都發不到。不過呢覺得唉，識多了人啊，好似去到度度都有啲相熟嘅人啊，唔係個個都生面孔陌生人咁樣。咁所以呢就有少少會覺得自己真係喺葡萄牙落咗腳，有啲熟悉嘅感覺啦，好奇妙嘅感覺。幾好㗎呢、這個副作用，我都幾鍾意。同埋呢好認真啊，在學期最後尾完成了之後呢，因為我們除了我們星期四那班，原來還有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一個星期有三班，應該都是我的老師去教的。那呢學期尾結束的時候呢就會搞了一個 lunch 啦，有少少謝師宴啊，有少少同學仔的聚會啊，各樣。咁都幾大規模啊！我相信應該會有成過百人參加，好虛撼啊！即係雖然我覺得啦嚇，即係幾個月嘅課程仔咁樣，但係咧就好似人哋中學畢業啊，搞一個嗰啲畢業課程嘅即係聚會，好嚴謹咁樣。咁咧我當然會去參加啦，咁同埋就睇下有冇啲咩花絮。可以回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1: 节目还未完的，新闻之后会有澳洲的潘超强为大家讲一下他的大城小事，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直到晚上7点，介乎民城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5: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9: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呢段时间又是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为大家带嚟澳洲的大小故事啦。上个月一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罕有咁喺傍晚时分发表全国讲话，讲到二月底再次爆发嘅中东战事对澳洲经济民生嘅打击。澳洲因为中东打仗引发燃油短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试过，点知半个世纪之后历史重演。澳洲人日常生活必需嘅多种石油产品价格应声上扬，冇几耐喺燃油急速涨价带动之下，内陆乡郊尤其是系农牧地区，柴油供应不计，农场同交通运输差啲陷于停摆。国际同国内民航纷纷提高燃油附加费，更加有传闻话有外国机场知会澳洲嘅航空公司暂停为佢哋嘅航机加油，又有本地嘅航空公司削减甚至索性取消航班。上个月中，澳洲总理先后到访马来西亚、文莱同埋印尼，签署洽购柴油、天然气同农业肥料嘅协议。而因为燃油产品大幅涨价，听讲话电动车近来都好卖咗。呢一集来自澳洲嘅大城小事，就等我悉尼嘅潘超强同各位香港朋友回顾一下，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历任总理喺现代澳洲历史嘅关键时刻所作嘅全国广播。要知道，全国广播是非同小可的大件事来的，若果不是，就不会选在传统傍晚合家欢时段之前，各个电视台黄昏大新闻播出时间之中插入现场直播的总理讲话。可以说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就是一部当代澳洲的简史。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选在4月1号发表全国广播，不是要跟澳洲人开愚人节的玩笑。两日之后就是耶稣受难节，东部几个州和领地的学校师生开始休假两个星期。这段时间主流英语社区大多数人不是举家外游就是出外消费，各地政府不想见到油价高企压抑消费意欲，更加不想一到放假就一家大小开车周围去的典型澳洲家庭因为电油贵而匿埋屋企，激起民怨咪等于倒扣政治分数。身为总理阿尔巴内塞责无旁贷要安抚民心，于是他这样跟澳洲人讲，享受你的复活假期，生活如常。

上生意照旧，但亦都同时强调澳洲人必定会各尽所能，因为这个是澳洲的方式。阿尔巴内塞叫澳洲人出门开车入油好像平时那样，但是入够自己用好了，顾及社区其他人的需要，好像那些不开车不得啊，内陆乡郊和关键行业的人。仲有往后几个星期可以的话就改搭火车、巴士、电车翻工啦。以上就好言相劝，语气温和，个主旨就是提醒澳洲人，你有得拣，但是请你慎重选择。跟住落嚟呢就是实话实说，咪怪我唔话你知。阿尔巴内塞话，冇一个政府会承诺自己有本事减免战争带嚟嘅冲击，往后岁月唔会轻松。最后佢仲以澳洲方式嚟到埋尾，话我绝对肯定我哋澳洲人会用自己嘅方法同心協力，守望相助，应对种种挑战。阿尔巴内塞全国广播亦都宣布，联邦政府即时起将燃油税减半，同埋免收重型车辆嘅路费，以纾解民困。澳洲人最唔鍾意人哋指指点点，又话限制咁样，又话唔准咁样。阿尔巴内塞呢位总理当然明白啦，所以先至强调国民有得拣。相比之下，六年前另一位前总理、两党联盟嘅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2020年3月带住印有澳洲国旗图案嘅口罩发表全国广播，宣布封关锁国等等一系列应对疫情嘅措施呢，就被指系管得太过严。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怎样抗疫，就交给各个州和领地政府自行筹措，还漠视医学界意见，反其道而行，不对澳洲人要求做最起码的防疫措施，即是佩戴口罩杜绝传播，更加显得领导人在决断之余轻重不分。澳洲总理因为打仗而发表全国广播，阿尔巴内塞当然不是第一个。20多年前，另一名总理霍华德 John Howard 亦都曾经在傍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派兵参与对伊拉克的战事，解除伊拉克的武装。霍华德在2003年3月19号全国讲话之中强调，派兵伙同美国等等国家参战呢，是啱的、合法的，并且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当年由自由党、国家党组成的两党联盟政府，是应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要求派兵参战，结果就是澳洲派去伊拉克的2000名军事人员，好彩只是有一名士兵遭到自杀式炸弹炸伤，在退役翻返澳洲多年之后因伤逝世。但是澳洲军事人员呢，就要等到2009年7月，即是总理霍华德宣布参战之后6年，才全面撤出伊拉克。二次大战是澳洲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二战太平洋战争就更加是了。1939年4月，统一澳洲党领袖孟齐斯 Robert Menzies 出任总理，不够五个月之后，纳粹德国挥军进攻波兰，二次大战爆发，英法两国旋即对德国宣战，澳洲政府亦都立即呼应。总理孟齐斯在同年9月3号晚上9点15分透过全国电台广播向国民宣布澳大利亚和纳粹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他说，各位澳洲同胞，我虽然带着伤感，但是责无旁贷必须告诉你们知，德国一意孤行进犯波兰，大不列颠已经对他宣战，因此之故澳大利亚亦都处于战争状态。以上是孟齐斯全国广播之中的措辞，为什么他不直接了当地说澳大利亚对德国宣战呢？1931年底，英国国会通过西敏法规，赋予多个前殖民地领地和属地，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更大的自治法权，但是国家元首就保持不变，是英皇。西敏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一旦英国对敌宣战，时至今日英国宣战只消君主一声令下，是不用国会立法批准的。那前殖民地是不是别无选择，甚至好像孟齐斯口中的责无旁贷跟随英国上战场呢？1939年担任澳洲总理的孟齐斯就认定，西敏法规固然赋予澳洲政府相当大的话事权，但是元首一日是君王，王命不可违，虽然明知打仗会死人，澳洲在一战的阵亡人数高达6万，
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场仗即是第二次大战，澳洲人非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篇，悉尼嘅潘超强继续为大家介绍历任澳洲总理嘅全国广播。嗱，头先讲到1939年9月，澳洲总理孟齐斯透过全国广播对德国宣战。其实当时不论朝野，澳洲上下都已经察觉日本军国主义嘅崛起同扩张，亦都开始忧虑澳洲以至西南太平洋日后嘅安全。结果呢，真系好嘅唔灵，丑嘅灵。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上午，日本偷袭位于夏威夷群岛珍珠港嘅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对日宣战。大约7个钟头之后，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即是接近中午的澳洲，工党总理寇尔廷 John Curtin 就透过全国广播向澳洲人宣布，我们同日本开战了。这次澳洲总理对外国宣战，除了是对一个从未交锋的敌国宣战之外，亦都是澳大利亚联邦首次不是服从英国，而是自行对敌宣战。澳洲在二战太平洋战争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死伤超过20000，而成为日军战俘的20000多人之中，只得1/3是生还归国。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就节节败退，新加坡等等英国属地相继沦陷，顿时令到澳洲政府和人民感到彷徨无助。澳洲无可依靠，唯有靠拢军力雄厚的美国。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洲政府甚至将军权亦都让咗俾美国嘅麦克阿瑟将军，促成战后澳美结盟。美国亦都藉呢个机会进一步巩固喺太平洋嘅势力。咁关于孟齐斯同寇尔廷两位战时总理，仲有好多佢哋嘅事迹，各位有兴趣嘅话，可以揾翻旧年2025年9月21日播出嘅《大城小事：太平洋战争》，悉尼嘅潘超强喺嗰集节目有更详细嘅介绍。呢一集《大城小事：澳洲篇》系介绍历任澳洲总理嘅全国广播。做得全国广播，当然系关乎国家安危、打击民生经济嘅大件事啦。剛才讲过二战期间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不过打仗不一定用炸弹的，引爆银弹亦都可以造成全球灾难、生灵涂炭的。2008年始至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咯，风暴吹袭所到之处，世界多个国家地区陷入经济衰退，融资不计、负债累累的银行纷纷宣布破产。但是有少数发达国家就幸免于难，其中一个就是澳洲咯。2008年10月14日，执政澳洲工党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对澳洲社会的冲击。这次宣布的措施总值超过100亿澳元，计有发放现金津贴和将首次置业资助额倍增。其后联邦政府再在第二年，即是2009年2月推出更加庞大的420亿澳元振兴经济方案，其中向每名纳税人发放澳币900元，我还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就即刻用了这笔钱来买一张香港来回机票，还不是帮衬澳洲的航空公司。相信时至今日，澳洲人对20年前陆克文这一位能够讲流利中文的洋人总理的印象，不是他全国广播讲话的内容，而是他以派钱的方法应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实惠。事实上，陆克文政府当年推出前后总值超过500亿的刺激经济措施，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要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澳洲政府才再次推出经济措施纾解民困。疫情这次出招仲犀利，总值超过5000亿。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绩呢，不只是派钱刺激经济以抵御全球金融风暴那么多的。他在2008年初在国会发表的道歉演辞呢，相信是更为人所称道。陆克文在2007年底就任总理，第二年2月就在国会发表演讲， 正式对过往持续超过个半世纪澳洲白人政府强行带走原住民儿童送给教会和其他机构看管教养的政策作出官方道歉。陆克文发表官方道歉的对象就是在这里很少有人提到，主流英语社区更加普遍视为大不讳话题的所谓被偷走的世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s。 其实早在工党总理陆克文之前，另一位工党总理基廷 Paul Keating 亦都曾经发表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和澳洲原住民警方有密切关系的演说。1992年6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亦都即是澳洲最高司法机关，就澳洲原住民是否拥有地权颁布判决，裁定澳洲土地并非无主地，主是主人的主。好笼统好简单地讲，无主地这个法律原则呢，就是指澳洲土地并不属于原住民，那就意味其他人呢可以享用甚至是占有。这项裁决是澳洲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总理基廷就在同年的年底去到悉尼一个住了不少原住民的地区 Redfern 发表讲话，首次代表官方承认白人移民和政府对原住民的抢夺排挤。

0: 用暴力，并且敦促澳洲上下承认历史事实，纠正不公，同原住民达至全面同彻底的和解。基廷再度在1993年11月就原住民地权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勾画联邦政府对高等法院推翻无主地这个判决的回应，包括联邦政府着手制定向原住民交还地权的法规，同时试图释除无数拥有永久地权的非原住民对于他们自己的地权日后合法性的疑虑。讲下讲下，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月六月，潘超强会在南半球的悉尼同大家预览两年之后的七月下旬的一次日全食。可以见到这次日全食的地带呢，由澳洲大陆的西北直达东南部，悉尼这个大城市的市区和市郊亦都位于这个地带之内。到时悉尼市中心以至市郊多个住宅区呢，一定是万人空巷举头仰望的了。只不过是不是这样就能够饱览这次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呢？悉尼和周边地区是不是观察这次日全食的理想地点呢？如果跑到偏远甚至是荒芜的西北内陆又点呢？以上的问题，悉尼的潘超强会在六月份大城小事节目时间为各位香港朋友一一解答。好了，节目时间真的够了，在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1: 澳洲的潘超强和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恩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了。

0: 重要指示。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哲學社會科學戰線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兩個結合，扎實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推出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務了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食環署聽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在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請容許狗隻進入，可於聽朝10點起透過食環署專題網頁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申請期將於6月8日結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呢啲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短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另外，荔枝角嘅荔康街有渠务工程啦，去兴华街西方向，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嘅路段系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系需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噶。而家隧道方面啦，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九龙方向，近住沙沥公路嘅慢线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

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5: 大地书香，
6: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4: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6: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9: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0: 探索世界，
9: 定系破坏世界
10: 解决问题，
9: 定系制造问题？
11: 5, 4, 3, 2, 1。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 Sky。
13: 上星期我哋就请嘉宾同我哋介绍咗一隻新减毒活疫苗，只需要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传播。而我知呢位嘉宾喺传染病方面都仲有好多研究喎。
16: 是啊，今集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新兴传染病病原体诊断监测嘅研究。我哋都事不宜迟，即刻请嘉宾出场啦。
14: 好啊，佢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13: 潘教授嘅研究团队一向都针对新兴传染病毒嘅踪迹同埋治疗方法，而喺新冠疫情期间，亦都研发咗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污水监测系统。
16: 啊，咁唔知当时潘教授佢哋研发呢个监测系统嘅时候，过程系点嘅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潘教授点讲啦。
17: 啊，我哋嘅团队咧就过去咧都喺唔同嘅疫情里边咧，都会做一啲嘅产生做一啲嘅测试，研究啲测试方法，希望能够更加准啦，更加快啦，可以俾市民去使用。啊，譬如而家讲新冠啦，啊过去嘅譬如话呢个猪流感啦，啊呢、这个沙士病毒啦，我哋都做啲咁嘅研究，咁希望咧就能够更加精准啦，去揾到啲咁嘅病人。咁啊，而呢个污水嘅研究咧，我哋系同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嘅同事啦，張彤教授一起去研發嘅。咁就個理念其實咧就之前喺未有新冠之前咧，都已經有一個嘅有其他同事咧去做啲研究噶啦。咁呢啲科學家咧就喺小兒麻痹症做一個污水監察嘅。咁就喺啲第三世界國家裏邊咧嘅污水咧，睇下究竟有冇啲咁嘅病毒啊。咁就即係我哋今次使用咧，就正正係希望能夠用相同嘅方法喺污水裏邊揾下究竟有幾多新冠嘅病毒出嚟，以至咧我哋可以揾到一啲病人出嚟。因為過去我哋知道除咗一啲發病嘅病人啦，我哋知道可以揾到佢哋，但係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冇病徵嘅感染咗嘅病人啊。咁我哋可以污水裏邊咧揾到。精准地找到哪一社区，甚至是哪一栋的大厦是有这个冠状病毒的出现。那就政府就可以呢立时呢做一个筛选了。在那栋大厦譬如说夜晚黑开始了个测试，第二朝早他就已经将这个所有的测试的报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出来。那就可以找到一些感染了的病人，他们可能是没有病征的，那可以做一个隔离。那就其他没有 病徵或者係其他冇感染嘅人咧，佢哋就可以第日去翻學啊、上班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咧，減低市民受到嘅影響。
14: 嗯，咁我知道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其實已經政府係採用緊嘅啦嘛，係嘛？
17: 政府其實係咧已經咧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嘅團隊咧去做呢個監察嘅啦。我以我所知咧，係政府嘅醫務衛生署咧旗下嘅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哋都會定期咧將呢個消息發布俾大家嘅。咁就會話到俾大家聽而家呢個社區裏面有幾多嘅新冠嘅活動。病毒嘅活動，咁就譬如話佢嘅量有幾多啦，污水量裏面有幾多咁嘅量啦，咁就反映翻究竟社區裏面有幾多新冠嘅感染嘅情況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嘅指標嚟。
13: 嗯，由採集一啲污水樣本咧，去到獲得一啲可以分析到嘅數據，其實嗰個過程又係點樣嘅呢？
17: 咁呢個咁嘅污水裏面咧抽取咗之後咧，咁我哋當然要喺裏面嘅基因。我哋要我哋嘅 RNA 啦，咁就酸裏面抽取出嚟，跟住咧就會將佢做一個快速測試，睇下佢究竟有冇呢啲嘅病毒嘅片段喺裏面當中，如果有嘅話，數量有幾多啊？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估計，究竟呢一個測試裏面究竟有幾多嘅機會係有呢個新冠病人喺當中，咁我哋根據數量可以做一個指標。
14: 嗯，咁喺研發呢個過程入邊，即係其實我哋 Covid 都係講緊呢幾年嘅事啫。而家去到政府都採用緊呢一個嘅應用緊呢個系統啦。其實都好短時間之內研發到喎。咁當中有冇啲難忘嘅經驗咧？
17: 難忘嘅經驗咧，我哋其實就我哋覺得直正反映到我哋香港嘅人咧，佢嘅靈活。佢哋每一個人嘅合作性係非常之高。都係你諗下，要喺唔同嘅社區裏面揾到呢污水，而知道嗰啲污水個系統情況係點樣。咁有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喺裏面，譬如環保署呢、這個渠務署呢、這個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佢哋都有唔同嘅人咧要去參與當中。咁同埋一班嘅科學家啦，咁就佢哋一齊合作，咁就正正反映到香港個其實都係一個合作性好高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就我覺得好為呢件事自豪，因為我哋係其中一個最走得最快嘅嗰陣時候走得最快嘅一個團隊嚟，咁就應用到啲污水，以至你發覺係有用之後咧都有唔同嘅國家啦、唔同社區裏邊咧都會做呢、這個測污水嘅測試，咁就希望睇下究竟嗰陣時污水裏邊有幾多嘅新冠病毒，以至咧可以反映翻究竟嗰個國家或者個社區裏邊咧新冠嘅情況有幾嚴重。
13: 嗯，當其時應用呢個系統嘅時候，有冇遇過啲難忘嘅個案咧？
17: 難忘嘅個案嘅話咧，污水就未必有因為都知道會係情況會係咁樣。最難忘嘅係話新冠裏邊咧就發覺呢、這個我哋喺倉鼠裏邊咧揾到一個Delta 嘅變異株，嗰陣時候我哋為咗知道究竟香港裏邊嘅社區裏邊嘅新冠嘅情況係點啦，我哋都係同政府合作會定期咧將呢啲嘅樣本病人嘅樣本咧去揾下究竟佢係啲乜嘢嘅病毒株嚟嘅。我哋有一段情況突然間發覺咧，就有一個樣本咧係呈呢個 Delta， 即係。嘅病異株，咁我哋過去即係未有呢個個案之前咧，喺社區裏邊咧係揾唔到有呢、這個Delta 嘅變異株嘅，咁我哋就好奇怪，究竟點解會出現咧？喺邊度嚟嘅咧？咁就唯一嘅最大嘅指標就係話，發覺原來佢一個寵物店嘅嘅有關咧，咁就我哋就即刻係第二日就去咗當地個寵物店裏邊咧做一個環境嘅取樣。發覺原來真係嗰個地方咧，有好多嘅 Delta 嘅變異株嘅動物啦，譬如話倉鼠啦，同埋個環境樣本都有。咁就即係其實一個好一個新嘅突破嚟，因為嗰陣時候大家都認為係人傳人嘅，咁就嗰陣時候就發覺原來個病毒除咗喺人之間傳播，可以傳染俾動物，又傳染翻俾人咁所以我哋嗰個傳播鏈咧係比之前咧更加廣，咁就當然有。資深嘅知識嘅時候，即係當然我哋可以政府或者公共衛生嘅團隊都可以有啲新嘅研究方向去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機會啦。
14: 咁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咧，就已經係推行緊啦，已經係應用緊嘅啦。咁同時間啦，其實我知道教授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傳染病病原體的診斷監測的一些的研究的，可不可以都跟我們講一下現在一些做緊的研究呢？
17: 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就研發呢個嘅測試啦。咁但係另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話，究竟呢啲咁嘅測試能夠喺邊度使用，以至咧能夠更加快有效去監察得到呢啲新型嘅變異嘅病毒株，或者係新型嘅新發嘅病毒。咁我哋近排咧就做一個研究咧，就係睇下究竟我哋喺有限嘅資源之內，喺唔同嘅地方邊一度地方。去做一個測試比較有效嘅咧，咁因為如果我哋當然可以最理想嘅情況就係大量嘅測試，大量嘅基因排序去令到我哋更加緊貼咗當時嘅情況啦。但係呢啲都唔能夠一個好長期有維持到嘅，因為始終都好大好多嘅資源去做。咁我哋就團隊就用啲科學嘅模型啦，去睇下究竟邊一啲地方會比較好。我哋發覺咧，過去經驗睇到就喺呢個旅客。入喺機場裏面嘅旅客咧，可以做測試嘅話咧，都會一個好有效嘅。因為譬如話，我哋知道過去 Omicron 都係一啲旅客傳入嚟社區當中啊，咁就喺國與國之間嘅傳播咧，好多時候靠啲旅客將呢個病毒帶去佢哋嘅地方。咁我哋做嘅研究當中咧，其實只要我哋喺兩個比較有高流量嘅呢個嘅機場裏面咧，去做一啲測試嘅話咧，我哋只要去做一啲小部分、少量嘅基因排序咧，都能夠咧好快咧揾到一啲新嘅變異病毒株或者甚至新嘅病毒，咁我哋就可以咧更加將我哋嘅即時嘅資訊咧，俾唔同嘅持份者，譬如話研發測試嘅做呢個嘅基因排序嘅。我哋都睇下究竟佢會唔會佢哋現有嘅制度裏面能夠揾到呢咁嘅即係揾到呢個病毒啦，做呢個疫苗嘅開發嘅，咁佢哋都能夠睇下究竟佢哋嘅疫苗係對而家呢個變異株係有效啦，咁所以佢就更加早去預備啦，以至咧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風險啦，或者真係有病人嘅時候，佢哋能夠最早盡早咧可以有一個適當嘅治療方案。
13: 嗯，教授而家就参与紧制定一套全球嘅监测策略啦，喺国际层面啦去研究病毒传播嘅情况。头先教授提到啦，就系可能喺旅客监测上面着手啦，要实施到呢样嘢，其实我谂都需要好多跨国甚至跨部门嘅一个合作啦。最关键其实个挑战会喺边度咧？
17: 挑戰咧就係其實咧就譬如話個人啦咁而家佢係冇法例要做一個測試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難度高嘅，咁同埋要一個做一個恆常嘅測試嘅話，都要有一定嘅資源。雖然頭先我講話可以減低個數量都有效嘅，但係嗰個始終都係一個長期嘅。如果嘅測試監察，如果冇一個特定嘅資源喺裏面做呢個長期測試嘅話咧，咁嗰個效益會比較低咁所以都有好多實際上嘅問題。頭先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喺理論上可以做得到，實際上要行得出嚟，政府機場，甚至係講緊話航空公司，佢哋呢班嘅唔同嘅持份者，佢哋會唔會認為一個好嘅咧？佢哋好咁講啊，譬如話一個地方嘅機場，我哋發現有啲新嘅病毒株，咁好多時候個信息就會市民的信息就話一個地方。是危險的，我們不去咁我們就不是想做到這個情況，我們就要看看究竟怎樣可以有一個有效的溝通，以至是一個能夠做到一個恆常的測試，這件事就做最重要的。所有的測試當中呢監察呢，其實恆常的測試呢是必須的我們怎樣能夠做到這個持之而行的話呢，是我們要有一個很大的課題裡面。
14: 不過譬如剛才教授提到的在機場那裡取一些樣本，其實如果收集一些旅客的樣本是在污水裡面都可以找到，還是可能真的都要捉那個旅客去可能收取某一些樣本，是真的視乎是想 check 什麼病，還是真的是怎樣做的呢、那個、過程？
17: 我們收集的資訊就會很不同了。污水是一個方法我們只可以說我們知道但是它在哪裡來呢究竟是什么人？
14: 是哪个国家
17: 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个考虑，资讯越多当然越好。

0: 咁但係實際上環境係咪做得到呢？譬如話講翻個人嘅私隱，係咪個個願意呢？啊，如果政府冇呢個例，即係冇一個法例係要做嘅話，咁我哋會唔會話愛佢哋自愿嘅？我哋只要有啲人自愿去做測試，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咁嘅人出嚟啊！我哋就可以比較清晰究竟佢嘅源頭喺邊度啦，佢究竟佢嘅接觸史係點樣啦？咁呢啲會比較容易啲揾得翻。但如果你污水嘅話咧，當然係好過冇啊！但係污水嘅情況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我哋資訊咧相對嚟講較少啊，要做嘅嘢可能會之後要做嘅嘢咧，未必能夠做得到。
1: 反而可能喺出入境真人嗰度做測試同埋追蹤比較有效，係嘛？
0: 呢個會資訊比較多啲，咁我哋可以做嘅嘢咧，會相對嚟講會比較高。
1: 喺新興病毒同埋傳染病領域研究咁多年咧，你預示啦未來嘅傳染病診斷監測，甚至乎面對下一次未知嘅大流行，其實嗰個趨勢係會點樣咧？我哋又可以點樣做呢？
0: 未來嘅大流行咧，我諗冇一個人話到俾我哋聽幾時喺邊度啊，同埋點樣發生，同埋咩病毒，其實冇人知嘅。啊，我哋只可以做得到嘅咧，就係點樣能夠而家呢刻去預備得更加好啊。有多我覺得要普及，有好多要普及。譬如話十年之前、十五年前嗰陣時候講緊話做一啲譬如豬流感嗰陣時候啦，豬流感嗰陣時候做快速測試，其實好快就已經做唔到啦，因為資源嘅問題、人手嘅問題，唔能夠普及得到啊，做唔到。而家譬如話新冠嘅情況，我哋頭嗰兩年都真係做得好多嘅快速測試，因為就基本上那個平台比較成熟啊，多人普及都可以用，咁至少可以好快咁精準揾到呢咁嘅病人。咁將來嘅趨勢，我覺得咧會更加多人咧會去做一個嘅基因圖譜嘅排序啦，啊，以致咧更加咧可以認識到個流行病更加清楚。
2: 真係問，
3: 真係問，
2: 真係問，
3: 真係問，
2: 真係問，
3: 真係問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4: 就系要监测同埋阻截新兴病毒嘅传播啊，有一啲乜嘢嘅挑战呢？
1: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5: 早期发现难，病毒未知，且可能无症状传播，难以及时识别，应对速度慢，医疗资源不足，疫苗和药物研发需要较长时间，全球合作不足，资讯共享不畅。国际协调困难，公众意识问题，错误资讯传播，公众防疫疲劳，经济和社会压力，防疫措施影响经济，弱势群体更易受冲击，病毒变异，病毒可能变异，增加防控难度，政策和执行障碍，部分国家政策执行不力，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引发争端，伦理与法律问题，私隐保护与公共卫生监控的平衡，资源公平分配，环境因素，气候变迁和生态破坏增加病毒传播风险，长期防控机制缺失，缺乏持续投入和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总之，这需要全球合作、快速反应和长期投入。
1: 教授点样回应 AI 呢？
0: 啊！佢都答得非常之好啊，都好详尽啊！咁我谂特别咧，系我谂要讲紧嘅话题就系长期嘅防控嘅机制啊！呢样嘢咧就好多时候啊，啱啱过咗个疫情，大家都会好紧张啊！但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
6: 就唔记得咗，
0: 就已经佢哋可能已经系唔系最重要嘅嘢，
1: 松懈咗啦
0: 啊！咁就啊，当然我哋明白，即系当时个刻每时间社会里边都有唔同嘅课题，但我哋唔可以将呢个嘅排序咧，将呢啲件事咧讲到低嘅地方啊！始终都系讲紧话将来爆发嘅情况系乜嘢咧，几时啦？啊，我哋点样预备都唔清楚，我哋要一个共识，可以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能够更加做得好。
1: 面对下一次的大流行和传染病的爆发，我们都要时刻保持住最高的意识，以最好的防护预备功夫来应对。今天很高兴认识了一些新兴传染病病原体的诊断和监测方法，再次多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天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呢啲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七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嘅交通啦，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另外新界方面啦，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跟住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鼓岭行动中心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嘅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住高埗村嗰边嘅大约60米嘅路段咧系封闭噶。由嗰度至到锦庆路交界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3: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4: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8: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有我 Tracy 邓焕仪、Ring 仪谢咏仪、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cott。
9: 依家夏天，预计呢段时间香港都会多雨水，间中咧都可能会出现水浸嘅情况。
10: 系啊，喺打风季节。以往我哋都曾经见过有啲地库停车场水浸，车主分分钟要蒙受损失噶。
3: 有见及此，我知道有班同学就谂到一个发明，希望帮到一众车主。而发明就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
10: 这个发明之前仲喺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成绩备受肯定。
9: 咁我都不如请同学仔出场，同我哋介绍下佢哋嘅发明啦。佢哋就系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六年级同学黄亨昌、黄慧贤同埋四年级嘅黄家明。
3: 依家不如先请黄慧贤同学讲下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同埋佢又适合喺咩场景度应用噶？
11: 我哋嘅作品就系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我哋由于喺新闻入面睇到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造成破坏嘅。就算停泊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嘅车辆都会受到波及。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2: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成个系统嘅设计系点样啦？
13: 我哋利用咗感应器，有超声波感应器、水位探测器、无线马达灯同埋显示屏，所有嘅电子元件都由一个叫 MicroBit 嘅微型电脑控制。我哋要用编程嘅方法教 MicroBit 控制电子元件。当水位探测器探测到有水嗰阵，超声波感应器就会探测下有冇车喺车位嗰度。如果有嘅话，暴骏马达就会将地台升高地板，令到车唔会被水淹浸，水亦都可以喺地台下面排走。考虑到行人安全，地台升高嗰阵会有警示灯同埋显示屏提示，以免行人跌落去。
12: 在用紧呢一个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时候咧，有冇话啊啲水位去到咩高度就会发出警报同埋升高个地板咧？而系统又会将个地板升到去几高呢？
14: 水位咧达到咩高度就会触发警报咧？其实系冇一定嘅，话几高咁嘅，因为呢个系会视乎水位探测。

0: 氣嘅高度，依個高度咧就係可以搞嘅。咁暫時咧，而家我哋就係將呢個水位探測器放喺車轆一半嘅高度，即係一般私家車車底嘅位。咁至於系統會將地板升到幾高咧，就會升到大概半個人咁高，因為太高咧，第一車輛就可能大走，第二有人行過，特別係視障人士行過嘅話咧，就可能跌到咁噶。跌入嗰個喺下邊嘅坑渠入邊，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升到一半嘅人咁高，就算有人跌到，都會俾嗰個台卡住少少，安全啲。
1: 太陽底下新鮮事。
2: 咁我咧就知道咧，你哋咧有整到一個模型出嚟啦，去測試一下呢一個嘅可行性咁樣嘅喎。可唔可以都講下個模型係用啲乜嘢嘅裝置去設計啦？咁嗰個測試嘅情況又係點樣呢？
3: 我哋用咗超聲波感應器、水位探測器、捕捉馬達燈同埋顯示屏去做一個測試，而我哋亦都用咗 LEGO 嚟測試。
4: 咁喺其實做你哋呢個研發嘅過程啊，或者做呢個模型嘅過程當中，遇到啲咩嘅困難咁樣咧？有冇一啲嘅難度挑戰咧？
3: 呢個係有難度嘅，我哋合作構思有啲難，所以我哋就解決嘅方法就係用網上平台一齊嚟研發。而模型製作有啲難，因為車太重佢升唔到，太輕又會跳走，地台嘅升力好難控制。而購買物資方面，我哋好难可以出街去买一啲物资，所以就由老师帮手买，同人哋解释同示范都好难，不过试得几次就得噶啦。
5: 今次嘅作品咧系用到啲咩平时你哋课堂学到嘅 STEM 知识咧，又或者系喺研发紧嘅时候，有冇啲地方系用到课外嘅知识咧，系需要请教老师咁样嘅咧？
0: 课堂入边同课外嘅知识都有嘅。即係例如我哋課堂入邊學到嘅知識咧，就係好似我參加咗學校舉辦嘅 LEGO 班。呢個 LEGO 班咧係可以編程嗰陣用嘅。呢個編程班咧亦都等我學到好多唔同嘅編程指令。咁我哋編程呢個裝置嗰陣咧就可以更加容易。而我哋平時做嘅 STEM 專題咧，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呢個模型嘅製作。因為呢啲專題研習可以等我哋了解更多。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同学设计的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就在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在参赛期间，同学要向不同人士介绍他们的发明，咁唔知道当中有冇一啲难忘嘅经验，又或者过程之中学到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咁我哋又再听一下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同学仔点讲啊？
3: 我哋学到嘅嘢咧，就系我哋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发明啦，想要喺以后可以应用到嘅。然后我哋咧的确有啲难忘嘅部分，就系喺啲市民咧就问呢个嘢点喐噶，然后仲会话咧，如果带埋小朋友，我哋都会谂下咧，让小朋友自己去攞一啲水去试下啊探测，让佢哋明白，或者都可能让佢哋以后都会受到启发嘅。
4: 嗯，咁喺做呢个模型嘅时候，其实最难系边一部分呢？
5: 最难呢，其实就系我哋大家冇乜时间可以合作，所以我哋就会放学之后同埋小息会处理一阵咯。而我哋用网上平台咁样就可以大家翻到屋企一齐构思一齐做嘢，咁样就会多啲时间啦。
6: 即系要放学之后咧，都要争取时间咧，同大家同队员合作啦。咁知道你嘅团队咧就有两位小六嘅学生同埋小四嘅学生。咁喺合作嘅时候，你哋嘅分工又系点样咧？个合作过程又系点样咧？
5: 我咧就主要负责编程。
4: 系啦，即系黄铿昌就主要负责编程啦。咁另外两位女同学咧，
7: 我会帮助黄铿昌去负责嗰个编程嘅部分，亦都会同黄慧妍一齐去准备一下嚟之后比赛嘅用品同埋嗰个同埋我哋嘅模型制作，
8: 即系帮手砌模型啦。系啦，咁黄慧妍咧？
3: 我咧就系大部分都系喺模型上面嘅，我哋之前坐嘅车咧，大部分都系我去设计。
4: 咁啊，讲下做模型呢部分啦。咁啊，其实你哋个模型都唔系净系做嗰个台板嘅，你哋好似都设计埋成个嘅街道啊嘅一啲嘅路况啊咁样嘅。其实系啦，喺呢方面咁系咪对你嚟讲都有一啲嘅困难啊？系点样去处理呢？
3: 就是我们做的部分呢都是由老师负责做的，我们负责做的那边都是那个自动升高地板的那个部分。
4: 是升高地板那个部分，其实在测试上面顺

0: 师负责做嘅，我哋负责做嗰边咧，都系嗰个自动升高地板嘅嗰一部分咯。
1: 系升高地板嗰个部分，其实喺测试上面顺唔顺利啊？定还是中间有冇遇到啲咩阻滞咁样啊？
2: 系啊，中间有唔少嘅阻滞，就系啊，我哋要物色一啲重量适合嘅车，咁样我哋先可以测试到。如果唔系太重，我哋唔知佢系升唔升高到；太轻嘅话咧，又会弹起。
3: 咁其实我哋喺发现呢个无人车嘅重量问题度咧，亦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个车嘅重量嘅问题。所以我哋谂住未来进一步嘅话咧，就会放个自动称重平台。假如太重嘅话咧，就建议嗰架车移到去另外一个平台，可以承受更重嘅重量。
4: 咁我就知道咧，你哋呢个模型咧就设计喺一啲路边嘅情况啦。咁头先都讲到就话啊，都有想法设计喺一啲低洼嘅停车场嗰度。咁其实成个运作系咪都系类似都系咁样咧？升高然之后下边有啲排水咁样。
2: 是啊，其实路面同埋停车场嗰个设计咧系基本上一样嘅。
1: 系啦，咁今次你哋呢三个嘅同学合作啦，咁啊喺呢一次嘅比赛或者呢个次嘅合作入面，觉得自己有一啲咩嘅得着啊，学到啲乜嘢咁样咧吓？
0: 我哋咧系有学到咧，其实唔同年级都可以一齐合作嘅，不管系男女，我哋都可以团结同埋合作。然后我哋咧就算一啲知识唔够，我哋都可以互相帮助。
5: 几位同学仔咧就带住呢度个发明啦，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咧，系参与咗第四届嘅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添。我知道呢个比赛咧就喺商场举行，当时嗰个比赛嗰、那个赛制啊，同埋现场嘅情况又系点样嘅？
3: 咁呢个比赛咧就系我哋好似摆摊位游戏咁样，而就会有评判嚟睇我哋嘅嗰个摊位，亦都会问我哋啲问题。同埋亦都評判嚟咗之後咧，就會有好唔少嘅大量嘅公眾人士嚟參觀，佢哋會問好多唔同嘅問題，等我哋更加了解大家市民嘅需求，讓我哋可以更好咁樣設計我哋呢個 project。
5: 喺現場接觸到嘅市民都係老人家定係小朋友比較多咧？
0: 我哋係有好達成年人啦，或者嗰啲一家三口四口嗰啲啦，就算係我哋學校嘅學生都可能會嚟呢度參觀下嘅。
6: 同學除咗要同公眾人士介紹作品，喺比賽入面都要回答評判嘅問題。唔知评判当时问过啲乜嘢呢？当中有冇问题系考起佢哋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2: 最难嘅问题就系问我点样可以实际咁样做一个而我咧就谂到我哋咪表咧，我哋需要电力，而呢个我哋都需要电力，可以喺咪表嗰度一齐攞埋嚟用，咁样会比较好啲。如果唔系供电上再拉多条线嘅话，就唔系咁好啦。
1: 所以即系评判问你嘅问题都考唔到你哋啊，你哋都答到啊嘛。咁但系啦，今次呢一个嘅作品，咁而家就叫做好成绩，攞到季军添。但系其实系咪都有一啲嘅改善空间咁样添咧？你哋会觉得会朝住边个方向去谂咧？
2: 系啊，我哋有改善空间嘅。我哋希望可以解决安全问题，将行人嘅影响减到最少。我哋亦都希望将呢啲组件更防水，咁样可以喺大雨嗰阵继续可以运作到。而我哋之后希望可以用 AI 元件去探测环境，咁样可以准备判断下一步的行动。而我们也都希望将这个装置融入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1: 咁啊，同埋今次你哋呢个团队咧，两个嘅小六同学，一个嘅小四同学啦。小六嘅同学咧就好快就毕业噶咯，升中嘅时候会唔会都谂住去到中学都会继续参与，继续做多啲嘅发明咧？咁啊，另外亦都可以问埋啦，譬如小四嘅同学黄家明咁样啦，嚟紧啦，你啊继续会留喺学校噶嘛？会唔会都即系继续可能 輪到你去帶一啲師弟師妹一起參加，不如就由小六

0: 嘅同我讲先啦，黄铿昌。
1: 系啊，其实我哋系会继续嘅喺中学之后。
0: 已经有呢个嘅心愿要去达成呢个目标噶啦。咁啊，黄慧贤咧？
2: 我都系同佢一样嘅，但系我呢一次咧入女校嘅话，啲女仔咧都可能会同我志向差唔多一模一样，让我哋做成个女子三人组啊、四人组之类嗰啲，一起去研发一啲冇人试过研发嘅生物品。
0: 我已经知道读边间学校啦，黄慧贤。好啦，咁啊，跟住黄家明你咧？
3: 我就觉得我会继续。可能之后带啲师弟师妹或者同我同级嘅同学一起做，因为我觉得智慧城市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因为即系政府都做紧呢个智慧城市，所以我哋身为香港嘅市民，我哋都应该付出一啲努力，可以帮助更快达到智慧城市个目标。
4: 今日咧就多谢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咧上到嚟我哋节目，去介绍佢哋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个作品。咁呢个作品咧其实就非常之适合香港去使用啦。期望之后咧都可以朝住你哋想改善嘅方向继续去改良你哋嘅作品。今日嘅节目咧时间就到啦，下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

0: 將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資。崔慧欣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發表最新報告，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並認同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在內各項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譽最近也確認香港的信貸評級和穩定展望。他認為這些判斷不單只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財政穩健，更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有助吸引更多國際長期資金投資香港。近期市場動向亦都印證香港營商環境的吸引力和經濟前景。陳茂波說，不少機構落戶或者擴大在香港的投資，增聘人手、擴充辦公室，推出更多創新服務和產品。從宏觀的角度，國家正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擁有金融、貿易、科研、AI 四重優勢，在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綱要過程裡面，能夠發揮大灣區創科發展、國際接口和高效交流平台的功能，釋出自身更大發展潛力。陳茂波未來幾日先後到訪歐洲三地，巴黎、布魯塞爾和蘇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舉行的打擊恐怖分子融資全球部長級會議，和80幾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商討加強合作。他亦會在有關城市和歐洲主要金融機構、私募和創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辦公室負責人會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資。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1: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2: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了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的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也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的局势，所以也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是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见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1: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2: 政府现在是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会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多少少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了。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了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了，我们都是投资推广署会协助和配合发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产业配到香港的一些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发展的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还有是资讯和科研和人才中心，这里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平台。
1: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也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

0: 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 50% 的隧道費。運輸署署長謝詠儀凌晨視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統大致運作暢順。有的士司機表示，措施有助他們減輕支出。在這一項臨時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繳付全額隧道費。有乘客說沒所謂，理解政府是為了支援業界。黃佩珊報導。
1: 政府實施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制區50%的隧道費。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明的全額隧道費。而為了避免的士司機和乘客之間產生誤會，運輸署說的士車廂內會放置標語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車隊和平台應用程式版面亦都會顯示相關訊息。有的士司機說措施幫助到他們減輕支出。
2: 平時都有一兩次過海的嘛，間不時有時過隧道 都有幫助的。
3: 兩個月後先算啦，係嘛？即係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話多三個月啦、半年啦咁樣嘅。
1: 有的士乘客就話俾全額隧道費冇問題，明白措施主要係支援業界。
4: 乘客觀感我覺得冇乜嘢啊，咁佢要幫司機咪司機，咁我原本都係要俾嗰個價錢嘅啦，都冇乜問題。通常都是趕時間才搭的士嘅啫。
1: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及工商業界的成本壓力。除了已經實施的隧道費半價、每公升3元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報導。
0: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5: 案发在1999年9月22日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3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6: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来相信他是牵涉做就招聘这些3名的刀手，当日案发的3名刀手，还有安排车辆去送这3名的刀手去现场犯案的。 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5: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6名男子，5人被裁定謀殺罪。

0: 罪成，判处终身监禁；另外一人就误杀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1: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档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0: 他又说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继续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会解决或者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卢晓山报道。
3: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之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4: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說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烏干達出現由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未達到國際衛生條例規定的大流行病突發事件標準。世衛的數據顯示，剛果民主共和國伊圖里省至今報告8宗確診個案，246宗懷疑個案以及80宗懷疑死亡個案。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星期六錄得一宗從伊圖里省返回的確診病例。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日前也報告兩宗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確診個案，這兩宗個案沒有明顯關聯。世衛說至少四名疫區的醫護人員死於伊波拉出血熱，引發對醫源性傳播的擔憂。目前同今輪疫情相關的感染者真實人數同地理傳播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而且對已知個案同懷疑個案的流行病學聯繫了解有限。世衛認為初次樣本的高陽性比率、坎伯拉同金沙薩出現確診個案，以及伊圖里省懷疑個案同死亡個案有增長的趨勢，都表明疫情的規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現疫情地區持續的不穩定、人道主義危機、高人口流動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質，以及龐大的非正規醫療設施網絡等因素，都進一步加劇病毒傳播的風險。目前亦都未有獲批准的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療法或者疫苗。世衛將會盡快召開突發事件委員會會議，向受疫情影響國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已经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夺推动举行选举，认为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而晚间工程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有渠务工程，由今晚的10点至到听朝的6点，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的最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

0: 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2: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时间嚟到咧就系6:2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到底系咪因为强烈季候风可以吹到呢一位嘅嘉宾嚟到呢？今日咧，我哋有特别嘉宾啊，转头咧我就会请佢出嚟噶啦。到底系边个？我卖少少关子先啦。其实咧，佢同你哋好熟嘅，但系熟得嚟咧，一段时间冇见咯噃，咁啊有啲陌生感啦，好搞笑喎、啊！咁啊，好多人咧喺走廊嗰度见到佢啦，喺 lobby 嗰度见到佢啦，个个咧喺度啊！嗌咗佢个名字出嚟，我唔讲得，咁你哋咪知咯，系咪？跟住咧个样咧就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咁样，你翻嚟嘅咁。好啦，跟住咧到星儿姐姐翻工咯噃，啲人就话：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嗱，佢嘅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啲人咁样问咧，系关咧我哋今日嗰个特别嘉宾事嘅。到底佢哋两者之间有啲乜嘢嘅关联呢？到底佢系边个呢？点解会出现喺今日嘅万千宠爱呢？5月17日，大家记住呢一日。无论出面几风大雨大都好啦，星期二都会有几阵雨嘅，天文台讲咗噶啦。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风雨无阻咧，都喺呢一个日子里边出现啊！系啊，唔讲俾你听，讲俾你听嘅咧就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呢个电话号码咧，大家记住咧26年嘅啦，咁啊冇变过嘅。咁啊喺呢个时候就服务万千宠爱嘅听众们啦，打电话嚟俾阿星儿啦，18723111登记空中留言信箱。

有呢一首啦，合唱版本啊，几个风雨天啊，咁啊，真系啦，呢几日啦，不停都系落住雨啦，天气都唔系咁好，好似啦，星期四嗰日咧，系见过咧太阳白白出现咗一阵子，跟住咧佢就匿埋咗咯，即系咪因为咧前排出得嚟太耐，所以咧呢排要唞翻下先啦吓，咁啊，大家咧人唞啊个心唞，只手就唔可以唞啦，因为一路揿住个电话1872311打俾星期咧留低空中留言信箱嘅位置啦，睇下会唔会今日都应承咗佢，可能去探佢，但系因为唔。

醒好多嘅原因啦，唔舒服啦，又或者真係唔知讲咩好，死啦！不如今日唔去住啦。但系谂谂下又唔系，谂到有啲嘢讲，但系时间就过咗咯。唔紧要嘅，我哋今晚呢一度咧开放俾你咧，咁啊登记咗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八点前咧节目完结之前都会为你播出嘅。仲谂，快啲打电话嚟啦！多谢大家啦！过去25年有多嘅陪伴啊，逢星期一都喺度黐住我哋。当然啦，直播错过咗嘅时候唔紧要嘅，都可以咧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如果你挂住嘅话，可以一听再听，瞓唔着嘅时候再 call 嚟听。

今日咧特别啲啊，全部咧都一班一班啊。之前有何家丽、林志美啦、林忆莲啦，加上陈秀文嘅几个风雨天啦。咁啊，换嚟咧两位男孩子啊。咁啊，当然啦，我识佢嗰时佢系男孩子啦。咁而家梗系已经长大成人，我系咪叫佢？我又叫佢做 uncle 噶嘛？系咪？咁一定系哥哥啦。咁我一定系哥哥嘅。咁我啲仔女嗰一辈咧，应该就嗌佢 uncle 嘅可以。我谂佢应该都唔太介意嘅。有邱克里林不知所措啊，跟住呢三位点嗌佢哋好咧？一定系哥哥，几时都嗌哥哥就啱噶啦。我又唔中意嗌嗰啲喂靓仔咁样，好似太过轻佻啊。

0: 好啦，系时候啦，就系、是、揭开嗰个蒸饭嗰个钟啦。
1: 神秘面纱啊！
0: 喂呀，人哋都未讲完你神咩秘面纱，你把声一出，人都认得你啦。好啦，我哋 welcome Mr. George。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喺万事中嘅听众，大家好。
0: 喂，今日咧系咪真系季候风吹你嚟我哋呢个直播室？
1: 你讲又讲，我呢排成日都即系揿下揿下啲 YouTube 咧，即系听翻季候风呢个歌咧，不如都
0: 你似季候风吹得那样空。好，
1: 我哋一年代啊，
0: 够啦够啦，我想拎翻我支唱歌嗰支咪仔出嚟唱歌添。好啦，今日嗱，究竟啊唔系强烈季候风又好，系因为强烈季候风又好啦，咁啊吹阿 John 哥哥嚟到啦，咁啊大家都挂念你嘅，头先咧讲讲下咧，你又话自己喂对上一次上嚟好似成年前，跟星如话边有咁耐啊，咁
1: 样
0: 系啊，即系快乐就不知时日过，
1: 系同埋即系我谂都系同年纪有关啦，即系
0: 去
1: 到人到中年，即系会成日都挂念翻啲旧朋友嘅。
0: 喂，头先咧人到中年嗰件事好担心嘅事讲。讲得出嚟，
1: 讲得，讲得，因为都系去嘅一场啫嘛。
0: 头先咧好严谨咁样啦，佢问咗一个问题。
1: 系
0: 阿庄就话：喂，我有啲嘢问你啊，
1: 系，
0: 我想同你讲
1: 一
0: 讲。一坐
1: 低，
0: 一坐低。佢头先咧，你行嚟嘅时候咧，觉唔觉得我啲头发嗰度咧，好似有啲嘢啊？
1: 唔系，解释翻先，因为咧节目之前咧，我系约咗阿允儿咧就
0: 食个 tea
1: 咁样嘅，食少少嘢咁样见下面咁样嘅。系我特登咧就拣个位咧就背住个门口咁样嘅。
0: 正常就唔會噶嘛，你若人人哋未到咧，通常你係會面向門口，咁 就跟住，哎呢邊啦、啊，咁樣啊嘛，
1: 係啦，咁樣就測試下咧，即
0: 我又冇察覺到，一行埋嚟坐低就嘢食都唔嗌就，喂阿莊，你啲頭髮少咗啊，咁樣，即係你期望我係咁樣，
1: 係，
0: 但係
1: 冇咯，唔係期望你，唔係。
0: 你系惊
1: 系啦，即系测试下，即系你有咩反应？我唔系期望有咩反应
0: 嘅。嗱，第一我入嚟嘅时候，其实系挂住咁啊，望住有位置就坐低啦。咁我就真系冇怀疑究竟个头发浓密嘅程度系春天啦、啊、夏天、秋天。
1: 正所谓万千宠爱都二十有六啦。
0: 唔系咯，你甩刀正常，系咪咁讲？咁跟住佢坐低嘅时候咧，就好凝重，就话：喂，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就但系又叫我，咁、哎、你嗌咗嘢食先啦。咁我真系认真咁去睇紧餐牌嘅时候，佢就话：喂，其实就咁嘅。我话：咁系咪嗌咗嘢食先啫？咁
1: 啊？唔系因为咁样嘅，因为对上一次剪头发咧，即系两个月之前啦。咁样剪完出嚟咧，即系通常都会俾块镜你望一望噶嘛，即系嗰个发型师咁样。
0: 照妖镜咁样。
1: 系啊，帮一望后边，一望咁啊，咦？
0: 吓？
1: 已经有两个
0: 无底嘅
1: Mediterranean Sea。
0: 地中海，佢形容就，跟住我就话唔系啊嘛，我你慢慢地拧住面，俾个后尾枕我睇下先。
1: 清楚啲先，系啦。
0: 跟住我吓冇嘢，做咩事啊？咁佢就开翻两个月之前咧，吓亲自己嗰块镜嗰个影像，佢就影低咗俾我睇。哦，我话你唔使担心啦，根本你因为你系两个钻。两个钻嘅人咧，佢霸嘅地盘系比一个钻嘅人多咗啦。咁而你嘅头发嗰个遮嘅技术，我相信佢系麻麻地啦，剪得。咁跟住佢就唔识用翻啲头发。
1: 系啊，我都系啲连锁式嗰啲发型铺啦。
0: 嗱，又唔一定嘅连锁式，我哋要即刻揸住两个兜先。
1: 指定发型师嗰啲啦。
0: 吓，咁跟住之后话。唔系，冇嘢，你唔使担心啊！因为你真系两个转，所以白嘅地方多咗，你咁样转开咗啲头发咧，你咪觉得好似少咗咯。
1: 系啦，即系有个红海咁样，
0: 系啦，
1: 摩西行开咗。
0: 我就话真系唔紧要啊，阿John真系冇呢个问题嘅。
1: 系 OK， 就算系有咧，我都觉得系即系每个人都系一个边嘅阶段嚟嘅。
0: 但系跟住佢同我讲：，喂，咁使唔使植发啊？
1: 不如睇先啦，点有冇？呢排有冇或者嘉宾嚟，即系医生嚟讲一讲咯。
0: 关于植发啊呢方面，嗱就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系，我发觉咧原来咧好笑啊，好耐冇见啦。我哋中间其实都唔会话好多揾对方喺度讲嘢，因为大家都各有各忙咁样啦。但唔知点解一见面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见翻小学同学咁样咯，即系冇乜。隔膜噶，虽然我识你嘅时候，梗系唔系小学嘅年纪啦，系咪先？
1: 都同埋都珍惜时间咁样啦。喂，入正题先，
0: 因为年纪大啦嘛。
1: 想讲翻又讲，
0: 都系嗰句，好珍惜嗰啲旧朋友聚会嘅时刻咁样。咁啊，要讲翻边样嘢先啦？
1: 讲翻咩啊？
0: 你头先话要讲翻边样嘢？
1: 我头先讲，诶，咪讲件事咯，讲完咯。
0: 我你讲翻个头发，继续。
1: 系啦，咁同埋系啦，咁啊都系系啦，咁都系想借呢个机会上一上嚟啦。
0: 系。
1: 见下各位听众啦，
0: 你等等先，我睇下揾吴浩康嗰首《洗剪吹》先，睇有 毛先啱晒你今日呢一个 topic
1: 啊！系哦，咁你揾啦，好，咁你揾嘅时候我讲啦，我讲下啦，系啦。
0: 我真系揾噶，你讲。
1: 系啊，因为唔系我头先其实头先都食饭嘅时候都讲紧啦，即系其实咧，我又即系系啦，人到中年咧，都成日都谂翻啲旧朋友啦。咁尤其是呢几晚咧，
0: 旧朋友，喂，你继续讲得噶。
1: 即系打风打雨嘅，即系有啲即系有啲翻，即系有啲风风雨雨嘅天气啊嘅日子啦，咁样就望下手机咧，夜晚又难静咁样，开始可能年纪大咧就冇乜人揾啊，即系冇乜，同埋咧
0: 你寂寞难耐啦，
1: 寂寞难耐。跟住谂翻起咧，即系过去，即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疫情嘅时候咧，即系各位听众我记唔记得咧？即系揾出边嘅，即系有啲家属咧，其实系喺外地嘅，
0: 系
1: 咁就比较难联络啲啊。即系有啲疫情嘅关系咧，比较困难去可以联络到，或者嚟香港探
0: 唔得添啦，系咪先？
1: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即系希望都帮到佢哋咧，咁都可以透过我哋咧嘅手机咧，或者其他嘅方法咧，都可以帮佢哋联络翻外地嘅亲友啦。咁所以谂啊。即系连我哋嘅手机咧都出动埋，希望都可以帮到佢哋，都好怀念嗰一段成日子。
0: 即系喺度扫下扫下嗰啲即系对话，
1: 仲要系半夜三更咧，即系你知嗰啲哥伦比亚、南非嗰啲时间，嗰即系我哋半夜三更就嗰边净系唞啊嘛。通常我哋 WhatsApp 完佢咧，夜即系差唔多两三点咧就复翻嚟噶啦，就系啦就有啲回覆噶啦，咁就都，
0: 所以嗰时我都好多谢阿 John 啦，因为嗰个工作量其实都多嘅，虽然佢唔需要亲自去到哥伦比亚啫，但系佢需要咧用个手机，即系同唔同地方嘅朋友又好啦，咁样去联络啦，咁就系想希望帮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可能报个平安啊，又或者等家人知道啊，即系在囚人士喺香港服刑都好啦，佢都安好嘅，啊最近系点啊，有冇学紧嘢啊，喂里边嘅情况系点啊，咁大家都未必有呢个资讯噶嘛，咁所以嗰段时间其实都几靠呢一个平台，外地唔同地方嘅或者内地嗰啲咁。将啲信息就即系传俾我哋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可能就如果信件嘅话咧，就将佢打印出嚟之后，咁啊即系好似平常正常嘅途径咁样，都好多谢电台嘅支持嘅。嗰时系同即系上级讲咗，佢话非常支持啊，咁样咁跟住就用翻即系呢度嘅资源咁样啦，咁啊去寄翻信俾佢哋咯。但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唔系疫情啊，再早期啊，即系帮佢哋寄信嘅时候咧，我试过咧，因为咧喺带住咗嗰封信啦，咁但又要已经出机场去做嘢啦，咁我就咧喺机场嗰度寄出嗰封信啦，我个感觉咧觉得好特别啊，喺机场特登寄封信翻去即系监狱嗰度，咁啊，但系喺香港国际机场。
1: 跟住我哋要唱陈奕迅嗰一首《岁月如歌》噶啦嘛。
0: 岁月有冇 cool 魔先？咁要搵埋张智霖出嚟。
1: 好多歌要播啊，咁啊。
0: 系啦，谂下咁啊，有好多歌要播。
1: 咁
0: 所以我就
1: 疫情又其实过咗几年噶咯，眨下眼咁样。
0: 系啊，
1: 因为早排咧又收到一个 WhatsApp 啦。就係、是、來自美國嘅，咁一位係即係我已經略略即係唔好意思，即係年紀大，
0: 唔係因為嗰時都幾多個，
1: 開始有啲可能比較淡忘嘅，擺低咗即係冇聯絡嘅一啲嘅聽眾啦，咁樣朋友啦，咁樣跟住嗰位其實一位係女聽眾嚟嘅，咁就佢就話想裝個歌咁樣，即係有張相俾我，就係咧嗰位女聽眾啦，同埋一位佢嘅應該係老公或者男朋友啦，咁樣。就中游哥咁样，我同阿老君系啦，咁样已经咧喺美国咁样移民咗过去啦。咁我哋咧咁已经因为佢已经出翻嚟啦，咁样咁我哋都重聚翻，咁样都好多谢咧喺疫情嗰阵时咧，咁都帮佢哋系啦做联络嘅工作，咁样都好多谢你，咁样我哋都过得好好。
0: 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嗰时我咪讲过咧，试过寄一封信去南非嗰边啲监狱咧，最后咧来来回回咧，佢寄过嚟封信咧，好似系一年有多我先至收到啦。佢唔知搭咗几多转船去咗太平洋、大西洋定边度啦。
1: 南非就真系
0: 系啦，跟住咧系啦，佢
1: 难搞好多
0: 嘅节目咧，应该系咧佢由香港有啲屋企人朋友咧，用 SD 卡咧，即系唔知点样录低咗之后咧就send 过去南非嗰边嘅监狱啦，咁但系佢哋又可以系啊，咁样嚟到重温，即系可能重温三年前嘅节目系最新鲜咁样啦。
1: 系
0: 啊，咁辗转嗰位听众咧，嗰时喺嗰边听啦，南非嗰度服刑嘅时候，佢喺南非咧都已经即系喺唔同地方夹埋有七个监狱嗰度服刑过噶啦，咁唔同地方咁样都有啦。咁之后卒之真系咧服刑期满啦，翻咗嚟香港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咁我哋又见面嘅。 見過面啦，咁跟住佢就安定好之後咧，就翻咗去國內做嘢，跟住又再去咗第二度做嘢噶啦。而家去咗國外做，
1: 即係離開咗香港啦，
0: 離開咗香港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好多特別嘅事咧，就係當我見翻佢嘅時候咧，大家通訊咗好耐啊嘛，又係。今日有一個好遠好遠嘅朋友，咁當日佢仲真係帶埋啲南非鮑魚咁樣講笑嘅，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坐喺度食翻餐下午茶咁樣咧，個感覺。其實咧，你坐低你就會好多嘢講，好熟咁樣，講好多唔同嘅嘢咁，講下佢自己喺嗰邊嘅生活啊，各樣啦，講下個節目啊，佢點樣聽啊咁樣啦。咁跟住發現，咦，其實我哋只係第一次真正見面嘅啫喎。咁但係就好多好多嘢可以講咯。
1: 即
0: 係
1: 好似一個識咗好耐嘅朋友咁樣啦，已經。
0: 係啊，咁而咧到真係佢屋企人離開啦，咁樣佢喺第二度啦，咁打電話俾我就話啊，可唔可以揾你幫手啊咁樣。咁而咧佢啲屋企人亦都一路聽緊，原來阿仔身邊咧有呢個朋友咁樣一直喺度，即係喺。大氣電波我都支持佢啊，又或者翻嚟嘅時候有見過咁，大家一見到面又係嗰種嘅信任度好似好高咁樣啦。呢一個好好奇妙、好特別嘅緣分感覺咧，我覺得真係，對於我自己人生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回憶咯。
1: 但係呢啲真係好難，即係好難預計到會有咁樣嘅。
0: 冇噶，冇人預計到，亦都唔係計劃之內嘅好多嘢，係咪先？人生咧，我成日都話，人生係要有目標嘅。咁但係咧。永遠都不會是依曬你的目標或者計劃而行的，但係你就要俾個大浪自己咯，如果唔係就會好像很虛無縹緲咁樣咯。你個人有了短期的目標的時候，就很踏實，很簡單啫嘛。我今天放工，可能我想要煮個菜加啲牛丸嘅。我呢个目标我要达成，我就要去买牛丸同埋买菜啦，系咪？如果唔买，我点样达成？我空谂嘅啫。到我放工啦，好冇咯，哦咁啊得翻超市，超市可能冇牛丸卖，或者呢个超市有牛丸，嗰个超市有菜，咁你要走几笪地方咁样，咁就唔使食啦，瞓觉噶啦嘛，系咪先？啊，个人咧有时好得意啊！我嗰日都坐喺度谂啊 ，John， 人咧真系有时个脑咧会谂好多嘢，但系我哋要同自己讲话，你要熄机。如果唔系嘅话咧，好攰啊！
1: 嗯，
0: 你会唔会熄自己机噶？
1: 哦，熄机呢样嘢咧，就对我嚟讲就系一个挑战嚟嘅。
0: 嗯，
1: 系啦，即系
0: 因为你个脑成日都喺度转。
1: 系啦，即系我系嗰啲我同啲朋友分享都系，有啲人都系咁样嘅，即系你个脑咧，其实系不经意咧，又会转翻去你啲其实已经完成咗嘅工作又好，即系处理咗一啲嘅屋企，即系平日事。嘅鎖匙又好啦，你又會可能去到夜夜地咧，又會碌翻轉頭
0: 啦。係咪應該咁咧？因為唔係買牛丸，應該買魚蛋。係啦，頭先買菜
1: 早少少去買，咁就會買到啲新鮮啲嘅。係
0: 啦，
1: 嘅魚蛋咧。
0: 頭先佢問我要唔要葱，我話唔要。哎呀，總之要啦，真係太多嘢諗啦。
1: 唔好買芥蘭，買一斤係咪太多咧？咁樣。
0: 但其實買咗啦，可能食咗落肚消化緊添啦，都已經。所以個人咧都真係要學識同自己講咧，慢慢。慢地长大的时候自己要慢慢地成熟，懂得咧将边啲嘢啊喺呢个时候要放低，边啲嘢需要拎起咁样咯。同埋咧最紧要咧，我成日觉得咧，影响到人嘅嘢咧，尽量唔好做，
1: 唔好搞咁多啦，
0: 唔好搞咁多啦，系啦，因为咧你无谓，你自己嘅嘢你仲可以自己承担，系咪先？影响到人就唔好啦。咁所以呢首歌送俾大家。喂，你听歌先得噶。
1: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大家听众嘅
0: 系啊，有 Sammy 郑秀文，转头翻嚟咧都会有我哋读信信嘅时间啊！咁今日除咗允儿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 Mr. John，John 哥哥读信信嘅时间，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

後不治。路政署表示，經初步評估，相信樹幹因為天雨和陣風導致其內部腐爛位置突然斷裂，確實樹枝斷裂的原因有待進一步詳細檢查確定。署方對意外深表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路政署證實，涉事的樹木是署方核下的一棵相思樹，斷裂的樹枝長約8米，直徑大約 0.15 米。署方說，承辦商曾於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檢查，該樹被評為狀況尚可，並無異樣。署方說，今日會完成檢視涉事斜坡和鄰近斜坡所有樹木，如發現有問題樹木會立即移除，確保公眾安全。因應世衛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特區政府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下的戒備應變級別。截至目前為止，本地從沒錄得伊波拉確診個案。衛生署說，根據世衛通報，今次伊波拉病爆發證實由伊波拉病毒屬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致。這種病毒病目前並未有專門治療藥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衛最少接獲3個地區通報了8宗確診個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經主動向世衛、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衛生當局索取進一步資訊，會繼續密切監察海外最新發展和世衛最新建議，按風險評估採取適當的跟進和防控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周家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8: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9: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声音充满力量，
1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2: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

0: 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最近真型。

0: 好啦，嚟到读信信嘅时间啦。今日除咗有允儿读信信之外咧，仲有庄庄读信信嘅庄庄。
1: 喂 ，Hello， 允儿。
0: 系啦，咁有冇啲字睇唔到啊？
1: 字体。睇到但是读信之前呢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不可以呢即呼吁即是呢因为其实我们的信件呢都是现在的听众啦。咁但是有些头先都提到啦有些听众呢已经可能是可能一段时间已经是离开了院所啦监狱啦咁样啦或者他们的家属啦咁样。会唔会都可以写下信嚟咧？话啲咁
0: 嘅。哦，即系头先我哋做节目之前倾嘅呢一个。哦，头先我明明改咗个名噶，你记唔记得啊？我出边讲嘅
1: 时候咯。很久不见，多年。
0: 唔系，
1: 你讲得好即
0: 系。系好系 OK 噶，死啦！唔该写低佢先。我明明将呢一个我哋谂住做嘅事改咗一个名环节名噶。
1: 系。
0: 俾啲时间我。
1: 系啦，唔系你再收拾下我哋。
0: 老朋友你好嘛？嗰啲。
1: 再谂一个靓啲嘅。
0: 唔系啊，头先嗰个好靓噶啦，
1: 系啦，桥呢啲要撞出嚟嘅啫。
0: 好啦，
1: 可以帮我求啊！
0: 我哋都呼吁一下噶，无论你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又或者你知道你啲 friend 咧出咗嚟一段时间啦，可能一直咧都有听节目，但系冇一个机会，我哋因为而家冇现场接电话。打電話出嚟傾噶嘛，咁我哋遲啲咧就可能即係設定翻有幾個時段咁樣可以打電話咁樣，咁跟住講下，喂你好啊，阿強啊，即係已經出咗嚟三年啦，而家咧仲喺地盤嗰度翻工嘅。
1: 阿強咁熟嘅，咪其中一個角色嚟。
0: 係啊，阿強可能休息咗好耐，
1: 可能冇見到呢個朋友都係。
0: 係啊，佢翻咗地盤啊嘛，好忙啊啦，每日即係唔使開工咪瞓下覺。
1: 仲有個女朋友。
0: 阿珍啊。系你好，我阿珍。
1: 系啦，例如阿强啊、阿珍啊，都可以。
0: 阿强啊，
1: 都可以打嚟嘅，留言信箱都可以留言俾你啊，你俾我都 OK 噶，系嘛？
0: 即系可以留俾阿珍咯、啊，阿珍又可以留俾阿强咁样咯。
1: 咁要问翻阿珍，佢点睇？
0: 阿珍都觉得好冇问题噶，都可以噶。嗯，好。总之 John 哥哥话好嘅，我哋都会支持噶。嗯、
1: OK，
0: 拜拜
1: 多谢你。
0: 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系正所谓，你今日做嗰啲叫做咩客人，咁我哋又让客人先嘅，
1: 系好，
0: 好，
1: 咁我手上咧就有一封信咧，就嚟自立德书院嘅阿 Ken 嘅，
0: 系
1: 啦，咁就系 Hello 允儿小天使，我系立德嘅 Ken 啊，感谢你再次抽中我嘅点唱，我会一直支持允儿你嘅节目噶，
0: 多谢，
1: 加油，
0: 耶、yeah!！
1: 首先咧，今次点上嘅日期就系2026年5月17号啦，好清楚啊，写得吓。咁而且我都系一如既往咁点俾我嘅太太 ，Booby 嘅，系啦，系咪 Booby 啊 ？Booby 嘅，系啦。过两日咧就系我哋一齐四年半嘅日子啦，亦都系我老婆你嘅生日，老婆可以祝你18岁生日快乐，喂。要继续平安健康，好好照顾自己。
0: 你嗰啲华喜咩意思先？
1: 突然间，
0: 即系你个华喜系佢十八岁，定系华喜唔知佢系咪真系十八岁
1: 咧？
0: 算啦，好啦，
1: 算啦，算啦，系咁可能真系十八岁。我谂多咗啫，
0: 系谂多咗。
1: 好，同埋咧 ，take care， 好好照顾自己啦，同埋 take care 两老啊。最紧要系咧，更多嘅爱我。祝你咧年年十八岁，老公永远都爱你。I love you and good night, 阿 B 想。仲有啊，嚟紧咧都有唔少嘅手足你要放学啦。呢段日子咧辛苦晒你哋，要保重同埋 take care 啊。
0: 好啦，咁啊，跟住到翻阿 Wen Yi 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咁啊，我系第一次寄信嚟点唱嘅，我叫做西毒 B B 花心鱼啊。咁啊，今次点唱咧系想喺毕业之前咧，咁啊点俾一个好重要嘅人嘅，佢就系东邪仔啊，即系东邪西毒。我谂起钟镇涛嗰个孖润唱嘴嗰套戏，唯一样我记得嘅就系呢个
1: 东成西就
0: 系咩？吓？嗰套叫东成西就咩？
1: 系东成西就，
0: 唔系叫东邪西毒咩？
1: 东邪西毒系嗰套王家卫嗰套即系艺术片。
0: 你嗰个艺术有冇级数噶？

0: 有吸水，
1: 唔系艺术片咯，唔系东成西就就系贺岁片，系啦。
0: 即系话孖润肠嘴嗰个系东成西就，
1: 孖润梁朝伟。
0: 孖润肠琴日喺电视机嗰出现啊，因为无间道啊播电视。
1: 唔系咪梁朝伟孖润肠啊嘛？
0: 梁朝伟咩？唔系钟镇同孖润肠啊？
1: 系咩？
0: 死啦！我搞到你好混乱啊，系咪咧？
1: 唔重要，
0: 唔紧要啦，我。但啲聽眾知嘅，因為我成日都講咧，我就算周星馳啲戲睇咗咁多次咧，我都成日記唔到佢嗰啲劇情啊。好似琴晚電視機仲無間道喺度整嘢咧，喺度開住睇下睇下咁樣，有啲劇情咦？我明明入戲院睇嘅喎，當時係。
1: 但
0: 係
1: 點解你睇無間道會有班場嘅？
0: 唔係啊，唔關事，我講緊梁朝偉啫，突然間跳咗去。好啦，對唔住，翻翻嚟先，繼續翻翻去西讀 B B 同埋東邪仔嗰度先嚇。好啦，咁啊一個點唱就係西讀 B B 咧，就點俾東邪仔嘅。咁我一直都好想咧點唱俾佢聽喎，咁但係我好似咧所有嘅運氣咧喺識咗你之後咧已經用曬啦，一直咧都抽唔咗。喂，美女俊，你聽唔聽到啊？我兑现到我的承诺啦，好快就毕业噶啦，我哋咧终于可以见面啦，你紧唔紧张先？谂到呢个时候咧，真系都紧张啊！喂，不如咁啊，你谂定咧，到时唱咩歌俾我听啊？我就准备好噶啦。喂，记得之后啊，乖乖地啊，知唔知唔准识女仔？咁点得啊？即系你唔准识女仔嘅意思系咩先？即系。冇理由唔识女仔，即识嘅意思系你身边唔系男就系女噶啦。
1: 明嘅，唔准。
0: 系咪唔准尿尿嚟讲啊？嘛，我就系中意啊，点啫？好啦，唔准再识嗰啲新嘅笔友噶啦，知唔知？哦，咁我明啦。咁你又讲得啱嘅。如果佢啊，真系喺有咗你，仲识嗰啲新嘅女仔同埋新嘅笔友就唔得啦，唔俾。好啦，我会好快好快去见你噶啦，等我啊，要每日咧都入我嘅梦嗰度咧，梦中相见啦，仲想点埋俾一班咧成日陪住我左右嘅女人听啦，有曲曲儿啦、维维、嘉嘉、佩儿、秘书啊、雪提子、比卡超包女、细 Q 文文同埋咧 Kimmy 啦、飞机远方嘅公仔、晏子、韩子光啦、牛奶糖、小龟多里、阿咪啦，特别明姐、幸运女神啦、画家 Lily 姐啦，唔该晒叶大大，辛苦晒你读信啦，祝你嘅节目长久长有，身体健康 ，Love you。如果可以播到 Juno 嘅歌咧，咁就 OK 正啦。咁啊，西读 B B 花心如上，
1: 好到我啦，话
0: 系啊，你自己开口啊，好啦，你啊，交俾你。
1: 你好啊，叶大人，我系 A 仔啊，咁样本人咧，咁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噶。
0: 嗯，
1: 咁每个星期咧，每个星期日啦，都会听收听你嘅节目嘅。希望今次啦，可以靠你嘅上帝之手抽得中我呢一封信啦。咁我有好多嘢咧，好多嘅说话啦，想透过你嘅人靓声甜嘅声音咧，嚟同大榄女监嘅老婆 YoYo 讲嘅。
0: 嗯，
1: 麻烦晒喺 YoYo 身边嘅姊妹，快啲叫佢嚟啦，快啲嚟听我嘅说话啦。YoYo 老婆，我知道你今次啦会面临一个好长嘅刑期啊，先至可以啦出翻嚟。但你放心，我会等你噶，等你出嚟噶。咁冇乜嘢事，冇咩事情啦，都好，我会做好
0: 点啊 ，John， 使唔使拎过嚟帮我
1: 看看？有咩事情咧，我都会做到最好噶，因为咧我爱你一万，我爱你一万年。YoYo， 麻烦晒叶大人，我系十八 C 嘅 A 仔，多谢你。
0: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允儿小天使又是罗湖的乐儿啦。啊，五月咧仲要好多重要嘅日子啊，咁啊写翻一个点唱嚟贺一贺佢先。最重要咧，当然就系妈咪 day 啦，即系母亲节啊，又到咗一年一度嘅妈咪 day 啦。上个礼拜因为已经过咗啦，无论点样都好啦，希望咧我家母亲大人咧今日过得开心，即系母亲节当日啦。其实应该话日日都要过得开心啊。好啦，咁啊点唱嘅话咧都可以俾佢收到啦，咁啊喺度补祝母亲节快乐啊！另外咧就想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咩勤奋好学嘅小翠珊，见得一阵咧就分开咗嘅Mario 啦，同埋咧经常帮我解决问题嘅阿银啦。我成日谂到咧，唔知点解见到咧阿银可以解决问题，即系啲银可以银两可以解决问题，
1: 就唔系问题啦。
0: 唔系我哋个人咧睇字咧睇多咗好多嘢出嚟，有时其实咁样系好定唔好咧？对一个创意嘅人嚟讲咧，即系做创意产业嘅人嚟讲系好事嚟。

0: 我觉得
1: 好事嚟嘅，同埋即系多啲联想咧，即系可以丰富大家嘅想象力都系。
0: 嗯，多谢你嘅赞美，唯有局赞，恭喜晒咧！咁啊，各位今年啊，喂，28岁啦，祝美女们咧就系、是、无论系考场啦、情场啦、职场啦，样样都得嘅。咁啊，每日嘅心情咧都要好似咧个样一样咁靓，咁即系个样一定要 keep 住靓。如果唔系个样唔靓，咪好似个样咁唔靓咯。好啦，最后当然就要跟树熊仔小朋友讲啦，520快乐，小朋友，哇，几快又一个520啦，又一个咧见唔到面嘅情人节啦，哦，即系520都当系情人节咯，咁都几忙啊。
1: 咩每一个月都有噶，
0: 我知系啊，即系3月14啊，4月14、5月14都有噶嘛，
1: 啊、
0: 即系黑色、紫色啊、彩虹色情人节咁样啊嘛，喂，每个月都要庆祝，烦啫。好啦，你又一年咁样啊，陪唔到我过我嘅生日啦，唔紧要啦，等住以后啦，咁啊可以陪到我嘅日子啦，以后都交晒俾你噶啦，喺度咧，祝愿天下嘅人咧都日日快乐，同埋母亲梗系要母亲节快乐啦，咁啊乐而上，虽然迟了的母亲节点唱，但都希望可以送俾佢哋啊。好啦，今日交俾 John John。
1: OK，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系大饭堂嘅 Cindy 啊，好似都有两个月冇中点唱咯，希望今次会抽中啦。我想点唱俾我嘅男朋友邵峰同埋我一班嘅朋友仔听噶。点唱名单咧就有如下嘅：大饭堂嘅好姊妹鸭鸭、心怡、Money。賢仔阿爽 ，Winnie 肥仔，去咗做嘢嘅阿 Ring， 阿朱高妹，范 B 嘅佩斯，小爷高 B， 罗湖嘅大妹，正彤圆圆芝芝，小乔细毛毛，鬼妹阿跳 Shelly 阿晶，仲有对我好好嘅老四，人数尽。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0: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1: 不常见常在心啊！
0: 系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声音甜入心，靓绝七大洲嘅宇宙无敌，玩于大人。
1: 嗱，开始浮夸啦！
0: 开始夸咯，大佬啊，受唔住，我自己个心脏都有啲衰竭啊，顶唔住啊，大佬。好啦，轻轻得噶啦，大家介花叶大大咁样 OK 噶啦，唔使咁夸嗰啲。好啦，允儿大佬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家朗啊，虽然你收到我封信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妈妈节啊，咁啊，但系都好想咧喺度同全天下嘅所有妈妈啦讲声母亲节快乐嘅，因为妈妈各位啊都辛苦你啦。喂，大佬啊，我最近咧因为咧同我老婆有少少嘅事咧，产生咗一啲嘅误会，咁所以咧想大佬你咧用把甜到流嘅声音咧，帮我讲出以下嘅说话。等我饮翻啲糖水先。喂呀，想氹翻只猪仔，麻烦咧罗湖第六嘅一班靓女们啊，帮帮手啦！嗰位啊，全宇宙最可爱嘅小龙公主，冇错啦，就系、是、你啦，听猫啦，但系电波有人揾你啊，辛苦大家啦，俾少少时间咧，咁啊听收音机听猫仔，咁都想咧点俾一班嘅兄弟嘅，唔好再成日话我啦，同埋咧咒我呢个人咧有异性冇人性，冇办法啦，做人就系咁噶啦，我做人嘅宗旨就系重色轻友咯。唔得咩？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有荔枝个四 A 嘅九叔靓哥、阿哥菠萝包啦、四眼妹老孙仔、聪仔、阿乔亮仔、小肥肥豪、六 B 嘅范俊 Billy 仔、赤柱 LD 一嘅海豚水风 Oreo 啦，同埋北希肥中做 LD 一嘅全体手足啦。KD 六组嘅阿哥冯杰啦、B 哥罗湖 D 六嘅兄弟陈欣欣、姨仔黑妹等等啦，仲有 D 五嘅家姐细祖儿啦。如果有遗留嘅话咧，咁唔该对号入座啦，自己。好啦，我最重要嘅女人啊，就系杨贵妃啦。咁我听到呢个点唱系咪有少少意外先？我知道咧，最近咧有啲位咧我做得唔系咁好嘅，直情系差添啦，成日都搞到你好唔开心。但系咁啊，我应承你，我一定会改嘅。而且我想同你讲啦，我对你嘅爱从来都冇变过噶。好啦，唔好成日諗大咗啦，好唔好？发生咩事都好啦，一直都在嘅。2026年呢已经过咗差唔多一半㗎啦。咁啊佢离你返嚟我嘅身边呢亦都不愿意。我哋乖乖咁样努力一齐捱啦，提早同你讲声520快乐。我爱你啦。好啦，有事呢就写信话俾我听啦，有事品就无事退潮啦。哈哈 ,love you, 咁啊朕嘅爱妃呢封信有少少长，同埋啲字有少少 丑样，唔，我觉得唔系丑样，系细粒啫。辛苦晒啦，允儿大佬，唔该晒。咁啊，希望点首侧田嘅美丽之醉俾我嘅老婆啦。麻烦大佬，天气热，大佬你要多饮水，保重把声啊。你嘅节目要做到3026噶噃。
1: 302，
0: 哇！咁我咪人岁
1: 千岁咁啊，
0: 千岁、okay. 千岁，好多谢晒赤柱嘅嘉朗。
1: 哦、okay, ，似乎呢个520都系一个新兴嘅一个字嚟噶，
0: 系啊，都要点唱
1: 啦，都要庆祝啦，
0: 系啊，交俾你。
1: 好，我系荔枝角6B嘅浩仔啊，喺度咧，我想帮一班兄弟朋友啦打打气嘅，有我阿哥 Sammy 就嚟拎成绩表啦，希望佢会有一张靓嘅成绩表啦。另外咧，我想点唱陈小春嘅《扑火》。咁以下咧就系、是、其他嘅点唱名单，包括有荔枝角六 B 嘅 Sammy、坤爷、阿鸡、细佬、细妈、子轩、肥 B、阿勇、柏玲、龚俊、高俊、歪仔、卓南、金毛聪、金毛贤、Billy、佳轩、五 B 嘅阿鼠、石头、六头。字笑咩？
0: 唔系对住，我真系想试下揾扑火，但系佢得扑点激华春
1: 咁
0: 歌，
1: 陈小春嘅
0: 唔系汪明荃啊！
1: 哇，都几好嘢啊，都几好啊！我哋个全部
0: 落差
1: 几
0: 大，即系嗰个情绪落差，嗰首歌带嚟嘅。好，继续。
1: OK， 我读到
0: 唔好意思啊，读到边？
1: 石头、绿头、智仔、赤柱厨房嘅余日升，阿余日升写咗信俾你啦，快啲回信啦！阿天大头文 B 河嘅黄毅斌龙仔陈朗琪文迪林展星健仔就咁多啦，希望各位咧尽早离开，上少啲网啊，最紧要保持正能量。OK，
0: 系咁多啦，
1: 系咁多。
0: 如果真系唔系帮破火帮破碟会点？
1: 可能都 OK 嘅。
0: 喂，好啦。同埋呢封先，小天使你好啊！我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希望你会抽中我啦。呢封咧系我专属嘅点唱，想点俾大冷饭呢嘅石宝宝，麻烦朋友仔叫一叫佢听啦。喂，石宝宝，我中咗点唱啦！你收到我话俾你嘅随意门未啊？我想同你讲啦 ，You can't stop me， 冇人咧可以喺路上吓阻挡到嘅，因为咧条路咧只系得我同你嘅啫。啊，前行咧系绝。对咧，只靠运气逃避现实嘅话咧，我就会接受命运噶啦。好难逃避，应该咁讲现实。咁我仍然咧尽力去就唔会咧令到自己泄气嘅。凭我傲气维持人世道理，求获取胜利。依佢原来写紧歌词，
1: 读咗咁耐，
0: 好啦，读到下觉得咦有啲唔对路，应该系歌词嚟噶。
1: 事有蹊跷，
0: 事有蹊跷。咁啊，不如唔好唱啦。我系你哥哥阿爽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好挂住你啊。喂，话时话头先啦，咪喺度讲紧咧，佢哋话咩发梦咁啊，希望咩发梦都要梦中见啊咁样啦。我真系发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你唔系特登谂嘅，而系你可能长期接触嗰件事咧，佢会潜藏咗喺你脑里边啊。跟住你发梦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咯。
1: 系，但系可遇不可求嘅，即系你唔可以话一路好不可求咯。即系对我嚟讲就系啦，系啦，系啦，
0: 冇噶啦，呢啲都系靠缘分啦。
1: 可能有啲人有念力啦，咁我就
0: 喂，但系我觉得咧，有念力同埋有念力系好紧要噶，因为咧我咪见到咧，即系方力申咧咪举行演唱会嘅，跟住咧网上面都会有啲片睇翻噶，
1: 即系包括佢啲露肌肉嘅，
0: yes! 哇，佢真系操得好 fit 啊！
1: 但系我想讲，我想讲咧，
0: 做咩？
1: 你系咪播歌啦？
0: 系啊，准备咯。
1: 我嗰时讲一句咧，即系。唔系你播得未啊？
0: 未啊，你讲啦，我俾个时间你啊。
1: 我印象中咧，方力申同我系同年嘅。
0: 吓？喂，你点会啊？
1: 播歌啦，播歌啦，得啦，
0: 唔得，我要搞清楚呢件事。我首歌唔去住，我都要搞清楚。你讲嘅冇方力申细过你
1: 咩啊？我好细咩？系播歌啦，播歌啦。
0: 我而家 check
1: 先。Okay,
0: 方力申40啫，系咪啊？唉，唔好讲啦，方力申系咪40？就系你冇同我讲你40。
1: 识完呢一枪，我讲我收翻，我收回我头先，但系我收回我头先嘅言论，我仅此致歉对方力申先生。
0: 我唔想方力申带嚟投诉佢啲 fans 同你同佢同年真系大件事啊！我咁我要报好心分手先。唔系呢首系好好恋爱嚟嘅，我唔播嗰首。喂。
1: 得啦得啦，
0: 1980年。

每次方力申同埋方力申啲 fans， 我笑到而家都停唔到。方力申真系唔系同阿庄同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主動向世衛、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衛生當局索取進一步資訊，會繼續密切監察海外最新發展和世衛最新建議，按風險評估採取適當的跟進。

和防控措施。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六成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九成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在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喂，唔系，大家稍安无数，稍安无数先，大家。
1: 唔系，等阵先。系。方力申现年46岁，我哋好强大嘅支援啊，包括咧我喺屋企听紧嘅我老公啦。
0: 直播室群情汹涌，我必须要。
1: 出生于1980年2月26日嘅，根据呢个网上边嘅资料，现年系46岁。方力申，点解？你要澄清
0: 嗎？解釋翻你喺群情香港發先，因為頭先咧，我一講咗呢一個口誤之後咧，有好多人淨係衝入，即係包括星兒啦，即刻衝入直播室啦。咁我聽講阿允兒咧，手機都已經
1: 收到，
0: 已經響爆曬好多
1: message 出嚟。跟住咁可能唔係嗱大家咧就冇講話，喂，咁搞錯點會一樣？大家只不過 send 翻佢。几多岁？
0: 正确嘅资料系啦，
1: 几月几多出
0: 世咁样，真系系啦。
1: 系啦，咁但系跟住新闻报道完咧，见我笑到咧，即系要眼泪咁样。佢因为佢啱啱落嚟准备紧，
0: 有系啦，又有意见，有佢嘅个人意见。
1: 跟住我就话。佢做乜事啊？点解你笑到咁？我再话佢同方力申
0: 得啦得啦得啦，
1: 跟住佢底下就一个表情啦。跟住但系见到张哥哥嘅时候咧，佢就话：嗯，应该系你后生。
0: 唔好再引起呢个鼓噪。
1: 公众恐慌系嘛？
0: 公众恐慌啦，系啦。
1: 其实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
0: 其实我讲多咗少少啫，系我道歉翻先。我真系对于即系包括方力申嘅歌迷啦，咁多年嚟啦，我都系好中意方力申嘅。因为咧，即系我突然间咧回忆翻起咧，我啱啱入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咁做个助导啦，咁样咁已经咧，我记得咧第一年咧，即系头几个节目咋，咁就已经揾咗方力申去做咗个小环节嘅访问啦。咁嗰阵时佢仲系泳队嘅，系啦。咁我再谂翻咧，其实佢嗰阵时系香港泳队噶嘛，就已经好受欢迎噶啦嘛，系啦。咁应该就嗰阵时我就觉得系即系差唔多即系入行咁样咯。
1: 即系差唔多一行就等于大家差唔多年纪咁
0: 啊！我唔系
1: 咁，你呢个系你自己凝住咗啫，咁冇嘢嘅，冇嘢嘅，冇错噶。
0: OK，
1: 系啦，系、
0: okay,
1: 好笑噶。好啦，冷静翻啦，我哋翻嚟。

0: 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啦，咁最后半小时咧，继续有阿允儿同埋阿 John 哥哥喺度，但阿 John 哥哥咧仲好留心咁啊，
1: 攞封信喺我手上系。
0: 好啦，咁我就今日就俾你读埋呢封信先，跟住就进入咗我会读呢、這、一个即系万千宠爱留言信箱里边咧，留咗喺 Facebook 嘅朋友啦。OK， 交俾你。
1: OK， 最后一位幸运儿就系、阿妹啊。你好啊，我是阿妹啊，近排咧为咗准备就判嘅嘢啦，咁所以咧少咗点唱写点唱信嘅，咁但系咧我每个星期日咧都一定会坐定定听你嘅节目。今次写信嚟咧系想同姓赵嘅肥民讲，老公520快乐啊，抽中啦！我知道咧你为咗想我开心啲，咁而咧开始改变咗好多，咁我都好感动嘅。至少咧我哋咧冇好似以前咁成日嗌交。咁啊，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只要你记住，一直都有我在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我爱你。咁啊，另外想点埋俾五月份生日嘅 Bowling B 女阿爽 Barbie， 咁啊喺度祝你哋早日毕业嘅。
0: 嗯，好啊。咁我就将咧啱啱收到话，另外仲有一啲咧就要你帮手读嘅，咁喺你个电话嗰度噶啦。OK。好，我哋一人一个啦，咁我读住先啦。Hello， 我是海绵啊，想点俾米田听嘅，麻烦东头七楼嘅朋友仔帮我嗌嗌米田嗱，冇漏咗一个字嘅，佢真系叫米田嘅咋。我知道你咧今日应该好多嘢谂噶啦，虽然咧场面有啲严肃，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都系咁爱你嘅。唔好听人哋讲啦，唔好听嗰啲即系吓唔啱嘅嘢。OK， 咁啊，永远咧都喺度噶我，咁净系希望咧你之后每日都乖乖地，每日都爱我嘅啫。I love you。
1: 咦，我未收到你嘅
0: 吓，仲未收到啊？咦，你系咪个电话有啲缓慢啊？
1: 我收到其他人嘅信息，
0: 咁惊，
1: 继续有人话你
0: 唔系同玻璃心同年嘅。嗱，唔紧要，我继续读住先啦，睇下你收唔收到啦，唔收到我继续读埋佢啦。喂，我已经是用自己网络的了，我没有卡住的网络，这样是咯，不紧要咯，你看住先。
1: Okay, okay, okay.
0: 好啦，玩语天使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想点俾将军澳的陈伟霆啊，老公今天终于见到面啦，你知不知道我几咁挂住你啊？虽然啱啱见完面咋，但我呢一见完一见唔到你就即刻挂住你了，见完你之后呢我就好乖咁返咗屋企啦，晏啲有可能呢同妈咪呢去商场嗰度食饭啦，想讲呢今日走嘅时候咧落雨啊，哇，好彩有带遮咋。你咧翻去嘅时候有冇淋湿啊？今日见面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希望咧我哋每一次见面咧都可好似可以今日咁样咁开心啦、啊！今日终于睇到你啲腹肌啦，哇，口水都流埋啊！哈哈哈哈，继续努力啦，争取变成彭于晏，哇，咁紧要，老公我爱你啊！我哋真系去到旅程嘅尾声啦，好快就可以团聚啦，好快可以揽揽你啦，加油啊 ，love you！ 系咪仲未收到啊？
1: 嗯，
0: 好啦，咁啊，我系 Yankee 啊，想点生日歌俾 Sue 27号生日嘅，咁啊，你记住画俾我啦，知唔知啊？即系画画，咁啊，同埋点俾咧识 Sue 嘅朋友听啦，爱你。

0: 啊，唔该，我想点 YT 嘅《今世情人》或者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啊。咁啊，廖生咧点俾罗嘅廖太 Ice 听嘅，宝贝系咪估唔到我会喺网上边咧透过呢一个平台咧点唱俾你听呢？系咪好惊喜？系咪好开心先？我会喺出边乖乖咁样等你噶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 等我嚟探你啦。唉，怕你睇唔到啊！诶，而家咪睇到咯，睇到兼读出到添啦。你等一等我，依家我 cap 咗图之后，我
1: 手机可能
0: 有啲事，
1: 系有啲事
0: 停留咗喺1985年嗰度，死啦！我 cap 咗俾你之后，我 delete 咗添，已经。你等我一阵，因为咧我要揿翻我究竟俾咗边个咧，唔紧要啦。你喺上边你直接开呢两个读咯。
1: 好啊，
0: 好啊，你揿啦，你等我揿咗俾你先，揿咗第一个俾你先啊，嚟。
1: OK， 我是 Kiki 啊。OK。OK， 好了，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好，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睇返以前啦，我真係成日都无理取闹咁样，同埋呢有啲脾气啦咁样，但係每次呢都会包容我㗎，氹返我，咁多谢你爱我，我会乖乖地咁等你返嚟㗎。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唔该晒你啊，允儿。
0: 唔好客气。
1: 好，跟住下一个係咪？
0: 嗯。见唔见到？
1: 咁啊，韩佳佳嘅，
0: 诶，呢个你可能比较难读喎，佢因为佢普通话咧，佢有啲你要睇咗一轮先至，我揿过第二个俾你啊，唔好意思啊，佳佳，一阵我帮你读翻啦吓。好，诶，呢个火烧猪啊，火烧猪老婆啊，
1: 美丽嘅皖语大大佬，哦，你依一个新嘅绰号就系皖语
0: 咗好耐啦。
1: 我想点歌俾火烧猪听下，我系你嘅老婆 D D Milk。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点解咁耐都仲未到星期二噶？我嚟紧呢个星期咧都好惨啊！得我同喵喵相依为命，晚晚都系自己食饭。如果你喺度陪我咧就好啦。我呢两日啦冇写信俾你啦，唔好问我点解啊！因为咧你阿妈咧同我喺度咧倾紧《守代经》啊，讲得咧讲咗成日一日半咁耐啊，咁所以咧，我得翻今日咧可以写信俾你咋，咁啊，同埋帮你揾书啦，老公，我爱你，好挂住你啊，下次见。
0: OK。好啦，跟住我要帮阿佳佳读翻先吓。Hello。610，我是佳妹啊，我而家咧翻去合肥嘅路上啦。咁啊，大傻大姐嘅女儿啦，小女儿啦，梦婷啦，咁我哋一齐翻妈妈屋企食饭啦。咁啊，小女儿咧都玩到傻晒啊，感觉以后咧，奶奶过嚟呢一边咧，应该都会几好嘅。咁啊，妈妈做咗好多好好食嘅嘢俾大家。今日我咧有俾啊堂姐带口信啊，但系唔成功啊。你话唔买嘢咧，亦都要留痕。咁啊，明天回口信啦，告诉我系点样啦。咁啊，唔知道点样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话咧，小财迷反复动摇，但是还是想存钱爹咁啊，系咪想买嘢，但又想存钱嘅嘛？呢、這个哎，有时有啲挣扎啊。啊，一个朴实无华嘅手奴才啦，一个望夫石啊，就系我啦。琴日咧睇咗一套电影啊，咁啊，哇，那个男主角咧俾人害咗，入咗去监狱，我睇到我咧喊到咧，哇，好伤心啊！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咁啊，唔使担心我，晚安，乖乖，多睡觉，梦中见啊，我爱你，唔该晒。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读出我嘅留言啊！我想同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肥佬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好挂住你，重要嘢要讲三次。我好翻好多噶啦，你都唔使担心我，要好好照顾自己，食多啲嘢。星期四见啦 ，Love you，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1: OK， 我 OK 咯，我可以再嚟咯，
0: 系咪？诶，见到啦，
1: 系啦 ，OK 啊，
0: 好啊，好啊，
1: 系啊，丽儿家姐嘅点唱啊？咁啊，想点唱俾喜灵州嘉兴细佬噶蛋仔、永同表妹灯仔，咁啊想点唱今想点歌咧？想点嘅歌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点唱嘅狼咧就系咁样噶。今次想点俾嘉兴小白细佬听，时间咧都过得好快啊！母亲节快乐，期待你放学嘅一天，等待你爱你嘅家姐。咁另外啦，咁就系 JoJo 啦，想点一 念同埋告别呢两首歌嘅，咁啊俾 Yanis 同埋 Yuri 听噶。咁啊，虽然咧我唔喺你哋身边啦，但系我会用尽方法啦，等你哋唔好忘记我啊。例如努力咁点下歌啦，咁友谊嘅小船咧话翻就翻噶啦。但系我哋咧，我哋开嘅宇宙系我哋开嘅系宇宙飞船嚟噶。咁有你哋喺度啦，胜过万千个泛泛之交。现实中会遇到好多人噶，但系我咧可以肯定咁讲，我系唔会忘记你哋噶。
0: Hello， 允儿姐姐，我第一次写信嚟咧点唱嘅，咁啊希望可以抽中啦。想同咧荔枝角六 A 我挚爱嘅老公 B 讲啊，虽然我哋相处嘅时间好短，你就入咗去啦，不过点都好啦，我同你屋企人咧一定会一齐等你翻嚟团聚噶。我哋大家咧一齐挨过呢一段嘅时间，一切都会好噶啦。爱你老公 B， 你最爱傻猪老婆慧慧，亦都咧想点首歌送俾你嘅。唔该晒，允儿姐姐，祝你嘅节目咧越嚟越多人收听啊！
1: 好啦，我手头上仲有一个嘅就系陈太嘅点唱噶，咁希望咧就想点唱俾喜灵嘅卢永达啊，希望佢可以成功申请到去白沙湾读书啦。咁啊，因为咧知道佢真系好想去，咁啊求主保守佢能够成功可以去到噶。

0: 韻儀姐姐，我是留言俾壁屋四師嘅樂仔啊，老公又是我啊，一個星期過去啦，你幾好嘛？呢幾日咧天氣都麻麻地啊，成日都落雨，你只腳一定又會痛啦。希望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啦。以前喺你身邊咧都可以幫你按下腳啦，依家腳痛啦，你就要靠自己去按摩下先啦。唔該你啊，唔好成日整親自己啊，知唔知啊？唉，天氣成日又熱又凍咁樣，又涼又落雨，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唔好冷親，好冇？咁我哋個個咧都冇乜特別，都一切還好嘅，唔需要擔心。好啦，嚟緊呢個星期咧，我哋可以見面噶啦。你估下我邊日會嚟啊？你望下日曆，諗下啦，應該都會中嘅。最後啦，唔好成日咧亂諗嘢，可以諗下我叫你諗嗰啲嘢，唔使諗埋嗰啲無謂嘢。瞓到就瞓，精神自然好，精神好，心情好，即係有。辦法有頭髮，頭先我哋講緊呢樣嘢，係啦，咁啊時間好快過嘅啫，仲有八十幾日就數過，咁啊加油啦！等你翻嚟嘅時候咧，就同我四周圍去啦。你今晚要瞓好啊，知唔知 ？Good night， 老公，我愛你。好啦，小天使你好嘛，我是石仔嘛，咁啊麻烦你咧帮我传个口信俾唐福嘅石仔啊。妈妈咧就出咗院之后，身体嘅情况咧唔需要担心，因为一日比一日好嘅，依家已经精神咗好多噶啦。咁啊，石仔啊，你唔使担心妈妈啦。石仔，我想同你讲，你好叻啊！喺入边嘅日子咧，剩翻无多嘅啫，咁所以咧呢段日子你都要加倍保重，系啊，加倍小心自己嘅身体。同埋好好调节自己嘅心情，期待相见啦！咁一家人咧都劲挂住你嘅，多谢万千宠爱咧全添人石仔妈上。大家咧，如果想點唱嘅話咧，咁啊好多唔同嘅渠道啦，包括咧開節目嘅時候啦，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啊可以同星兒姐姐登記啦，咁登記咗有機會揀中你嘅時候咧，就可以真人發聲啦。咁同埋咧都可以透過我哋萬千寵愛 Facebook 專頁啦，咁啊呢一個就唔需要擲個靚時辰噶啦，隨時隨地咧醒起就撳開個即係page 咁樣睇翻嗰個即係留言嗰個位置嗰度啦，私信俾我，咁就搞掂啦。嚇，咁另外一個渠道仲有啲乜嘢啊？你知唔知？
1: 头先我写上嚟啦，
0: 系咯，
1: 系咯，
0: 哦，啱啦，地址啦，记唔记得啊？
1: 广播，留翻俾主持人啦。
0: 佢惊好似自己个岁数仲慌新一张，佢惊咗。好啦，记住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秀咩啊？最初入行嘅时候咧，佢哋个地址系咩？邮箱咩70200号嘅，好似系唔系港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
1: 但你一开节目嘅时候。已经唔系噶啦，系嘛？
0: 我都唔记得，我突然间谂吓死啦！我究竟系咪？因为你知啦，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叶蕴仪喺广播道嗰度出现，跟住行咗入嚟广播道嘅30号呢个大楼嗰度，就开始咗佢嘅广播生涯啦。
1: 顶多都系26年前啫，头先你讲嘅。
0: 顶多26年前唔止嘅，咁我做万千宠爱做咗26年啫，咁我唔系一入行就做万千宠爱噶嘛，虽然就唔系隔咗好耐嘅，
1: 系，
0: 咁但系就唔系即刻咯，咁几多年就唔细讲噶啦。
1: 我记得你仲做过韦小宝其中一个老婆嘛？
0: 系啊，记得边个老婆啊？你谂下，睇我个外形，你觉得最似边个？
1: 我知噶，我知噶，我唔记得啦。
0: 你知你又唔记得，
1: 讲唔到个名，讲唔到个名。
0: 快啲谂下，嗱，我都话你嗱，7个老婆都有各个唔同嘅特性噶嘛，
1: 有一个公主嚟嘅，
0: 系啦，一个建宁公主。

0: 噶嘛，嗰、那个罗文庄做嘅。跟住咧就另外仲有唔同嘅老婆，有啲咧就比较踏实啲嘅个人咧，就即系你叫佢，哎呀，好想揾有咩问题就揾姐姐帮手咁样啦。嗰啲就姐姐型啲嘅咁样，咁即系佢哋系个人比较定啲啦，优雅啲嘅。我就系跳脱啲嘅，比较调皮一啲嘅，持续我嘅性格系啦，都仲未答到啊。啊哦啊！哎呀，激死人啊！
1: 即系吴君如。
0: 是不是我都不记得了。是我都很想听回这个韦小宝一百集的长剧来的。好像之前排。
1: 早几年我记得播过的。
0: 是不是有播过、啊、
1: 有重温过 的。
0: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添。做了太多剧了，那时候入行我都挺庆幸自己入行的年代就是还有广播剧组的年代。所以成日都有广播剧录咯，都很开心的。是的、嗯、好了，事不宜迟，为大家带来万千宠爱的空中留言信箱。
2: Hello， 阿 B， 我终于打到上嚟啦，好挂住你啊，后日就系我哋不我嘅生日，咁我就后日过嚟见你啦，应该我自己过嚟嘅，系咯，你谂下有咩同我讲啦，好挂住你啊，同埋你考完试而家完咗成，咁你就。好好休息下啦，踢下波打下波就行睇下书，咁我諗下之后仲读咩科啦，我都会好好返工同埋休息嘅。而家今日有少少病，发声有啲咁多沙，不过我应该好快好㗎啦，你放心我会食药，係囉。同埋真系好挂住你啊！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噶啦，今晚见同埋后日见啦 ，love you， 拜拜。
3: 女女，近来好吗？本应该上个星期嚟探你，我要入院做小手术，琴日先出院，你放心。阿妈都好平安，你唔使挂住，我听日过嚟探你，啊，你唔使挂住啊，冇问题啊，俾阿女阿包包同你讲，
4: 你好啊，最近呢个周末咧，同我表姐就去咗呢个沙滩度玩啊，过得非常开心啊呢个周末，所以咧唔使太担心我嘅 ，OK。
5: 好，家姐，好耐冇嚟探你啦。咁有时间我就嚟再探你啦。好啦，拜拜。
6: 留言俾黄福嘅 Patrick， 哥哥，我系爸爸，再一次话你听，你听住，细佬从地下抛上88楼，只系用咗20分钟嘅。佢话你放学同你报名跑一次。看你够不够胆跑，下次探你再讲，我已经找了Kita 了，我帮你找化妆师，看完这么多先，唔该晒。
7: 喂，是我啊，方女子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紧呢？咁冇喎，谂住试下打电话嚟睇下抽唔抽得中，点知第一次打就抽中咗，唔知讲咩添。你好好照顾自己，保重身体，好好食饭，同埋唔知几时见到你呢，仲有写信俾我啦，系咁。
8: Hello， 瑞玲，我真的很想回家的路上，但是啥也没跟他们商量商量。今天去我家吃饭的，他们玩的可开心了。以后奶奶去我家肯定很开心，妈妈做了很多吃的。今天让堂姐拆狗剩，但是没有带成功，没有别人带进去。然后，你明天记得狗剩告诉我你到底买了什么，还是闻了什么东西啊？不可以送哦。小财迷反复斟酌之后，还是想存钱。昨天我看了个电影的男主超级惨，看得哭得很伤心，超级惨。我现在在开车，我就不说太多了，我会吃饭的，在高速上。然后我的体检报告。也没有什么，只是血压变低。好了，晚安。我
1: 今天动态在给你带飞行几

0: 好啦，差唔多啦，完结我哋今日嘅万千宠爱啦。咁啊 ，John 哥哥，得闲又要再上嚟，即系吓，因为啲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你帮个节目系帮咗几多年啊？嗰时眨下眼，有冇计过？我真系冇特别，
1: 起码有十年啦。
0: 真系咩？
1: 起码有，有应该有，应该有啦，应该有啦。
0: 真唔記得，即我知道起碼有五六年噶啦，至少，但系十年系咪真系有咧？我真系冇 mark 低佢咯。
1: 中間有段時間可能我係可能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啦，應該係間斷地可能係大概有十年啦。
0: 即要頒個即萬千寵愛金牌咁啊！即即嗰啲咩朱古力嗰啲咧，每一年咧新年咪有嗰啲朱古力嗰啲幣嘅咁啊！咁我哋考慮一下咧，下次整翻一個咁啊萬千寵愛嘅版本咁啊！班比咧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都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噶嘛，好似之前啊善道會即嘅同事咁啊啦，都一路幫我哋主持呢一個萬千寵愛嘅助更新熱線咁啊！嗰時阿仙姐啦、馮長添啦、同埋阿 Venus 啦、劉慕賢姑娘啦咁样，都系即系比较长时间咁样，就喺个节目嗰度驻扎喺度咁样噶嘛，一个月一次咁样，都要多谢晒咁多位。
1: 嗯，多谢你哋。
0: 系咁啊 ，John 哥哥几时再上嚟啊？
1: 放心啦，我一上起你，我就会揾你噶。
0: 一上起好耐啦，即系唔知半年定一年咁先至上起。喂，今个礼拜系咪啊？我就话
1: 同埋有啲。即系生理问题啦，
0: 头发嗰度，下次又再
1: 揾你讨论下，
0: 影张相咁我就话唔使惊噶。总之啦，孖转嘅朋友，同埋咧，你个转咧系比一般人大添噶，因为有啲人个转咧系细啲嘅，细转嚟噶，你嗰个系大转啊，即系嗰啲风眼咁样啊，十级台风嗰啲风眼咁样，所以个转到嗰啲头发比较薄弱咁样嘅，
1: 就有啲错觉咁样，
0: 就有啲错觉嘅啫。Okay. 所以你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一阵间转头啦，收工之后去买嗰啲生发嗰啲我嚟查嘅，
1: 好
0: OK， 好啦，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 John 哥哥啦，亦都咧希望咧各位听众朋友啦，当你有任何一啲即系说话想讲嘅时候啦，出边嘅家人又好啦，在囚人士或者人士都好啦，咁啊透过万千宠爱呢个平台咧，随时都可以咧全情达意嘅，我哋都好乐意为你服务嘅，咁啊祝阿 John 哥哥唔需要再为头发烦恼。有头发有办法。
1: OK， 我有空都会嚟探下大家嘅。
0: 你一定有嘅。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见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截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架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

0: 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啲精力喺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方面，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到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到5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到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每逢黑雨、台风，我哋作为市民，一般都会留喺安全地方，等待恶劣天气过去。但从城市管理嘅角度去谂，要做嘅工作就多好多，例如要留意住边区开始出现水浸。积水到底去到几深？因为对一个人口密集、道路繁忙、楼宇密集的城市来讲，水浸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只是路面有水那么简单，而是会连带拖累交通网络、物流运作、 地面。

0: 演设施和公共安全。更加关键的是，天气情况可以变得很快，迟几分钟知道，应变部署就已经可以完全不同。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科学为民服务巡礼2025论坛及讲座系列的其中一场讲座，题目是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来自渠务署的机电工程师吴文波先生会从实质公共服务场景出发，讲解渠务署怎样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运用摄像镜头、感应器、影像分析技术以及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和前线水浸监测结合起来，看看他们怎样将一个原本属于通才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成为能够判断水浸场景的专家。当极端天气遇上高密度城市，水浸造成的损失会被道路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基建依赖程度放大。正正因为咁，水浸从来唔只系一个排水问题，而系一个城市韧性问题。当极端天气变得更频繁、更集中、更难预料嘅时候，应变部门就更加需要一套能够持续观察、即时理解现场情况嘅方法。但传统监测方法本身有佢嘅限制，以往靠市民打热线、靠新闻画面、靠零散消息，但这些资讯比较滞后，往往要等事情已经发生、画面已经流出，或者市民已经受影响，部门才收到信息。
1: 以前我们怎样去处理明知道有水浸的个案的呢？以前这里有两人，以前是透过一些新闻的消息知道，另外一个就是透过24小时的渠务热线，从市民方面得到现在有没有水浸，或者甚至是水浸的情况严不严重的。sorry， 呢度都講講啊，賣下廣告。大家嘅左手邊啦，都會見到嘅就係渠務署嘅嗰、那個緊急事故控制中心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噶啦。咁但其實都因為而家用翻舊嘅方式咧，其實咧就唔足以應付，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啊，越嚟越誇張，越嚟越嚴重，越嚟越大雨啊！所以咧，我哋就單單靠住公眾打電話俾我哋聽，甚至係睇住新聞報告咧，唔足以應付。咁所以我哋咧就都好想都講噶啦，就話好想將被動變為主動加強呢個水浸嘅情況嘅監測。睇水浸咧，對於渠務署嚟講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點樣挑戰法咧，係一個技術嘅任務嚟嘅。咁如果要精准咁检测一啲嘅水浸，呢度都有睇啦，大家都睇得到，咁就可能会用啲 sensor， 咁即係一啲传感器，咁呢度都有讲嘅，就係用啲静水压力传感器啊，咁叫做英文叫做 hydrostatic pressure sensor 啊，咁可能另外仲有一啲嘅，咁超声波嘅水位传感器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内炉监测器等等。咁我哋要確保呢，喺极端天气底下呢，依然呢啲嘅 sensor 可以運作得到，其實都唔容易噶啦。確實係嘅，我哋都知道用 sensor 咧係一定係最準嘅。不過諗一諗，即如果一條路係唔平嘅，咁唔平係好正常啦，係咪先？咁我係咪即係喺條路度咪要裝好幾個 sensor？ 一條路就幾個，十幾條路就可能幾百個噶啦喎。咁可能成千上萬個咁咪裝曬喺香港度。咁我哋要發覺咧，其實要喺道路上面安裝好多個 sensor 咧，即係費用就好揦脷啦。同埋保養都好唔容易，因為其實咧對於一個工程師嚟講咧，安裝已經好唔容易啦。咁但係如果仲要去保養啦、運作啦，咁個費用咪好誇張、好昂貴咯。咁甚至對道路使用者都帶嚟好多不便嘅喎。
0: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对渠务署来讲就不只是科技潮流，而是一项值得采用的技术。很多时我们讲人工智能，很容易停留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想象，识答问题、识睇图、识推理，好像什么都识做。但去到真正落地应用， 尤其是要在极端天气之下支援公共应变，要求其实完全不同。这套系统的目标不再停留在辨识画面里面有没有水那么简单，而是要回答一些更具操作性的问题。现场是不是正在发生水浸？积水深度大约是多少？程度有多严重？这些资讯如果可以更早找到，应变部门就有机会做到由被动接报走向主动监察。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其实现在影像辨识技术这么厉害，为什么不直接用传统电脑视觉模型，而要用到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吴文波先生提到，传统人工智能在认车、认路牌、认动物、认固定物件方面可以非常准确，甚至连位置都标得很仔细。但问题是，水浸不只是一个单一物件，而是一个要结合场景、比例、语境和风险去理解的抽象概念。因此，模型需要有推理的能力。
1: 傳統人工智能呢，我們會說它認一些物件、物體是很準確的。咁啊，即系我哋会叫做 object detection 啦。咁啊，即系呢度又就有一个例子啦。咁啊，即系认猫、认狗，咁啊认埋只鸭仔。咁佢咧好叻嘅，可以去揾得到啊呢只系猫，呢只系狗，呢只系鸭仔，甚至佢个位置我哋都定得埋。咁因为佢系靠咩咧？就系佢喺佢嘅数据库里面咧就教咗佢好多次，呢只系猫，咁样系猫，咁样系狗，系啊。咁佢即系分得到啦。咁但是呢即我就都咁讲啦，即如果佢即放返去同一张相里面，咁其实佢可以认到咩呢？认到路牌啦，认到车啦，咁认到即係有一啲积水。咁但係呢，佢如果要去明白一啲乜嘢叫水浸呢，又或者甚至水浸得几严重呢，咁佢呢就即係唔好意思啦，佢做唔到。点解呢？因为佢冇咗一个即係推理能力。或者咁講，佢冇乜常識嚇。咁佢呢啲咁抽象同埋複雜嘅概念咧，水浸係乜嘢咧？佢冇辦法理解得到嘅。咁咁其實即係我頭先講object detection 啦，即係用呢個舊少少嘅方法，因為曾經做過即係用嚟認水浸咧，其實係有嘅。咁點做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我用翻呢幅相啦。咁可能咧就係、是、畫翻一個區域，就例如就係呢個積水嘅區域啦，呢、這個灰色呢、這個。咁佢就話：如果滿曬水嘅話咧，咁咧即係呢個區域滿曬水，咁佢就會話啊呢度水浸啦。咁咧我哋佢有個行內咧有個專業嘅 terms 嘅，咁就叫 segmentation， 咁啊影像分割。咁確實係嘅，可以做到。不過個問題係咩咧？試諗下，如果我呢個鏡頭咁啱俾人轉咗一轉，又或者即係按住需要轉咗一轉嘅話，咁呢個位置框呢個框唔啱嘅咯喎，咁點算咧？咁咁呢個程式員咧就要去即係人手去將呢個框框咧再框多一次。咁一支一次冇問題嘅。如果去到十支鏡頭咧，如果100支鏡頭咧，咁我哋就發覺唔係好可行啦。
0: 不同於影像分割技術，多模態大型語言模型係喺大型語言模型基礎之上，再加入視覺、聲音、影片等多种数据理解能力，令模型不只识睇见画面入面有啲乜嘢，仲可以一定程度理解物件之间嘅关系、场景上下文，甚至抽象概念。换句话讲，佢做嘅唔再只系识别物件，而系开始接近理解画面入面嘅情况。传统视觉模型走向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亦直接带出下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算找到一个够通用、够聪明的模型，它又怎样才可以真正学习分析水浸这项指定任务？团队要做的是透过知识注入、提示词设计、监督微调和结果优化，将原本识睇很多东西的模型逐步训练成为能专业地看懂水浸问题的模型。
1: 我哋同科大嘅呢個項目嘅目標咧，就係將呢啲大型語言模型啊，就由通才變為專才，甚至係咧成為水浸嘅專家。咁啊，能夠去幫助到渠務處嘅同事咧，快速去應對水浸嘅情況。咁啊，我哋將呢個項目咧分咗三個部分嘅。咁啊，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收集數據啦，喺合適嘅位置、喺合適嘅高度咧安裝一啲嘅攝像鏡頭，即係 CCTV 啦。咁同埋唔同嘅 sensor。咁啊，第二部分咧就係針對嗰個 AI model 啦。咁咧就係即係可能會教佢一啲嘢啦。咁啊，即係包括呢個指導推理啦、guide reasoning 啦。咁啊，同埋一啲嘅特定嘅水浸嘅知識俾佢知道。咁第三方面咧就會即係做一個叫儀表平台，我哋英文叫 dashboard 啦。咁將呢啲結果啦，同埋數據咧可視化嘅。咁啊，當水浸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呢個警報咧盡快通知我哋嘅同事。

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1: 大地书香，
2: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2: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烈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智慧韧性防控，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讲者渠务署机电工程部工程师吴文波先生。渠务署在两个曾经在2023年9月7日特大暴雨出现过严重水浸的位置，设置了10个收集数据点，特登揀一些历来真的出过事的位置，等系统有机会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场景。因为一套监测系统要能够在高风险场景顺利运作，才可以考虑讲扩展。未来这套系统还会将结果整合到管理平台，方便操作员作监测、警报和决策。不过就算模型有推理能力，都不代表它自然会得出啱的结论。因为推理是建基于知识，如果你喂入去的知识本身有偏差，模型一样可以非常自信地推理出错误答案。这一点对水浸监测特别重要，因为一个看落貌似正确但实质是错的答案，可能比直接答不到更加危险。
6: 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了， garbage in garbage out。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好誒，即係唔好嘅數據咧，你會 train 出嚟嘅 model 咧會係點啊？就係唔好咯，係啊，佢會俾啲垃圾你噶。但係相反，即係如果足夠而且好嘅數據咧，就理應上咧就係越訓練呢個 AI model 咧越訓練得越好。咁啊其實去揾呢個我哋會叫做數據庫啦，或者 data set 咧，其實係好唔容易嘅。即係我哋同聯同科大啦，咁啊好趕咁啦，咁就揾咗，即係開始嘅時候咧揾咗20000张以上咁啊水浸嘅相。咁但係咧，我哋篩選出嚟嘅咧，你都要寫，都話其實得2000张係比較好嘅啫。咁啊作成咗呢個 data set 啦。咁呢度有兩個好重要，即係 data set 做咗出嚟之後，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個咧就係分割佢。咁咧分割它成为一个叫做训练集，就是另外一个就叫做测试集，大约就是80%、20%，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随机分配，大家都见到。就是因为人呢，不好意思，有时会有些偏见偏差，我们就尽量想将它随机，以致我们减少了人为所带来的偏差。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其实还就是呢兩個呢兩 set data 咧，即係成為咗兩 set 之後咧，就唔可以分，即係泄露俾對方。咁就係咩咧？就係即係我哋會話唔可以有個叫做 data leakage。咁就係類近啲乜嘢咧？容易啲明白就係、是、如果喺模擬考試嘅時候，咁唔小心將到一啲嘅考試題目放咗去模擬考試嘅裏面，咁嗰個考生咧，即係佢呢個學生咧，就好即係佢。即考试的时候呢，校内史全部都识晒，因为佢一早已经背咗。咁但係去到即 AI 呢就好叻啦，话如果你泄露咗俾佢，咁佢咪考到100分囉，係咪？咁但係到佢公开考试，佢从来都冇望过，不过咦佢唔识㗎喎。咁我哋要将佢呢两个 data 呢就分割得好清晰，以致呢我哋唔会泄露俾对方，咁我哋就知得到呢到底呢套 AI 呢佢係咪真係 work 嘅呢，係咪真係识答到我哋想要佢答嘅问题。
5: 吴文波提到团队一开始搵咗超过20000张水浸相，但最后筛选到真正适合做数据收集嘅大约只有2000张。尤其是水浸场景会受光线、雨势、镜头角度、路面反光、车辆遮挡、物件比例等因素影响。 如果数据质量不够，模型很容易学了表面模式，但是就不适应付未见过的画面。另一个训练关键是思维链设计。在这个项目入面，思维链的真正价值是将模型判断水浸的过程拆开，令每一步都变得可以检视，可以修正。对一个要用在实际管理场景的系统来讲，这种可追踪性比讲得出答案本身更加重要。
6: 我给一个例子，就是小明如果有10元，就买3支2元的笔，到最终剩下多少钱啊？咁小学生会答4元。咁但系其实佢系撞中呢个答案啦，定系佢真系知道呢个答案系点出嚟嘅咧？咁所以咧，老师就会话啦，麻烦你将每一个 step 都写出嚟。咁咧即系用咗几多钱啊？咪3×2咪等于6咯。咁10元，即系第二个 step 就系10元减6元，咁咪4元咯。咁答案就系4元啦。咁我哋就会知道啦，即系 train of thought， 即系呢个思维链咧，其实就将 AI 嘅谂法，同埋佢嘅演算嘅方法就讲晒出嚟。咁其实可以帮助我哋乜嘢咧？就系、是如果佢个答案唔系咁啱，或者唔系甚至系错，咁我可以每一个步骤咧去望一望佢边度错，或者佢个逻辑喺边度出咗问题咧，我哋亦都可以好容易咧去作出修改。咁呢度都讲嘅，其实我哋就将呢、这个成个 training thought 就得5 step 嘅啫。咁專注喺水浸嘅管理啦，咁問一問佢有冇水浸啦，如果冇，咁唔好浪費咁多 GPU 嘅資源啦。咁如果有啦，咁揾一揾有冇啲即係 object 啦，可以即係有啲參考物啦，去睇一睇。咁人啊、車啊、扶手啊，咁登船。咁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個data set 嘅俾佢，就係將呢啲嘅數據咧，即係車啊、扶手啊、燈啊、人啊、腳啊嗰啲，全部咧就拱曬落去，咁以至咧佢咧就可以揾翻呢個 data。咁容易啲，比 AI 可以容易啲估算得到咧嗰个水浸嘅严重程度。
5: 呢个做法本质上系模拟人类观察现场时候嘅思路。一旦模型答错，工程团队就可以回头睇究竟错喺边一步，系一开始根本冇认到水，定系参考物件揾错咗？抑或有关知识冇调用到，而检察增强生成亦喺今次项目入面扮演咗一个重要角色。某程度上就系帮模型养成唔好乱估嘅一个习惯。模型就算本身已经有一定知识，去到特定街景、特定物件、特定比例判断时，仍然可能因为记忆模糊、场景复杂而产生所谓的幻觉，即是好像讲到头头是道，但其实只是凭感觉提供答案。有了参考对象资料库之后，模型不需要单靠直觉估算，而是可以见到物件之后去资料库检查尺寸，再配合画面中被水淹没的比例去作推算。水浸监测已经由过去依赖消息通报和零散画面，走向一套以多模态人工智能为核心，能够主动理解场景的智能水浸监测系统。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看看这套系统的模型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几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就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于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啊，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香港散文作家黄秀莲。秀莲老师除咗写散文咧，其实佢都有参与一啲社会公益嘅活动。佢自己系中文大学毕业，所以咧佢就贡献翻自己嘅母校咧，曾经策划过一场嘅展览，个题目叫《九十风华帝女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任伯珍藏展。其實任伯，大家如果熟悉粵劇的話都知道是粵曲界的兩位天花板級的前輩。今天就請秀蓮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年的策展和任伯這兩位前輩的故事。秀蓮老師你好，
2: 志榮你好，各位聽眾你好。今日咧係一個好開心、好特別嘅日子，因為今日係白雪仙博士仙姐98歲嘅生日。
1: 今日5月17號咧，都正好係農曆4月1號啊，係仙姐白雪仙嘅農曆正日生日。嗱，我所知咧，仙姐啲徒弟咧，多數都係同佢過農曆生日嘅。
2: 啱啱好是今日，而且呢啱啱好今年呢是他当年创立的先锋名剧团的70周年。

0: 啱啱好係今日，而且咧啱啱好今年咧係佢當年創立嘅先鳳名劇團嘅70周年，所以有個特別嘅意義，咁好開心咧可以同大家喺度講下，回憶翻先鳳名嘅劇團，同埋講下當年個劇本流傳到今日，惠及咗啲以後喜歡粵劇嘅朋友。
1: 好，咁啊，请秀莲老师介绍一下当年嘅展览啊！
0: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喺1956年，仙姐咧系当时系28岁，佢咧系一个理想主义。完美主義，即係而家現代心理學九型人格之中咧，佢係一號仔理想主義嚇。佢當時嘅心願咧，就係希望將粵劇提升到去高雅嘅品位，所以咧係成立先鳳名嘅劇團。據唐傑生講，唐傑生就係大家識得啦，係一劇作家。佢話當時咧粵劇咧嗰啲落伍嘅嘢咧，成為一啲陋習啦。譬如格調啦、庸俗啦。製作的粗陋啦，冇認真排戲啦，又冇導演嚟即統籌啦，冇完整嘅劇本啦，個劇情咧係唔受重視，只係靠住大老官嚟撐持住個大局。咁觀眾入場咧，就只係為咗聽大老官唱個主題曲。咁呢個係即當時粵劇咧唔係太好嘅環境。不過咧，因為戰後之後咧，香港嘅政局咧就好穩定。咁於是咧，粵劇每一個行當嘅頂尖人物咧，剛好都雲集咗喺香港，就可以話一試多少豪傑。當時咧喺背後製作，其實係三股力量，就係、是、班主啊仙姐啦，唐迪生同埋胡英係孫養龍夫人，佢哋三位咧喺背後咧就製作嘅。當時咧，第一屆就喺1956年6月，就係上演唐迪生新編嘅《紅樓夢》，但票房咧唔係好好。接住咧就做比較通俗嘅《唐伯虎點秋香》咧，又幾賣座喎。於是咧，劇團咧面臨咗考驗啦。如果繼續通俗嘅話，佢就唔需要搞呢個戲班啦。咁真係一個 to be or not to be。頭先咧，我哋講嘅完美主義、理想主義。先姐28岁嘅时候，佢首创由导演排戏啦。无论系港戏、排戏，因为正式嘅公演咧，唐迪生毫不松懈咁样提点住嗰啲演员同埋乐师啊，点样去营造气氛。第二点咧，佢哋排练好认真，佢嘅制作能够精益求精，佢不惜工本。一团人嘅工作人员咧，超过100个人。大家同心同德，阿仙姐咧就对于一啲小嘅角色，只要做得好咧，佢都好赞赏。譬如朱少波就系一开场嘅时候咧做牙差啊，念几句讲下我身份交代嘅剧情，但系佢做得好生动嘅，咁阿仙姐都好赞赏佢嘅。仲有啦，个剧本咧曲词好精简，好顺口易记。陈宝珠就讲过，佢咧佢做个唐迪生嘅剧咧，你一唱上句咧。下句好似跟住出嚟嘅，唔使好辛苦记嘅。仲有好难得嘅，就系咧，饮姐同仙姐咧礼贤下士，请益多方。
1: 当年咧，饮姐过世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好惋惜。秀莲老师都写咗一篇悼念嘅文章，就用咗《帝女花》入边其中一个场景叫洒泪暗纤袍。其实呢个系一个动作嚟嘅，有时有啲位系唔需要用言语去表达，一个动作咧系有点睛嘅功效。不如我哋讲一讲呢个场景啊。
0: 成個《帝女花》嘅劇咧，呢一句我覺得咧係《帝女花》嘅精神，就係話佢突破咗即係男女嘅情愛，而係有悲壯嘅愛國情懷，就係因為咧崇祯殺女，先殺超人，然之後到長平，但係點知咧長平咧就係只係傷咗個鼻，係未死嘅，咁個舊臣咧就係抱翻佢救翻佢翻屋企，但係咧。后来旧臣将佢出卖俾清帝，当然啦，以佢嘅身份，佢当然唔可以归顺清帝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去庵堂嗰度就扮做道姑。啊，点知道咧？无意中驸马喺风雪中桥上面撞到一个人，咁似曾相识嘅咧，咁于是

0: 咧就有暗语啦。啊，咁佢终于答应同驸马再续前缘啦。点知道驸马竟然之间带住清室大臣嚟接公主翻去清廷。哇！当时公主就大怒啦，就觉得咧系
1: 被出卖啦。
0: 系啦，咁原嚟咧就因为崇祯就未葬，太子就在囚。咁而家咧，佢哋诈皆依咁样归顺清朝，但系未入朝之前咧，要约法三章，要佢哋先安全台父，后息再囚人，然之后拜拜上朝。咁于是咧，喺准备嘅时候咧，驸马就要同清室大臣要离开咯，因为佢哋系先谈条件先啦。喺驸马临走之前，阿公主咧喊，而且咧轻轻咁样拉住驸马嘅衫袖，因为佢此行咧唔知道点噶。如果清帝反目嘅话咧，可能佢一去不回啊。所以佢牵牵个抱咧，牵佢嘅衫袖咧，可能系呢对夫妇一生一世最后嘅一次接触。但系呢个咁嘅动作，如果系清室嘅大臣睇到，佢哋可能会有疑心。你开开心心咁归顺，翻去享受荣华富贵噶嘛？点解公主要喊？同埋点解佢咁唔舍得咁要恃住驸马嘅衫袖啊？咁于是咧，驸马就唱佢小别自飞如永别，公主啊，你愿何洒泪暗牵抱？咁即系话咧。故意掩饰，哎呀，我哋分开一阵啫，唔系永别啦。公主啊，你做咩要掹住我衫袖啫？就系去掩饰佢哋嘅背后呢个计划，同埋等天室嘅大臣咧唔好怀疑佢。于是佢有咁嘅急才，于是日后咧佢上殿嘅时候咧，佢表现出嚟咁英明神武啦。吓，咁点解我就用呢句句眼咧？咁以后啊，饮者过世啦，我哋都系呢切永别啦。我哋系洒泪都暗牵抱，
1: 我陶醉喺你所讲嘅故事剧情当中。所以一个好嘅剧本咧，即系唔系唱词要几咁靓啊？佢嗰个小动作咧，系胜过千言万语。请啊秀莲老师咧，直头读你呢一篇悼念文章啊，洒泪暗牵抱嘅片段。

0: 情绪激动得无以言传时，唯有用动作来表示。观察入微的作家都善于借动作来撞情，有时一个小动作可能胜过万语千言。唐迪生正是这类作家，就凭这五个字已经细腻而全神地勾勒出一幅既悲壮亦凄美的死别图。且看驸马在清殿如何义正辞严，雨大风亡，针针见血地将满清伪善的面具拆穿。天帝落不到台，即刻以死相胁。驸马立刻回敬地说：杀人不在金銮殿，上我一张老者把尸床。倘若杀身恰在凤凰筵，只怕银阁金冠难为文员唱。这位驸马不是夫朋妻贵的窝囊汉，而是不辱使命投国争荣的论商儒。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刚才我陶醉在戏曲的场景当中，我一时不能回过神来。那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散文作家黄秀莲老师，跟我们介绍粤曲的世界。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唐迪生的《大女花》里面的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0: 剧本就是一剧之本，就是我想是用一些时间来讲一下唐迪生的剧本。唐迪生呢是为了先凤鸣的剧团可谓呕心沥血，他一生人呢写了400多的剧本，但是他巅峰期就在57到59年，就约莫是先凤鸣的年代了。那唐迪生一生的志业是什么呢？就是保

0: 发扬粤剧的优良传统，同埋移风易俗做社会教育的艺术形式。我相信唐迪生呢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讲过《论小说与群字》嗰度咧，讲过咧，我哋中国人好多思想啊，系俾我哋睇嘅小说嘅影响嘅，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咁所以话肉身一国嘅国民咧，系要先身一国嘅小说。咁样咧，我相信啊，唐迪生系受佢影响嘅，所以喺佢剧本入面咧，除咗啊好优雅嘅词组。不要忘记的就是他在他的剧本融入了很多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理想。那个道德情操是包括了家国之情、夫妻之爱、朋友之义。譬如《帝女花》这样，像香腰那里，公主说她盼得花烛共偕白发，谁个愿看花烛翻血浪。他们不舍得死的。这个不舍得死就是他们人性的表现、啊、一对夫妇经历了这么多变幻，终于拜堂了，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刻了，但是最后他们是选择了死。从这个选择取舍呢，是觉得这个决定更加伟大。而且当时公主也担心的、哦、怕父马色乱凤配，不甘殉爱，伴我临泉阳。他要殉国啫，但是女婿外父又差了一皮噶咯，驸马肯唔肯呢？种种的疑虑啊，觉得他写得好好，好有血有肉，好人性化。
1: 呢个真系一剧之本啊，尤其是描写思路的变化咧。
0: 咁佢哋咧就系先向先帝鞠躬问安，然之后先至夫妻饮交杯酒，而呢个酒咧就系落咗砒霜。佢入咗天殿，唔系为富贵荣华，而系为全台富在囚人。咁样咧，《帝女花》系咁，其实咧佢好多剧本都好好嘅。譬如《紫钗记》，《紫钗记》嘅李益咧就讲咗说话，佢话咧大丈夫以重节义嚟创一生嘅基业，欠人一文钱咧不还，债不完，所以要佢弃租腔重分配咧，佢系万万不能嘅。
1: 啊！呢个时候呢、这个台词可以义正言辞啦。
0: 系啊，仲有讲起一啲同我哋同一啲长辈共患难之情。咁譬如《蝶影红梨记》啦，中间系有啲误会啦。咁佢当时咧，女主角谢素秋就话啦：以无可恋炎凉地，纵使我辕门乞食，都要将你细参扶。佢就同阿伯伯谂住去投靠男主角嘅好朋友啦，点知人哋唔肯收留佢。咁佢就话系噶啦，呢、这个已无可恋啦，世态炎凉啦。不过我即刻食都好啦，伯伯，我都会一路咁细心咁搀扶你。呢种系一种好重情嘅，好长情嘅。咁仲有啲咧，有少少嘅批判政治啦。再世红梅记就系讲个奸相啊，贾似度咧就有十几个姬妾，其中一个咧新收一个李惠良、哦。李惠良咧就系、是、临死之前咧系有闹啊贾似度嘅，咁其实咧我系因为年轻嗰阵时咧，即系细个嗰阵时咧，屋企系我姑婆好喜欢任伯噶，咁所以咧我又成日去睇戏啦，咁有机会听嗰啲粤曲啦，听听下咧，我觉得系对于文学嘅写作咧，其实系有帮助嘅，因为清词例句啊。
1: 嗱，其实唔单止系清词例句啦，大家都不妨咧大谂头一啲啊，你可以将唐迪生嘅故事咧呢、这个起承转合啊，曲折离奇咧，不妨试下再创作啊。
0: 好，最后咧系喺今日啊，先姐98岁生日嘅时候咧，祝佢芳龄永继，仙寿恒昌。
1: 今日都好多谢秀莲老师同我哋带嚟咁多精彩嘅故事，多谢你嘅介绍，谢谢你。
0: 多谢志永，多谢各位听众。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1: 嚟到文化与诗，嗱，讲到睇戏啊，一台好戏真系可以令人心情起伏，随之变化。咁啊，做观众真系好幸福。嗱，讲下中国以前睇戏嘅戏台啊，最早期咧就系一啲街头表演啊，最多喺地下铺个布，咁唔会搭戏台，唔会高台嘅，所以观众同埋演出者嘅距离咧系亲密无间。到咗宋代啊，就有勾栏啦。嗱，呢一种勾栏咧就移入去室内，用栏杆或者系布帘为一围，咁就明确分出表演区同埋观众席。

0: 成语雅舍勾栏咧就出自呢一种表演模式噶啦。雅即系专雅嘅雅。通常咧，一间雅舍即系一间屋入边咧，一个室内场所入边咧，系可以同时围出几个围栏啊。咁啊，同时有几场演出，我哋都可以想象到场面系好热闹嘅。所以雅舍勾栏就代表咗宋元时期嘅市民娱乐生活。再发展落去啊，戏台开始搭高啦，出现四边有柱，再加上顶盖嘅舞台啦。咁观众喺下边系可以全方位四面去观赏嘅。咁去到明清时期咧，就渐渐变成三面舞台，因为咧拍埋墙咧，利用墙面嘅折射咧，个声音系可以收得更加好噶嘛。再之后啊，到明代成化年间，戏台咧就变成一面墙啦，一面观看。分开前台后台，咁就方便演员咧去后台换衫。咁明朝时期戏台多数都喺寺庙所建嘅，所以叫庙台或者戏楼。再后来咧，有钱人家会喺屋企自己搭戏台养戏班。咁然之后去到清末民初咧，戏台就由庙宇移到繁华嘅商业圈啦，即系入咗城啊。嗱，戏班演出咧就由临时嘅戏棚移到固定嘅戏院。嗱，睇翻我哋香港啊，早期嘅戏院有太平戏院、高星戏院。嗱，以前戏院咧系真系攞嚟做粤剧演出嘅，但系发展落去咧，戏院又加埋播电影嘅功能。嗱，呢啲就系与时并进啦。其实我今日讲呢啲咧，只系一啲简单嘅介绍，回顾一下戏台嘅转变，唔得详细嘅，因为背后有好多学问啊。坊间都有专家学者咧，专门去研究中国嘅戏台发展，咁我哋系可以揾专注嚟去读一读嘅，咁都可以亲身去寻觅而家仲存在嘅古戏台。因为保留到今日嘅戏台咧，喺中国仲有好多。除咗民间戏台啊，大家去故宫嘅时候，即系北京故宫咧，都不妨去揾一揾皇家戏台。故宫入面咧有一个唱音阁嘅大戏楼啊，唱即系畅快嘅唱。咁呢一个演出嘅舞台咧，对面就起咗一个阅士楼啊，阅读嘅阅。是否的是阅士楼，咁呢一个楼高两层的建筑咧，就是皇帝同埋后妃睇戏的地方，即系观众席啦。至于戏台另外两边咧，仲有两层小楼，系俾啊啲宫女啊大臣企喺度睇戏嘅。嗱，呢啲真系皇家戏牌啊！而众所周知咧，慈禧太后都好中意睇戏，所以啊，我哋去北京颐和园咧，应该仲有机会系睇到一个叫德和楼嘅戏楼啊，分三层高，每一层有名嘅，分别系福台、禄台、寿台，即系福禄寿啦。嗱，呢一层德和楼咧，系当年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起嘅，即系总之所有都系寓意吉祥。而在最后那层即是寿台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一口水井，现在当然没有水了。当年是去到表演飞龙喷水、水浸金山那时候，就由这里拿水出来。可以想象每一场演出是几咁认真去制作。所以都是那句，做观众是最幸福的。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

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一名54歲男子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明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連同這名男子，警方多年來就這宗案件已先後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車輛運送刀手，也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會繼續追查。

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是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

0: 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一星期一次的港台港台又来了，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Didi 和 Mini 在这里。 Hello Didi。
7: 你好啊 Mini。
6: Didi 你知不知道近日我们很流行在讲一些年轻人，就叫他们 Gen Z、跟着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仔。我呢这几天上一个 social media 的时候见到有个 post， 我觉得很好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呢有人说呢他爸爸已经很大年纪了，跟着然后呢他为了迎接自己公司新来的实习同事，他想跟他沟通。你知道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讲的事未必是跟年轻人那么贴近的嘛。
7: 没错。
6: 他就整了一本潮语天书。即是呢就例如哪一个词语就等于哪一个词语这样。即是呢他还会整埋一些情景例句啦，例如就是唉 ,Didi 你份嘢做错晒，搞到我好 emo 啊。即是好 emo， 即是可能好情绪化，好唔开心咁样嘅意思啦。跟住呢啲人喺下低留言就话，如果我去到嗰间公司做实习，见到个人同我咁样讲嘢，我可能会想走。
7: 点会想走呢？
6: 即是觉得呢可能觉得个经理讲嘢咁奇怪嘅，贴近潮流，但系又好似用得唔系咁好咁样。
7: 你问翻我啊，我仔咪 Gen Z
6: 系啊，
7: 我问好多嘢。其实我觉得佢哋嘅年代啦，即系我仔年代同我哋年代真系争好远啦。嗱，而家我知道啦，佢哋好兴咩复古啊。就又揾嗰啲 CCD 相机啊，佢哋追求嗰种嘅模糊啦，有粒咁嘅低质画面啊，同埋认为咧，佢哋俾嗰个牌子啦，佢话高清嘅照片咧更加有呢个氛围感，系咪？
6: 系啊，
7: 同埋咧揾呢个有线耳机，我真系觉得好搞笑，
6: 全部都有用，
7: 你都有用啊？
6: 系啊，
7: 咁点解唔系觉得蓝牙方便啲咁啊？
6: 但系好特别噶，佢哋呢啲又中意复古啦，啱啱提到嗰个 post 啦，佢哋啲潮语咧又好中意用 short form 噶，
7: 系啊系啊，
6: 讲嘢咧啲字数又越嚟越少。但是用的嘢咧就越嚟越多，
7: 系啊，嗱，仲有啦，穿搭风格又唔系，唉，真系好好笑。佢有 Y2K 啦，中意咩啊？阔嘅五分牛仔短裤，又工人裤啦，又厚底嘅嗰啲窿窿鞋咯。咁同埋生活方式都好似好唔同啊。佢哋好中意而家咧，我就觉得唔中意嘅，喺个袋度挂住啲公仔
6: 啊，我都中意挂噶。
7: 我真系觉得好无聊，
6: 叮叮噹噹
7: 年代真系唔同咧，所以大家谂嘅嘢真系唔同嘅。
6: 系啊，同埋咧有阵时咧同啲年轻人倾偈咧，都好惊佢哋觉得自己好老土啊！我老公咧呢一排就同之前嘅实习妹妹倾偈啦，就见到个女仔啱啱 po 咗张相，就咦有新嘅男朋友仔拍拖，好开心咁样食饭啊！跟住我老公就喺下低复佢，咦几时摆酒啊？个 Gen Z 就答佢：，哇你唔好似啲爸爸妈妈拜年咁样咧，乜嘢都问我几时摆酒，几时结婚啦、啊？我哋而家唔兴噶啦，
7: 所以真系年代都完全唔同啊！同埋咧讲翻少少啦，应酬嗰方面都唔同。同埋个文化都唔同，我觉得佢哋而家咧，好似咧唔系好中意接触有酒精嘅嘢。但我哋嗰阵时咧，哇，一到十八岁，哇，过咗十八岁啦，大个啦，可以饮酒啦。但系而家佢哋唔系噶，个心态又完全都唔同噶。
6: 所以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同大家

0: 介绍二台嘅新节目《Gen Z 去跟风》啊，咁就揾嚟编导同我哋介绍下节目内容究竟系啲乜嘢，各位都可以了解一下时下嘅年青人同埋佢哋嘅心态究竟系点啦。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 公关主任手记。
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0: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套国剧啦，咁就系国剧830时段里边播出噶，同我哋讲多啲啊！
2: 好啊，咁啊，中意煲剧嘅观众咧就有福啦。咁嚟紧嘅呢个星期咧，港台电视31啊，将会为剧迷咧送上两套新嘅剧集啊。咁第一套咧就系刑侦剧嚟嘅，咁就叫做《三叉戟二》啊。咁主角嘅阵容咧就会由内地嘅三位实力派演员啦，陈建斌、董勇同埋郝平咧去主演嘅。咁故事嘅剧情咧就会讲到话，三位步入中年嘅警察咧就遇上一啲新型嘅电信诈骗案，咁就面临重重嘅挑战啦。但咧亦都好在咧有一班年轻嘅干警咧加盟，咁一齐咧联手去侦破种种嘅疑案啊。咁佢哋嘅目的咧就系要将罪案背后嘅黑恶势力咧一网打尽。咁究竟咧佢哋最后能唔能够成功咧？咁想知嘅观众咧就记得由5月2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8:30收睇《三叉戟二》啦。
0: 嗯，咁而周末咧都可以继续8:30去追剧啊，就系、是、播出《歧视》，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套关于围棋嘅一个故事啊。
2: 好啊，咁咧其实咧《歧视》呢一套剧集咧都系一套非常紧张刺激嘅剧集嚟噶。咁啊，故事咧就会系由黄宝强啦同埋陈明浩去主演嘅，咁咧就系、是、一辑咧犯罪悬疑剧嚟噶，咁啊个题材非常特别啦，咁佢咧就系、是、以咧呢、这个围棋逻辑啦，同埋犯罪心理咧去结合构思嘅。咁、那个故事啊就系讲咧黄宝强饰演嘅角色阿崔业咧，咁佢就系一位平凡嘅围棋老师嚟嘅，咁但系因为一场意外咧，咁佢就卷入咗一啲嘅犯罪案件当中，咁佢就试图咧利用围棋嘅博弈思维咧，同警方啦，同埋一啲黑恶势力咧去展开较量啊，而令佢咧一步步咧堕入深渊嘅。咁但系相反啦，陈明浩饰演嘅角色咧就系、是、一位坚守正义嘅警察啊。咁同时间咧，其实佢亦都系崔业嘅哥哥嚟嘅。当佢发现咧自己嘅亲细佬咧原来同种种嘅案件咧有住千丝万缕嘅关系嘅时候咧，咁佢啊当然对细佬咧系穷追不舍啦。咁两兄弟咧就由此展开咗一场黑白对弈啦。咁情节嘅走向咧真系高潮迭起噶，咁剧迷咧真系唔可以错过啦。
0: 嗯，咁呢套剧集咧叫做《歧视》，咁咧就会由5月23日开始，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8:30就有得睇噶啦。咁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you。
2: 唔该晒，
0: 拜拜。
1: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四台音乐会。嚟紧又会有啲咩音乐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3: 要同大家介绍呢是今个月的乐动互港经典共鸣系列。咁呢个系列呢是由上海音乐家演出的音乐会，逢星期五晚上8:30播出的。咁节目呢会透过唔同风格的演出啦，展现上海音乐文化多元而且丰富的面貌。亦都进一步体现沪港两地音乐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啊。
0: 嗯，来到下个星期又会跟大家介绍哪一场的演出呢？
3: 5月22日星期五播出的一集呢会播放《工作的晚餐》。这场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低音大提琴首席刘仪梅以及钢琴家姜波强携手演出。他们呢会带来两部经典的室乐作品，贝多芬大公三重奏和舒伯特骏与五重奏啊。
0: 嗯，咁呢一场嘅演出又系有啲咩特色噶？
3: 呢场演出咧将会带听众一同追溯翻室乐喺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期嘅演变同埋发展，咁一齐细味贝多芬同舒伯特点样透过旋律同埋编制展现出音乐之中嘅趣味啦、优雅同埋心情，绝对值得大家收听啊！
0: 嗯，有兴趣嘅大家记得留意住5月22日星期五晚上。

0: 八点钟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可以听到噶啦。咁呢个音乐会咧就会喺四台音乐会嘅时段里边播出，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1: 唔该晒，
0: 拜拜，
1: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其实笑一笑，
2: 世界咁美妙，
1: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3: 正能量都多啲嘅，
4: 梗系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Didi
3: Mini，
7: 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Jane C 去跟风》，咁就揾嚟编导哈利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哈利。
8: Hello，
3: 你好啊，哈利。
7: 咁呢一个新节目啦，就叫做 Gen Z 去跟风啦。顾名思义，就一班 Gen Z， 即系一班年轻人啦。咁、那个节目名咧，仲食埋字添，就介绍埋主持阮正峰出嚟咯。咁不如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成个节目，其实系个构思系点样嘅咧？
8: 嗱，其实呢个节目咧，我哋睇个名都知，就系一班 Gen Z 好似系去跟住阮正峰嘅跟风。咁、但系其实成个节目我哋都唔係好想大家跟住阮正峰嘅，
7: 其實係想
8: 大家跟住 Jane。

0: C 去玩才啱嘅。所以个风咧，其实就系食咗呢个风潮嘅风啦，即系风气嘅风。咁咧成个节目咧，我哋都想透过我哋五位嘅张师主持，同埋其实阮正峰都好后生嘅，咁佢咧就可以将佢个年代经历啦，同埋张师嘅经历咧，就一齐将一啲新潮嘅嘢咧，就带俾听众去听啦。咁啊，成个节目我哋好想咧就系、是。个气氛系好融合嘅，因为成班 Gen C 嘅主持咧，佢哋上一个节目都已经一齐咗主持接近一年嘅时间啦，咁所以佢哋已经好有默契。咁再加埋，我会形容阮正峰系真系一个嘅好好嘅开心果，同埋真系一个大哥哥嘅角色。咁咧，因为佢系好有经历啦，咁佢以前做呢个演艺工作已经好多年好多经验，咁将佢喺舞台上面嘅嘢咧，就融入翻俾我哋嘅 Gen C 主持，咁就去将佢哋各自嘅特色咧，就呈现俾大家啦。
1: 嗯，其实呢我想讲 ,Mini, 昨日呢我同我老公讲啊，我访问呢个节目呢叫 Gen C 去跟风啊，佢就问我啦，你知啦，佢都几十岁啦，佢咩成日听人讲 Gen C,Gen C, 佢其实咩年代嘅呢，咁我就同佢讲啊，我大约呢都系97年啦至2012年出生嘅，由细细个
2: 就系我哋嘅哈利。
0: 啱啱好。
1: 冇错，生活喺呢个网络啦智能手机同埋社群媒体成熟嘅环境之中，啱唔啱啊，我有冇讲错啊老公
2: 听。冇错。
1: 系啊，咁继续。
2: 得好正确。
0: 完全正确。
1: 咁我继续问返哈利啦。咁好啦，节目呢就由阮正峰带领一班 Gen C DJ 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头先你讲过啦，五位嘅主持阵容啦，咁其实大家咧各自有冇啲乜嘢嘅长处或者擅长啲咩嘅地方咧？
0: 嗱，先简单介绍下边五位先。咁咧分别咧就有阿维啦、桃仔啦、如风、wing wing 同埋 sita。咁啊，我会讲佢哋各自其实系真系几大分别嘅，即系阿维咧就系、是、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所以佢
2: 几理性先。
0: 虽然佢系五位主持入边最细嗰、那个，但系佢思考模式咧系谂好多嘢嘅，即系会
2: 深思熟虑，
0: 同埋佢会研究咧 AI。即系研究一啲好新嘅科技，
2: 有冇问过佢哋 MBTI 嗰啲咧？
0: 冇啊，又
2: 佢哋应该会个个都唔同
0: 啦。系啊，个个都唔同，我觉得。咁啊，陶佬咧，其实佢叫陶仔，但我哋节目咧就叫佢陶佬，因为佢份人咧，俾人感觉咧就有一种老味啊，有种叔叔嘅成熟感觉，
2: 怀旧少少啫，
0: 系怀旧少少。
1: 咦，咁我要认识下。
0: 咁啊，可能配合翻佢中意听嘅歌咯，佢听啲比较怀旧啲嘅歌，可能系啦。咁啊，另外如风咧。就是一个怕丑仔，其实佢就讲嘢咧好腼腆啊，所以佢成日咧都会喺个节目入边咧处于一个咧好似怕丑，但系咧又好想发表一啲意见咁嘅状态，咁所以咧佢角色咧系好有趣嘅，
2: 佢一个好可爱嘅小弟弟啊，
3: 冇错，
1: 嗯，
0: 系啦，咁另外两位女主持咧分别有 wing wing 同埋 sita 咧，咁啊 wing wing 咧其实系一个大家姐嘅角色，咁啊佢已经系有好丰富嘅主持经验噶啦，咁所以咧佢喺节目入边咧就会。即系其实一个定海神针咁啊，会 lead 住大家。即系如果佢主持嘅时候，咁就会等大家咧倾得好舒服嘅倾偈嘅时候。咁另外 Sita 咧，佢特色就系佢一个 Alpha 嘅妹妹，咁、所以咧佢系处于咧三代人嘅生活状态，所以咧佢嘅见解咧又同大家咧好唔同。
2: 因为 Sita 咧成日咧都会咧整一啲创意料理啦，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嘢拎翻嚟，然之后俾大家去试。之前嘅节目啦都有俾我哋去试到啦。然之后真系你冇谂过，哇！呢个妹妹竟然谂到啲咁神奇、咁得意嘅嘢出嚟俾大家玩嘅。你真系冇谂过而家嘅年轻人佢哋个脑袋究竟装到啲乜嘢新潮嘅嘢嘅。
1: 哇！犀利咁，头先听你咁讲，其实五位主持咧都各有特色啊，风格都唔同啊，相信咧当中擦咗好多火花嘅，
2: 系啊，同埋咧我知道咧，其实佢哋主持之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啦，同埋录音嘅时候都有啲趣事嘅，都同我哋简单讲下究竟有啲咩得意嘢发生咗啊！
0: 嗱，我觉得最得意咧系我哋喺开始呢个节目之前咧，我哋系约咗一餐嘅饭聚嘅，我觉得有趣系佢哋全部都第一次同阿阮正峰见面咧，
2: 会好惊好紧张，
0: 佢哋反而咧系好似一嚟就好似一见如故咁啊！系啊，即系佢哋
1: 咁有眼缘啊！
0: 系啊，佢哋嘅感觉就唔系好似面对住一个哇好厉害嘅前辈咁样，好似好惊唔敢同佢倾偈。反而佢哋一嚟咧，将自己好多嘅心事啊、家事啊，大家咧都畅所欲言，所以令到佢哋咧之后做节目咧关系非常之亲切。
2: 嗯，同埋我都发觉咧，而家嘅 Gen Z 啦，其实佢哋对前辈嗰个感觉，佢哋并唔系唔尊重或者唔了解你，唔会去尊重你咁样嘅，而系咧佢哋都希望同你系一个朋友嘅关系，佢希望咧系多啲向你学习嘅时候，佢哋唔系惊住地问，而系我真系有啲咩唔明，咁我咪问咯，问完之后希望你可以解答到我而家嘅问题啦。佢哋嗰种咧好开放又勇敢咧，其实我都几 appreciate
0: 嘅。张师嘅态度咯，
1: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你问翻我啦，我廿几岁嗰时候，我真系乜嘢都唔敢问，好惊啊！同而家你知啦，我哋而家咁多张师喺我隔篱啦吓，
2: 你见到佢都好勇敢，
1: 系啊，好似你咁讲得好。

0: 啱又尊敬咧，同埋好夠膽問啊，即係當你係朋友咁樣啦、嗯，完全唔會係當你係長輩好驚好驚咁。
1: 嗯，同埋我之後咧，節目當中咧就兩個鐘節目就分開咗四個環節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四個環節分別係講啲乜嘢，同埋係有啲乜嘢嘅內容啊。
2: 好，咁我哋首先咧，我哋第一個環節就會係大家會分享嗰個星期遇到嘅新鮮事啦，或者會分享一啲咧 Gen Z 而家時下。潮啲咩或者系一啲有趣嘅经历，
1: 例如咧有啲乜嘢系流行嘅，我哋都要学下噶咯。
2: 其实而家流行紧前排有一个嘅社交媒体，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系 S 字头嘅，咁、嗯、就会记录咧你每小时嘅生活。
1: 我有玩啦、啊。
2: 系啦，
0: 呢个你 Gen Z 嘅有玩啦，
1: 耶！因为咧嗰个 app 啦，就系咧每一个钟就影一次一条片俾你嘅朋友，就话俾你嘅朋友知你而家做紧啲乜嘢，你就会见到，咦，真系好得意嘅，有啲朋友喺唔同嘅时区里面生活啦，咁就大家做嘅嘢可能唔同，可能我哋呢度夜晚我就嚟瞓啦，佢哋先起身，
0: 嗯、
1: 然之后或者唔同生活阶段嘅朋友又做紧唔同嘅嘢，例如我而家啊翻工好攰啊，想放 lunch 啊，佢就话，唉，我凑仔都好。攰啊，所以就会见到啊，人哋嘅小朋友，人哋嘅猫猫狗狗，即系个个人嘅生活都唔同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嗯，虽然大家都系朋友，但系真系做紧唔同嘅嘢，
0: 哦，真系好开心嘅分享。咁仲有咧，仲有其他嘅环节系咩？
2: 系啦，第二个环节咧就叫做 CLS 三部曲啊。咁就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comment like share 呢三个 terms 啊？咁、
1: 嗯、
2: 就系以前大家好多时上影音平台就会。见到啲影片最尾咧，就叫人哋要做呢个三个动作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0: 你唔做嗰啲人会嬲噶。
2: 咁我哋咧就用呢个 concept 咧，就会上网啊，就喺啲社交平台咧，就揾一啲嘅贴文，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然之后再透过啲主持咧，就去尝试估下，诶、哎，边一个 post 系会多人中意、多人留言同埋多人分享。
1: 究竟系咩 post 系比较多人中意嘅咧？而家
2: 我哋发觉咧，有个元素咧，其实大家估唔到系好多人中意睇嘅，
1: 猫猫狗狗
2: 系。亲情、感动，啊、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个 post 好笑就会多人 like，、
1: 嗯、
2: 原来咧最后如果个 post 反转有啲温情啊或者一啲感动位咧，反而系仲多人中意 like 嘅。
1: 哦，咁但系要睇晒成片，我以为而家嘅文化都系速食少少啦，即系简单简短，大家笑完就算啦。系冇谂过系最尾一定要系啊有一个感受喺度先系多人睇。
2: 举个例啦，有个 post 咧就系讲情人节嘅时候，你会见到玫瑰花喺垃圾桶，但系母亲节嘅时候，你唔会见到康乃馨喺垃圾桶。
1: 嗯，即系妈妈永远系最爱你嗰、那个。
2: 就系呢一啲 post 咧，就会诶、哎，原来系特别多人中意嘅。
1: 嗯，咁而第三个嘅环节又会讲啲乜嘢
2: 咧？第三个环节咧就是、一个 Gen Z 斗啊，咁就会玩游戏嘅。每一次咧，我哋会玩一啲唔同嘅游戏。究竟 Gen Z 可唔可以赢过上一代呢？或者上一代会唔会赢得过 Gen Z 呢？
1: 嗯，而第四个嘅环节呢，
2: 第四个环节就叫做都问 Gen Z 啊。咁我哋就会邀请呢
1: 食咗字喎、
2: 哦。冇错。我哋好严格㗎呢个访问。我哋淨係会请 Gen Z 嘅嘉宾上嚟嘅。
1: 哇，例如呢有啲咩嘉宾啊？
2: 例如之前我哋有请过嘅 Andy 黎天峰啦，亦、嗯、都请过 IDG Bubbles 啦。咁啊，嚟緊亦都有一啲嘅素人嘅朋友，但佢咧各自嘅領域咧都非常之有故事同特色嘅。
1: 嗯，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 Gen Z 去跟風啊。最後交俾哈利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等大家留意一下啦。
2: Gen Z 去跟風啊，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就會播出噶啦。
1: 嗯，大家記得星期六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今晚唔該曬哈利 ，thank you，
0: 唔該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一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佢话，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和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都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士乘客喺呢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嘅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到30蚊嘅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至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

0: 官嘅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有我 Didi 咧，同埋 Mini 嘅。
8: Hello， 大家好
7: ，Mini， 我想问下你，你惊唔惊睇医生噶？
8: 嗯，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惊睇医生多啲嘅，细个嘅时候咧，成日一入到嗰啲診所啦，見到個醫生，總係覺得咧啲顏色啊、個氣氛啊、啲氣味啊，好冷冰冰，覺得會好驚啊，好唔舒服啊嗰、那個感覺。即係咧，你一行到入去，佢又會咧喺度幫你探下熱啊，然之後聽下你心口啊，又叫你瞓上床度，又左轉右轉喺度左聽右聽，嗰時會覺得好驚。直至我遇到一個醫生，呢就係我之前嘅家庭醫生啦。佢好好嘅喎，一入到去咧，佢周圍都係啲公仔啦，然之後咧可能啲醫生嗰部電腦就係入下病歷啊，入下你啲個人資料。我見到佢喺度玩緊遊戲機啦，跟住我嗰時問佢咦點解會喺度打機嘅？佢話咁病人同病人之間有啲時間，咁我咪喺度玩下咯。做醫生都會攰噶嘛。
7: 跟住你就覺得佢好可愛啦。
8: 係啊，同埋咧佢張牀咧都係有好多公仔啊，有啲 figure 喺度啊，所以個顏色或者個氣氛令你個人放鬆落嚟少少，所以咧令到你成件事咧都唔会觉得咁惊咯，即系同埋佢同你倾偈个语气都唔系好似一个大人同小朋友讲嘢，然之后好冷冰冰咁样问你系定唔系有定冇，有冇唔舒服咁样，而系咦你同我哋讲多啲系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觉得啊都安心多啲啦，所以我睇医生咧嘅时候咧遇到啲有趣嘅经历咧都几得意噶，
7: 所以其实家庭医生咧都好紧要，你可以将你心事系咪会同佢讲啊而家。
8: 咁又未知啊！咦，你系咪有个咁样嘅家庭医生？
7: 因为可能由细睇到大咯，变得都同佢都关系都几好，咁都会倾下偈咁样啦。但我想讲啊，你如果问我咧最深刻嘅睇医生经历咧，哇！我相信咧，我就谂起我个仔啊。我记得咧，佢细个嗰阵时读小学四年级啦，有一晚半夜。突然之間話俾我聽個肚好痛喎，咁我就梗係好驚啦。咁跟住咧就同佢咧入咗醫院啦，咁咧就做咗好多檢查啦，原來發現佢咧有急性盲腸炎。
8: 係
7: 啊，咁跟住咧就即刻第二日咧就揾
8: 要做手術咯。
7: 係啊，揾醫生同佢做手術啦。但係咧我仔做完手術之後咧，第二日咧我就想請假喎。咁但係咧世事真係好巧，因為第二日唔可以請假，因為約咗探訪啊。咁、
8: 哦、
7: 公司就話唔得，真係要你去，因為你負責聯絡噶嘛。咁我老闆好好啊，佢係揸車嚟醫院載我，就走咗去嗰間機構探訪完咧，就載翻我去。
8: 咁就即刻可以照顾到仔仔啦。
7: 咁变咗佢话，即系你只不过系离开你个仔两个钟头时间啫，佢做完手术都要你陪伴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即系有呢个咁好嘅老细。最巧仲有一样嘢，当日佢咪话半夜咧肚痛嘅，我妈第二日咧就要去泰国旅行，咁我又唔可以俾我妈知。
8: 你又要凑住小朋友，又要凑住老人家咁样。
7: 系啊，所以我都好复杂嘅个人生，但系我可以 handle 到嘅。咁跟住我就系唔俾我妈知，点解咧？因为如果佢知道个孙，
8: 佢又好担心，又玩得唔尽兴。
7: 你讲得好啱啊！咁所以咧，当晚入咗医院，佢都唔知道。到我妈翻咗嚟香港咧，佢先知道我仔原来入咗医院，已经出埋院啦。 咁所以哇都忍得幾辛苦。
8: 所以 Didi 嘅人生咧，即係經歷咗好多高低起跌啦、喜怒哀樂啦，樣樣都經歷勻。
7: 係啊，冇錯。
8: 咁我哋而家咧都同大家介紹一樣啊，好重要嘅事情先啦。
7: 梗係啦，嗱，記得啦，6月2號咧，或者之。

0: 前要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的。
1: 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咁我哋一阵间都会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咁睇下我哋香港点样推动中医药嘅传承同埋发展。咁呢个时间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1: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子瑜在这里。Hello, 你好子瑜。
2: Hello, 你好啊。
1: 今日同大家第一个介绍的 CIBS 节目叫做《渔农科技新天地》。不如都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个节目内容啊。
2: 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个节目就是同大家去介绍一些新的科技如何运用在渔业和农业身上的。接下来我们第八集渔贩的转型再造就会邀请到一位渔档的负责人黎子晴小姐同大家分享的。
1: 咁随住城市发展同埋市场需求嘅变化啦，其实好多渔贩呢都面临咗好多嘅生存竞争嘅困境。咁今集呢又会同大家探讨边一个主题呢？
2: 我想问一下你啦，如果你去买鱼嘅话，你第一个諗到去边度买鱼呢？
1: 会去街市或者超市。
2: 係啦，咁但係呢呢位黎女士呢，佢呢就运用啲新嘅科技，其实就係喺网上去买鱼囉。
1: 咦，咁得意，即係呢将条鱼直接送到去你屋企添㗎喇喎。
2: 係啦，就係网上落 order 跟住派送。咁其实大家都会好担心啦，其实我哋食鱼最紧要就係好新鲜㗎嘛。咁你喺网上落 order 去买鱼，点可以做到好新鲜咧，
1: 要送得好快，
2: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生意都几特别嘅。咁其实佢就会喺将军澳区进行当日订、当日送鱼嘅服务咯。因为佢都担心话，如果喺运送嘅过程当中时间太耐嘅话，咁啲鱼就唔新鲜啦。咁所以其实佢呢个服务咧就会喺自己嗰个区域嗰度做啦。咁但系你又会问，如果你一直都系喺网上落 order 去派送嘅话，只系喺呢个区域嘅话，会唔会影响嗰个生意咧？咁其实佢都会有好多创新嘅方面，如何去推广自己嘅生意啦。例如如果系啲过时过节啦，咁大家想食鱼嘅话咧，你就可以提前落 order， 咁提前帮你 pack 好，咁全港就可以运送噶啦。咁呢集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如何喺网络时代啦，我哋运用啲网上嘅平台去进行呢个生意嘅再造咯。
1: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就可以嚟緊留意住星期四晚上，即係5月21号晚上嘅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㗎啦。而当晚嘅凌晨1点半到2点半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播。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讲得太微妙啊。咁、那个泰呢系咪关于泰国嘅故事呢？
2: 是啦，萨瓦迪卡。
1: 有啲想去泰国玩啊！
2: 这个节目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其实就系一个少数族裔嘅节目啦。咁就同大家分享好多泰国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嘅情况嘅。咁其实都有唔同嘅嘉宾嚟到节目当中，会分享佢喺泰国嘅生活，仲有佢对于香港生活嘅一啲睇法嘅。咁我哋嚟紧嘅第八集啦，就会邀请到一位泰国嘅婆婆钟月明女士啊，同大家分享佢喺香港嘅生活。咁呢一位嘅婆婆咧，其实佢都系嚟自泰国嘅潮州家庭啦。咁佢爹哋妈咪咧系有华人嘅血统嘅，有一方面咧就系泰国嘅血统。咁但系爹哋妈咪就好早就过咗身啦。一屋企咧有七个兄弟姊妹啦。咁佢好细嗰时咧就要帮住屋企人去凑小朋友啊，而且都要自己去做啲散工去帮补下啲生活啊。咁佢其实童年都过得不是太容易嘅。咁喺佢廿几岁嘅时候呢，咁就带住一个新嘅期待啦，就嚟到香港啦。咁喺佢嗰代人呢嚟到香港好多嘅途径呢，即係大部分嘅人嚟香港呢，
1: 去做工厂妹咁样。
2: 我真係嫁过嚟啦。你首先要点过嚟香港呢？
1: 结婚咁样。
2: 係啦，结婚咁就嫁过嚟香港啦。咁又做过工厂妹啦。咁又试过其实喺怀孕嘅过程当中不是太顺利啦。咁但係佢喺香港都一直感受到香港人嘅人情味。
1: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佢嘅故事，留意住嚟紧星期五，即系5月22号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佢嘅故事噶啦。咁如果大家除咗可以听古仔之外，亦都想参与嘅话，就可以留意住嚟紧子瑜同大家讲嘅资讯啦。
2: 系啊，我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又接受新嘅申请啦。咁如果你都想成为广播人嘅话咧，就欢迎大家啦去我哋嘅网站睇到我哋嘅最新嘅申请。嚟紧我哋55季同埋56季嘅主题包括系地区事务、教育、少数族裔同埋自选题目。想成为广播人咧，就上网申请加入我哋啦。
1: 大家记得去 CIBS 嘅网址度查询一下啦，同埋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咁今晚唔该晒子瑜 ，thank you，thank
2: you， 拜拜。

0: 声音。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3: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咧，咁请嚟监制夏桂昌嘅。你好啊，昌哥。
7: Hello， 昌哥。
8: 你好啊 ，Didi， 你好 ，Mini。
6: 嗱，呢次制作咧，《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啦，咁其实咧呢两集咧系一个小时嘅纪录片嚟噶嘛，咁最希望。

0: 眾咧透過節目了解到香港中醫藥發展邊一個面貌呢？
1: 我覺得呢，即係最想市民觀眾睇到呢，就係其實我哋可以喺呢度呢得到啲咩服務啊，其實啊，因為即係呢個好切身㗎嘛，即係我究竟作為香港嘅一個市民啦，一份子咁樣，有一個咁好嘅即係中醫醫院同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我哋可以得到啲咩嘢呢？
2: 嗯，咁相信好多市民呢其實都想了解更加多㗎。咁第一集呢就係、是、以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為核心啦，節目裡面呢係點樣去呈現佢喺醫療教學科研三方面嘅突破，特別就係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具體其實係點樣嘅呢？
1: 嗯，係啦，呢、這個呢我哋好想即係講俾市民聽啦，因為中醫我諗即係人都睇過啦，
0: 西
1: 醫係即係更加多人睇過啦咁樣。咁中醫醫院啊，同我哋平時睇嗰啲中醫有咩唔同呢？咁其實即係個分別好大嘅，因為首先佢哋有住院服務啦，咁樣，佢有專門嘅專科服務啦，咁樣，即係有啲專科咧，佢哋係即係專門治療嘅，譬如有婦科啊，有中風啊咁嗰啲，佢哋會有專門治療嘅，其實。嗱，即係簡單嚟講咧，究竟你話咧喺醫療教學科研點解要喺呢三方面嗰度咧？其實咧，就呢個咧係一個醫院同埋，即係不嬲我哋中醫啦，民間中醫咧都係即係診所形式噶，
0: 係
1: 嘛？即係等於我哋去睇西醫睇傷風咳咁樣，咁啊去診所睇啊嘛，係咪
2: 啊？
1: 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唔係診所睇嘅，即係有啲更加嚴重嘅嘢要去醫院噶嘛，係咪啊？係
2: 啊。
1: 咁啊，西醫啊，梗係會轉介你醫院啦。咁中醫有冇咧？咁有冇啲即係如果中醫診所睇完之後，咁唔公轉你去西醫診所咩？係咪？咁而家就唔使啦，即係可以去中醫醫院嘅。其實，咁嗰度咧就會有啲適切嘅治療咯，咁樣樣。簡單嚟講咧，即係我哋長久以嚟咧，即係中醫醫藥咧係一種叫體驗嘅醫學啊，即係話咧你睇幾好。我睇又未必好，咁點解呢？咁樣，咁其實呢喺中醫醫院裏面呢，佢就所謂追求一種叫做科學數據嘅，其實，所以就頭先你講嘅，佢喺醫療啦、教學啦、科研呢，佢都會兼及到嘅。咁而呢，即係達到一個效果呢，就即係話呢，唔係淨係你睇好啊，這個中醫幾好喎，我睇幾好喎，咁樣，而呢佢有啲即係科學嘅證據嘅，去證明一啲嘅佢哋嘅治療咧係有效嘅咁樣。
2: 嗯，你都提到啦，其實裡面就有多少少就係關於住院服務啊、專科等等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多少少關於臨床專科嘅服務咧？咁喺拍攝過程當中，有冇邊啲個案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係真係令你覺得印象好深刻，可以令觀眾可以睇到中醫醫院裡面嘅特色咁樣咧？
1: 嗯，冇錯。其實咧，嗰、那個個案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咧，即係當然佢哋有啲叫專科啦，以後咧，我哋即係譬如有啲嘅專科咧，我哋又唔一定要睇即係西醫啊，可以喺中醫嘅醫院裏面進行咁樣樣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有個個案咧，就相當有趣，有個德國人啊，其實，
0: 嗯，
1: 佢有耳鳴啊，即係佢當然係睇西醫啦，係咪德國人？即係佢喺香港工作嘅咁樣。咁但係咧，西醫已經話俾佢聽咧，其實咧。是即係冇辦法噶啦，係可以減低嗰個耳鳴，即係耳鳴其實有幾辛苦嘅一樣嘢嚟噶，咁就即係你嗡嗡聲喎一路都嚇，咁佢就其實冇辦法嘅，即係都係減低佢啫，咁你即係醫唔好噶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喺朋友介紹之下咧，就轉嚟睇呢個中醫醫院啊。中醫咧其實佢會即係針對你嗰個地方去進行一啲治療啦，但係佢其實覺得咧一個地方有問題啦，有痛有咩都好啦，其實係你個身體其他地方都可能有問題啊。咁於是咧佢就會同佢做一啲即係治療啦，即係針灸啦，即係唔單止係對付隻耳仔嗰個部分嘅，譬如佢嘅即係其他嘅內臟咧，其實都可能出現咗啲問題，咁佢就得到，即係覺得好神奇啊！哦，原來係咁噶，即係原來即係醫療咧，就唔係就係醫嗰度嘅，即係嗰個有病嘅部分，其實身體可能其他部分咧都係需要去治療，而令到咧佢有個體會咧，即係中國文化。對即係醫學咧，係完全另外一種嘅睇法咯。
0: 係啊，其實好似我咁啊，成日都有頭痛咧，真係去針灸咧，唔係頭痛醫頭喎，佢又針下你條頸啊，針下你嘅手啊，針下你嘅背脊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中醫真係好神奇嘅，唔係話嗰個點就醫嗰個點咯。咁其實咧，嗱第二集咧就聚焦咗政府嘅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咧喺2017年咧運作到而家啦，加上將軍澳咧永久大樓已經開咗啦。咁節目點樣去展示佢哋係制定中藥嘅標準啦，同埋提升檢測技術上面嘅升級咧，
1: 係啦，阿 Didi 你講得好啱咧，就我。

0: 俾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咧，其實咧成立咗一段時間啊。佢其實咧，佢一路佢哋追求咗一種叫做港標啊，嚇，即係香港嘅即係標準，即係中藥嘅標準咁樣。因為咧，你其實中藥咧有好多唔同噶嘛，係咪？即係你究竟呢嚿中藥有啲咩成分係令到佢有治療效果嘅？咁佢哋就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就去做一啲叫做標準嘅測定啦。即係呢一個藥令到佢有藥效嘅呢種標準咧，嗰、那個份量有幾多咧？咁樣嘅成分有幾多咧？咁樣，因為咧中藥咧好得意嘅，嚟自唔同地方嘅中藥啦。即係譬如冬蟲夏草咁嚟計啦嚇。咁呢一條係冬蟲夏草，嗰條又話冬蟲夏草，即係其實好近似啊嘛，真真假假。咁啊做咗一個標準出嚟嘅時候咧，咁啊令到咧嗰、那個嘅即係標準可以確立得到嘅話咧，咁就即係可以市民或者咧即係其他嘅人都可以作為一個嘅標準去根據咁樣咯。
1: 除咗我哋咧會揾到個標準可以了解到之外啦，節目都提到檢測中心要成為中醫藥走向國際嘅重要支點啊。咁實際上啦，係有啲乜嘢具體嘅工作或者同國際之間嘅合作案例，會喺我哋嘅節目裏邊會呈現到嘅咧？
0: 首先講翻香港先啦嚇，香港嘅中藥咧其實唔係香港自己種噶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用嘅中藥，即係我哋日常煲湯用嚟飲嘅中藥又好啦，係嘛？或者你去中醫嗰度執藥，跟住煲藥，咁都係咧。其實咧，佢係有唔同嘅例子嘅地方嘅。譬如舉個例，花旗參係嚟自邊度嘅？係美國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中藥咧係即係全世界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集合埋嘅一種智慧嚟嘅。但係呢一種嘅即係藥咧，究竟佢嗰個嘅成分係點樣樣咧？嚟自邊度嘅藥咧？佢嗰個嘅標準係點咧？其實香港嚟講咧，佢就好鼓勵唔同嘅藥咧去做一個檢測，作一個標準。其他地方咧啲藥咧經過香港檢測嘅，咁我哋就好有信心啦。即係咁講好抽象啦，舉個例啦，黨參咁樣先啦，即係大家會用個黨參啦，即係煲湯又好，煲藥又好啦，係咪？即係黨參咧就其實嚟自甘肅嘅。即係原本嚟就咁，但係其他而家好多地方都有種啊。咁佢裏邊有一種即係特別嘅成分叫多糖，即係多糖嘅成分越高咧，嗰個黨參係越好嘅。所以甘肅嘅咧就多啦。咁如果驗嗰樣嘢係，譬如舉個例係雲南嘅話咧，個黨參咧個多糖就少好多，所以個藥效咧就少好多啦。
1: 所以咧，大家咧其實日常生活當中咧都接觸到好多唔同嘅藥材啦，但未必好了解背後究竟係點，大家就可以睇住呢一個節目啊，《中醫藥奇楠展新篇》就可以咧學到更加多嘢啦。亦都隨住中醫醫院同埋檢測中心相繼落成啦，其實香港中醫咧未來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突破點嘅，都可以留意住節目就可以學到更加多嘅嘢噶啦。最後交俾昌哥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
0: 好啊，节目咧会喺5月24日同埋31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1: 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昌哥 ，thank you，
2: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亦都即将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各项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誉最近亦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他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市场动向亦都印证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说，不少机构落户或者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增聘人手，扩充办公室，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从宏观的角度，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有金融、贸易、科研、 AI 四重优势，在主动对接155规划纲要过程里面，能够发挥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和高效交流平台的功能，释出自身更大发展潜力。陈茂波未来几日先后到访欧洲三地，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商讨加强合作。他也会在有关城市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船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

0: 处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话，当中中资企业占五成几，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1: 其中一个就是我哋香港政府推出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啦，帮咗好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喺香港咧嗰个布局系多咗。除咗金融同埋服务咧，亦都系见到好多科创啊、生命健康科技嘅公司咧系增加咗好多嘅。中东嗰个局势咧，所以亦都有啲咧可能以前喺嗰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看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0: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1: 政府现在是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会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啊、生命健康科技会在河套多少少啊、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啦、平整晒啦，个交通配套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晒啦。咁我哋咧都系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同埋配合发展局同埋其他嘅局咧一齐去揾一啲产业配到香港一啲地产商或者系一啲北都嘅发展嘅方面咧，系希望利用香港除咗金融中心，仲有系资讯同埋科研同埋人才中心呢度咧，可以一齐做一啲更好嘅利用香港呢个平台。
0: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也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已通行控制中心，系统大致运作畅顺。有的士司机说，措施有助他们减轻支出。在这项的临时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说无所谓，理解政府是为了支援业界。黄佩珊报道。
3: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五成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已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而為了避免的士司機和乘客之間產生誤會，運輸署說的士車廂內會放置標語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車隊和平台應用程式版面亦都會顯示相關訊息。有的士司機說措施幫助到他們減輕支出。
4: 平時都有一兩次過海的嘛，間唔時有時個隧道都有幫助嘅。
5: 兩個月後先算啦，係嘛？即係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話多三個月啦、半年啦咁樣嘅。
3: 有的士乘客就話俾全額隧道費冇問題，明白措施主要係支援業界。
6: 乘客觀感我覺得冇乜嘢啊，咁佢幫司機咪司機，咁我原本都係要俾嗰個價錢嘅啦，都冇乜問題。通常都是趕時間才搭的士。
3: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及工商業界的成本壓力。除了已經實施的隧道費半價、每公升三元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五毫子的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報導。
2: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

0: 分配名額，基於安全考慮，食環署不會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包括鐵板燒、韓式燒烤等申請，食肆面積亦必須大於20平方米。除了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請讓狗隻進入。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一名54歲男子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明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連同這名男子，警方多年來就這宗案件已先後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又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1: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2: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来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案发的三名刀手，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1: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6名男子，5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一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2: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1: 他又说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作准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加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北约情报机关据报就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及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张子欣报道。
3: 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轰炸。伊朗传媒就引述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

0: 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另外，有报道指北约情报机关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知情人士说，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六成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九成导弹发射场及军火库仍然局部或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及前任的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前的七成水平，而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也都报告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两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四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活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疫病是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的最新建议。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泉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明日提堂。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三至四，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三，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7: Busking GPS
8: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7: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9: 在斗兽场展开唇舌。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3: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5: 我是苏轼，
1: 我是黄子勇。
3: 今日我哋到底讲咩嘅咧？
5: 系
3: 咪应该
5: 有少少圆嘅？
1: 有少少圆嘅，真系啊，
3: 系咪啊？
5: 唔系圆形嗰个圆，
1: 系啦，
5: 系玄学嗰个
1: 玄学嗰个圆，
3: 系
1: 有啲神秘咁样嘅，好似。
3: 子勇，你系咪喺边度得到啲咩启示啊？
1: 冇啊，其实我完全唔信呢啲嘢噶，我完全唔信。咁但系我又觉得，咦，我哋又可以讨论下呢个话题嘅，因为咧有苏轼喺度啦，咁佢就科学啲噶嘛，咁啊海林嘅人又感性啲啊，咁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又唔信嘅，咁但系我
2: 你唔信有好多人信啊嘛，
1: 系嘅，好多人
2: 睇下每年有几多人去排队，
1: 系咯，
2: 为咗求支签系咪啊？求神问卜有几多？
1: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都呼之欲出啦，就系、是。占卜系啦，我哋讲嘅系占卜。嗱，我哋唔鼓吹人哋相信
3: 嘅。我觉得乜嘢嘢多咗都会迷信嘅，即系其实过咗火就系迷信嘅。即系我觉得而家有啲人，我觉得佢当 AI 都系当占卜咁样。
1: 系，都系一种信仰。
3: 系啦，即系我觉得任何嘢都系有个度。
2: 即系可以求啲签啊，问下 AI 我有呢个问题，你有咩建议咁样？
3: 我哋一阵可以讲下啦。即系乜嘢系过火？我觉得占卜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啲時候係去激發你自己個小宇宙啫嘛，俾你自己有啲啟發啫嘛。以前可能古代咧冇 AI 係咪先？咁你咪去即係翻開本易經係咪？卜翻個卦睇下有啲咩啟示、啊。
2: 但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嘅，有陣時咧為咗自己嗰個神權咧，用占卜作為一個掩飾，
3: 容易解啲係嘛？
2: 就是一個神權啊！商朝咧有咁嘅可能性嘅，就係、是、其實我已經知道嗰陣時發生咗嘅，跟住我特登去占卜，然之後咧就卜到嗰陣時真係發生，跟住咧就嗰個傳信嗰個人咧過兩日就嚟到，然之後就誒阿大王呢件事發生咗，跟住就誒同我占卜結果一樣喎，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其實亦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喺後來嘅歷史上邊都有咁嘅操作嘅，即、就、係、是、我明明知道啦，撳住先，跟住就扮占卜卜到出嚟。
1: 即係以中國文化嚟講啦，即係我以講緊即係上層嗰、那個，即係我唔想用上下層文化咁奇怪啦。

0: 但係即係喺個士大夫階層以上嘅統治階層咧，其實嗰個迷信指數係唔高嘅，
1: 係好低㗎，係
0: 好低嘅，係啦，我哋陣間都可以討論呢個問題。
2: 不如等我講下先啦，有關占卜嘅嘢。
3: 賢者時間，
2: 占卜自古以嚟就係人類嘗試去探索天機、尋找下指引嘅行為。中国的易经到西方的卢恩字母，再从杂卦到呢个藏卜啊，不同文明发展出来各种特色的卜卦形式啦。而每一种技术呢，其实呢都是试图将混沌的未来变成一种可解的符号。这些仪式呢反映了古人对未知的敬畏，更加承载着人对未来的渴望和恐惧。占卜的类型其实极其丰富，譬如有梦占，这个就是相信在睡眠里面神灵可以以这个影像来示警，或者镜占，用这些譬如说我们水晶或者镜面试图去唤起人类潜意识的途径，又或者灵摆被视为是否可以测试能量场的回应，或者沉水术。古代呢真的有人呢玩咁样两支咁样好似电线咁样嘅嘢呢就可以呢去寻找水源。古代希腊 Delphi 嘅神谕呢，呢个女祭司就喺迷幻嘅状态呢发出预言，影响咗无数嘅城邦嘅决策啦。近年流行嘅呢个塔罗牌啊，用个卦象呢融入个人心灵成长啊。喺呢个歌劇卡门入面呢，女主角卡门呢就用纸牌来占卜，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再唱出这个咏叹调，就说逃避是徒然的。这一刻这个角色就赋予了一种悲剧性的觉悟。中世纪的学者这个马亨梅森就在他著作《物理数学随感》曾经试图用数学和物理学去解释这些现象。当然由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灵感其实不是来自超自然的，而是作为一种投射工具，等潜意识里面的担忧或者期待浮现，适度地去运用占卜，应该是可以带来一种灵感和心灵的慰藉的。当人面对着抉择的困扰，占卜可以用隐喻的方式去突破一些惯性的思维，激发一些新的联想。这种作用其实都类似好像艺术创作中的偶然触发。占卜的结果本身未必有意义，但在解读的过程里面，大脑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和现实的连结，从而厘清内在的真正需求。占卜可以说是一面镜，照出的是提问者自己的恐惧和渴望。然而过度依赖占卜，人可能就会由参考代入为主宰。当一个人每日三餐都要择卦决定，重大的决策全凭灵摆的方向，逐渐就丧失了自主的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心理学研究指出，过度依赖占卜作为决定的人，倾向认为一切都由命运或者外力操控，从而产生焦虑、被动，甚至决策瘫痪。严重者甚至会因为占卜结果不好而陷入宿命论的抑郁，而反复占卜同一个问题，就形成了强迫性的行为。卡门明知纸牌示警无法逃离，正是占卜反噬心灵的极致写照。预言不是因为会发生而可怕，是因为相信他的人亲自将自己推入那条轨道。占卜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点亮灵感的微光，亦可以编织束缚灵魂的罗网。真正的智慧是认清它的本质，它是心灵的辅助工具，而非是命运的裁决者。未来永远不是写在符文或者纸牌上面的定数，而是认清自己当下的选择和方向，一笔一画去写自己生命的实相。
3: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通识分析苏轼，
1: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其實呢，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呢，九流十家呢就已經唔係好信占卜㗎啦。佢哋係點樣睇呢個現實同埋占卜嘅關係呢？講完九流十家，咁梗係要講下易經啦。咁我就唔會同大家分析易經，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下近代易經嘅考古。到底易經係邊個作嘅呢？孔子對易經有咩貢獻呢？點解易經後來會成為儒家五經之一呢？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易经同埋易进制嘅发现有冇关系咧，定系巧合咧？咁嚟紧我就会同大家讲呢个占卜。头先阿子勇就提过啦，喂，其实中国嘅领导阶层就唔系好信呢个鬼神，或者唔系好信呢个占卜噶嘛，佢哋会做，但系佢哋本身就唔信嘅。
4: 因为中国嘅领导阶层大部分都嚟自呢个engineering 噶嘛，其实好多都系读工程系嘅。
1: 两体嗱，真嘅，因为咧钟摆喺边度发生咧，就系喺商周之间发生嘅。因为我哋知道商朝咧就好信呢个鬼神同埋占卜，因为我哋发现大量嘅甲骨文，甲骨文嚟做咩嘅？做占卜噶嘛。去到周朝咧，因为即系王朝更替啦，佢哋就比较信天命。天命同占卜有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占卜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发展，我透过问鬼神去知道将来怎样。天命呢就是其实是我的啦，一定是我，我就是这个世界最靓的仔，我就是天命所归，我就是天子。
4: 不 是用这些东西来证明我是嘛，是不是你不明我啊，
1: 就是去制造一些长岁这样。但是其实如果你讲中国思想最爆炸的年代，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有九流十家，哪一个是最不信占卜的，哪一个最反对占卜的呢？九流十家里面。
0: 我自己觉得儒家已经很反对
1: 的。儒家子不语怪力论。
4: 墨子
1: 其实兵家是最反对占卜的。即起码我哋睇《孙子兵法》嗰个内容啦吓。
0: 孙子兵法系好反对，但系兵家咧，即系如果你睇《汉书艺文志》咧，其实佢有一个派别叫兵阴阳嘅。
1: 系，
0: 其实兵家某程度上苏轼啱嘅，即系喺技术层面打仗咧，佢就唔信占卜嘅。
4: 嗯。
0: 但系譬如话开战啊，
4: 边日开？
0: 系啦，
1: 要做俾人睇。
4: 边个是神？
0: 系嗰啲就好信嘅，系啦。
4: 其实中国古代经常开战前都有仪式噶嘛。
0: 但我觉得苏轼嗰刻系咪佢都系要借？
4: 系啊，
1: 即系做俾人睇嘅，唔系自己信。
0: 仪式感，仪式感，
4: 仪式感，仪式感，佢要凝聚大家嗰个气氛啊，先至打仗好危险噶嘛。
1: 咁《孙子兵法》最大嘅贡献系乜嘢咧？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系妙算，妙算嘅意思即系作战计划啦，即系用一个现代嘅语言，即系参谋部嗰个作战计划啊，
0: 兵退
1: 系啊，到底有几详细啊？即系我哋用一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个举例，一次大战嘅时候，德国就信咗施里芬方案啦，冇其他方案噶啦，效果就麻麻地啦，因为施里芬方案嗰个作战嗰个背景同当时嘅武器技术其实有啲唔同嘅。二次大战嘅时候，德国想重推施里芬方案噶嘛，傻傻地嘅，即系听到都觉得有问题啦。咁后来参谋部就有个叫曼斯坦嘅中将啦，当时出咗一个后来叫曼斯坦方案啦。咁其实即系德国喺早期闪电战有咁大嘅成就咧，同佢参谋部嗰个作战计划做得好唔好咧，有好关键嘅即系一个影响嘅。即系打仗之前咧，其实系需要有一个预案嘅，即系发生咩事，我哋大约需要点做，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要有妙算啦。另外一个就系要知己。其实是知彼知己啦，如果用原文的话，先知道对手，然后要明白自己。其实是包括它有很多不同的 parameters 的，即是我们看将领，我们要看国家的经济，我们要看国家的实力。咁最好就係可以唔打就唔打啦，即係先政治再外交，然后即係再唔得就先喺野战同你决定呢个胜负，再唔得先係攻城咁样。其实好多孙子兵法里面嘅一啲详细嘅讲解呢，都係叫大家咧搜集多啲情报，了解对手，制定呢个作战计划，然后去執行。而孙子都系自己系亲身去做到噶嘛呢样嘢。后来佢嘅子孙就孙膑都好，即系佢哋嗰个作战风格都系好类似。头先阿子勇提过，其实兵家有几个流派嘅，但系嗰啲流派咧，即系如果你问我咧，系受到一啲后世嘅影响嘅。当我讲九流十家其他几家嘅时候咧，都会提到嘅。阿子勇提到儒家嘛，除咗子不语怪力论神之外，仲有啲咩嘅地方可以睇到？即系喺《论语》里边都有好多嘅，应该。
0: 我自己觉得其实应该咁讲啦，我哋翻翻去一个原本嘅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啦，即系头先苏轼讲一个情况。 即係譬如話商周之間嘅一個文化轉移會咁樣。可能我陣間都會講個甲骨文嘅問題嘅。咁但係喺度提一句先，即係甲骨。

0: 文占卜咧，佢有啲可能上文下嚟嘅。咁但系边一个去判断嗰个占验嘅结果先？其实好多时咧喺个甲骨里边系有呈现嘅，就系王系可以作为神权嘅判断者嘅。咁所以佢梗系觉得冇所谓啦，行占卜啊嘛嘛，即系因为个王有最终嘅
1: 解释权，
2: 系只系将个决定包装咗啫嘛。
0: 系啦，
2: 占卜嘅方式包装咗，
0: 冇错啦。即系其实佢想做乜，最后判断嗰个都系佢。系嘛？咁所以其實佢唔會有影響㗎，佢咪繼續尖咯，冇問題㗎嘛。即係佢可以 endorse 呢套嘢，但係去到州咧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點解係進步咧？頭先阿蘇適講話天命，但係佢天命係有道德範疇嘅。
2: 啊，係
0: 係啦，即係你要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你係一個不孝子，但係有天命係唔得㗎。系啊，即系佢系有一套
2: 得民心先至可以有天命。
0: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做得太过分嘅，有啲嘢包装成为啲旧嘢咧，咁大家系咪有得跟啊？你唔同喂，好似去到商朝嗰阵时，天子话而家睇到嗰个占卜咧，你系衰人嚟嘅，所以我要杀咗你。咁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好人嚟啊，所以你未来会系坏人，总之我要杀咗你，佢系得噶嘛？
1: 呢个 minority report 嚟噶，
0: 系啊，咁佢系得噶嘛？咁但系喂，周代系唔得噶嘛？因为周代佢有个道德嘅规范，天命系按照道德规范而授予俾你嘅。
2: 呢个我回应翻子龙先，因为咧儒家其实系讲复周礼噶嘛，即系孔子系希望重复翻呢个周朝早期嘅一啲礼制。
1: 诶，但系佢话复嗰阵，你知唔知佢复得几多少？系咪先？佢讲嘅嘢系咪一定得？中间系有差异嘅。
2: 呢个就系孔子同佢后边时代嗰个发展嗰个差异。先提一提阴阳家先。其实纯粹嘅阴阳家咧，系讲历法嘅，即系数学好好啦，即系计算呢个一年有几多日啊，历法几时去耕田啊，几时去播种咁样啦。但系佢亦都有个五德宗次说嘅。咁五德宗次说咧，汉代嘅时候咧，某程度就融入咗呢个当时嘅新儒家啦，董仲舒啦。咁然之后董仲舒咧，仲将一个天人感应啊，加埋落去嗰个儒家。呢啲其实系僭建嚟嘅，就唔系孔子嘅思想嚟噶。不过儒家后来有好多僭建嘅，董仲舒嘅建树或者系即系点样令到后边嘅人又翻去比较迷信咧，就系佢觉得咧，一系就系皇帝做得唔好，咁咧上天咧就会有一啲特别嘅现象出现嘅。呢个天人感应嗰个关键嘅思想啦，
0: 汉代嗰个 term 叫灾异啊，
2: 系
0: 即系有灾或者系有异常嘅状态发生啦，
2: 系啦，即系天灾又系皇帝做得唔好，日食又系皇帝做得唔好，
1: 系啊，
2: 跟住啊某粒星突然间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入边度，又系皇帝做得唔好咁样，
1: 嗰粒星系因为皇帝做得唔好，而家嚟惩罚佢。
0: 唔系嗰个有个 term 嘅叫刑或守心啊，刑或即系火星咯，
2: 系啊，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去某个位置，
0: 去到即系去到心受疑，我哋叫做即系天蝎宫其中一粒星，
1: 即系同而家大家好中意讲水逆差唔多，
0: 系系差唔多啦，
2: 即系即系有数计噶嘛，定期会发生嘅。
0: 刑或守心呢个 term 咧，讲两句。刑或守心其实即系火星逆行，
1: 系啦，
0: 咁佢啱啱就会停咗喺心受仪，即系而家天蝎座附近。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天文现象嚟噶嘛，我哋而家
1: 一定会行噶嘛，某时期
2: 每一年一定会发生一次噶。
1: 水星水逆系最常发生嘅嘢嚟噶嘛，
2: 88水星嘅周期88日啊嘛，
1: 所以你成日都可以赖水逆噶，
0: 成日都赖得噶。呢个系一个解释自己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其中一个方法。
1: 水逆啊，
2: 咁所以我想讲，其实咧就系春秋战国时候嘅儒家咧，其实就唔系好迷信嘅，即系或者唔系好信鬼神嘅。咁但係去到漢代之後咧，為咗加強神權咧，即係阿董仲舒啦，就將一啲陰陽家嘅概念加咗落去，即係亦都即係天人感應啦。天人感應佢直頭係僭建出嚟嘅，即係唔係春秋戰國時候九十家嘅一啲學説嚟。咁咧亦都係限制咗嗰個皇帝嘅權力，因為以後啲大臣就可以成日話皇帝你做得唔啱，所以有饑荒有水災，所以啊
1: 咁大嘅江山山卡拉嗰度有個水災。日日都有噶啦，但系就系皇帝你做得唔好啦，咁
2: 或者系宰相做得唔好，所以宰相要被炒鱿。
1: 呢、這个 probability 真系 against 佢。
2: 其实系有其他嘅，即系我哋用现代嘅讲法，就有其他 agenda 啦。董仲舒呢个过程里边咧，系做咗好多咧，帮汉武帝维系呢个皇权嘅事嘅。咁但系呢样嘢本身对后来即系儒家融入咗一啲，我觉得系一啲糟粕
0: 吓。我呢度讲两句先啊，其实我应该咁讲，当时咧即系其实儒家做呢啲嘢，僭唔僭建，我哋都可以讨论，但系。佢系需要咁样做，点解咧？因为你留意，譬如话你要相信一个学派，咁佢现实上面佢嘅科学系真系解释唔到点解地震，佢、真系解释唔到。
1: 系
0: 咁嗱，你如果儒家嘅人你唔解释，就俾其他家派嘅人去解释。
1: 如果我唔解释嘅话，俾人哋解释咪仲麻烦？
0: 系啦，
1: 不如我自己作一套。
0: 佢系有呢个原因噶，佢即系宁愿我吸收阴阳家嘅嘢，放落去一个德字嘅系统度。至于嗱，你唔道德，咪发生呢啲事咯。
1: 亦就有一啲嘢系咁噶嘛。 如果譬如話喺床前面附近擺到塊鏡，咁如果我話俾你聽，鏡咧係好容易吸到光嘅，就會令到你夜晚瞓得唔好。呢啲解釋冇咁好聽啊，冇咁入腦啊。我同你講，哇，咁樣好邪啊！你明唔明啊？咁樣係好容易招惹啲唔乾淨嘅嘢噶，你唔應該咁做。咁樣嘅解釋咧，就對於大眾嚟講啦，哇，聽咗，我要小心，我唔好咁做。咁所以有時候可能佢個諗法，我唔知啊，可能出發點係好嘅啦，可能出發點就係我要解釋一啲嘢，點樣解釋啲嘢咧？即係其實大家就唔會咁恐懼。
2: 系啦，所以其实喺中国嗰个传统里边咧，都系一路都系外儒内法，或者就系讲俾普罗大众或者系士大夫听一套，但系讲俾皇帝或者统治者听咧，系另外一套嘅。
1: 但系我又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喺商朝嗰阵，你谂下嗰个时候，可能真系生存系一个几恐惧嘅环境噶。即係啲樹林又密，係咪？你由一個人類聚居嘅地方去另外一個人類聚居嘅地方，你好容易遇到咩獅子老虎啊、洪水猛獸啊，你好難知道你自己遇到啲乜嘢。
2: 其實去到宋朝都有嘅。
1: 咁你其實去做一啲咁樣嘅占卦嘅儀式，呢、這個儀式係令你去落到一啲決心，等你大膽啲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話係一個完全一個迷信嘅過程嚟。
2: 所以我解釋翻，其實就係點解周朝嗰、那個。進步咧，即係對占卜嘅睇法就係持一個比較否定嘅態度。咁啊，呢一節去到一半啦，咁我就揀咗咧譚詠麟嘅《誰可改變》。咁其實佢就係《天師執位》咧呢套電視劇嘅主題曲啦。一間我都會同大家講下，張天師其實係點嚟嘅咧？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2: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1: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2: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5: 手下留情。
6: 周末兜收场，
7: 两位拍档，刚才我们数了兵家、儒家，又讲过阴阳家，其实呢九六十家里面中横家即是外交官，基本上他们就是讲利益的，就是跟主公、皇上讲下，喂，你跟我结盟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不打我有什么好处，即是纯粹利益，他们是不会讲占卜的。即系你大家睇战国策就会知道，即系纯粹系用呢个阴谋诡计呃你又好，骗你又好啦，即系用利益说服你。呢、这个亦都系我哋嘅实用主义啦。即系如果用呢个现代呢个学术语言咁样讲，完全系脱离咗呢个对占卜嗰个依赖。咁反而咧，去到后来咧，道家原本咧讲无为而治噶嘛，即系寡国小民无为而治。但系道家喺春秋战国去到汉代之后咧，就变咗一个宗教。变咗道教，中间嗰个变化咧就冇咁直接。我哋而家都唔系好明白点解会发生咁嘅变化嘅，因为汉代嘅时候咧，对道教出现嗰啲记载咧，基本上系冇嘅。即系我哋知道有呢个派别出现咗，例如黄巾咧就系、是、太平道嘅。阿张鲁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阿三国演义》就知道啦。黄巾就一出场，阿张郭三兄弟啦，咁咧。天师道咧就喺汉中，即系张鲁霸咗汉中呢个地方，咁啊创立咗天师道啦。咁道教咧，即系东汉早期其实就出现咗噶啦。淮南子就已经有讲，当时有淮南王系修道想修仙噶嘛，即系又出现咗呢啲咁嘅记载。但系道家同道教嗰个联系，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咧？其实历史上面就冇一个好明确嘅记载嘅。但系道家变咗道教之后咧，就由一个政治理念咧。变咗一个觉得人系可以变成神仙，即系你可以透过修炼啊，或者系炼丹啊，服食丹药嘅方式啦，或者去啲神仙洞府啦，去修炼就可以成为神仙。咁呢个转变咧，大家唔好以为道家系鼓吹呢啲嘢噶，其实唔系噶。老子嘅道家系冇讲任何同神仙有关嘅嘅，喺战国嘅时候系冇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咧，系比较纯粹嘅。即係大家會對鬼神或者係對占卜呢樣嘢咧，係相對咧嘅低潮嚟嘅。大家普遍係相對嚟講咧，係冇咁相信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冇咁普及嘅。反而去到漢代咧，呢樣嘢突然間又出翻嚟，即係翻去呢、這個無論係呢個建制啦，即係上層啦，因為佢哋好信呢個巫蠱噶嘛，佢哋會覺得喂我揾個公仔揾支針插你，你就真係會出事噶嘛。
8: 我諗咁樣講咧，因為咧始終咧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有好多老闆。咁大家都係尋求緊一個打贏其他老闆嘅方法。咁、所以咧，其實咧，頭先即係蘇適講，譬如中橫家咁樣啦，佢好實用主義，但係其實中橫家嘅祖師爺係邊個？鬼谷子
9: 係鬼谷子就係其實道家
8: 明唔明？即係鬼谷子佢有好務實嘅，即係兵法嗰一面嘅機械嗰一面，但係佢亦都有。占卜嗰一面噶嘛，
9: 同埋我觉得苏轼，你唔好将呢个道家嘅即系黑板印象就是说，就系话即系电影

0: 入边所讲嗰啲咁嘅乌混混嘅嘢，讲到完全一样。你谂下道家做紧啲乜嘢嘢？我每朝起身吓，我练下功，跟住我做下呼吸，跟住咧嗱，我就要喺一啲环境比较好嘅地方。跟住你唔好将炼丹觉得咁复杂啦。其实炼丹同我哋而家有啲人食好多维他命 supplements， 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嘛。只系可能嗰阵嗰个年代提炼嘅方法有啲差，系咪？佢做下呼吸。佢做下養生，跟住仙嗰樣嘢，
1: 唔係我想講係咁樣，我唔係話即係佢竟係 A 定 B 啊，而係嗱，如果我哋三個，阿蘇姐係中橫家嘅，咁你係道家嘅，我係儒家嘅，咁你諗下嗱，我哋而家真係 sell 老闆啦，
0: 係，
1: 咁你手頭上面有咩方案係好重要噶嘛？咁可能阿蘇姐你中橫家，喂，原來你遇到個老闆係務實嘅，你梗係同佢講兵法合縱連環啦，咁但原來我迷信嘅喎。你咪攞翻你嗰套平時學嘅占卜術數出嚟 sell 我咯！你開補習學校嘛而家你
0: 係啊，唔夠爆啊！我覺得你頭先講嗰啲嘢，講咗一大堆邏輯，我唔想聽。
2: 但只用第一句係好啱嘅，因為咧當時嗰個國家係屬於呢個競爭嘅，即係諸侯並列，競爭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即係經咗咁多年嘅科學嘅發展啦，大家明白其實務實係好緊要嘅，即係決策建基於呢個客觀事實，其實好緊要嘅，即係歷史教訓嚟嘅。即係如果你每次都係求神問卜，同每一個都係務實透過搜集情報做決策嘅君主比起上嚟，邊個君主嘅成功機會比較大咧？咁梗係即係務實比較相信呢個客觀事實。當然啦。即係有啲情況就係，如果我係韓國君主，我幾信客觀事實都冇用嘅，韓非都要跳槽啦，因為我實在太弱啊嘛。講到就係喺春秋戰國啦，即係個競爭關係好強烈嘅時候咧，阿老闆務實同埋相信呢個客觀事實係容易成功過一個迷信嘅老闆嘅嘛，迷信嘅君主嘅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中國歷史咧，分裂啦、競爭好激烈嘅一啲王朝嘅時代咧，其實係會冇咁容易相信呢、這個。起碼喺贏嗰邊咧，冇咁容易相信呢啲占卜啊或者迷信嘅。當然有反例子嘅，就係當我國家好弱嘅時候咧，我需要精神寄託，即係橫掂都輸緊，咁就可能偏向非常迷信，都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點解即係喺春秋戰國時代，即係個國家開始好亂嘅時候啦，咁呢啲占卜相對喺歷史上邊啦，或者喺社會上邊嘅認受性係弱咗。呢、這個子庸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大統一嘅時候，其實就穩定民心啊嘛，即係透過宗教或者神秘學去令到我呢、這個
0: 有儀式感，
2: 政權啊穩定。
0: 得閒啊嘛，你咪會想有啲
2: 可以搬翻呢啲嘢出嚟，
0: 生活嘅呢種生活嘅小趣味咁樣。
2: 係啦，咁最後啦，咁頭先都有講過易經啦，咁我都睇過一啲最近嘅考古嘅一啲文獻啊記錄咁樣啦，其實喺當年馬王堆出到過好多嘢啊，即又有呢個千年女屍啊，又有好多唔同嘅竹簡啊。我哋暫時揾到最古嘅經就係馬王堆出土嘅。馬王堆係西漢早期嘅墓葬嚟嘅，即馬王堆嘅墓主係阿劉邦親自封嘅一個侯爵嘅一個長沙，
1: 都唔止啊，
2: 裏邊一個長沙上。
1: 其實上海博物館咪喺香港嘅古董市場買咗堆竹簡咯，裏邊有周易噶。它是因为大概战国中期的周易版本来的。
2: 即是流传了在外面，但是即是没有实际发掘那个。
1: 是啦，没有，没有出到地的。即是香港的一个即是古董市场买了回去上海博物馆这样的。理论上最古的应该是战国中期的一个版本。
0: 还有连山和龟藏的。
1: 其实是的，现在有的。清华简咪有咯。即是清华大学买的批竹简有都是在香港买的。即係占卜嘅記錄，有啲人就覺得可能係連山龜藏嚟嘅咁樣，有爭議啦，有爭議啦，係。
0: 起碼龜藏係大家覺得好似有作用
1: 啦，似嘅咁樣啦。
0: 連山就唔係好肯定啦，應該可能係偽造啦。
2: 史記裏面嘅講法就係周文王就作呢個易經噶嘛，咁但係即係根據唔同嘅考古嘅發現同埋記錄咧，就應該係集體創作嚟嘅。因為喺嗰啲金文啊，即係嗰啲青銅器嗰啲銘文上邊咧，其實易經都係有一個演變嘅過程嘅，就唔係一開始就係一個定本嚟嘅，而且我哋後來發現《易經》都係有一啲演化啦，即係喺考古學發現裏邊，即係唔同版本、唔同時期出到嘅《易經》係有少少改變。而家普遍我哋相信嘅睇法就係《易經》咧，其實就係周朝嘅時候去到戰國或者係春秋嘅時候先至有一個定版，而呢個定版我哋叫《周易》啦，即係我哋而家個《易經》嗰個大致上嗰個版本係嗰個時候先定落嚟嘅，所以就未必係周文王一個人 就可以寫到成本易經啦。呢個即係易經考古嘅其中一個。
0: 當然，如果你相信早幾年有一本都幾紅嘅書叫《展商》嘅話，佢嘅意思就係周文王。

0: 自己寫嘅日記啊嘛。
1: 其實件事都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而家好多發現，即係喺啲甲骨上面咧已經有數字卦噶啦，
2: 係，六十四卦
1: 有六個數字組成嘅，咁然之後你咪即係對應六爻咯。咁其實即係呢啲咁嘅占卜方法，可能好遠古已經有，即係用絲草嚟做占卜方法，即係中國傳統嘅占卜係兩大系統，一係就龜卜。一系就系用丝草嚟占卜，
0: 仲有一个叫咩落河，
1: 但主要系呢两种咯。
0: 系啊，嗰、那个有个图噶嘛，嗰、那个咩？
1: 系河图洛书嘛，
0: 河图洛书，
1: 但系即系嗰啲通常都系后来附会出嚟嘅河图洛书系。咁、但系你传统最简单就是、
2: 你要信考古，因为。在個流傳過程裏面有很多人寫了很多東西未必是真的嘛，所以現在我們靠考古找回一些真相呢是比較，即如果你問我比較可信的這方面。還有孔子其實、對易經是有貢獻的，其中有幾個貢獻，論語就是他的對談錄、春秋就是他搜集魯國的個史書做增減，咁而孔子喺易经嘅贡献咧，就系佢系都做过易经嘅一个注解嘅，即系十易里边孔子做注解，所以后来儒家揾经典嘅时候咧，亦都将易经咧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啦。但系当年考科举咧，易经系算系最少人拣嘅一个经典嚟嘅。
0: 但系后来清谈嘅年代嘅话，易经就
2: 难度比较。
1: 易经有几个系统嘅，即系其实最难嘅我哋叫象数易。就是咧喺漢代嘅時候最流行嘅係象數易，因為你要數學好好，因為你要記好多數字或者計數嘅方法嚟占卜嘅。咁呢個象數易好快就失傳嘅。咁我哋而家成日讀易經咧，其實係讀緊義理易，就係用易轉嘅方法嚟解釋個占卜嘅道德性。嗱，我哋讀得最多係呢啲。
0: 嗯，呢、这个就是清谈，即系《世说新语》入面嗰一套嚟。
1: 清谈嗰套咧系玄学易，佢就
2: 系
1: 道家易咯。
2: 系
0: 因为喺印度古代都有一样嘢咧，即系都系计数嘅，就系数论，即系 samskara 都系话呢个世界咩一乘至二乘三，三乘四咁样，即系都系计数嘅。就系、是、因为计数都系好复杂，所以而家都系
1: 失传
0: 失传咗。
1: 系啦，即系数学差嘅人系明白，至少我数学差，我好理解点解佢会失传嘅。
0: 大家算啦，咁
1: 啊，系算得冇计啦，咁样。
2: 呢个都同中国古代其实就唔系好重视数学有关嘅，即系当然儒家即系六艺里边有呢个计数啦，但系某程度
0: 唔系啊，印度都系咁噶，印度大家都系算啦，呢、这个真系实在太复杂啦，大家都系永远都系咁，samskara算啦，大家唔好。
1: 至少个普及性会低咗咯。
2: 系嗱，最后讲一点就系、是。其实易经咧传到去欧洲之后咧，曾经系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噶嘛。
1: 莱布尼兹系咪真系系咪因为睇咗易经之后有易进制咧？
2: 唔系，
1: 系嘛假噶嘛呢个？
2: 系先有罗布尼兹嘅易进制，然后佢先睇到易经嘅。
0: 跟住佢觉得好有启发嘅。
1: 所以佢觉得好有启发啦。
0: 嗯，
2: 启发啊！佢覺得係原來古代都已經有人諗到，
1: 喂，咁嗱，即係以呢、這個
2: 唔係啟發，佢係覺得哦，原來呢樣嘢係好耐之前已經有人用呢種方法去做計算，
1: 我明白，即係以學術界嚟講，即係呢種譬如我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啦，突然之間我睇到篇論文係人哋已經發明咗咧，係會突然之間覺得原來人哋走先我一步，
2: 好悲哀啊嘛，
1: 係覺得好唔開心。
0: 原來我冇 original idea 係嘛
2: ？有啲唔同，因為中國用。易经六十四卦咧，佢唔系用嚟计数，佢用嚟占卜。而罗布尼兹嘅易进制咧，佢系用嚟计数嘅，佢用嚟表达啲数字嘅运算。咁所以其实都系易进制啦，即系长短咁样啦。其实你摩斯电码都系易进制嚟噶嘛。咁但系佢嘅运作唔同，所以都系原创嘅。即系你话中国易经影响到欧洲数学发展呢样嘢就唔啱嘅，即系要辟谣呢个。咁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啦。咁咧，我就揀咗一首咧。喂，其實咧，占卜咧，除咗即係頭先嗰兩種方法咧，即係歐洲人仲好中意用星座嚟占卜噶嘛，所以我就揀咗王力宏嘅呢首《星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6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0: 月黑风高，
1: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 黄子勇
2: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 素食
3: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1: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2: 喺我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商代甲骨文咧占卜嘅方法同埋内容啦。咁其实上古咧嗰啲占卜者咧有个官位嘅，咁啊叫太卜啦。咁究竟佢系后来点样演变嘅咧？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占梦啦。咁啊，究竟我哋而家对于占梦有冇啲考古发现咧，可以同我哋讨论下咧？咁我大概就会讲呢啲内容嘅。
4: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5: 系苏轼，
2: 我系黄子勇。头先苏轼都讲咗好多古代文化嘅，咁但系我觉得第一件事我想讲嘅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甲骨，我头先讲啦，就话其实中国古代嘅占卜咧，主要系两大系统嘅，咁啊一个就系用龟甲或者系兽骨，系啦兽骨嚟占卜啦，咁另外一个就系用丝草，可能系有啲用数学嘅方式。即係摘取嗰個絲草嘅數量，
3: 好似星杯咁啊嘛，
2: 係啦，類似咁啦。咁就係呢兩個方法嘅。咁你話有冇占星咧？咁樣占星後話，我哋陣間再講。咁但係究竟龜甲嘅占卜或者係獸骨嘅占卜係點樣做嘅咧？咁啊，蘇適講啱啊，佢係會用火嘅。咁但係好仔細嘅，第一樣嘢咧，佢首先要喺嗰個龜板又或者嗰個獸骨嘅其中一面咧鑽窿先嘅。咁呢個鑽窿咧，其實嗱，而家我哋即係好多學術界嘅人都會研究呢啲鑽孔嘅方式嘅，甚至乎係有類型學嘅分類嘅，
3: 即係點鑽，
2: 點鑽
3: 喺邊度，
2: 甚至乎可以睇佢用乜嘢方式嚟鑽咧，嚟判斷佢嘅時代嘅，即係佢可以有唔同嘅
3: 早期就係咁樣鑽噶啦，中後期就另外一種鑽法，
2: 好誇張嘅。咁因為你鑽窿咧，可能一批專業嘅人鑽，
3: 係假唔到嘅呢啲，即
2: 係假唔到嘅。你諗下，即係嗱，好話唔好聽，我哋今晚翻去。即係如果你哋自己有食牛扒咁樣嘅習慣啦，咁你攞塊
3: 攞塊 T 骨係嘛？
2: 係攞塊牛肩胛骨咁樣啦，即係佢用得最多嘅骨頭。
3: 肩胛骨啫，
2: 係肩胛骨
3: 膊頭嗰個位置。
2: 係啦，咁你試下，即係你轉下咧，其實係好難
4: 嘅。你唔好話而家你有個電轉啦，你古代冇呢啲嘢。
2: 你要轉到個窿唔爆喎，即係嚿骨頭又要唔爆，你個窿又要整齊，係好難嘅，唔係咁易喎。
3: 揼碎佢就容易。
2: 系啊，
3: 转个窿就好难。
4: 如果用古代嘅做法，首先呢个钻头你已经冇铁啦，咁跟住你唔知啲边度揾到一个
3: 青铜都硬嘅，
2: 青铜都硬嘅，
4: 青铜啦。咁跟住你揾两条绳去咁样拉佢，
2: 你又唔穿得，你唔可以穿。
4: 咁就介乎有少少似电钻，
3: 所以系专业技能嚟。
2: 嗱，何苏轼话真啱啦，你又要喺个窿里边加热。嗱，咁你又唔可以太熱嘅，你一燒可能燒爛個骨噶嘛。咁佢就要燒到啱啱好咧，佢另外嗰个面咧就会卜一声咁爆。嗱、那個卜字咧，就係、是、當時爆出嚟
3: 聲嚟噶嘛，
2: 個樣啊，
4: 哦，噗一聲，
2: 唔係佢唔係噗一聲啊，直情咧你裂嗰個裂痕嘅形狀咧，就會係好似尖卜個卜字咁樣嘅，
3: 一直跟住一橫
2: 一橫係啦。咁嗱，而家我哋都好清晰嘅，當時嘅卜人咧係睇啲乜嘢，就係睇佢卜裂咗嗰個紋路，究竟係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而家啲學術界研究好誇張噶，佢係搜羅曬所有呢啲甲骨咧，就睇佢、那個
3: AI 嘛，
2: 係好誇張噶啦，已經去到就係睇佢卜裂埋有幾多種噶。系啊，分类可能有啲学术著作已经写，哇，大概喺即系我哋睇到嘅有三十几类嘅卜裂纹嘅方向嘅，咁然之后佢从而去判断佢吉凶啦，即系佢哋唔系迷术，佢哋系想知道究竟商朝人系用乜嘢方式嚟判断吉凶。
4: 有啲后来嗰啲咩毒茶叶、毒咖啡，
2: 系类似呢啲，系啊，真系类似嗰啲茶叶点样摆嘅，
4: 系啊，
3: 拉个花拉成点啊？
4: 唔系，你饮一杯茶，
3: 剩翻啲茶叶，
4: 剩翻个茶叶或者咖啡都系嗰啲咖啡粉。喺个茶杯上面嘅分布系啦，
2: 即系我哋大家知道甲骨文乜啦，攞嚟占卜啦。你有几个信息，我首先讲先，即系甲骨文嘅结构系咁样嘅。譬如话你即系按照嗰个卜裂纹啦，首先佢会刻一个黑字喺个卜裂纹隔篱啦，就话其实你几年几月占卜，然之后就问啲咩问题。嗱，通常最完整嘅甲骨文咧有四个结构嘅，第一个结构就系日期同埋问问题嗰个人叫咩名。即係譬如話，哦，甲子卜，然之後有個人叫做海林咁樣，海林就問啦，問咩咧？可能會問
4: 今年會唔會中到六合彩咧？
2: 係啦，嗱呢個係一個內容啦，係咪？跟住之後咧就會有個占卜嘅結果嘅，就可能海林三日之後就中六合彩啦。
3: 其中有一個出名嘅占卜係問有一批逃走咗嘅奴隸，到底我追唔追得到？因為連續卜過兩三次嘅，
2: 係啊，係會咁樣嘅。咁

0: 嗱，佢唔係完全迷信嘅。嗱，早期嘅甲骨文咧，佢係會有嗰個占卜准唔准嘅結果噶。
1: 哦，
0: 佢係會有個驗詞噶，
1: 有 KPI 嘅，
0: 有 KPI 噶，要追噶。即係咧，佢可以係誇張到咧，有陣時咧個判斷者係個王嚟噶嘛。我頭先講過啦，即係阿王話你三日之後中六合彩啦。你知唔知以前嗰個王權咧係受到限制嘅？即係咧有個驗詞會寫三日之後可能冇中六合彩。
1: 哎呀，
0: 跟住然之後就話佢有啲係衰到點啊？我睇多十日。可能都系冇中。
1: 哎呀，
2: 即系嗰个奴隶追唔追到嗰、那
0: 个，系啦，就
2: 追唔到，要再 book 多次，
0: 再 book 多次，
2: 要 book 多次，
0: 即系有 KPI 要追嘅。咁所以你谂下，早期有未至于咁放肆嘅，你问落去真系可以限制某程度嘅皇权嘅。
1: 嗯，
0: 但系后来当然，正如苏轼所讲啦，世界很务实嘅，即系你
1: 咁啊，鲁班烧租咗几次之后，
2: 其实有
1: 海林就嚟。追數噶咯喎，
2: 方法有方法嘅，你可以扮占卜噶嘛，知道結果之後去占卜，然後講個卜詞係乜嘢，
0: 係
2: 即係可以做啲咁嘅假案。
0: 因為甲骨文係有分期嘅，即係而家我哋知道甲骨文係屬於商朝晚年嘅嘢啦，總共大概二三百年之內。咁而家用好多考古嘅方法好，類型學嘅方法好，我哋知道佢大概分成四五個歷史階段。咁啊早期嗰啲甲骨文，正如我頭先講咧，係有 KPI 要追，但係咧去到中晚期咧，嗱佢永遠嘅結果咧。都是吉的
1: 哦，
2: 即系好明显就是看住个结果做占卜啦。
0: 系啦，即系譬如阿苏轼讲追唔追得翻个奴弟啊？嗱，唔敢写咁详细噶啦，嗱，以前写得好详细噶，几日之后追到噶，唔敢啊，系咪有吉？
1: 或者中吉都有机会嘅。
0: 佢以前系有凶噶，
1: 啊，
0: 跟住咧佢占到后来嗱，其实老实讲，我天子问得你嘅。都知道佢想做啦嗰件事，
2: 嗯，即係將啲下籤拎走，然後先去求籤啊，
0: 係啊，
1: 都中籤
0: 係
1: 嘛？
0: 係唔係都吉㗎？係咁吉吉吉吉吉咁樣，即係永遠都係吉嘅喎。即係嗱，聽日會唔會落雨啊？會吉係啦，即係永遠都係咁喎。咁所以佢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而有好多人誤會咧，咁我頭先咪話，即係喺度夾埋內容咧，佢會有個日期啦。咁有個徵問者嘅，即係負責去占卜問問題嗰個人。咁，嗰個人咧有個專業嘅名詞叫徵人。咁我哋以前咧最初睇甲骨文睇得少啊，成日都會覺得個徵人咧就係刻嗰個甲骨嘅人，其實唔係啊
2: ，execute 嗰個人其實即係負責占卜嘅，
0: 佢係分得好細。頭先嗱，鑽窿一個人啦，可能燒嗰個龜一個人啦，判斷嗰個紋路嗰人就可能嗰個徵人啦，但係判斷完之後刻上去嗰個甲骨。
1: 评定 KPI 嗰，那个
0: 系啊，就系，是，另外一个人嚟嘅，
1: 嗯。
0: 因为点解咧？你会知道咧，就系，是，喺同一版嘅龟版上面咧，会有好多个精人问个问题噶嘛。
1: 系，
0: 佢哋嘅字迹系一样嘅。
1: 嗯，
0: 咁你就知道其实写嗰个人系另外一个啦。
1: 嗯，
0: 个写手系有专业写手，
2: 即系有个团队，个团队里边咧好多唔同嘅职业岗位。
1: 有个负责写发财字嘅，
0: 系啦，冇错，即系个书法家就负责刻呢个甲骨嘅，就帮你
1: 记录。有负责钻窿嘅应该，
0: 有负责钻窿嘅，即系佢唔系一个人身兼多职做晒咁嘅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几有趣。
2: 大团队嚟噶，
0: 系啊，大团队嚟噶。从而我又引申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咧而家睇下古代嘅官制咧，咁我哋唔知噶嘛，咁只有得一本书你可以参考嘅啫，就系，是，周礼。嗱，我哋而家都知道佢系战国时期写成嘅。咁喺周礼入边咧有个官嘅，佢系叫做太卜嘅。
1: 系
0: 咁呢个太卜，佢唔系得一个人嘅，成个团队
1: 系咪大祭司咁啊？
0: 系啦，你
2: 类似啦，类似埃及嘅大祭司，
0: 即系应该咁讲咯，就系话佢系整个占卜部门嘅阿 head。咁下边就正如我所讲，佢写出嚟就是，有人负责烧龟啊，有人负责就系搞丝草噶，即系搞周易占卜嘅。咁即系有一大班团队嘅。
1: 系
0: 咁，但系嗱，大家唔好误会，本身喺呢个咁嘅分类潮流里边咧，占星系唔喺入边嘅
1: 吓，
0: 即系占星唔归太卜管嘅。
1: 咁占星归边个？
2: 阴天监啊，
0: 系归太史管嘅。
1: 诶，哦，
0: 系啦，因为太史系负责管历法同埋天文嘅。
1: 哦，系个 department，
0: 呢两个部门
2: 阴阳
0: 监系啦，另一个 department 嚟嘅。咁所以我哋阵间翻嚟咧，就可能再讲下究竟诶呢个太卜太史嘅关系系点啦。即系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侧田嘅运啊。其实我哋占卜咧，都系好想知道自己嘅命运啫。咁所以我就拣咗呢首歌。咁我哋翻嚟继续倾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嗱，两位拍档，我哋啱啱讲咗即系占星嘅问题啦。咁其实真心嘅，即系我觉得有几个 layer 大家要分清楚，即系中国文化嘅背景。即系嗱，龟卜或者系嗰啲叫丝草占卜咧，其实龟卜系最 top tier 嘅。因为龟板是一个珍贵的
2: 罕有资源，
3: 很难找到啊。
1: 是啊，罕有资源。即大家如果有去过那些安阳博物馆，那些龟是很大只的。
3: 以前香港电台呢有节目有现场龟卜的。
1: 是吗？
3: 是，我有听过。好像讲上学。
1: 但他用龟仔的。
3: 他用龟仔，他不是用那些大龟。是啦。我讲的是80年代到啦。咁係有上學同埋占卜嘅節目嘅，
2: 係因為如果想知啲龜有幾大咧，大家可以去廣州近近地咧，南越王嗰個博物館，
1: 哇，好大隻咁。
2: 佢有好多龜嘅屍體嘅，因為當年嗰個皇宮俾人燒咗咁樣，佢有個後花園，其實養咗好多龜。嗰啲龜係大概係一個成年人嘅心口咁大啊，
1: 好大嘅，真係好大隻。
3: 咁但係後來我哋見到坊間嘅龜卜咧，嗰個龜板係大概一個手掌板咁
1: 嘅
3: 啫嘛。
1: 所以咧後來睇電視劇咧，佢咪變咗嘅。
2: 啊，皇帝變咗平民啊嘛。
1: 係啊，揾個龜殼入幾個銅錢落去。
3: 係啊。
1: 咁其實呢啲咧就假龜卜嚟嘅。
3: 咁真嘅龜卜係點樣熬？
1: 要轉窿，佢唔係熬噶，佢熬嗰種其實咧就變咗數字翼咯。佢，哦，熬出嚟嗰三個就
2: 陰陽啫嘛，得正反啫嘛。
3: 就唔係嗰啲轉窿。
1: 佢就扮自己係龜卜，但其實佢就係嗰種絲草龜卜嚟嘅。
2: 係啦，就變咗有三個印真，咪得八個結果咯。
1: 係啊，其實佢咪卜卦咯，變咗就係卦象，其實就係周易嘅卦象。其實佢真係咁嘅周易
2: 卜翻64卦啫嘛。
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到一個官府問題啦。咁其實咧去到後來咧。有一個即係去到漢代咧，大統一啦，咁秦始皇可以跳過咧，得十幾年啫嘛。咁其實咧，即係漢代嘅時候有個九卿，其中一個緊叫太常嘅。咁後來唐代叫太常自卿啦，係咪？
3: 嗯。
1: 咁太常係九卿之一嚟噶嘛？太常管嘅範圍好誇張噶，佢係管咗太卜啦，即係嗱呢啲龜卜關佢事啦，絲草關佢事啦，太史係歸佢管嘅，即係天文曆法關佢事啦。跟住咧，仲有太醫係歸佢管嘅。
3: 咁你头先讲呢两个 department 佢哋关系系乜嘢？即系
1: 后来合并咗啊？
3: 当初系咪好似 CIA 同 FBI 咁样？
1: 咁我
3: 有竞争关系。
1: 真心嘅，最初咧讲星象占卜嘅人咧系比较理智啲嘅，
3: 嗯，
1: 系去到后来越嚟越走上奇怪嘅路啫。
3: 哦，
1: 因为佢毕竟系一种科学观察嚟嘅，你知道观星。
3: 即系我夜晚见到天上嘅影像，
2: 都系天人感应啦。
1: 但我举个例，即系头先所识讲马王堆咧，马王堆里边有一个书叫做《五星占》嘅。咁五星占咧，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观测金木水火土星嘅运行时间，好准确嘅。头先阿苏叔话咩火星几多日话，水星几多日话？
2: 水星88日，
1: 佢系争可能零点几日嘅，就系佢观测出嚟结果。
3: 嗯，
1: 咁嗱呢部分系科学嚟噶嘛？
3: 系，佢每晚都要睇噶嘛？
1: 但系佢后边有一 part
2: 科学方法，
1: 佢后边有一 part 就会讲
2: 解释就玄学啦。
1: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所以我觉得佢最初的而且确系科学同玄学。合平嘅，
2: 即系等于现代星座咯。讲星座嗰个都话俾你听，啊，今日阿咪星会逆行咁样，其实呢啲都好科学噶。但系跟住嗰啲解释就
3: 唔系，咁都要睇你系边一派嘅。如果譬如话现代嘅西洋星座，其实佢分春分嗰个日子都
2: 唔啱噶嘛。
3: 印度嘅星座就会系真系跟翻而家夜晚个天上嘅天象嘅，
1: 嗯，
3: 咁所以都有分别嘅。
1: 所以你问我嘅话，其实最初喂，即系传说啦，即系正如苏轼所讲，周文王推演易经呢件事，将周易嘅地位抬高咗啫嘛。其实以往嘅卜人系觉得周易系低 level 啲嘅，因为即系你用龟卜先系贵族做嘅嘢啊嘛，你买只龟都好贵啦，
2: 你养只龟都。要好長時間噶嘛？
1: 係啊，你譬如你啲內陸地區，你點樣揾到只咁大龜咧？喺甲骨文裡面咧，成日都會講咧，嗰啲龜板咧係來源於咩地區㗎？可能有
2: 龜遠運翻嚟㗎。係
1: 啊，有時話著入250咁樣啦，即係著係一個地區名，咁啊入咗250塊龜板，佢會記錄落嚟㗎。
3: 哦，
1: 即係佢會講個 source 啊，科源啊，
2: 同埋有咗三星堆之後，我哋其實理解咧，商朝嘅時候嗰個交流咧，其實都幾頻繁嘅，因為我哋喺三星堆揾咗一啲商周時期嘅形式嘅一啲青铜器嘛，即係喂嗰件嘢唔係喺三星堆做㗎啦，好明顯就係殷商搬過去嘅，即係我哋都會見到一啲咁嘅情況，即係間接證實商朝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咁嘅。即係甲骨文講嘅嘢係好遠嘅地方有貿易㗎啦，已經
1: 有貿易㗎，絕對有啦，有來往嘅。即係甚至乎我哋有個成語咧，叫做絲短龜長。咩叫絲短龜長咧？就係、譬如你占卜一件事啦，最顯著嗰個事件就係阿晉文公嗰個爸爸啦。咁佢想娶一個老婆晉獻公，咁但係咧佢就占卜，咁咧龜卜嘅結果咧就係不吉嘅， 即係唔好娶啦呢個老婆，娶麗姬。跟然之後咧，但係就私草咧就話吉嘅。咁然之後，阿晉獻公梗係話：喂，咁我哋
2: 靚啊，咁梗係順便娶咗啦。
1: 就信私草啦。咁其實有人勸佢嘅，就話私草歸長咁樣，就冇啦。你信龜卜好啲，龜卜 top tier 啲噶嘛。跟住佢梗係唔聽啦。你諗下，佢春秋時期已經個所謂國君嘅權力係 override 一切嘅占卜權㗎啦，嘥氣啦。其實佢就係解釋嘅最終極嗰個人啫嘛，根本有咩迷信嘅空間啫，冇㗎啦。其實，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大家要知道。最後我想講嘅一樣嘢係乜咧？就係占夢，
2: 即係解夢。
1: 咁老實講，解夢咧一直都似乎唔係咁 top tier 嘅，即係就算喺中國古代喺周禮嗰個咁嘅系統咧，佢都係屬於祝由術嘅一部分。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祝由術啦？其實祝由術就係好民間嗰啲，即係可能係助咒啊、解咒啊，即係呢一種。
2: 即係嗰啲巫蠱嗰啲啦。
1: 巫蠱係啦，佢係屬於太祝呢個觀。咁所以一般咧解夢咧都係由呢啲巫師啊，就比較上 low level 啲嗰啲人做嘅。咁其中一個最著名嘅咪就係咩晉侯夢大例咯，即係有一次喺《左傳》裏面記載就晉侯發咗個夢，夢到隻鬼好恐怖嘅，就真係成日都打自己心口，跟住長髮及地就要殺佢，即係類似咁啦。咁佢就揾人解夢嘅。咁其實病入膏肓呢個成語喺呢度嚟噶嘛？
2: 係啊，
1: 係啦，即係嗰陣時就召咗個叫桑田毛嘅人，就話：，唉，你發咗個金夢，你糟糕啦，你不食身。即係話你唔能夠食到新嘅農作物㗎啦，你應該下次大做嘅時候就
2: 拜拜，過唔到秋天啦，即係簡單啲嚟講。
1: 係啦，咁跟住咧就召咗個醫生，咁個醫生就話：啊，你其實反而唔係關你個夢事啊，你個病有啲攪搞啊，其實你有啲病態就係喺咩，即係高之上，係啦，光之下咁樣，仲要藥食唔到嘅。咁當時晉侯就賞賜咗呢個醫生啦，有料啊，呢個醫生勁，就覺得桑田毛啊，即係佢召嗰個毛先，咁就係咪真嘅？即係講到神神怪怪。跟住後來咧，有一日即係收成啦，佢就想話食新嘅墨水，咁就叫啲下人咧就呈上嚟，跟住佢食完，
3: 啃親
1: 冇食咗冇事啊嘛，佢即刻召呢個桑田毛嚟，我俾你睇下，我啱啱咪食完咯，我冇事啊！即刻殺
3: 唔得
1: ，KPI
2: 殺咗個，
1: 即刻殺咗個巫師。所以你諗下佢幾唔迷信，幾唔迷信，
2: 我幾要證明你係錯
1: 嘅。係啊，我直情係記住咗啊，幾個月之後先殺你啊。咁但係後
2: 來要早啲去揾個墨水翻嚟。
3: 同埋係我唔係亂咁殺㗎。係
1: 啊，有證據㗎。但係最後盡頭係點死嘅咧？唔係個醫生講佢病死。唔系佢食新嘅墨水啃死，
2: 系落厕所，
1: 去厕所嗰时地陷跌死。
3: 哦，
1: 咁所以其实桑田毛又唔啱，
2: 跟住个医生又
1: 医生又唔啱。咁所以你谂下佢记录呢件事，我觉得几有趣嘅。
2: 仲有个脚嘅，就系个宦官捞翻佢条尸上嚟啦。个宦官又发咗个梦嘅，话佢会孭住阿主上升天啊嘛。
1: 好夸张，
2: 其实就系话个宦官最后你会被殉葬，因为你执咗阿大王嘅尸体翻嚟有功啊，所以想赐你殉葬啦咁。
1: 一般咧，我哋成日都话占梦呢个仪式啦，即系到后来弗洛伊德嗰套心理学都
2: 发梦系暗示嚟
1: 嘅，系靠用都系啦，即系荣格咁都仲系呢啲嘢嚟噶嘛。
3: 系
1: 咁，但系其实咧，而家有一个新嘅考古发现嘅，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搵嚟睇下啦。就系《恶碌秦简》啊，我哋叫做有一个书叫《占梦书》啊，总共有47支简，就系讲当时秦代人咧点样占梦嘅。咁但系呢本书都系喺香港买翻嚟嘅。咁但系嗱，我嘅环节咧就差唔多啦。咁我最后拣嗰首歌咧，其实我系拣王菲嘅《梦中人》嘅。咁我觉得讲开梦咪拣《梦中人》，而且咧当时好兴咧一种叫 dream pop 啊，就系用
2: 佢嗰个唱法啊，
1: 嗰个唱法
2: 好梦中，
1: 好朦胧，好迷幻咁样。
3: 呢个其实系90年代啊，
1: 系嘛80-90年代啦咁样。
3: 你讲嘅系 synth wave，
1: 系
3: 你讲紧 new romance， 即系英国 new romance。
1: 系啊，我就觉得好啱呢个氛围，所以
2: 佢唱到好似发紧梦
1: 咁。咁我哋翻嚟继续倾占卜。

0: 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布迪本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碎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带 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7: 四行诗音乐晚会。

0: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5: 第七屆油麻地榕樹頭節裏面咧，有呢一個咧扮鬼扮馬山果狂奔大賽啊！
6: 當日咧有份參賽嘅跑手都話啦，好特別啊！
7: 我今日著嘅係蝙蝠俠嘅衫，隊員咧都係超級英雄。點解著得咁緊？因為搬山果要緊。
8: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9: 週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0: 咁呢段我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外国嘅占卜嘅方法啦，例如 runes 啊、录音字母啊，或者灵摆啦、pendulum 啊，有冇第啲比较少讲嘅？譬如例如用内脏嚟做占卜啊，打开本书嚟做占卜啊，咁我嚟就讲下啲啦。
11: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2: 我系苏轼，
10: 我系海林。两位，大家有冇用过灵摆呢样嘢？
11: 冇啊，咩嚟噶？
10: 灵摆其实有两只嘅，一套咧就系咧，其实我相信中外嘅电影咧，
11: 系咪揸住两支
12: 钟摆咁样？
10: 钟摆嗰个就系一种啦，即系话揸住嗰个向边个方向。
11: 我仲要话揸住两支好似饮桶嗰只。
10: 钟摆个 friend 就系揸住饮桶，
11: 哦，就系饮桶，两支饮桶喺手嗰种。
10: 系啊，嗰两个其实佢哋系相连嘅，其实佢哋都系讲紧佢可以 feel 到某种能量嘅。即係譬如話某個地方嘅能量特別強，咁如果你揸住嗰個好似我係催眠嗰個擺嚟擺去咧，某啲地方佢會話個擺法有少少唔同。
11: 嗯，
10: 咁但係咧揸住兩支飲桶嗰個咧，以前好多人揾啲礦物啊，
11: 水源啊，
10: 水源咧，到今時今日咧，行內人都信嘅，即係揾石油啊，揾水源、啊，
11: 係咪㗎？
10: 大家就會覺得。是不是的這樣可能是因為找這些東西尤其是找礦物還有找即是石油這樣大家壓力太大
11: 舒緩一下
10: 有些東西你覺得即加重我去找這個地方可能有時候真的害怕的嘛你要 deliver 的嘛
11: 對
12: 我要給科學解釋因為現代呢是一些可以透視到地層幾深的技術的
10: 是
12: 譬如咁啦，我哋派一隻探測船去外太陽系去睇下某個衛星咁樣，即係木星有衛星睇嘅冰層下面有冇水咁樣。其實我哋已經有咁嘅技術咧，可以探到好深層嘅地下下面佢有冇一個空洞嘅。咁咧，現代嘅方法其實幾似啊，海林頭先講嗰啲好鬼神秘嘅方法嘅。你一個黑盒，個黑盒裏面咧就可以發射啲嘢，而我哋靠收翻嗰啲信號翻嚟，睇下啊下邊其實係咪有個窿咧？個窿裏邊係咪有液體咧？咁其實現代係有技術做到嘅。頭先海林講嗰啲就好玄學啦。咁但係其實擺出嚟個樣係好似嘅，即係科學同玄學嗰個架撐啊！
11: 科學前發生啫，呢個
12: 係啊，
10: 可能發明科學嘅方法嗰班人以前都係用緊嗰兩支棍仔。
11: 你冇方法嘅時候，呢個咪方法咯，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啫。
12: 係，
10: 即係所以我都覺得幾好笑。
11: 原來呢嚿嘢係叫做靈擺啊！
10: 揸喺手揈下揈下嗰叫靈。
11: 咁兩支雪條棍嗰個咧？
10: 兩支雪條棍嗰個叫刀成。
11: 哦，刀成
10: 係啦。中文我見人哋譯咧，就通常叫沉水術。
11: 哦，恐怖片成日出现嗰、那个，
10: 但系即系唔系净系沉水嘅，你可以沉一啲。
12: 你当佢系一个雷达咯，即系发射一啲电波，然后收翻啲电波，睇嗰个成像去睇下。
10: 而家民间即系譬如喺美国要挖个水井咁样，
11: 都仲系玩紧嘅，
10: 仲有人玩紧呢样嘢嘅，系啦，准确度有几高唔知道。
12: 但我做咧就会背后有呢个科学仪器。即係發射電波去睇下有冇空洞同埋有冇地下水，然後
11: 可能都係咁樣做
12: 緊啦。然後就擺個

0: 明摆喺出边就话俾大家听，诶，
1: 兜成兜实系啦，
0: 系即系俾人睇就用呢个沉水术，但系实际上我喺后边就有先进科学仪器揾嘅。
1: 咁明摆咧就通常咧见到佢就有一条绳啊，或者系一条链咁啦，咁跟住佢下边就有一个宠物啦，即系可能系一个链嘴啊，材料系有讲究嘅。即係大家會話係啲咩水晶石啊，各種各樣啊，
2: 生意嚟喎、
1: 啊，大生意嚟，
2: 大生意喎、啊，
1: 唔同學校啦，大家會講。
0: 其實幾似睇風水嘅喎，即係除咗個價差唔同啦，即係羅盤換咗做呢個沉水術，真係個儀式感係幾似
1: 嘅。刀城我真係未試過，靈擺我真係學過嘅，但係咧我真係到今時今日，我都唔係好明白個 difference between。大家會上堂嗰陣就會話：你用隻手，用你嘅手咧嚟做一個支撐點，跟住你係放鬆隻手，所以唔係你去搖嗰個靈擺，而係嗰個靈擺自己喺度搖。但係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好主觀嘅，我到最尾我都覺得其實
2: 都係自己擺，
1: 都係自己喺度擺。
0: 因為嚴謹嘅科學實驗咧，即係我舉一個嚴謹科學實驗咧。探測重力其實就是用兩個鐵或者圓的球體，它是用了很多方法保證除了那兩個球體之間的重力是沒有其他力是可以動到那兩個波，用隻手絕對是一個不嚴謹。
1: 你拿來玩就無所謂啦，你譬如說這間房有什麼，譬如說復活節找復活節蛋，是不是我拿個靈擺出來看看他們收了一隻帶
2: 邊，這個都是魔術表演的一部分，
1: 是的，是沒問題的。但是唔知点解咧，经常有人玩灵摆咧，就好容易上瘾啦。就上到边个程度咧，就系、是、去餐厅睇餐牌食饭，都要攞出嚟摆一番。
2: 咁冇主见嘅咩个人？
1: 系唔知
0: 选择困难症啊？
2: 系啊，搞错。
1: 系会容易堕入呢个局嘅，但系当然我会觉得现今嘅另外一个灵摆个 friend 咧，就系、是、AI 啊。我身边周围多咗好多人啊，话。哎呀，我連我自己生活上任何嘢，包括食飯，包括我今日應唔應該出街，我今日應該做乜嘢，我都揾我嘅 AI 朋友嚟解決，係啦，話翻俾我聽。
0: 今日我到底去邊間餐廳食飯，可以問 AI。
2: 所以我咪講過咯，呢、這個咪分君生活咯，你就有一班公公跟住你，你個 AI 咪就係公公咯，佢唔係唔可以決定。佢係唔中意做決定，我要你俾十個建議我，
0: 跟住仲要咦咁樣，我都唔中意食咩。
2: 係啊，以前你發人脾氣，人哋會鬧你噶嘛，而家唔使啊，你唔使驚 AI 有脾氣咁樣啫嘛。
1: 咁我哋中國有甲骨文咧，其實喺個北歐嗰度咧，就其實都有啲差唔多嘅，就係、是、runes 啊，呢啲盧恩字母。佢就會將佢擠喺個石頭上面刻一啲咁嘅字啦，佢就會用呢啲字母嚟去做一啲占卜嘅，即係你去睇外國好多嘅呢啲網站咧，佢第一個占卜就會係呢啲 runes 嘅 characters。咁我都覺得其實可能真係天下文章都係差唔多，即係未必係一大抄，但係大家係差唔多。仲有一個大嘅 group 咧，就係夢啦。解夢啊，當然係一個大嘅 market 啦，即係大家有
2: 生意啊，生意啊，
1: 千古以來，你喺皇帝身邊，通常皇帝都會問你：我琴日發咗個夢，
2: 你解俾我聽下，
1: 係咩意思？
2: 係咯，
1: 係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個方向喎，即係除咗話琴晚發咗個夢，到底做緊啲乜嘢咧？有一樣嘢叫孵夢喎，孵蛋個孵啊，
2: 即係點樣啊？可以自己孕育一個夢出嚟。
1: 即系梦占，即系你觉得你有一样嘢想占卜啦，咁咧你就、
2: 哦、就喺个梦境里边问啦。
1: 临瞓之前，你先同自己讲，即系当然啦。以前嘅呢啲孵梦就有一大套程序嘅，即系可能你唔知道你要高呼一啲乜嘢嘅仪式啦。咁跟住你就要拜，即系或者揾嗰个神啦。咁跟住你去话我有一个咁样嘅疑难。我想請教嚇依個乜嘢大神咁樣，或者可能你去邊個神殿啊，跟住你先至去瞓覺。
0: 電影裏面有一個好經典嘅占卜情節，《三百》嗰套戲咧，有一個占卜情節就係要吸啲迷幻藥，跟住跳舞咁樣去。
1: 咁嗰個係 Delphin，
2: 嗰個係巫術咯，係啊。
1: 嗰個係以前希臘羅馬年代咧，有好多神殿噶嘛。咁神殿入邊就有啲聖女，咁最出名嘅就係個 Oracle of Delphi。 咁 Oracle Delphi 嗰啲神女咧，或者巫婆。

0: 我祭司啊，叫佢乜嘢都好。而家嘅研究就會覺得佢哋係有吸咗迷幻藥嘅，即係唔知啲咩啦啊！
1: 即係喺宗教研究嘅範疇咧，其實佢哋有個統稱嘅，叫撒滿教咯。
0: 係，
2: 哦係，
1: 係有世界性嘅，即係
0: 撒曼力係啦，
1: 撒滿教
2: 喺亞洲草原都有，
1: 係澳洲又有啦，咁好多地方有嘅。
0: 西藏啦、
2: 啊，佢哋要靠迷幻藥嚟做。
1: 遊牧民族啦，其實滿洲啦都有。
0: 你會進入某一種狀態啊嘛？
2: 佢哋覺得嗰個迷幻嘅狀態係通咗神啊嘛。
1: 係冇錯。
0: 起碼你唔覺得你自己，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讲嘅灵摆，我成日都觉得系我自己只手喺度摇嘅。
1: 佢麻醉咗自己，觉得唔系自己摇。
0: 系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咪
1: 好迷信，
0: 我咪冇咗个主观性咯。
2: 即系迷幻药嘅最早用途就系我嚟通神啊嘛，即系以为嗰一种状态系同神有接触，但系就好似子龙讲咧，有全球普遍性嘅，即系唔
0: 系一个好，即系你起码个参与者自己印象深刻。
1: 系嘅，
0: 起码对佢嚟讲系一个好 dramatic 嘅经验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客户一起参与嗰阵，客户起码有咗情绪价值先啦，系咪？
1: 一般即系喺撒满教嗰个情况嚟讲，佢系指定嘅人先可以进入呢个状态，系啦，即系佢系专业户嚟嘅，普通人系
0: 撒满教，譬如话而家喺南美洲有好多人咪会飞过去去饮一啲茶啊，咁其实佢个过程系有啲时候系成个族人嘅佢嘅成年仪式，佢一生人会做一次嘅。但是在那个族群里面可能他有些巫师，那个巫师是会 regularly 定期的，可能每年什么春秋二祭啊，那个期间他会进入这一个状态，无论是由音频啊还是说他是用些迷幻药啊，他进入了这个状态之后，他在那个状态里面他得到些什么感召啦，起码他觉得他有些感召，跟着他再回来告诉你的。咁另外一個做法就係用夢咯，即係發夢。我臨發夢之前，我先講咗我 intention 嘅，我想做乜嘢嘅，我想知道啲乜嘢嘢嘅。跟住敷依個做法之後，起碼個潛意識會話俾你聽啦。咁而家其實有好多研究夢嘅專家就會話，人嘅腦係可以夜晚去幫你解答難題啊嘛。即係可能你日頭想諗一樣嘢，或者你未諗清楚嘅，你臨瞓之前其實可以同自己講：喂，未敢掂喎。
1: 喂，咁卷嘅。
0: 係啊，呢個係
2: 瞓覺翻工繼續做。
1: 喂，唔得喎，瞓覺翻工喎，我今日條數未計完，我發夢再計。喂，唔得，呢個好恐怖。
2: 得㗎，得㗎，得㗎。
1: 喂，我知道，但好恐怖。
0: 佢唔想。
1: 我唔想。
0: 佢唔係得唔得？佢唔想。
1: 即係話你嘅老闆同你講話：喂，你今日晏晝咧未搞掂嘅嘢，你發夢嗰時再搞。
2: 可以 sleep with a problem， 可以㗎。
0: 你瞓。教啊，子勇好啊，大佬啦，
2: 带住个问题去瞓，
1: 好恐怖呢、這个噩梦，
0: 唔好俾老细知系咪
1: 啊？
0: 我哋听翻首歌先，杨千嬅嘅《塔罗迷》，翻嚟我哋继续讲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仲有咧，其實咧有啲我哋中國古代有用過嘅方法，叫鏡尖啊！阿志英有冇聽過？
2: 用銅鏡啊嘛，
1: 係啦，攞住個銅鏡，尤其是係垂直啦，係啊，咁就揸住個鏡去到十字路口啊，大街上面，跟住就眯埋眼，跟住就去講你想做嘅占卜啊，想問啲咩問題，跟住你就聽你身邊周圍嘅聲音。你第一個聽到嘅嘢就係你想 book 嘅嗰個卦嘅答案啦。嗯，
2: 我覺得即係古人對銅鏡嘅迷信咧，係來源於嗰個銅鏡咧，即係照得唔夠清啊，嗰種朦朧
3: 個解像度，
2: 解像度問題。
1: 即係你要睇入去嗰、那個，即係好似水晶球咁樣，因為你要望住個銅鏡，好努力望下望下，心入邊嗰啲嘢就出曬嚟。
2: 佢朦啊嘛。
3: 即係銅鏡做唔到太個平啊，
2: 320P 喎，
3: 鋼就已經可以做。
1: 有冇320啊？
2: 冇應該，好朦喎。
3: 同埋佢本身自帶有啲顏色嘅，佢唔係嗰個 natural color， 即係佢唔係自然色，佢本身銅係有啲偏黃嘅。
2: 佢嘅神秘係來源於佢唔清啫，即係佢係
3: 低清咪神秘咯。
2: 4K 又冇咗呢個神秘感，
1: 連個塊面邊度搽粉底
3: 有冇皺紋都好清楚係咪？
2: 冇曬 fans， 成件事係。冇曬幻想，一照銅鏡，即係一照現代嗰啲鏡，照銅鏡好多幻想噶嘛。
1: 但係其實冇工具咧，你都可以有一本書噶嘛。有一種方法就係書占。
2: 嗯，
1: 當然啦，有好多人會用嘅話咧，譬如話聖經啊咁樣，任何好多即係本書比較多字嘅就得噶啦。咁你就揭開本書，揭開到邊一頁，有啲人拋啦，但係一本好重嘅書拋會壞。咁你總之你揭開本書，揭到邊一頁。嗰頁就係你嘅答案。
2: 生意嚟噶，最近有啲新出嘅書都係咁噶。
1: 專門俾你拋噶。
2: 專門俾你揭，仲要咧就每一頁咧可能有一段話，咁你一揭開咧，嗱嗰段話就係你今日嘅金句啦。
1: 嗯，
2: 即係生意嚟噶。
3: 幾年前我買過一本 notebook， 即係可以寫字上去嗰啲 notebook 咧，佢已經有呢個功能。
2: 每一日都
3: 喺個 notebook 下邊已經有一段誒、今日金句係邊個講？
1: 今日嘅雞湯金句。
2: 有陣時佢正如話你，即係可以今日而做什麼抉擇
3: 嗰啲嘅，
1: 中六合彩，
2: 又係買六合彩，可能就未必
3: 有 film 嘅，有科學偉人嘅名言咁樣，即係呢個一個 film 啦，亦都有一啲文學名人嘅名言，有一個 film， 有啲電影佳句又一個 film， 有好多咁嘅商品嘅。
1: 即係我覺得其實占卜同賭錢差唔多，
2: 係唔應該做咯，所以話
1: 少玩怡情咯。
2: 少玩都唔好啊，我覺得
1: 係咪啊？
2: 會沉迷啊，我覺得係。
1: 你覺得容易沉迷啊？
2: 嗱，你一個極端理智嘅人咧，你通常就根本掂都唔會掂、
1: 嗯。
2: 你只要當係一個遊戲，即係可能話，即係譬如話你去某啲寺廟，咁你可能去求籤，你根本都唔信嘅。
1: 但係一個過程
3: 㗎嘛，但係係一個儀式嚟㗎嘛。如果唔係年初二就唔會有求籤嘅儀式啦。
2: 嗱，到今時今日，大家即係呢啲咁嘅心理學發展到 cognitive 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占夢係一啲都唔可靠，
3: 同埋有時會變咗自我實現嘅預言㗎嘛，就係因為你 book 咗個咁結果。
2: 我哋三個如果見心理醫生咁樣。咁佢話：喂，其實我都長期發呢個夢嘅。咁佢都話俾你聽啊，用認知嘅角度點點點。跟住，喂，阿醫生，你都有讀過法洛伊德噶嘛？
1: 嗯。
2: 不如，既然我都俾咗錢啦，你都幫我解解個夢啦。

0: 顺便啫嘛。
1: 哦，
0: 冇嘢噶。
1: 呢啲系附加嘅情绪价值。
0: 系咯，咁嗱，你谂下，你入到去见嗰个医生，嗱，你又长期受呢个梦困扰，咁你想唔想听下佢解啊？
1: 嗯，
0: 可能话我拒绝解梦，佢可能会咁。
2: 所以无间道嘅时候，梁朝伟要去见啊
0: 陈伟林啦，
2: 因为个医生嘅颜值嘅问题，唔系佢嘅心理学学位。
0: 你有啲道理。
1: 我觉得其实都系一种方法嚟嘅啫，你去试下，但系太过沉迷就唔好。我觉得有时候都几好玩咯、啊。
0: 游戏咯，你只能够即系当佢魔术咯，即系等于有啲人学魔术啫嘛，你知系掩眼法嚟噶。
2: 但要想到他怎样做到都是很有趣的嘛，明知你是假但是到底你怎样做到的呢？
0: 你当他一个游戏，其实我觉得不是问题的，但是正所谓啊，海林讲游戏都有沉迷不沉迷的嘛。刚才在咪后一次要讲就是沉迷就不好咯。
2: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情节呢？就是摘圣杯要摘到我出到我要的结果先走。
1: 有个圣杯很好笑的，其实擦纸胶来的。咁你可以挤起个笔盒咁样随时沾个挂啦。咁但材料不同啊，是擦胶。Anyway 啦，最尾我谂起呢首歌罗文嘅《占卜》，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只属于我自己。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

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已经就这宗案件先后拘捕7人。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

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

0: 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千九百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7: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怡阿 Kina。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共鸣的。其中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呢，就是譬如你的伴侣问你，你嬲啊？我冇嬲啊。
2: 冇嘢啊。
0: 咁其实已经是构成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呢，我哋成日用英文讲叫 passive aggressive 啦，但系咧中文叫被动攻击，其实系好奇怪。你攻击系主动噶嘛，跟住然之后你又要被动咁样攻击，究竟系咩咧？我哋究竟日常生活中有冇遇到呢啲类似嘅例子咧？阿 Kina，
1: 我喺度谂咧，系咪有啲类似系以退为进啊？我哋总之你将两个矛盾面摆埋一齐，但系又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杀伤力，嗰啲就系叫被动攻击。咁啊，伯斯，你头先举嗰个例子有嘅，即系你嬲啊，譬如我老公咁啊，不过又咁样，你会分对方嗰个亲密程度嘅。譬如我老公问我，你嬲啊？系啊，我嬲啊，
2: 正啊，
1: 嬲，
2: 啱啊，
1: 系啊，
2: 应该咁啊，
1: 黑色嘅嗰、那个黑色暴雨警告咁样，系啊。咁但系你有啲人又唔系好熟嗰啲咧，又或者你又唔好摸清佢嘅底细，咁你通常。

0: 都有一个个防备嘅心态先嘅。喂，你系咪嬲啊？唔系，冇嘢嘅。咁其实真系好鬼嬲咯。所以都系要分等级嘅，我觉得呢、這个。
1: 我觉得咧，令我谂翻起我自己关于 passive aggressive 嘅经历咧，我都要嚟忏悔一下。我自己做过去攻击人嗰、那个，咁系咩咧？就是、我记得读大学时期。又是男朋友出場的時間啦，
2: 幾
0: 又
2: 有
0: 第幾位呢個？應該第七八九十位
1: 係啦，第 N 位咧。嗰一日咧就係我同佢同埋兩個同學咧一起搭的士夾車咧，就去食一間咧對大學生嚟講咧比較好啲嘅餐廳，去慶祝考完試啦。咁嗰排咧我就啱啱病好咗，咁我個男朋友就坐前座，三個人坐後座。要諗翻呢個對白，就係話，唉。我唔到病完啊，都冇得食呢啲好嘢啊！平时同你都唔系食呢啲好嘢噶啦，唉，都系要等我病完先有啲咁嘅机会。跟住嗰个男朋友好醒啊，佢为我上咗深刻嘅一课。佢话你咁样讲嘢，同啲老人家话，唉，我都系要病咗先有人嚟睇我噶啦，平时都冇人睇我噶啦。你同嗰啲老人院入面嘅老人家有咩分别啊？
3: 好多鱼骨啊！嗱，我唔系讲紧你男朋友啊，
1: 你
3: 讲紧你啊，系咪先？
0: 喂，互相都好惨，好惨手、啊，听落
3: 跳口惨手，一只只海胆飞晒出嚟。
0: 系啊，咁你系咪听完呢一句？嗱，呢、這个真系一个嘅致命伤嚟嘅。讲你话，哇，成个老人家咁样，跟住即刻收声啦，系咪？
1: 我即刻收声啊，同埋我即刻觉得好惭愧。
0: 嗯，
1: 我觉得佢话得我啱啊，我真系唔知道原来，诶、欸，系、啊。原来点解我要咁样讲呢？咁其实骨子里就系点解讲嘢要有骨，就是、因为我觉得佢嗰一排对我嘅 attention 唔够、
0: 嗯，
1: 我用咗好长嘅时间反思，因为我都唔觉得我自己系啲衰女仔嚟嘅，点解我会咁样讲嘢呢？
0: 即系有少咧系反弹再反弹喎，呢样嘢本来想攻击人，跟住点知自己攻击反自己咁样。
3: 吓嗱，其实咁，我觉得我用中国人嘅睇法咧。即系冇一样嘢叫 passive aggressive 嘅，
0: 系啊，
3: 只一样嘢咧就系佢系攻击就系攻击，你只不过咩啊？你用咩方法去吉人啫嘛？你摆到明就系想搞到人唔舒服噶啦，冇分别噶，
0: 系，
3: 即系我都系其实咩啊？我都系想令到你唔舒服，我想令到你知道我唔开心，其实。是呢一样嘢嚟嘅，冇分别嘅。你可以摆到明，好直接咁话俾你听，我唔开心。你亦都可以用艺人嘅方法，撩人嘅方法。
0: 艺人系嗰个企人边个艺啊？系咪
1: 虚艺个？
3: 虚艺个艺啦，或者系艺住啦。
0: 哦，艺住，哇！嗱，我发声嗰个唔同噶。
3: 艺住，
0: 艺字，
3: 嘅嗰种方式去令人觉得唔舒服，但系你摆到明，其实咧都系想令人唔舒服。咁只不过你需要开始谂下嘅就系、是，譬如罗伯斯嗰个例子，实际上系咩啫？你系其实有不满噶噃，你发觉呢排你冷落咗我，
1: 嗯、
3: 我系有唔开心存在嘅，所以咧我就借啲椅喺呢啲位就撩你啦，咁咪系其实系攻击嚟噶咯。
0: 所以呢一个咧，其实我喺度谂紧咧，系有风险嘅呢一样嘢。即系嗱，你艺佢或者你艺术地咧，就系俾佢知道你唔开心，咁啊对方接收到固然之好啦。即系我界定为好，因为你个目的都系咁样啫嘛。但系有时你个艺佢咧，人哋未必会 get 到嘅。系啊，或者扮 get 唔到，咁你就反弹再反弹，
1: 仲艺啊，
0: 黑极气咁样，
3: 你就仲嬲噶。
0: 系啊。
3: 咁即係话原本呢你想用一个冇咁直接即係好 direct confrontational, 真係攞交嚟嗌嘅方式。但係其实好可能呢分分钟呢结果你係攞咗个更大嘅交嚟嗌。因为对方唔好意思佢 get 错咗。
0: 系啊，阿拔斯嗰个其实我又觉得咧，表面上好似唔直接，但系其实都直接噶、哦。然后我又谂翻起我妈咧，嗱，我妈即系你每次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男朋友，
1: 你得一个阿妈，
0: 我得一个阿妈，但系我妈可以发挥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嘅一个光谱嘅。佢年轻啲嘅年代，其实而家都系嘅，佢好注重一啲庆典嘅，系啲生日啊、母亲节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结婚周年纪念。 念咁樣，佢覺得結婚周年紀念同我哋好有關係。如果冇嗰日就冇我哋嘅出現，咁都啱嘅。咁我記得咧，即係真係細個嗰陣時，我哋唔記得咗阿媽生日。

0: 都好大件事，因为我妈嗰个生日咧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嗱有新历，有旧历，亦都有身份证上嘅生日，即系佢年代人嗰身份证，
1: 即系佢可以庆祝三次生日嘅，
0: 冇错，
1: 劲喎，有三个蛋糕你哋食，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唔记得边一个生日，咁然后嗰日冇表示啦，我哋三姊妹 feel 到有一股。怨气只黑掹掹，咻咁样飞过，咁我哋都冇反应。好啦，咁跟住阿妈妈就出声啦。唉，佢哋啊，即系都可能当我死咗啦，即系真系咁讲。唉，我唔出声啊，可能当我死咗。唉，今日咁重要嘅日子都唔知道或者唔记得。跟住我话咩事咩死咗咁大件事，跟住睇下，喂喂，死啊死啊，真系买蛋糕啦咁样。咁你嗰下，其实咧，我系觉得我妈唔系直接话俾我听佢生日，但系咧。佢又好直接地表達佢嗰個不滿，哎，你當我死咗啊！你班不孝嘅女，
1: 你班馬騮，
0: 係一班馬騮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又覺得好直接喎，好唔 passive 喎，好 active 喎，佢係。
1: 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咧，中文嘅語境入邊咧，冇一樣嘢叫 passive 嘅，甚至你話其實喺一個心理學嘅語境入邊，你所有嘅行為。当你退住摆到明系想同人沟通嘅时候，无论系你讲嘢，你讲啲乜嘢，定系甚至乎你唔讲嘢，你嘅沉默都系一个沟通嘅方式嚟噶嘛？咁何来会系 passive 被动啫？
2: 你讲唔讲嘢呢一个咧，我觉得系都啱嘅。有时啲唔讲嘢咧都好 aggressive， 好有攻击性。举一个又系我妈例子，最近上个礼拜发生，令到我好嬲。咁话说咧。上个礼拜咧，有一晚咧，我就出街就唔翻屋企食饭。我已经系好有 discipline 咁样提早 text 佢噶啦，今晚不回来吃合十心心咁样噶啦。跟住我妈冇复，然之后咧我就见佢冇出声啦，就问佢点啊？你今日睇嗰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
0: 转移话题，引开视线，
2: 佢都冇复。跟住我谂紧咩事，我就试下我老豆啦。今晚唔翻嚟食饭，跟住佢有幅好，点啊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咧就打咗一篇电影评论俾我，跟住我见到一个对比嘅时候，我好嬲，咩事啊妈咪？我嬲到搵我个妹，点可以咁冇礼貌噶？我妹话佢有咩咁不满啊？要唔复人 message， 但我妈系好要求我哋要复人 message 噶吓，
0: 哦，
2: 所以佢呢一个唔复人 message 系一个表态嚟，
1: 你好明显见到有个落差，
2: 系。跟住我好嬲，然之后我妹就话：听日约咗大家一齐去饮茶，当面问下佢，你点解唔复 message？ 系啦，咁但系我就唔够胆咁做，因为我以前有试过，而我妈嘅复啊，唔复咪唔复咯，咁啲无谓嘢咪唔复咯，咁样，唉，嬲到我啊，真系。
0: 咁你下次要咁样去话翻佢啊嘛，佢问你嗰阵时，我唔复啊。冇嘢咪唔复咯？
2: 点解咧？点解唔复人其实都系好有一个攻击性，而面对呢一种冷暴力，呢一种咁样嘅 passive aggressive 或者甚至系单打啦，广东话博大精深啦，呢啲单打嘅行为啦，
0: 或者得佢
2: 系啦，得佢即系广东话先
1: 嘅，好多呢啲咁嘅字啊，
0: 得
2: 咁点咧？冷暴力啦，喺度得我啦，咁我点先得咧？系啦。
1: 我相信咧，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嘅方式，我哋要谂一谂两个面向嘅嘢。一咧，其实咧好可能系佢真系表达紧我唔开心，但系咧又某程度上咧，好似有少少自我安慰咁，我冇闹你啊，我冇挑起一个正面热战啦，好似嗰样嘢咧减轻咗自己内心嘅嗰份罪疚感，我冇撩交嗌啊，呢啲嘢咪真系摆明撩交嗌咯。
0: 咪就系寒战咯，呢、這个咪唔知就变寒战喎。
1: 系啦，呢、這个真系寒战啦，冷战啦。咁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面向，但系好多时候喺亲密关系入边咧，其实仲有另一个面向嘅，就系点解我唔想挑起个热战，就系、是、因为原来咧心里边仍然隐隐地咧抱有一份期望，你会可能明嘅，你可能会读懂我。因为好明显嗰份唔开心就系源自于一份期望嘅落差，我希望你读懂我，咁我俾啲牵使你，你读懂咗咯，咁系冇嘢咯。其实就希望冇事，咁但系如果真系你 get 唔到嘅，咁就变成大件事。而且有啲时候咧，好多时候你都会听到嘅一样嘢咧，就系原来我哋好希望人系喺我未。

完全表达我内心那份期望的时候呢，你首先已经知道我想点，咁就好甜啦。好似有啲嘢我只要讲到清清楚楚你先明嘅话呢，嗰样嘢变咗味㗎啦。你就係最好喺我未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嘅时候你 get 到，咁嗰样嘢呢就係最美味最值得回忆嘅。

0: 方建议有话儿。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过往唔少朋友问我带两老去旅行嘅心得，今次我想反而探讨一下老友记同仔女去旅行嘅应有态度。呢个题目有讨论嘅余地咩？百行孝为先，后。

后生嘅梗系要处处为老人家着想啦，唔好意思，我反对。人与人嘅相处系双向嘅，子女应该迁就父母，但系相反亦然。最关键嘅就系沟通。每次我计划同父母去旅行，我一定先就住个目的地清楚了解佢哋嘅谂法，要逼佢哋讲出口，唔可以话冇所谓咧，是但咧。到步嘅时候先发现完全唔啱心水，黑起块面乜都唔讲。我理解老人家嘅体魄无可避免走下坡，一年就系一年。疫情前佢哋可以远足一个钟头，而家佢哋未必应付得到啦。佢哋要讲出嚟嘅，就算系一家人，我唔系你心里面嗰条虫啊。唔讲，去到目的地乜都唔参与，大家都冇瘾啦。另外就系包容啦。举例，我哋试过一家人去韩国，爸爸鍾意睇历史，鍾意去博物馆，我哋三姊妹鍾意行街买嘢，但系旅行目的地同人一样系冇完美㗎嘛。如果要搵一个时空令到五个人都满意嘅话，比登天更难啦。所以我同两老讲，我哋陪你哋去观光，但系你哋都要陪我哋去 shopping 先算公平㗎喎。如果到时发老皮，似老卖老，咁就冇下次啦 ,sorry。佢哋都同意嘅，旅行期间争拗就可以减少啦。我有一位最近成为奶奶的长辈朋友讲得好啱的，他说要学老啊，只要将自己切身处地代入在后生身上，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老友记。他说移居美国的仔和新抱回来香港跟他一起暂住，首要的教条是不要问长问短，次要就是有 me time。 两个后生出街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问你们去哪啊，几点回啊，吃了饭啊，可因为后生会觉得你好烦，反而讲笑咁话，你阿妈我好忙嘅，你同我食饭要约嘅 ，make appointment 嘅吓。咁后生仔女反而觉得你好过瘾，愿意亲近多啲添。做人好难，不论系年轻或者系老人家，做人呢一个课题都系终身学习。想人爱或者系想人憎，只系一线之差啫，一切都系视乎你嘅选择。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头先我哋都系一路讲紧喺亲密关系，可能喺恋人啊或者家人入边咧，有呢一啲广东话嘅单打行为。如果好专业嘅 passive aggressive 被动攻击，但我发现咧系一啲冇咁亲密，甚至喺啲专业嘅场合，即系你翻工啦，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咁曾经系一个职场入边啦。我试过一个例子咧，就系大家咧围埋一齐要讨论一个 project， 咁领头嗰个人咧就话：大家有冇兴趣啊？想唔想做啊？咁有一个人咧好犀利哦，嗰下觉得佢就第一个 message 咧就话：我就其实一啲都唔想做嘅。我见到呢个 message 佢已经话：哇，
2: 好勇啊！
1: 咁勇敢嘅你出嚟打工啊，大佬。跟住，但系佢有第二个 message 佢话：不过如果老细你想嘅，咁我咪配合你咯，
3: 包翻个蛋
1: 咁样。跟住我望完之后，我系呆咗，咁我就谂，究竟你系想做定唔想做嘅咧？如果你唔想嘅，咁点解唔即系有好多千万种温柔而有礼貌嘅方式去表达嘅？但如果你一系定系你想做咧，因为你又话可以同大家一齐共同进退，所以我成件事系 get 唔到猜埋一嚿，咁但系系个团队嘅人见到嘅时候就嬲啦，即系即刻觉得你想点咧？究竟咁样
2: 做定唔做咧？咁样
1: 呢个真系好奇怪。
2: 其实职场都有好多噶，要谂啲例子咧。我而家突然间醒起一个咧，就可能有啲同事或者我一齐去做一个 project 嘅朋友仔，佢唔想去直接去话你。但系佢会旁敲侧击地得你，系啦，用 DUT 啦，又系，系啦。我记得我以前咧，我唔做记者之后，我就去咗做 OL， 我去咗做一个嘅后勤嘅公关工作啦。咁系我哋系需要剪报纸嘅，我哋每日都要去向上级汇报啊，有冇啲咩报纸咧系去报道我哋部门嘅一啲嘅新闻咁样。咁我哋嗰朝如常地啦，七八点翻到喺度剪啦，埋头苦干啦吓。咁嗰次咧，嗰单嘅新闻咧，其实我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因为我啱转职，咁我转职去到呢一个又一个幕前，去到幕后，咁啲人咧都会好好奇，咁但系我哋做公关，我哋都会出现啦吓。咁我哋嗰次嗰个嘅活动啱啱系安排我哋个老板去斟咖啡吓、就俾啲记者去饮嘅咁，或者摆一壶咖啡喺度，等啲记者去自斟自饮。咁但系啲传媒朋友就忙于工作噶嘛，系埋头苦干，冇人斟咖啡啦。咁我嗰阵时见到，咦，冇人斟咖啡，不如我嚟斟啦。咁呢个举动咧就出事啦。一针嘅时候咧，有人影咗相，影完相之后咧，咁我都不如有诈嘅，咁影相 OK 啦咁样。结果第二日嗰个报纸咧系出咗针咖啡嗰张相咁样。咁其实
4: 你抢咗人风头啊！
2: 哎呀，你点解咁快咁讲噶？
1: 我个脑仲捞紧，哎呀，喺边个位出事
2: 啊？系啊，我见到我拔丝捞紧嘅时候 ，Amos 果然系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系啦，咁我哋剪报纸嘅时候，咁我哋每人分工系唔同嘅报纸。咁我剪嗰啲我冇嘢咯，我睇唔到我纸上，即系可能系邮票咁呆张咁样。咁然后咧，我另一个同事系晏翻工嘅，咁佢入到嚟咁啊，对住，喂 ，Kino。哇！有报纸见到你，即系嗱，你分到边啲讲笑，或者系边啲系讲真嘅？咁呢一个同事咧，一入到嚟嗰阵时话：，喂，好多报纸见到你，咁嗰个真系讲笑嗰啲咧 ，friend 咁样。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咧，有一个坐喺我斜对面嘅同事咧，就企起身啦。你睇下，跟住拎起咗张细细张报，你睇下。我系老板嗰张相都系得咁大张啫，啪咁样摆低。
4: 酸梅汤啊！
2: 哇，嗰嘢咧，你嗰下就系觉得嗰个办公室嘅温度咧，本来系25度，跟住变咗0度，大家都唔知点样讲嘢好。
1: 佢系咪你上司嚟噶？
2: 唔系，我哋系同辈嘅，同级嘅。咁但系你都一路都 feel 到系有啲嘢噶啦。咁嗰下，咁我唔敢出声啦，大佬。咁我好又谂下，我系咪做错啲咩咧？我反思，我系咪应该唔去斟嗰啲咖啡咧？咁但系你冇计啊，你都冇得补救，因为都已经出晒啲报纸。咁我唯有做法系唔讲嘢咯。咁但系好 hurt 嘅，我记到而家其实都。咁我谂下，我自己喺呢个职场嘅生涯里面，其实系咪应该都可以做好啲咧？系咪应该要揿低啲自己，唔好做啲无谓谓嘅嘢咧？
4: 其實咧職場就再複雜啲嘅，因為中間咧包含住好多嘅小計算。第一，我又要維持個表面和諧，啊、真係擺到明日日翻工，好似打仗咁，你又唔中意。咁而且你真係擺到明咁同你嘅同事開波咧，實際上亦都會產生即係老闆啦。
2: 系啊
4: ，HR 啦都会踩落嚟噶嘛，咁、所以咧呢样嘢又觉得你即系唔 professional 噶啦，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咁做，你又要克制自己嘅感觉。但系你实际上咧，有啲人咧又真系酸溜溜啊，又真系吓、啊、好似食咗十粒酸梅咁样样咧，又好唔开心、啊，
2: 克
4: 制唔到啊，实际上爆噶啦，咁咪会渗咗出嚟咯。另外，其实好多时候亦都系讲紧咩嘢咧，就系、是。其实在那个职场上面我又想给一些 feedback 你，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给一些 feedback 你，直接跟你说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是小气鬼来的，那我自然而然当然要旁敲侧击甚至甚至这样去告诉你知那份的不喜欢。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會用咗呢啲嘅方式，而且咧，其實好明顯嘅，你會見到咧喺職場上邊咧嗰種溝通嘅方式咧，嗰份文化係有啲轉變嘅。咁譬如我有好多嘅一啲嚟見我嘅人啦，咁佢哋咧年輕嗰啲咧就會成日覺得咩咧？上司讲嘢讲到一狗狗嘅，你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咯。你话俾我听，
2: 狗狗狗啊嘛，
4: 你直接啲话俾我听啊，咁我咪改咯。咁你又好似暗示，你玩暗示听唔明，即系年轻啲嗰辈咧就听唔明暗示嘅，佢系唔识行迷宫嘅。但系咧，年长啲嗰辈咧，佢又觉得咁唔通我真系直接同你讲咩？我直接同你讲咁，我好似反面咁。因为可能咧喺嗰个年代直接同你讲得啦，其实好快你就应该收到 warning letter， 跟住就想兜你噶啦。咁变咗其实好可能咧，都系一个文化上边嘅一啲代差构成咗呢一种嘅情况嘅。
2: 系，但系以我个同事为例咧，嗱，点解我记到而家？因为我觉得好 hurt 啊，即系佢咁样去讲完之后咧，同埋即系我要坐大厅嘅，我哋唔系有房嘅，可能系一啲中间有啲间隔啊，啲 office 嘅 partition 系全部人都听到，就系上上下听到晒。跟住我就听完之后，我以后咪对呢个同事咪敬而远之咯。因为佢似乎系对我真系好，我唔知系咪叫 passive 啦。即系都唔被动，都好主动，
4: 好主动，
2: 好主动咁石石捅我两嘢咁样系，咁所以之后到我离职，我都冇乜两句，因为都唔系好敢同佢打开对话嘅盒子啊，已经。
4: 咁好明显，佢呢个举动本身就已经系
2: 唔妥我啦，系咪？
4: 妥你啦，咁你又 read 到佢唔妥你啦，咁咪大家保持住啲距离，咁咪算咯，翻工啫。
2: 又系、哦。
4: 我唔需要全公司人都中意我噶嘛？
1: 其实系咪 read 唔到会好啲咧？即系我当冇事发生咁啊！我系啊，我都唔知点解老细张相咁
2: 又啱，
1: 我唔知系咪咁样会好。
2: 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扮嘅，即系话哦系啊，哎呀，哇影得好靓啊！咁可能激死佢添啊，系即系咁，我可以砰砰咁样反弹再反弹，石石石咁样
4: 嗱。就咁嘅，你讲嘅咧，嗰度有两个 Akina 嚟嘅，一个咧就真系完全不懂交际嘅 Akina， 嗰只咧就真系唔系扮唔识，佢系真唔识。
2: 嗰、那个又唔系我咯，
4: 系咯，
2: 系佢亦都知道嗰个唔系我咯，
4: 所以即系你最多只系话咩啊？我作为一个反击，我硬系用硬翻嚟啊！
2: 系啊，
4: 我扮我 get 唔到，咪头先你个方式咪咯、哦？哎呀，系、啊，真系好靓啊！点解佢会摆咗我呢张相出嚟嘅？即系你可以咁吓，咁
2: 好后悔啊！
4: 好后悔
2: 做啊！
4: 摆明我应该揞翻佢啦。
2: 系啦，我而家识做啦。
4: 我而家 feel 到你有气喺入边，
2: 有气啊！
4: 我咁耐，你仍然嗰条刺，我而家今日要掹啊！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一下沉默为什么可以变成一条刺。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7年了，来见我的时候，先生好凝重地跟我描述前几晚出现的一个情景。那晚他们回到家，餐桌上面摆着一菜三汤，热腾腾好香，但是他心里面感觉到的就是被冰冷还要冰冷的感觉凝聚了在他和他太太之间。他问他太太怎么了，是不是有些什么啊？他太太说没事啊，一边就在那里撩着饭粒，但是正眼没望过他。吴先生又问了，真是没事？你好像有些事想跟我讲一样。但是个太太再讲多一次，没事吃饭啦。但个先生就好明显觉得一定是有些事的了，摆明有些事，如果不是平时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他完全不知道究竟我做错了些什么呢？是不是我昨晚太夜回，因为 OTO 得太夜呢？是不是我今朝早出门口的时候不记得了跟他说拜拜，定是好像上个礼拜答应了某些事不记得了去做？好多事不知道。但是为太太来讲，他的这个没什么，但实际上又不是没什么的。其实是他很希望个先生读得懂其实是什么事，但又不知道为什么结了婚这么多年了，他好像每一次都是不知道什么事。这些这样的闹情绪其实不是第一次的了，只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啊，耍下花枪都还有些可爱，有些情趣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时候，开始太太变得越来越安静，不跟他闹交，不跟他讲嘢，默默咁样将屋企打扫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但是先生就永远都觉得这一种的沟通方式太过迂回了，真是不知道什么事呢，每一次都好像是玩着捉迷藏，都好像是玩着行迷宫一样，开始就由彼此的小打小闹变成越行越远。其实太太都开始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呢，间接地惩罚着他的先生。他就会很多时习惯说无所谓啦，你觉得有嘢咪有嘢，你觉得冇嘢咪冇嘢咯，最紧要你觉得 OK 咪得咯。

明显就唔系 OK 啦。而呢两个人就系咁样样度过咗呢啲时冷时热，久唔久又行下迷宫嘅七年，直到去到佢哋大家都觉得我顶唔顺，就真系去到治疗室揾我啦。真系见我嘅时候，太太就话啦：你知唔知我最憎人哋讲嘢变得咁直接嘅？你下下问我有乜嘢嘢，我点同你讲？但系个先生眼里面就傻咗咁啦，乜讲嘢唔直接？咁我点明啊？原来好得意嘅就系慢慢慢慢两个人讲翻佢哋嘅成长嘅经历。原来双方嘅家庭好唔一样嘅，一边咧就系讲嘢要直接，但系位于太太嚟讲咧，佢嘅屋企佢最怕嘅就系听到你点啊？因为通常问亲你点啊，其实系戳你嘅啫。所以原来慢慢慢慢喺呢一个治疗嘅入边，双方都开始明白，哦，原来你想直接同我讲，唔系想真系引我讲咗真嘅说话之后，你就嚟算我账。而慢慢先生亦都更加明白，哦，原来你想嘅系我慢慢引导你讲，你未必系想惩罚我。太太用迷宫嘅方式去保护紧自己嘅内心，所以好得意噶。当双方都明白咗对方点解用呢啲沟通嘅方式嘅时候，我哋就开始明白，被动有时系因为保护自己，因为受过伤；而比较直接嘅方式去沟通咧，又未必真系尖锐嘅攻击嚟嘅。好多时候好得意嘅，两个人嘅亲密关系反而系当我哋互相真正了解对方嘅时候，咁我哋就可以坦诚相见，而唔使下下都沉默做人了。

0: 頭先咧，我哋就了解咗喺職場入邊點解有啲人會用呢啲所謂 passive aggressive 啊，或者單單打打啊，呢一啲好似想表面啊冇話你，但係其實咧都係想攻擊你嘅嘢啦。知道背後嘅成因啦。阿 Kina 頭先我哋又探討過，係咪扮傻去應對咧，都係另一
1: 翻佢轉頭咁樣係。
0: 以下呢一個例子咧，我真係到今日事隔好多好多年啦，我都唔知點應對。而我發現呢一種 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為咧，係令到人哋好傷心，係令到人哋人與人之間嘅信任係會瓦解嘅。嗰一次嘅合作入邊咧，我就需要問大家嘅意見，咁就係關於一啲咧服裝類型嘅嘢。咁究竟係著一啲 modern 嘅衫，定係走一啲 vintage 懷舊嘅路線？咁大家圍喺度好耐喎。其實大家本身已經係唔投入啊咁樣噶啦，咁但係你依個係任務交託俾你嘅工作，你要完成，你始終都要做一個決定。咁咪著咩衫？一句就一句，兩句就兩句，你咪大家咪講想點樣咯？我係冇所謂嘅，因為兩個我都提到出嚟，即係兩個我都係覺得可以接受嘅方案啦。個會開咗好耐好耐，都冇人話有咩定案喺度兜遊花圈啊。然之後就話我冇所謂啊。你話我冇所謂，大家都喺度講一啲廢話，已經係歷時咗個幾鐘，就係為咗呢一個嘅，
2: 即係抌時間喎喺度。
0: 係啦，咁最後咧，我真係冇辦法，因為仲有其他嘢要處理，同埋呢個唔係解決問題嘅方式嚟噶嘛。咁冇辦法啦，我就話咁唔緊要啦。如果大家兩樣都冇所謂，始終都要個決定嘅，咁不如我哋就著。我記得好似係揀咗現代嘅衫，就著現代嘅衫啦咁。咁好啦，大家就散會啦，走翻出 office 啦。我同另一個同事咧，就要去繼續處理第二啲工作。呢、這個時候，嗰個同事咧個電話咧就有 message。
1: 哦，哎，我又估到啦，
0: 估下你估下，
1: 與會嘅人就話：，其實咧，我又唔係好想著現代，我想 vintage， 出不過拔絲啊，揸主意話著現代。我估咋，
0: 差唔多。
1: 系啊，即系永远都系开会嗰阵时，佢唔会讲真话，即系费鬼事啦咁样。但系咧，开完会之后
2: 就好多意见嘅，
1: 系啦，
0: 差唔多。但系如果只系呢个版本咧，唔足以我构成到伤心呢个程度。个 message 弹起咗咧，俾我睇到。
1: 点解会睇到噶？
0: 佢冇 hide， 俾我见到系嗰个同事就话，其实咧，阿拔斯佢自己心入边就有咗答案噶啦，又唔肯讲。又要想問我哋意見，其實佢根本自己就一早有答案，真係好賤格嘅。
1: 嚇，仲用賤格添啊？
0: 佢用咗一個比賤格更衰嘅。
1: 哦，
2: 即係嗰個已經唔出得街
0: 嘅
2: 啦。
0: 出得街嘅，唔出得街。哦，我係諗唔明啊。跟住我當下，而家諗翻佢都會好想喊。我企喺個同事旁邊，我問咗個同事一句：其實我做錯咗啲乜嘢咧？跟住佢即刻好尷尬，佢話：唉，佢哋係咁噶啦，跟住冚埋啦。但係佢冚埋啫。
1: 哦，
0: 但系嗰啲通讯软件咧，系你电脑 desktop 都有噶嘛？
1: 哦，
2: 咁就继续弹出嚟啦。
0: 嗰个人继续讲系，继续一连串围绕嘅嘢就系话，其实你自己有个决定又要问又咁样，但系其实我真系唔明哪来，点解佢会有呢个谂法嘅咧？点解人哋会咁样谂我嘅咧？同埋点解我花咁多，你花个几钟一个咁简单嘅事，都系想解决问题？但我好似彷彿仍然都容许自己跌入嗰个圈套，就系我去 make 咗一个 decision。但其实如果唔 make decision， 咁呢件事最后会点样呢？我系好唔开心，我到今日都好唔开心，我系谂唔到点解啦，同埋谂唔到点样应对呢啲事咧？究竟系、
1: 我听落其实呢个算唔算系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咧？因为其实去形容你已经早有决定，但系扮晒吓要咨询民意嗰、那个，其实佢好直接、哦，佢直接系同另外啲同事讲，但系佢又冇喺与会嗰个讲，佢时空上佢叫咩咧？我哋叫有个时差，咁呢个又算唔算啊 passive 咧？阿 Amos，
3: 佢绕过咗你去表达嗰份嘅 aggression。即係應該咁講，如果當天拔絲你冇睇到呢堆嘅信息，可能到今天你都係唔知嘅。
0: 係啊，我喺呢件事我唔知啦，但係往後類似嘅事係重複發生咗好多次，
1: 都係咁樣。
0: 我就係好 alert 自己，我就係諗緊，咦？有第一次發生嘅時候，我係咪揸得太快、心急、揸主意咧？即刻，我唔緊要，再放耐啲時間。你諗下，我都好心急嘅一個人，我可以為一個 decision。开一个 1.5 小时嘅会，
1: 哇，
0: 但系最后都冇决定，咁我就谂唔明，咁点样先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嘅咧？其实
3: 其實有冇諗過，可能嗰個問題唔係完全歸於你自己嘅？
0: 我唔知啊，我每次諗翻起好似而家咁，我都好想喊，我覺得好委屈啊。
3: 因為好多時喺臨床上邊，我哋會見到有啲人咧，係重重複複地咧，就係會跌入呢個咁樣嘅陷阱入邊嘅，就係成日都覺得人哋做咗個決定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你做咩問我啫？你不嬲都已經有個決定噶啦。咁呢樣嘢又確實咧，係真係喺我哋嘅家庭成長環境入邊咧，又常常出現噶。好多時候咧，細個嘅時候，我哋嘅父母就會問你想點啊？你想食啲咩啊？跟住你讲咗一样嘢，
1: 我想食韩国菜，诶唔好食噶，咁辣，食中国菜咁样。
3: 系啊，或者你话，诶、我想食西餐，西餐有咩好嘅？都系食翻中国菜啦。
1: 哦，呢个周而复始都
3: 周而复始，咁就变咗好多时候咧，我哋嘅成长就会习惯咗。切，你呢啲叫咩？你呢啲叫做假民主。你问咗我，查实你本身就已经有决定噶啦。你问我嚟做咩啫？好可能其实只不过呢一啲情绪系撩翻起佢细个嗰啲伤口啫，咁咪唔关你事咯。
0: 咁点解摆咗落我度？
3: 咁你咪突然间嗰一刻，佢觉得你系佢阿妈。
0: 哦，
1: 系啊，哦，我又好认同阿 Amos 嗰个讲法，就系话其实我就咁听咯，真系完全唔关阿伯斯事噶。当然啦，你会见到有个同事或者你认识嘅人，嗱唔认识就当系耳边风啦。即系我经常都系啲网友话我丑样啊，冇身材嗰啲。诶、哎，我而家都理过你得啦，我唔识你噶，我做咩摆感情喺你度啫？但系因为嗰个人可能系你认识嘅，有名有姓嘅，你又知道佢同佢有啲情感上嘅联系，点解你会话我？咁样嘅咁样，
3: 有种好冤屈嘅感觉。
1: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唔喺自己度，而又好可能系喺佢嗰度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一个就唔需要将呢一样嘢摆喺个心度咯。
0: 嗯，我哋而家讲到呢个位咧，就系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啊嘛。今日我哋讲 passive aggressive， 咁究竟？我哋点样先知道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我哋点样先知道死啦？我哋自己有冇呢一啲单打人啊、唔直接表达啊、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为呢？
3: 其实好多时候，其实我哋需要谂一样嘢，就系、是、我开声，我想达到一个咩目的？究竟呢个目的就系纯粹我要表达我嘅不满，纯粹我就系要伤害对方，定系其实我系想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咁而你呢个有效嘅沟通，最尾你就需要去衡量你系咪真系有效啦，定系每一次重重复复，好似轮回咁样样咧？其实你每一次大家都踩落同一个陷阱，炸到满体鳞伤，但系咧，原来最尾又无效嘅。咁如果你发觉原来产生更多嘅误会嘅话，好可能真系需要改一改呢一个方式，直接啲，有时都可能系一个。唔错嘅沟通模式嚟嘅，
0: 但我哋系好怕直接嘅。我发现系，
1: 我而家都摸索到，但系做咗咁多年人先开始慢慢摸索到，我哋系可以直接嘅，只不过睇下你用啲咩词语。譬如人哋问你中唔中意啊，唔中意，你可以咁样唔中意，咁你可能对方就会去。你可能你会包装下，嗯，其实咧就嗱，我就比较中意阿 A 多啲嘅，咁 B 咧就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可能摆得次要啲，咁样又有唔同嘅效果咯。咁所以喺个语言上，你可以话系艺术，但系亦都可以艺术，艺就系草花头过艺，系啊，有时包装下，我觉得系。對方又可以接收到你嘅信息之餘，又唔會太過傷害對方，
3: 甚至有啲時候咧，其實我哋本身好想迴避一個直接嘅溝通，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弱小嘅心靈，我哋唔敢，我自己怕。如果你發現其實有呢個部分嘅話咧，可能處理嘅咧就係自己了。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5.2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系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0: 凌晨0時21分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侧，有人堕海，已经获救起，初步指没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到现场救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调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

0: 西嘅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嘅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声音充满力量。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天这位嘉宾呢，我们成日在各大媒体都会见到他很亲切啦，分享很多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啦，但是呢跟他有关的范畴呢是非常之神秘啦，甚至我又会有少少惊嘅，因为佢同犯罪心理学有关。究竟我哋三个人个样似唔似系会做啲污糟邋遢嘅？
1: 系
2: 咪系罪犯嚟嘅？
0: 我哋即刻请佢出嚟。我哋有咧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徐博士
1: 你好，徐博士
3: 大家好，
2: 你好啊。
0: 我哋个样系咪做
2: 出样睇
3: 嘅？睇我先啦，好唔好？
1: 你完全都唔似，同埋有啲人话我对眼就系正确。就一望就已经知啦，
2: 系咪咁噶？
3: 系就好咯，我发咗达啦，真系全世界揾我帮手做啲破案啊、查案嘅嘢啦，系咪？
0: 但系真系警方咧需要查案嘅时候，都会揾到你帮手噶。
3: 我做心理学家嗰阵时候咧，警队咁样冇办法每一个都揾我哋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啲特别啲啦，或者系佢哋觉得困难啲嘅罪案咧，先至可能会揾我哋咁样。
1: 嗯，有啲咩困难或者特别啲嘅罪案要你出动呢？
3: 嗱，多数咧就系一啲比较上奇怪嘅案件啦，譬如话，咦，点解嗰个人系咁样？譬如话俾人谋杀或者系咁样死法嘅咧，咁样失踪咧，或者咁样俾人强奸啊之类啦。咁佢觉得咧，咦，当中有一啲嘅成分咧，佢觉得系好悬疑咁样。咦，咩人做嘅咧？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佢哋解决唔到嗰时，你先揾我嘅。咁我俾個意見俾佢哋，但我唔係幫佢破案，我俾啲意見，調查方向邊方向問多啲啊，而你問漏咗邊樣嘢啊，咁我俾翻意見俾佢哋咧，佢就可以幫佢釐清咗一啲問題啦。咁樣
1: 我聽落咧似係後勤嘅多啲。嗱，我由細到大都睇好多電影啊、電視劇啊，都係俾啲橋段去洗腦嘅。咁所以咧，嗱，通常咧我哋睇電視嘅時候，譬如我哋睇心理學家幫手，或者係犯罪學家去到現場，會去現場噶嘛，會睇下上一上，哇！呢、這個手掌印就喺埲牆度下面個地氈有一條頭髮咁樣，咁抽絲剝緊。但係我頭先聽我徐博士咁講咯，你似乎後勤地去俾意見去問問題嘅，你唔係去現場嘅。
3: 冇錯，去現場嗰啲專家咧，其實都係法政專家嚟嘅，不過佢哋咧喺 government lab 就係政府化驗所係啦。佢哋一班法政嘅專家咧，都係真係會去現場嗰度，每一點、每一地、每一個塵、每一條頭髮，佢都執翻出嚟嘅。咁佢哋咧就一定要好早嘅時間咧就去到現場啦。心理學家咧就好少係咁早嘅，我最多咧就第二日去到咯咁樣。咁咧就我哋係睇到現場，睇下感覺下個環境啊，睇下嗰個犯罪者用啲乜嘢嘅方法先可以做到嗰樣嘢啊，嗰、那個行為啊，咁嚟推斷翻嗰個犯罪者係啲乜嘢嘅人嚟嘅咁樣。
2: 嗱，我聽你咁講，就即刻諗緊咧，就係成日睇唔同嘅即係電影啊，
1: 咦，你都有睇過
2: 唔同嘅即係電視劇啊，就會諗緊咧，嗰、那個人咧就係、是、心理學家就嘗試喺度做一啲我哋叫 profiling 啦，佢喺度話啊，呢、這個人咧應該係男人定女人嚟嘅，咁應該幾多歲嘅嚇、啊，應該係有咩性格特徵嘅，中意去邊度蒲嘅嚇，邊、啊、度出沒嘅，好似望到嗰個犯案現場咧，就將成個呢個人即係由細到大，佢嘅成長經歷同歷程有冇俾阿媽打過都可以描繪埋出嚟嘅，其實係咪咁神奇噶？
3: 喺我哋睇翻有關方面嘅啲犯罪學嘅書咧，喺美國嗰邊咧真係好多呢啲嘅推斷嘅。
2: 啊，真係有嘅
3: 喺外國

0: 美國嗰邊，美國嗰邊嗰陣時，咁但係咧，我哋真係喺現場真係實地去做嗰時咧，就冇咁容易做得到嘅。點解啦？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喺美國本土咧就好多好多嘅罪案，佢哋真係好大嘅量數量啊，咁所以咧佢可以能夠搜集好多好多嘅，無論係好奇怪嘅謀殺啊、強姦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縱火嘅案件咧。就做一啲嘅好有系統嘅分析。
1: 哦，佢嘅鋪夠大啊！
0: 佢鋪夠大，系啦。咁咧，但系香港嚟講咧，都好安全啊嘛。我哋檢極都有幾多個謀殺案啊，咩案件咧，都係數手指數得出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個量咧就唔係真係咁多，所以好難咧就用啲歸納法啦，或者係用啲統計學嘅方法咧去做呢啲咁嘅分析啦。咁所以咧，如果香港嚟做咧，我哋都係有一啲嘅演繹法。演繹法即咩？咦？有隻杯喺個台面度，有啲奶茶喺度，點解喺嗰度嘅咧？咁啊，去嘗試推斷發生咗咩事咧？咩人會有中意飲奶茶咧？唔係個死者，又唔係其他區人，會唔會係個兇手咧？咁樣之餘咧，去推斷一番一啲嘅行為出嚟啦，咁樣。咁啊，好少咧，就好似外國咁有曬 statistics 啊，統計學嘅資料去 support 呢啲推斷。
2: 咁、即係你好似講緊俾我哋知咧，外國犯罪者同我哋香港本土犯罪嘅嗰個背後嗰個心理結構好似係唔一樣，所以唔同噶。啊，好唔一樣嘅，即係大家都係人，但係其實
0: 你知道嗰個地理都唔同啦。譬如香港呢個咁密集嘅環境啦，啲高樓大廈多啦，外國可能係幾里都冇一個鄰居啊，咁樣嘅情況係好唔同噶。
1: 哦，點樣影響到嗰個人嗰個犯罪心理咧？
0: 哦，譬如話佢係一個郊區嘅案件啦，同一個市區案件咧，係完全可能好唔同嘅一個模式嚟噶。個動機啊，點解會喺嗰度出現啊，都係好唔同噶嘛。咁所以個地理係唔同嘅，天氣又唔同啦，或者係即係嗰個文化背景又唔同啦，咁好多好多嘅因素嘅。
3: 嗯，我聽落去咧，哇！呢份工一啲都唔易做，因為我哋睇譬如電視劇啦，你去破案啊，譬如去搜證，你一啲好實際嘅嘢開始，可能指紋啊、證物，咁好啦，譬如徐博士一單 case 交到嚟你手上啦。其實你我點樣開始嘅咧？同埋做啲乜嘢嘅咧？
0: 係嗱，我可以分開兩種嚟睇啦。第一種咧就係一啲好新鮮嘅 case 嚟嘅，新鮮發生咗冇幾耐，可能前幾日咁樣。咁一種係大家都係追尋緊發生咩事啊，邊個人做啊咁樣。另一種咧就係叫 cold case 一啲咧已經好多年都破唔到案嘅啲懸案。咁咧懸案呢啲咧，佢哋個資料咧好豐富啦，可能個 file 櫃咧可能幾尺咁樣，好多好多資料問過曬所有嘅人，都揾唔到嗰、那個，譬如話係疑兇啊。咁嗰時咧，我哋心理學家又試下再撩下有冇啲嘢漏咗啦，睇漏咗啦，咁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睇好多 file， 睇翻成個 case， 每一樣嘅證物我都要睇翻嘅相啊，每個證供、口供啊，現場嘅一啲嘅留低嘅啲足跡啊，我哋都會睇翻嘅。咁做翻個演繹啊。好啦，新鮮嘅 case 點啦？即係啱發生咗冇幾耐 case 啦。咁我哋可能真係去翻現場啦，睇下同嗰度嘅一啲調查員講翻，喂，發生咩事啊？睇到咩嘢？推斷緊咩嘢啊？你哋估緊係咩嘢啊？咁我有冇唔同嘅一啲意見俾你哋咧？咁樣。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哲学咨询师协会董事何敏珊。
2: 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意外，点算啊？想象一下一个三角关系，首先是有理性的一边，跟住会有感性的一面，最顶顶的是什么？是个意向性，离苦得乐。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想离开痛苦，获得快乐。突如其来的意外，我们都会是有这个意向，马上离开痛苦，获得快乐。从理性方面处理眼前问题，安排好，跟住感受翻自己他人的感受是很重要。很多时我们身体在惊恐啊、伤心啊、痛苦啊，会自动有一个保护机制，而疏忽了我们的心。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庄子的顺应自然的哲理啦。庄子是生死意外为大道的循环，不应该执着悲喜，花开花落。语言上讲很容易明白，理性地了解了，我们尝试感受一下自己感性一面。庄子都提供一些修养功夫给我们的，例如坐忘、静落来，将四肢放松晒，专注在内心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感受，慢慢就会顺应自然地与日月天地为伴。讲回头先那个三角关系，我们理性地处理了突如其来的意外，同时间感受回自己内心的感受，慢慢处理好，就可以达至我们离苦得乐的意向。在这个实践之中，帮自己一步一步地度过突如其来的意外。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咁啊，徐博士咧，其實一路聽佢講啦，我一路咧已經好有畫面啊，即係嗰間屋啊，嗰啲血掌啊、指紋啊、嗰條頭髮啊、嗰杯奶茶，
2: 仲有成間屋啲味道咧。
1: 哎，係喎，係五官嗰個嘅感受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實我都係同阿徐博士講，我嗰陣時大學都係諗過讀呢一個嘅犯罪心理學嘅，但係咧後屘咧，我驚我自己都墮咗呢個嘅心理嘅圈套裏面，即係我驚我一路去追查嘅時候。啊！我会变咗一个嘅罪犯嘅心理，又或者你见到哇啲好唔开心嗰啲现场啦，好惊噶嘛。咁我抵抗唔到嗰样嘢，所以都算啦，都系放弃咗啦。咁你嗰阵时其实读呢个犯罪心理学，你需要自己克服好多唔同嘅心理状态，
3: 都有好多嘅训练啦，俾我哋嘅，同埋一啲学术嘅交流啦，咁样。咁喺嗰啲训练里边咧，都系一啲国际知名嘅一啲嘅专家啦、警察啦，同我哋分享好多嘅个案啦。咁我就会觉得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分析嘅嘢，可能一啲嘅现场嘅相片啦、一啲影片啦、一啲 videos 啊、视频咁样，我哋都要睇嘅。咁譬如话殓房嘅解剖都要睇嘅。咁当然有啲你要觉得血淋淋啊、好核突啊，通常嗰一个譬如话罪案现场啊，周地都系血啦，系好核突嘅其实。咁但系咧，你系想帮佢哋去解决一个问题啊嘛，去 solve 一啲问题啊嘛，睇下点样帮到佢哋。咁呢个咧就系个动力啦。个动力咧就系背后咧就系真系想去用你嘅心理学嘅知识啦，去帮佢哋明白发生咗咩事。所以咧。呢、这、一個理想啊，呢、这個推動咧，我覺得可以蓋過咗即係啲任何嘅恐懼啊咁樣嘅。
2: 嗯，我又想問多少少啊，即係我聽過有啲行家講過嘅就係佢接過一個即係謀殺案要寫心理報告，但係咧佢就睇完入邊啲證據之後咧，佢有好多晚都發噩夢啊，即係極度後悔我做咩接咗佢啊。咁你就？在警隊入面服務了咁耐啦，見就更加多啦。咁點做呢個心理平衡啊？
3: 我頭先講咗咧，就係都係一個動力喺背後咧，就真係想佢哋去解決於佢哋嘅疑問啦、問題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又冇咩嘅好大嘅心理創傷俾到我嘅噃。咁可能我自己唔係好敏感啦，嗰啲方面嘅嘢。但我覺得係因人而異嘅。有啲人咧就係對見到少少血佢都驚噶嘛。咁我又覺得 OK 嘅喎，咁或者聞到一啲屍臭味，有啲人好怕噶嘛，咁我又覺得 OK 嘅，咁即係都係因人而異嘅問題嚟嘅。
4: 除咗係感官上，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啲位需要克服咧，心靈上。

0: 我都会想每一日徐博士翻工，佢接触嘅嘢系呢个社会上极端丑恶嘅嘢啦，接触人性入边最极端嘅阴暗面啦。嗰啲阴暗面都唔系我哋喺上半 part 讲嗰啲情侣闹交啊 ，office politics 系一啲罪行啊，关乎杀人啊，关于生命啊呢啲咁嘅阴暗面啊。
1: 嗯，
0: 会唔会有时令到你对于人性有啲气馁？哦，点解人会咁嘅咧？
1: 嗯，我反而咧就感觉到咧，即系睇得咁多嘅罪犯啦，或者啲疑犯，或者佢哋所做嘅嘢咧，反而咧都觉得人都好脆弱嘅。咁我都会问自己，我会唔会一日都可能发生咧？咁样，即系可能咧呢啲事件可能发生喺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嘅。咁因为我见嘅人咧，可能本身佢都系好正经啦，好有教育水准啦，可以做得好成功嘅人，但系始终都有一次行差踏错，就做咗啲事出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经验都会令我反省翻。嗯，其实咧，佢哋所犯嘅事或者佢哋罪犯嘅所谓心理咧，可同普通人冇乜大分别嘅咋。
2: 咁即系你话紧俾我哋知，其实唔系即系有一种性格嘅人叫做穷凶极恶。又唔係講緊所有犯罪嘅人咧，都係心理變態。你話緊俾我聽咧，好多最尾做咗呢啲咁極端行為犯罪嘅人咧，其實佢本身都係可以係一個正常人，因為曾幾何時係一個正常人嚟嘅。
1: 係啊，係啊。
3: 嗱，你話係好多面向啦，我就係諗緊，即係可能嗱，又可能係睇下電視電影多啊。佢呢一刻係一個嘅我哋所謂嘅正常面向，但係另一刻佢可能變咗一個窮兇極惡，有啲人可能。可能是已经是激发到他变成另一个人。
1: 我觉得呢犯罪呢有很多的层面或者原因的。有些原因有些是近因。每个人的 story 呢的背景都是不同的。譬如在惩教署做过都见过过千或者数千的人都是罪犯。样个个都不同的。也有很多呢我相信呢绝大部分呢他都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卒之犯了事入出去。少部分咧就真系由细到大都系即系好坏啊，犯咗好多嘅事啊，都有嘅。但系咧就唔系绝大多数嚟嘅。咁点解会咁样样咧？就系、是、当然我哋接触嘅层面咧，就唔系佢哋嘅生命或者嗰种嘅阶层嘅人啦，唔系佢哋嘅背景啦、成长啦，佢哋可能好多不幸发生啦，譬如话受到屋企嘅疏忽啦、虐待啊，或者接触好多吸毒啊咁嘅环境咧，佢哋成长都会好大影响噶嘛。咁但系咧，对我哋嚟讲咧，一般人都好正常生活，但系都会有机会咧，系因为啲嬲怒啦、情绪啦，或者一时嘅谂错咗嘅嘢啦，一啲诱惑咧会犯法噶。
0: 嗯，即系其实可能系一刹那嘅事嚟噶啫。
1: 一剎那都有，不過咧，始終都有啲近因啊。近因可能係啲嘅，因為嬲怒嘅情緒啦，或者係諗錯咗嘢啦，受到其他嘅一啲嘅刺激都會有嘅，就唔係真係嗰秒鐘啊，而係可能嗰幾個星期咁或者嗰幾日有啲嘢會 build up 嘅。
3: 嗯，去到嗰啲位咧，即系嗱，唔理佢系可能由细到大又好，又或者系喂，我啱嗰个钟头前啊，俾人激嬲，我可能犯咗事咁样。好啦，咁啊，去到你嘅层面，又或者系上到法庭嘅时候，你当然经过一轮嘅审讯啊、盘问啊，通常都系问你有冇罪吓，你认唔认罪？应该咁可能认嘅就会往后嘅可能就顺畅啲处理。你唔认或者系反反复复你去审讯嘅时候，你通常都会问。佢或者个官都会睇下佢有冇一个后悔，有冇悔意噶嘛？系咁，所以我有时都会谂啊，我如果啊，我代入一个犯罪心理学嘅，我想减轻啲嘅罪名，我想坐短啲嘅时间，我梗系几大都要认罪先啦，系啊。咁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好有技巧地要睇嘅，就系、是、喂，究竟佢系有心去认罪啊，定话系真系会觉得，诶、哎，我想减少刑责，我想快啲重获自由，所以我先，诶、哎，我扮认罪或者系我扮有悔意先，你哋睇唔睇得出噶？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
1: 一眼就睇唔出嘅，
3: 要几眼
1: 我都想。喺个法律嘅程序里边，或者系刑事嘅诉讼里边咧，咁佢有律师帮佢去分析佢单案件啦，睇下啲证据有几咁牙烟或者几实在啦，咁样亦都会话俾佢听，你认罪或者唔认罪嗰个后果系点，或者系结果会点样样，有咩分别咁样。我谂呢啲系律师嘅方面咧，就真系会帮佢去谂呢样嘢，即系唔系帮佢决定啦，而去 advise 佢啦，去建议佢点样做法咁样。 好啦，心理學家咧會

0: 唔係嗰個時間出現嘅，多數咧就係判咗罪啦。哦，佢有罪有罪啦。之後咧就係法庭咧需要攞個心理報告。
1: 嗯，
0: 個心理報告咧就係睇下佢個背景啦，佢個人嘅生命啦，或者佢有冇啲咩原因咧，佢點樣解釋佢犯罪咧，而俾佢參考咧係判啲咩刑罰啦。佢應該係判到好重啦，定話判輕啲啦，俾佢守行為啦，或者係短啲刑期啦。咁咧由一個法官啊睇咗心理報告之後作個參考啦。咁嗰陣時候咧，心理學家咧就有好大嘅責任咧，就係睇下佢，好客觀去分析佢呢個行為啊，佢呢個人咧係點樣嘅人啦。
1: 嗯，你係點樣客觀地去分析？佢可以扮噶嘛？喂，我好後悔啊！我心裡面，我好憤氣啊！
0: 嗱，心理學家咧，譬如要做呢啲報告嗰時咧，第一樣嘢睇下佢個犯事咩事先啦。咁睇翻，睇下佢點解釋佢犯事嘅原因啊、內容啊、過程咁樣啦。亦都問翻佢個。個人嘅背景啦、成長啦咁樣，亦都咧會同佢屋企人有啲訪問啦，或者佢識得佢嘅人立體啲去理解呢個人啦。仲有咧，我哋做心理測驗啦。咁我哋啲心理測驗咧好多種嘅，有啲係個性測驗啦，有啲咧就係其他嘅一啲犯罪心理嘅測驗啦。咁嗰啲測驗咧，其實咧都有啲方法咧，就睇下佢有冇講大話啦、誇張啊、隱瞞啦，或者咧就係去逃避一啲責任嘅一啲嘅傾向嘅。咁嗰啲都俾咗啲資料我哋嘅，所以唔係一時間就可以諗到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4: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3: 蔡雅阁，
5: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3-0-6-2-4-7-7-0-5-3-4-2-0-2。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7: 4。你有没有试过以下这个情况啊？明明看到朋友或者同事做得不够好，想提醒下他，但又怕讲了出来会伤感情，最后就收埋喺心入边啦。喺《彻底坦率》呢本书入边，作者俾咗一个沟通嘅办法，叫做 HIP 原则。HIP 系代表咗四大要素嘅，第一个 H 系 humble 谦虚，唔好一开口咧就觉得自己系啱晒，可以用一啲特定嘅句子嚟开头，例如我嘅观察系，咁样可以为对方留出讨论嘅空间。第二个元素都系 H。是 helpful，

对件事要有帮助。记住你提出的意见，整个的目的为了对方可以进步，而不是证明自己有几咁聪明。第三个元素是 immediate， 即是即时。俾一啲意见咧，要好似打网球咁样，个波啱啱落地就即刻回击啦，唔好等到半年后先至讲，到嗰时候对方都将啲细节忘记晒啦。以上三样嘢都做啱咗之后，关键就喺 P， 亦即系 in person， 要当面咁讲，千祈唔好用电邮，又或者一啲即时信息软件去讲呢啲负面嘅意见。文字咧系冇咁有温度嘅，对方好容易就觉得你喺度攻击佢，唯有系当面又或者系视像咁样倾谈，透过表情同埋语气，先能够真正咁样传达到你嘅善意。下次当你想俾一啲意见嘅时候，喺心入边走一转呢一个 HIP 流程，记得要 humble 谦虚 ，helpful 对件事有帮助 ，I immediate 即时俾意见，同埋最紧要系 P in person。当面咁样讲，真正嘅坦率系建立喺我在乎你呢个基础上面去讲真话。试下呢个方法，或者你会发现，有时诚实唔一定会伤到人哋嘅心㗎。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徐博士就讲了很多去怎样协助查案，又或者去评估一个犯罪者心理，或者他们的悔意的程度。其实我想呢，有一件事一摆喺度，应该就即刻就知道，就系测谎机啦。
2: 佢话跌，
1: 系啦。咁其实咪知系咪咁样噶？
3: 测谎机咧，我哋都即系有谂过用唔用得着咧。香港嚟讲，但系香港自我所知咧，自我所知咁多年咧，都系冇用到嘅咁样。喺外国咧，譬如包括美国啊、加拿大啊，系好多时都会用嘅。咁啊，测谎机系咩嘢咧？就系、是、咧一个机器啦，咁样吓，即系佢就会驳咗一啲电子嘅啲仪器咧，就喺、是、我哋睇我哋嘅心跳啦、出汗啦、呼吸啦，或者系血压啦等等嘅一啲嘅生理嘅反应嚟嘅。咁咧，点解生理反应同测谎有关系？因为我哋讲大话嘅时候咧，其实用好多嘅能量去讲咗大话出嚟嘅，
4: 系同埋会眨眼噶嘛，
3: 会系啊，有眨眼啦，会出汗啦，会惊啦，会手震啦咁样嘅。咁测谎机咧就系 check 呢啲嘢啦，咁样。咁咧就喺嗰个理念上边咧，其实都好多年啦，1930年代已经开始噶啦，其实唔系新嘢嚟嘅。咁咧就话 ，OK， 如果一个人真系讲大话时咧，呢啲咧就系佢身体里边发出嚟，又睇得到噶啦。咁咧佢经过一个电脑嗰啲 graphs 啊，啲线咧会睇得出嚟。咦？佢呢樣嘢係咪好緊張呢？講呢樣嘢係咪好假呢？咁樣會睇到出嚟嘅。咁測謊機咧，亦都係會將呢啲資料咧，就係去整合出嚟啦，就變咗有個分析嘅作用啦。咁樣，咁測謊師係咩人啊？咁樣，測謊師大部分都係警察嚟嘅，佢哋咧有專門嘅訓練啦，即係讀過呢方面嘅測謊嘅理論啦，同埋咧就實習咗至少2年先可以做一個測謊師啦。咁樣，咁佢哋啲警察嚟咧去做嘢。咁我都試過咧，去加拿大咧有一次 visit 咧都試過測謊機喎，
2: 真係你自己俾人測，
3: 係啦，佢叫我講個大話，不過唔好俾人知道我講大話嘅咁樣。咁不過佢真係測得到出嚟嘅，我都好神奇啊，好得意嘅。
1: 你有冇嘗試冷靜啲講呢個大話先？
3: 係啊係啊，佢就係要我最冷靜嘅方法。其實我答案咧就係一個字啊 ，no， 即唔係啊，唔係咁就係呢個字咧，已經可以測到呢個唔係嗰個唔係咧，邊個係講大話嘅咁樣。好神奇㗎都，咁咧就係香港嚟講咧，我哋就冇引入過呢個技術嘅。不過咧，香港嘅無論係警察又好，或者我哋心理學家都好，都有方法咧，用其他嘅睇佢眉頭眼額啦，佢嘅講嘢嘅説話內容啦，都會有一啲敏感地方咧，我哋睇到佢係咪逃避緊啦，係咪講緊大話啦，係咪佢好特別嗰、那個話題咧，佢覺得好避忌嘅咧，咁我哋可以再問。追問落去嘅咁樣，我哋都有用呢個方法嘅。
4: 係，因為咧，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陰暗面啦。我都有講大話啦，譬如見到一個唔靚嘅女仔都，哎呀靚女咁樣，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啲好細眉細眼嘅。但係我哋講緊個陰暗面就係話，你可能某時某刻，你總有一啲嘅念頭經過，你可能會喺一啲嘅可能犯罪嗰啲嘅邊緣嘅時候，譬如你作為一個嘅心理學家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拿捏到嚇，掹翻住自己，唔好踩去法律嘅嗰個網嗰度咧？
3: 我哋每個人都會犯法嘅。无论你系过马路唔守交通规矩啊，
4: 跌咗嚿纸碎落地，
3: 犯佢都系犯紧法嚟噶嘛？你即系可能唔小心或者有小心都好啦，都会好容易咧都会违法嘅咁样。咁但系违法咧有啲好轻微啦，有啲好严重啦咁样。但系其实个过程都系好相似嘅，就系咩咧？你做嗰样嘢嗰时，你有冇个心去做啦？你系。啊，唔緊要啦，冇所謂啦。即系呢啲咧，就係我哋去 justify 去幫自己辯護，自己可以做嘅。咁咧，令到自己咧就係容許自己去做嘅。譬如係對一個女仔一啲人去非禮佢啦，咁佢覺得咧係冇所謂啊，掂一掂佢啫嘛咁樣。即係或者咧，有啲人喺飛機上會攤嘢啦，喺酒店度攤嘢啦，都係有好多嘅思想上咧嘅一啲嘅念頭咧，令佢去做一啲犯法嘢嘅。好啦，如果你有呢啲思想嘅时候咧，我哋建议大家咧就早啲要去检讨、检视自己呢啲思想系咪啱咧咁样。呢啲思想其实咧唔系一时之间发生出嚟噶嘛，系一路你成长里边慢慢去形成出嚟嘅。咁咧，我觉得咧人系应该要多啲检讨下自己一啲有冇啲唔规矩嘅一啲谂法啦、贪心嘅谂法啦。呢个咧就系我觉得系大家要多啲留意嘅。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去到某啲嘅时刻嘅时候咧，真系会犯咗法。 你係唔覺意嘅。
4: 我舉個例子，我自己喺一個係咪叫犯法邊緣，或者唔係好合規嘅一個邊緣。我試過喺一個 Covid 嘅時候，大家搶物資，咁啊搶到好嚴重，連一嚿廁紙都冇嘅時候，我有一次去商場個洗手間，去緊洗手間嘅時候，我見到一卷啱啱換咗嘅新嘅廁紙，即係我真係有一秒念頭，哇！我拎不如拎呢一嚿廁紙翻屋企啦。咁但係下一秒就諗，咦？我俾人發現咗好大件事喎，報紙頭條話方健兒喺廁所偷廁紙咁樣，即係你一諗到嗰個後果之後，哎呀，都係冇搞，擺翻低佢。咁所以我哋要多啲去諗嗰個後果同三思，呢個好重要係咪？
3: 係啊，其實咧就好容易就犯法嘅，其實真係好容易有啲貪念啦，好容易咧就有啲過界或者唔尊重人嘅行為啦。咁我哋真係要多啲檢討自己嘅。但係當然咧，我哋譬如教育高啲嘅，應該嚟講係容易啲啦。但係有啲人即係佢成長背景唔係咁多嘅輔導啊，咁多嘅教育嘅，咁係困難啲嘅佢哋。所以咧，咁多人犯法就係咁解咯。
2: 嗱，頭先你講到咧，就係一啲相對比較常見啦，或者係輕少少嘅一啲罪案啦。咁但係亦都有時講緊係一啲好重嘅罪案，真係去到一個監禁嘅刑期，甚至係可能斷年計嘅監禁。咁你亦都曾經喺即係懲教署入邊工作過。咁呢啲人其實仲有冇得救啊？定係其實都有得慢慢慢慢幫佢洗心革面嘅？
3: 好多都有嘅，咁當然有啲咧就係佢個 career 嚟嘅，佢個職業咧就係做犯法，佢係揾錢，佢係要販毒、洗黑錢啊，其他好方法咧就係維持生活，佢冇其他嘅工作能力嘅時候咧，你運佢幾耐出翻去之後咧，佢冇其他工作嘅技能咧，佢都會用翻佢嗰種方法去犯法啦，咁樣。好啦，呢啲咧就係都好難去改變佢，因為佢嘅選擇嚟嘅，係咪？好啦，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系一时之间犯法啦，或者系一啲因为情绪啊，或者系谂错嘢啊嘅情况犯法咧，佢都后悔嘅。尤其是伤害到亲人啦，尤其是家暴啊咁样，或者伤害到其他啲弱小嘅人，咁佢都会好多系会后悔嘅。佢后悔佢都唔想再做翻，亦都入过嚟咧，都好多好多嘅结果咧，系好唔开心，好多损失。即係可能成個青春冇曬啦，成個 career 冇曬啦，咁佢都好後悔，咁佢好想改，佢都知道有啲誘惑喎，佢自己要克服翻，第二出翻要點咧咁樣，咁佢好有動力咧，就想去改變嘅，咁我哋會擺好多心機落去幫佢哋嘅。
2: 所以好似你講緊嘅係有冇悔意，係咪真係真誠地後悔？懺悔自己做嘅嘢，嗰、那個先至係個重點，而唔係講緊佢純粹嗰個案件嘅輕重啦。
3: 嗯，樣都有嘅，有啲咧真係好輕微嘅案件，佢都後悔，譬如偷嘢啊咁樣，有啲人有啲強迫偷嘢嘅一啲行為啦，咁可能只係偷個朱古力或者係餅乾嘅，都係犯法噶嘛。咁佢係不停咁偷，判完罪罰完錢，守行為之後出出入入好多次。咁呢啲咧，我哋要幫佢睇出背後嘅咩原因，點解佢有一個衝動，有個引去偷嘢咧，咁呢啲係心理學家我哋嘅專長啦，咁樣，咁呢啲係輕唔輕強都好咧，但係我哋都要擺好多心機落去做嘅。咁有啲咧就真係有做咗一啲好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今日我哋开头嘅时候讲多咗好多嘅系真系犯咗法嘅人，或者一啲佢有可能会犯法嘅人。咁但系

0: 犯罪入面好多时候都总有受害人嘅。咁受害人方面，其实我哋又点样样去面对帮助，或者其实有时喺个审讯嘅过程入面，你重重复复问佢，又好似系一个再次嘅伤害，但系又唔问佢又唔得。咁中间其实我哋又点处理嘅咧？
1: 嗯，问得好啊！喺犯罪心理学嘅范畴里边咧，另外一方面咧就叫法证心理学啦，即系喺证供嗰方面啊、上法庭啊等等咧，呢方面咧我哋都好注重嘅。咁我喺惩教处里边咧，集中系做一啲罪犯嘅评估及治疗啦，咁样喺警队里边咧，我反而咧做好多嘅就系喺证人啊同埋受害者方面嘅支援啊，咁样。虽然我未必系直接支援佢哋，不过我哋要幫啲警察去點樣去處理一啲證人同埋一啲受害者，咁樣包括點樣同佢攞口供，點樣幫佢哋上法庭去應付一啲法庭上嘅一啲嘅被質問嘅壓力啊，或者係其他嘅人點樣嘗試影響佢哋啊、傷害佢哋咁樣咯。咁譬如我喺警隊裏邊咧，擺好多時間咧，三分一嘅工作時間咧，都同一啲小朋友攞口供啦。
0: 小朋友
1: 係啊，譬如細到三歲，佢俾人哋侵犯、俾人哋虐待，我哋都要同佢攞口供噶嘛。咁一个小朋友佢点样可以讲翻件事件出嚟？我俾阿爸去租真啊，俾虐待啊，俾个人去非礼啊，咁样咧，咁我哋要有一个心理学嘅知识背景，一啲技巧去帮佢将件事好比较上容易啦，唔系好容易，比较上容易去讲翻出嚟，去澄清一啲事。而呢个咁嘅叙述咧，系可以上到法庭，可以告入一个人，令到佢坐监嘅。
2: 例如是會怎樣做的？因為我想像啦，譬如一個三歲的小朋友，他有一個很安全的空間，即不會說我可能看電視的時候四目白色牆冷冰冰的。那個對方那個人都很重要，因為你又作為一個陌生人，你又怎樣可以攞到個小朋友的信任呢？
1: 是啊，其實這個機制呢，就是香港都有幾十年了，1993年開始引入了一個叫家居錄影室。咁譬如一个小朋友啦，16岁以下啦，咁佢俾人哋伤害、侵犯或者系虐待咁样，或者系俾人哋其他方法去对佢唔好啦，咁样系一件案件嚟嘅。咁以前咧，啲小朋友咧都要去警署报案室度揾个警察同佢落口供咁样噶嘛。咁样1993年之后就冇晒呢啲噶啦，佢全部咧都系去到一个家居录影室。家居录影室咧就似一间屋企嚟嘅。咁咧就係冇一啲警察啊，一啲又閘啊又鎖啊咁樣，有制服嘅警員喺度。咁咧，我哋特別安排佢哋咧，就同屋企人啦，同佢可能佢社工啦，或者係佢嘅老師啦，咁一齊咧就帶到去嗰個家居錄影室嗰度咧，就係坐低有個客廳，咁可能有啲玩具俾佢去玩啦，睇下電視啊咁樣。然後我哋準備一個叫做錄影會面啦。那個錄影會咧係受過訓練嘅警察啦、社工或者心理學家嚟幫佢做一個錄影會面嘅，就是、單對單嘅。咁我哋都係陌生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用心理學嘅啲知識咧，點樣同個小朋友建立關係先啦，同佢傾下偈先啦，令到舒服啦。咁咧，然後有一個程序咧，就點去幫佢哋慢慢將件事咧由頭到尾講出嚟。咁咧講出嚟嗰時好多技巧嘅，因為咧我哋呢一個錄影咧就等於佢幫個小朋友上法庭喺法庭嗰個證人欄裏面講件事件出嚟，主要證供啊，主文證供嚟噶啦。咁呢個錄影咧就唔可以有任何嘅差錯啦，唔可以有任何嘅一啲引導嘅問題啦，唔可以講漏咗嘢啦。即係呢個成個訓練咧，我哋都用10日嘅時間做呢個訓練啦，咁樣先至可以 qualify 一個人去做呢啲錄影會面嘅。咁我哋做一個 trainer 咁樣一個訓練，即係教練。咁咧成個配套咧都係心理學嘅啲知識係擺喺度，點樣幫一啲無論佢係唔識講嘢嘅小朋友啦，講嘢好差啦，或者係智障嘅小朋友啦，我哋都要幫佢錄影噶嘛，都要攞口供噶。咁所以咧，呢個成個程序咧已經係有曬喺度噶啦。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心理學家啦，仲有社署嘅社工啦、社署嘅心理學家啦、警察咧都有特別訓練過人去做呢啲嘢嘅。而家咧就有一個強制虐兒嘅法例啦，咁好多好多 case 全部都係經過呢個程序去做嘅。呢個就係個 victim 嘅其中一個 application 啊，一個應用啦。
0: 我見過另外一啲情況咧，就係其實嗰個受害人。佢喺報咗案落口供嘅期間，都叫做有心理學家嘅照顧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佢經歷過呢一啲咁樣嘅案件咧，其實佢自己個內心都好明顯係我哋話受咗創傷嘅。
1: 係
0: 咁，你嘅工作入邊包唔包埋去治療或者去照顧呢啲嘅人嘅？
1: 嗱，呢一方面咧就由社會福利處嘅心理學家做啦。
0: 哦，
1: 我哋一個 teamwork 嚟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咧，我哋个训练一齐啦，我哋

0: 個理念係一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做緊咩嘢嘅。咁每一次即係有受害人嘅時候，即係比較上 vulnerable 啲啦，即係容易受傷嘅證人啊、受害人啦。咁我哋都有一個社工啦，有需要的話可以出動埋心臟家咧，幫佢支援翻佢。發生咗之後，知道佢上庭，知道日後，知道幾時都好，佢大個都好，我哋都有跟進嘅。即係佢話我唔需要啦，咁啊唔需要啦咁樣。但係咧係有任何人需要咧，都係有跟進嘅。咁咧依個由一個交俾社會福利處去做啦咁樣。咁但係你講到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喺佢被落咗口供之後，至到上庭之前咧，我哋都唔可以同佢講翻件事件嘅。
1: 嗯，
0: 因為譬如話佢俾人哋侵犯啊、強姦啊咁樣。即係個心理學家咧，要同佢講翻呢件事件咧，都係有可能咧被指控咧就係影響咗個證人嘅、
1: 嗯、
0: 法庭嘅程序咧好嚴謹，唔可以有任何人影響到呢個小朋友一個證人嘅一啲嘅記憶或者係諗法或者係佢嘅睇法。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都好慘嘅，只可以幫佢去舒緩佢平時嘅生活嘅壓力啦咁樣，但係暫時都唔可以講翻。嗰件事發生咗咩事喎？咁就直至個審訊完咗之後先至可以嘅。不過如果你真係需要的話咧，法庭唔多唔少都會容許你咁做法，不過要有好清楚嘅證據，你冇影響到佢嘅。
2: 我聽完徐博士嘅分享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你喺懲教或者係警隊，你去服務嘅受眾，最重要係心理上面嘅提升。我喺犯罪嘅邊緣點樣勒翻住自己？萬一咁唔好彩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喺心理上都要調適。咁我自己又諗我自己心理嘅學識啊，或者我去到咩調適啊，即係你嘅專業個 psychology 咧，我真係去大學嗰陣時，我先去接觸個課程。
0: 嗯，
2: 成日都喺度谂，其实系咪应该再早啲咧？譬如小学、中学嘅阶段应该普及咁，所以我唔知阿徐博士，你会唔会有一个心愿咧？即系将佢话再推早啲，等大家都可以救人，亦都可以自助咧？
0: 系啊，我都想嘅，其实即系接触过咁多嘅案件啦、受害人啦，同埋犯罪者咧，都系觉得咧，如果你一早可以学识。唔好咁貪心，唔好咁傷害人，唔好咁殘暴咁樣，咪好咯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至少可以避免咗少一個 victim 得一個 victim 啦咁樣。嗱，咁退休之後咧，都想喺無論業界啦，或者經過其他嘅啲講座又好，啲公共教育又好咧，就話翻俾啲人知咧，由細到大點樣可以學習。對人好啲啦，對人友善啲啦，對人唔好咁殘暴啦，唔好咁 mean 啦，唔好咁衰啦，咁樣呢啲我覺得係要學嘅。
1: 最後啦，呢條問題我覺得係超難答啊！幾千年嘅哲學家都冇一個實際答案。徐博士作為一個對犯罪心理學有咁了解，接觸過咁多案件，見過咁多罪犯，見過咁多受害人嘅一位專家。如果我哋问你，你会觉得人性系本善定人性本恶嘅咧？
0: 我觉得系善嘅。咁 B B 出世啦，咁样你话佢会唔会一早已经有一啲嘅基因或者系一啲先天嘅嘢，令到佢做一个犯罪者咧？我觉得冇乜可能嘅咁样。但系始终咧，每个人出世咧或者成长咧，每人都有啲嘅特质。啲特質咧，可能佢比較上係一啲中意刺激啊，或者係有個人好悶啊，或者佢敏感度對情緒敏感度比較低啲啊。呢啲一路成長嘅時候咧，會唔會係比後天令到佢更加容易啲嬲怒啊，更加容易啲唔理人哋嘅感受啊咁樣咯？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唔係先天就會斷定一個人係會做一個犯罪者或者係傷害人嘅人咁樣咯？咁后天好多好多因素令佢有转变嘅。
1: 嗯，今日非常之多谢晒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
3: 多谢你，
4: 多谢晒，
0: 多谢你。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

0: 辣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下，
2: 蓝色，
1: 色无下，
3: 蓝地球。
4: 盐是人不可以少的必需品，除了作为食物调味，腌食物来延长保存期限，更加重要的是为人体提供所需的矿物质。盐咁重要，对人类历史亦都产生影响了，从地名都可以看得下出来的。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萨尔斯堡 Salzburg， 在德文里面 Salz 是盐，萨尔斯堡就是盐城的意思。在英文 WICH 这个字的意思是盐场，只要听到某个地方叫什么 Wich， 就知道当年是产盐的，例如 Norwich 诺域治。盐和钱都可以说是 partner 来的，盐可以生财，例如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或者粉红岩盐就相对买得好价钱，比一般食盐贵大约十几二十倍。不过大家知不知道玫瑰盐或者粉红盐大部分都不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其实是产自距离喜马拉雅山大约300公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个山岭底下面有二亿几年历史的盐层。那里有一个黑乌拉盐矿，是全球第二大盐矿来的。玫瑰岩盐都是特产，只不过呢你叫它做喜马拉雅山就令人以为它来自高山圣岭上面，就有点误导了。商家又会说喜马拉雅山岩盐吃起来健康一点，能够有效避免水肿，降低高血压之类。不过据营养专家说，尽管这种盐据称含有超过80种矿物质，

佢餐桌盐里边嘅添加剂就可以拣比较少加工嘅岩盐。由古至今，盐可以话系等于钱财。当年罗马帝国发薪津俾士兵，部分系发盐噶。佢哋攞啲盐就可以去买嘢，即系盐当钱使。士兵每个月嘅薪津叫做 salarium， sal 系拉丁文盐嘅意思。咁日后喺英文里边 ，salarium 就变成我哋今日都倚靠嘅 salary 薪酬啦。

廚餘呢啲嘢當然少啲好啦。歐盟就定咗個目標，佢哋以2020年作為基準年，要求2030年人均食物浪費要可以減少到30%。好嘅，好嘅。咁啲食物製造商啊、餐廳啊，有咗呢個指標，出多啲力，應該冇問題啊。都係嘅，不過其實好多人都計漏咗，最浪費食物嘅可能係自己屋企嘅餐台啊。歐盟統計局正正就喺2020年做咗個調查，發現食物浪費總量有53%係嚟自家居浪費，位列浪費之首啊。排第二嘅先至係食品製造商，佔20%。餐廳是9%，零售商只佔7%。咦，就咁睇嚟，主婦減廚餘是最有力量。歐盟仲幫手計咗條數，如果家居廚餘減到30%，一家四口每年可以慳到400歐元，即係有成4000蚊港紙。大家聽到係咪好有動力呢？藍地球，鄭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人旅行。

嘅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嘅馆藏远远多于展出嘅作品，但唔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嘅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嘅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的特殊族群，現時人口大約3000至4000萬，散居於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國交界，他們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化，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公元前2400年，庫爾德斯坦被聘入阿卡德帝國，經過亞述、波斯等帝國統治。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帶來伊斯蘭教，庫爾德人多轉為遜尼派穆斯林，但是保持部落結構，未有形成統一國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初期，庫爾德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權。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庫爾德人多次起義，到了1923年因為洛桑條約，整個民族被列強分割給四個國家，獨立夢碎。20世紀初以後，他們多次追求獨立，亦都被鎮壓。各個地區的庫爾德人以不同形式爭取自由。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自1961年起反抗政府，遭到伊拉克政府多次鎮壓。1991年與庫爾德外國聯盟結盟，建立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成功爭取高度自治。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自1984年起發起武裝鬥爭，衝突導致40000人死亡。1999年創始人厄贾蘭被捕之後，庫爾德工人黨轉向爭取自治。而在敘利亞內戰之中，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建立自治區，但是又受到土耳其的威脅。庫爾德人的抗爭困難重重，內部各個政治聯盟難以團結，外部又受到四國的政府壓迫。2017年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公投獲 92% 的選票支持獨立，但是伊拉克和鄰國反對，反而令石油重鎮基爾庫克被奪去。2025年3月1日，贾德蘭在土耳其獄中發出和平呼籲，宣布與土耳其停火，結束40多年的衝突。但是庫爾德人要成功建國，仍然需要內部團結以及國際支持。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8: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啦 ，because， 我哋系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喺口语嘅时候咧，尤其是当呢个字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读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呢个简写 ，ok。这个是个读法呢，可能是纯粹的是 cause 你当是一个 K 音加一个所谓的 schwa 的最弱的 vowel 是跟住加到个 Z 音是不是 cause 有些人呢就前面再加到个很轻的 because 譬如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所以就怎样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全部都是不紧要的字，所以我们很快很轻咁你就会听到咧个 because 就唔会读成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OK 就系咁弱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绝大部分情况我哋读 because 嘅时候嘅读法。当我哋读得慢少少啦，咬字咬得正啲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读成 because， 否则咧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华餐上品调制。1913年，位于旧金山的长盏公司出版了《华英厨书》一书，当中首287页为中英对照的西菜食谱，后50页是只有由中文书写的中菜食谱，名为《华餐上品调制》。书中前半部来自晚清1889年出版的西菜食谱书《西法食谱》的中英对照版本《The Oriental Cookbook》，读者对象都是居于中国的洋人或服务洋人的华人。书中后半部名为《华餐上品调制》，短短50页，却包含了401个中菜食谱、76个鸭、70个鸡、48个鱼翅、43个燕窝、49个豆腐、40个肉、15个鳝等。出版商长盏同铁书籍似乎将两本不同的书拼接起来翻印。1922年，报纸《钢笔广告》列出长盏为经销商，但到40至50年代，长盏已经转型为五金电器店，经销油漆、洗衣机、雪柜等。长盏号的书籍来源不明，华餐上品调制部分这401个食谱究竟出自何处，实在无从稽考。

華餐上品調劑在1913年被翻印，可以推斷原來出版日期為晚清。精簡的食譜缺了材料、分量及詳細做法，食譜可用度不大。像豆沙肉一菜，用豬腩去皮改正豆沙黐住乾出。不少食譜用粵語寫成，例如珊瑚豆腐，用豆腐片爛比菠菜或韭菜汁一起埋糊，作者應為廣東人。作為食譜書百年後的今天，實在有所不足，但不失為趣味而一讀。長盞後還售賣不少其他書籍，時務新書、木魚班本，從各款華英書籍可以看到，早期華僑除了看書讀報娛樂，《中西偉人傳》、梁啟超的《飲冰室》、演說，與生活最息息相關的無非是溝通，粵英要語、英語不求人、商務華英音韻字典等，及技能發展《華英唐翻自廚書》。

停在。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不能再散失的广州食谱，我翻开赵宇坤传来的广州食谱，每道菜其实也谈不上是食谱，材料分量欠奉，连标点符号也没有，许多时候看得人一头雾水。每段仅仅约50个字，四道菜式细细写满一页，显然是写给已经在厨房工作的同僚，对象绝对不是烹饪小白。食谱大部分菜式都有个别致的四字名字，一品官宴固然不用解释，龙川凤翼现在某些怀旧菜馆还有供应，燕入凤凰猜得出是燕窝酿入鸡脊，食谱底下有句话，加蟹黄面上即是碧玉珊瑚，但利落宏开和足球比赛可以是什么呢？原来是鸭舌和鸭掌虾丸。这本笔记簿的主人是谁？这么好文采创意，加上那一手好字，或者食谱主人是个文人雅士，就像汇编清代掌故清败吕抄的徐阿是个举人一样。其实粤菜名字刁钻，在30年代的报刊早有人提及，上海滩小报福尔摩斯1937年一专栏便说，粤人对吃之肯费功夫，由在上海的粤菜馆菜名意趣提名可见一斑。任人扭谱是谐音虾仁、杏仁、豆仁一起炒腰子，生死同襟则是意境，死的咸鱼蒸生的鲜鱼，还有借镜历史文学的借西游记魏征斩蝎龙王头故事，魏征发梦即红烧鱼头。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

0: 半島的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韓國總統府的聲明還表示，李在明認為美中關係的穩定發展有助區域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又提到希望中東地區盡快恢復和平。兩國領導人亦都討論了雙邊貿易協議的落實情況。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大汉全席，笔记簿一开始便单刀直入，整整三页的大汉全席。满汉全席大家都有所听闻，其实推翻满清进入民国初年，这个曾一度代表奢华的朝廷宴被改名为大汉筵席。有关大汉全席留下来的史料，可以比较40年代香港威灵顿街南园酒家的菜单。纵然当年筵席已经趋向简化，南园酒家仍有提供大汉全席。虽然更受欢迎的是十大件这种一席十个菜的酒宴，每席36元。其时一般人月薪5元，能在此酒家设宴请客，非富则贵。睡蚁遇丝，即连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9寸， 即未烹。

主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至于第三和四页是大汉全席，即满汉全席，吃尽珍禽异兽。菜式中雪衣是裸片，烧烤中的哈尔巴，即羊肉串。

的大汉全席与许衡所写的非常接近。大汉中的硬菜，第一道的一品官宴，炒梅花鹿，第三道的红掌炖鹧鸪，和第四道中的汇金前炮等，通通齐全。不过手写的版本有点洋化的微妙改动，例如上汤通心粉这味，许衡所记第一道二冷分的京都分鱼也被改成羊腿拼鸡。

0: 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满汉素食，另外令人眼前一亮的特点是笔记簿最后的素菜食谱，大家一定听过鼎湖上素一菜。有说肇庆市鼎湖山庆云寺一名大师探访陆容子，到西园食过罗汉斋后，提出了上素制作方法，西园厨师起名为鼎湖上素。另一说法是西园酒家吸取鼎湖山斋菜和用任园如来斋的特色而创。

广州最早的素菜餐馆菜根香也提供这道招牌菜，做法如下：使用三菇，北菇、鲜菇、菇、绿耳、雪耳、黄耳、石耳、木耳、鱼耳、桂花耳及发菜竹笙、鲜笋、银针、榄仁、白果、莲子、生根等原料，用芝麻油、绍酒、酱料逐样煨熟，再依次排列十二层成山包形上碟。陈梦欣在其食经则列出上汤做法：大豆芽、草菇、生红枣和鲜枫栗，上汤做好再煨。但有听过满汉素食吗？陈梦欣所著粤菜素源录记载，文初年代李君伯在广州首创了满汉素食。李君伯，顺德大良里地基人，早年曾在侨珠酒家任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跻身凤城三杰之列。香港其中最早的斋菜馆是1928年开业在坚道的小奇园。吴浩的香港老花镜提及，他们也提供每桌100元的罗汉全席。不足两个星期，报章报道广州四大酒家的南园以素菜闻名，调派一名厨师到港，特设完全素食十大件一桌，青竹鱼鼎湖比美，但至今已完全失传。赵祖华这本笔记簿可能还是唯一剩下来有关素菜罗汉全桌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人类的眼中，山不单只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我们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是因为这样，名山不单只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和情感的地方。在讲到中国古人怎样看山和敬山，都一定要提到五岳。而在这五座山里面，南岳衡山就以壮美的自然风光和佛道义教并存的人文景观而著称。

大家平时讲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入面嘅南山，就系指衡山啦。讲起衡山，首先要讲佢嘅南字。中国古代将山分做五个方向：东、西、南、北、中。而衡山系南岳，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同衡阳市周围，地理位置介乎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的幽灵山地之间，北起衡阳盆地，南接湘江谷地，是湘中地区极具标志性的山脉。

恒山在地理上属于南方幽灵山系和中低山地带，它不是一座孤立的高山，而是由一系列山峰和连绵的山脊所组成。

最高峰叫祝融峰，大约1300米左右。佢哋整体山形并唔算极高，不过佢嘅地形非常复杂，由山峦曲折、谷地中心同峭壁奇峰所组成，系一座典型嘅南方山岳，即系山坡多树，溪水穿插其中。行山深受亚热带季风影响，所以全年湿度非常高，雨水充沛。春夏之交，山上经常会出现云雾，云层在山谷之间流动，好似识呼吸咁。虽然在这种环境登山会好辛苦，但正正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和天气，所以孕育出极丰富的生态系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恒山属于亚热带季雨林，由山脚到山腰，主要都是翠绿的阔叶林。低海拔地区就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树木高大茂密，遮阴效果好。中段开始，树种变得多样，开始会混合落叶树、灌木和蕨类。上到最高接近竹榕峰，气温比较低，风势又强，直披就会变做冷杉、松树这些耐寒的树种，令恒山一年四季都各有特色。恒山不单止是一座自然的山岳，还是一座文化山。为什么叫做文化山呢？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文化遗址。如果说恒山只是自然景观，其实是看小了它。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999年系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一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座宗教、政治和民间信仰长期重叠的山。如果我们沿着登山路线向上行，会陆续见到不同年代留下来的道观、佛寺和石刻。南台寺是道教历史最悠久的

仲有历史遗存，包括雕刻咗好多佛像嘅千佛洞，连系几座山峰嘅石阶天阶。呢啲遗迹绝对唔系古物咁简单，仲系唔同时代文化流变嘅痕迹。

咁点解一座山可以有道教又可以有佛教呢？因为行山喺唔同朝代曾经系修行者聚集嘅地方。道教讲求顺应自然，佛教追求内心觉悟，两者喺行山系冇冲突嘅，反而形成咗一种微妙嘅共存。最具代表性嘅都系祝融峰。祝融峰唔止系最高峰，仲系行山文化象征之一。祝融系中国古代火神嘅名，象征热力同埋阳气。古人有祝融在上、烈火焚山呢啲神话传说，所以古人相信登上咗祝融峰就可以接近天界。去到今时今日，祝融峰仍然是整个行山的精神象征。

如果大家想去行山走一走，大可以放心，因为行山由山脚行到去祝融峰，都有清晰的步道、栈道和指示，你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路线。缓坡步道就适合体力一般的人，主要是可以慢慢看风景和拍照。峭壁栈道就比较刺激和辛苦，但是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而喜欢挑战夜爬的人都很多。而行山最传统亦都是最多人行的路线，就是由南岳大庙一带起步，

呢条路线其实好有仪式感噶，因为你由山脚开始，先经过香火最旺嘅祭祀场所，再一步一步踏入山林深处，好似由人间慢慢行入山岳世界咁。

行山山道不算太难行，但因为高度落差有时都几大的，尤其是夏秋雨季会特别路滑，所以行山都是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以为行山是五岳之中温柔那座，因为虽然最高的竹榕山只是得1300米出头，在数字上不算惊人，但真正行上去，你会发现它考的不是高度，而是距离、石阶密度和南方潮湿气候的耐力消耗。随着人类活动增加和旅游热度提升，行山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迹会面临保护的压力，例如植被退化、土壤侵蚀、垃圾管理。在现代保育理念入面，行山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文化、宗教、生态和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保护行山就是保护整个文化记忆和自然多样性。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今日我会送一份好珍贵嘅礼物俾大家，让我哋每个人身心灵都会越嚟越正。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因病得福。试下容许自己今日做一个新嘅选择，同我哋身体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建立一个幸福嘅关系。彼此放松，完全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再一次俾自己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享受呢个当下。我哋听紧大自然之声咁美妙嘅音乐，俾自己沐浴喺一份咁宁静、咁舒适嘅当下。

然后我哋今日学习同我哋嘅身体，包括我哋嘅病痛，包括身体病毒，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身病还需心药医，所有病都唔系嚟惩罚我哋，所有病系基于对我哋嘅爱，同我哋讲：老细，你做得好辛苦啦，老细，你俾我好大压力啊，我要唞下啦。你行下山啦，你饮多啲水啦，你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食物啦，我消化唔到啦。所以病痛就会发出一啲信号，发出一啲信息，可能腰酸背痛啦，头晕身庆啦，等等等等啦，同你讲小病是福，我哋要重新调节我哋嘅身心。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作息，试下我哋唔再否定自己嘅身体，唔再攻击自己嘅身体，而系学习因病得福。试下你感受下而家身体有冇任何地方比较脆弱嘅，或者身体有冇任何地方你曾经大病一场，肩颈、皮肤。你的心脏或者妇科的病，或者任何膝头哥腰酸背痛，试下同我们的病痛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跟他做好朋友，去多谢他，因为每个病都是来提醒我们的。所谓身心症 psychosomaticism，就是讲紧一啲揾唔到身体嘅原因，但系持续嘅病痛，其实系嚟自心理，嚟自情绪。我哋有几多情绪，身体呈现出嚟就会有几多病痛。所有身体嘅病都有好多好多嘅层次，譬如淋一场大雨。淋足三个钟头，当然会伤风感冒啦。呢个系纯粹身体嘅机能。同时，点解你会容许自己俾个雨淋三个钟头呢？可能就系一啲心理嘅因素，可能你啱失恋啦。你都透过呢啲咁样嘅小病痛，希望成为一啲筹码，希望去氹佢关心你，等等等等。试下依刻关心翻我哋嘅身体。从身心症的角度，身体每一个位置的病痛都是反映我们内在心灵的状态。

我哋睇到呢个病真正嘅原因，我哋就唔需要病，个病就圆满咗佢历史嘅任务，呢个病就可以去翻该去嘅地方，我哋就能够不药而愈。

所以试下聆听我哋身体嘅需要。身体好聪明，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医院，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诊所。每一晚当我哋瞓觉嘅时候，佢就会启动一个自我疗愈嘅机制，自动嘅排毒，自动将所有唔再适合我哋喺身体里面嘅病毒排出体外。所以确保自己有足够嘅睡眠，足够嘅休息，确保自己好好爱我哋自己嘅身体。

亦都留意身体嘅病征嘅症状，譬如如果你长期胃痛、胃病，可能你真系一肚气咯，成日受气咯，好多委屈咯，你吞噬咗、swallow 咗好多唔属于你嘅情绪责任，真系一肚气个胃咪出事咯，咪发出声音、发出信号提醒自己，我要懂得表达自己嘅情绪。将我内在的委屈、愤怒健康地、适当地表达出来，你的胃就会越来越健康的了。外在物质的世界往往是反映我们心灵的世界，所以试一下感受我们身体每一个病痛，其实都是提醒我们，都是提醒我们，我需要好好照顾自己，需要好好去爱自己，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譬如如果你脚痛、手痛，手是关于掌握一些事情，脚是关于行动力、执行力，所以你做不到决定，面对很多困难，成日拖延、成日拖延，手和脚的很多症状就会反映我们心理的状态。身病还需心药医，病由心生，亦由心转。所以试下多啲聆听自己身体内在嘅需要，你会发现你会越嚟健康。试下依刻俾自己放松，感受下呢刻我身体边个位置系最脆弱嘅。曾经大病一场的，试下双手放在那个位置，可能是肩颈、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胸口、我们的腰、我们的脾胃、我们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你自己知道的，被自己放松，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然后跟个身体说，多谢你的提醒，我爱你。好诚恳跟身体道歉，说对不起，过去我不懂得关心你的需要，我不断去劳役你，不停工作，食无定时，半夜三更食嘢，睡眠不足，令到你好辛苦，令到你真的用病、用咁强烈的信号去 stop、去停止我。多谢你的提醒。今天我已经长大，我收到你的提醒，我收到你的信息，我知道啦，我感受到啦，你放心，我会同你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关系。所以在这一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同身体讲多谢你。继续俾自己完全放松，同身体嘅病毒讲：我收到你嘅提醒啦，我收到你嘅信号啦，你放心，由今日开始，我应承你，我会好好去爱自己，我会食好多健康嘅食物啦，我唔会俾自己食得好饱好饱啦，脾胃我知道胃你已经好辛苦啦，原来每次食一餐自助餐，话食到好饱，你咁辛苦，你咁 overload。负荷过重，难怪会有胃气、胃溃疡，甚至啲胃上到喉咙仲会不断咁咳，等等等等。原来我有好多愤怒表达唔到出嚟啊！唔怪得我喉咙成日都痛，成日都咳啦，我讲唔到嘢啊，咪咳出嚟咯，咳出嚟就系生人物噶，你唔好行埋嚟。对这个世界充满批判，充满愤怒，我不想跟人接触，甚至我有时会呼吸困难。这刻我明白了，我收到了，对不住身体，辛苦了你，我会好好爱自己，我答应你，我不会再伤害你。多谢你身体，全世界唯一对我不离不弃的就是你，由出世那刻开始，你每日24

小时，从没有停止过为我服务。即使我睡了觉，睡到嘎嘎声，哇，你还是很厉害啊，你还是很自动波这样帮我排毒啦，帮我清理所有我不再需要的垃圾啦。所以身体好多谢你啊，因为有你咁精灵帮我服务，我才能够活得健康，做到我想做的事，我能够去爱，我能够有我梦想。所以身体我应承你，我以后不会再伤害你，多谢你。所有病毒，所有病痛，你已经完成了你很伟大的历史任务了，因为我已经收到你的提醒，收到你的信息。病痛病毒，你可以去回你该去的地方了，你可以休息，你可以给自己长眠咯，多谢你。你放心，下次如果你再出现呢，我会第一时间非常之警觉，觉醒觉察，我会第一时间去处理的啦。所以你去回你该去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下得的啦，我会照顾自己啦。试下给自己放松，眯埋眼，然后容许华山博士在这一刻，在大自然之声同你做一个好美丽好珍贵的练习，令到你身心更加健康，更加健康。你试下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两手搭住放在胸口，代表着我很尊重我自己的心，我尊重我自己的潜意识，代表住我放低外在嘅世界，放低别人嘅目光、别人嘅期望，代表住我忠于自己，我活现我嘅生命，我要活现我生命嘅光彩，我要活得精彩，我会好鍾意我自己。然后你试下讲呢几句说话，你用你嘅方式去讲。华山博士在这一刻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让你经历这个很珍贵很珍贵的旅程，让我们今天用这个这么珍贵的练习去总结自在心得星期一。给自己放松，两手搭住放在胸口，细细声说，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很爱我生命。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吃得健康，因为我有好健康的作息，我不会再吃得太饱，每餐都是七分八分饱就停在这里。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好善良，我好有力量，我会贡献我的世界，我会善用我的健康做多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会善用我这个健康去支持我达成一些好美丽的梦想，这些梦想令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会每日都用心去聆听我身体的信号，我每日都会有几分钟给自己静心做呼吸练习，即使是坐车，我会给自己眯埋眼静一静，只手轻轻打一打胸口，然后感受内在的声音，听下这刻我是有紧张、绷紧、恐惧、无奈还是压力，然后我将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将它拉远，拉到几十尺、几万尺、几千尺远，然后我会跟自己说，我是安全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很值得被爱的。我会重复跟自己说，我是安全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很值得被爱，我是很值得被爱。所以我会越来越健康，我会越来越健康。最后这两分钟继续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些很舒服很柔和的音乐，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的杂念，容许自己伤

信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会好尊重我身体。由今日开始，我会放低支烟仔，我每日会饮8杯水，我会瞓得好好，我唔会再俾自己系咁熬夜，我会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喺爱任何人之前，我会首先好好爱自己。我会处理好自己嘅情绪，我每日都会关爱自己，俾自己有足够嘅休息。试下继续俾自己沐浴喺呢份无条件嘅爱，感受宇宙大爱嘅祝福。我哋听到大自然之声呢啲咁舒服嘅音乐，容许自己每日都系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一齐经历一个咁美丽嘅练习，让我哋懂得同我哋嘅身体，而且同我哋嘅病痛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

下次身体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做该做的事。如果你觉得要看医生，当然就马上看医生啦。同时试一下，试一下不是只是将我的身体交给其他人，试一下都学习，真的去学习自我保健、自我疗愈。除了做多些运动之外，都可以做多些心灵的练习，让我们都有心灵的保健，让自己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让每个细胞、每个毛孔每日所滋养的不再是愤怒、内疚、自责、焦虑、恐惧，而是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彼此完全放松，每日都是做几分钟这样的练习。你可以将今朝大自然之声这个声带重复去听，亦都可以将它分享给你最爱的家人、伴侣、朋友、孩子，让身边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健康。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的旅程。下星期一早上4:30，大自然之声再一次同大家相遇，再一次送一份好珍贵的礼物给大家。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零时21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樓宇上層或合適位置而且靜止中的人有感。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零時21分發生 5.2 級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寧和河池等地有震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

0: 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6: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5: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
6: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5: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喺星期一有一个工作天嘅开始，翻学嘅开始啦，系有呢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有休息过嘅朋友咧，我哋又养精蓄锐地唞够精神，面对今天嘅工作啦。新的一天开始了，5:08啊，气温系25度啊。

是1974年的一套电影《一帘幽梦》，而是歌曲是出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在1975年的时候，那阵时一些组合幕后的班底的组合，刘家昌写的曲，琼瑶写的词，亦都是琼瑶的作品，成为一套电影。咁系嗰阵时都是一即盛行一时的呢个歌曲啦。去到而家都话睇翻啲数字都成50年嘅作品，但系亦都系听落都系当日一啲嘅经典名曲嘅其中之一啊！呢啲歌系大家都好熟悉，如果系听嗰啲歌曲嘅朋友啊，萧丽珠嘅《一帘幽梦》，刘家昌写嘅曲，咁都有好多个作品。以下呢首咧都系刘家昌自己嘅作品，自己唱翻。我找到自己。

呢首作品刘家昌是1970年的时候的代表作之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一路落来的喜与悲啊，这个人生的高高低低的时候大致上都差不多，所以有些时候的心境呢写出来的时候都有些共鸣的感觉。而很多时的配搭呢是那段时间就是这一群人的配搭，包括了幕后啊幕前都是这些。可能缘分走在一起啦。咁刘家昌这首作品和林王坤写的词也都有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好好的拍档之一。歌曲所写的一些原意大部分都是写回一些人生的方向。在人生都有经历高低，经历挫折，失去方向，好迷茫，好痛苦的时候，咁呢首歌就写出咗呢啲啦。然之后系要展现出告别过去啦，唔再要彷徨，要坚定呢个决心，喺人生嘅低潮之中都要揾到自己嘅价值啊！点样系要努力去改变翻呢个现在，而去有好好嘅将来，睇定咗自己。我找到自己。清晨爽利时间星期一，清晨时间接近5:18，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啊！

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5月18号农历系4月初二星期一嘅清晨上嚟。我系钱钱佩兴。而家系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今日呢有一股强烈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气温2度，湿度9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

英文歌曲啊，1960年嘅时候写嘅呢首歌，对于一啲过往嘅纯真、美好时光嘅怀念同埋一啲嘅追忆。呢首歌原先系美国长寿嘅百老汇音乐剧，系佢嘅开场同埋喺结尾嘅时候嘅一首歌曲。后嚟呢首歌就被即系全球都流行，个个都喜欢听嘅，就系、是、来自美国嘅民谣乐团 Brothers Four。将佢咧系唱红咗，而嗰阵时咧就系1965年嘅时候嘅一个嘅版本啊。咁啊，头先我哋听嘅就系好早年份嘅歌曲。呢首歌亦都系喺后期，大家如果有冇记得就一套电影黎明同埋舒淇嘅《玻璃之城》里边咧，就系攞咗呢首歌，代表咗成套戏。一听呢首歌嘅时候，你都会谂起嗰套电影《玻璃之城》，成为好多人心目中逝去的爱情和青春的象征。回想起一些往事，很多都真是回味无穷。

0: 许冠杰呢一首歌平时都比较少听啊，叫做《春梦》。咁原来咧系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就系喺1974年嘅作品啊，系带有一啲浪漫嘅一首歌曲。咁就系嗰阵时系佢个背景就来自一套电影啊，就系嗰阵时佢哋出道嘅时候，哇都威尽一时嘅《鬼马双星》里边嘅歌曲啊。早晨时间5:33，气温25度。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发出咗噶。
1: 参观湾区卡图片。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7:00。
2: 港台电视31。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5: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00，有你同行。我哋一齐用艺术记录生活嘅小确幸。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

0: 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头先所提及话许冠杰嘅《春梦》喺鬼马双星嘅。碟里边，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话喺当年佢出嘅呢个专辑里边，由鬼马双星里面包括咗喺碟里边有呢一首歌。咁但系套戏里边嘅歌咧，就系、是、包括咗有鬼马双星嘅主题歌曲，同埋双星情歌咧，就属于电影里边嘅歌曲噶。早晨啊，我哋迎接曙光嘅时候，要吸下阳光，增加多啲维他命 D

谭咏麟的《爱在阳光空气中》。早晨，早晨，你听紧的是星期一朝的清晨爽利。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二。星期一的清晨5点39分，看回天文台一些的消息，就是在5月18号星期一，在上午12时21分。即是昨晚如果你12点后睡觉，那个已经午夜，但是属于第二朝早的了。12点21分的时候呢，中国广西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36度，东经109.26度附近，即是南宁的东北偏北约190公里，即是距离香港的西北偏西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天文台接获有超过10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是感到这次的地震，震动是维持几秒，初步。

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说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的位置，是在静止之中的有一种感觉，静止中的人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其中的一位去有这个感觉呢？看回天文台今天发出的消息，就是来现在强烈季候风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的。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2%。

邓丽君《难忘初恋的情人》，听落真系好有味道。即系俾佢一个佢咁温柔嘅声音，喺你耳边嘅细数咧，你直情成个人融化咗吓。但呢首歌睇翻一啲资料咧，邓丽君啊并非系原唱者，但系因为佢咁靓嘅声音啦，将好多歌曲咧都唱红咗，同埋好容易去接受佢嘅版本嘅歌曲吓。原唱嘅亦都系来自台湾嘅台湾省嘅呢一个歌手啦，嗰位。呢位歌手咧，就我只睇翻啲資料咧，都冇乜認識啊，叫方晴啊，係即係晴朗天氣嗰個晴啦。

方程是1971年的作品，但后来呢邓丽君就翻唱，跟着这首歌呢就红遍了华人地区。后来尤雅都有唱这个版本。5:45，早晨啦！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生理，我哋由5:00开始，一路到6:30啊，又有另一首好听嘅歌，学友。

0: 何有呢首都好殺食嘅歌曲，好受歡迎嘅其中一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早晨，清晨省理時間，而家5:10啊！今日禮拜一啦，我哋喺禮拜一嚇6:新聞後咧，有我哋嘅嘉賓啊，咁佢擅長於係喺呢個西方角度喺文史哲方面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嘅。今朝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講一啲同你都一定係息息相關，我哋嘅聽覺啊，點樣去保護我哋嘅聽覺咧？稍後你聽啦。
1: 大家好，我是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咁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咧就非常之顺利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朝早时间接近5点52分，朝早起到好多人都起身做咗晨运啊，或者去行下山啊、跑山啊。发哥咧就其中一个表姐，由佢嘅呢个跑山啊，朝早去即系总之系跑步嘅呢个行动咧，都影响咗好多佢自己一啲嘅以前拍戏认识嘅啲同事啊，系娱乐圈中人咧。都跟咗佢去跑山，呢个一个非常之好嘅影响，令到一啲可能平时唔系好愿喐嘅，年纪大啦，觉得哎呀唔行得啊嗰啲咧，即系例如卢海鹏之类啊、郑则仕嗰啲咧，全部咧都俾佢影响之下咧，个个都有做呢个运动咧，真系身体有好转起嚟嘅。快哥咧今日咧就系佢嘅生日，祝个快哥生日快乐啊！不过佢平时咧都比较低调嘅，甚至乎庆祝生日咧都系低调㗎。

法國嘅《飛沙風中轉》啊，時間仲有大概三分鐘到清晨六點鐘。擘大眼，由新的一天開始迎接呢一日啊！小鳳姐嘅小鎮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为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打破隔膜，
10: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9: 今晚8点，
10: 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后，翻嚟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8日，农历系四月初二啊，星期一嘅清晨6:09，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该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天气是持续炎热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

0: 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2%。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啦，星期一嘅嘉宾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唔经唔觉五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噶啦吓，咁、啊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乜嘢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1: 保护听觉。
0: 哦，虽然你每一集咧都好似好跳题吓，尽量涵盖文史哲艺术等等嘅范围，但我相信咧，你呢一集所讲嘅题目咧，背后一定有故事嘅，系嘛？
1: 其实冇乜特别嘅，只系有次咧同朋友食饭，佢系花样年华，但系依家咧日日出街咧都要戴住耳塞啦。
0: 吓、啊，佢听觉有问题噶？
1: 听力咧佢就冇问题，不过日常翻工放工。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咧，佢话会咧情绪失落，兼且咧系特别掹整啊。咁咧夜晚又瞓得唔好，咁啊有另一个朋友咧就建议佢去睇呢个耳鼻喉科医生。咁呢个医生咧就建议佢搭公共交通嘅时候咧戴住个特别设计嘅耳塞。
0: 特别设计？
1: 我其实都唔记得咗个设计咩咁特别啦。总之就唔系用嚟听歌嘅，只系隔音。不过咧喺个耳仔里边倒咗个帽。確保呢個耳塞咧能夠好貼服、好舒服咁樣咧，塞入佢耳仔裏面。
0: 哦，即係好似而家啲歌星唱歌咪有嗰個嘅，聽得好清楚，嗰個都係度耳訂做噶嘛，係嘛？咁效果得唔得？
1: 非常好啊！佢話自從戴咗呢個耳塞搭地鐵、搭巴士，成個人咧平和好多、啊，心跳又冇咁快。翻到公司、翻到屋企都冇咁失落，冇咁敏感啊！
0: 其實會唔會係心理因素啊？
1: 我都覺得有少少嘅，不過唔理得咁多啦。總之有效啊！有見及此，我就諗下，不如我喺清晨爽嚟講下點樣保護對耳仔啦。
0: 嗱，讲保护耳仔咧，我相信取材方面咧，阿 Dan 你亦都唔会求求其其啦。
1: 梗系唔会啦。嗱，我揾咗较为学术少少、有大学研究支持嘅一篇报道啊。咁咧，我都要咧戴翻个头盔先啊。跟住分享嘅内容咧，纯粹参考。有任何健康上嘅问题，听众都要去揾翻有注册嘅医护，寻求专业意见。
0: 系好啦，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不如咧你先讲讲你今日分享嘅呢一篇。保护耳仔报道的出处先。
1: 这篇报道来自英国的 The Guardian 卫报，它是与当地的 Times 报及每日电讯报被列为英国三大日报。这篇报道叫做 16 ways to protect your hearing chosen by audiologists。
0: Audiologist
1: 哦，即系听力学家嗱，提出保护听觉嘅16个方法啊，当然唔会讲晒啦，我就精选咗几个同大家分享嘅。嗱，呢篇报道第一句开场白引证到咧18世纪法国文豪伏尔泰嘅名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即系咧常识并不普遍。
0: 关于保护听觉，边一方面系常识？而另一方面又是鲜为人知的呢，
1: 用棉花棒撩耳仔啊，好多人都会这样做，但其实呢是超错的。根据伦敦的 Imperial Healthcare NHS Trust 的听力学家 René Almeida 建议啊，我们千祈不要用棉花棒撩耳仔啊，他就这样讲啦。
0: 要保护耳仔，首先必须要戒除用棉花棒这个坏习惯。不妨俾个机会对耳仔分泌我哋与生俱来嘅油分，嗰啲油分有助防止感染，亦都避免耳窿入面因为干燥而爆拆。至于攞手指甲去撩耳，亦都系非常之危险。大家冲完凉或者游完水，耳仔湿，系令到大家好唔舒服。这个听力学家就建议我们试下用纸巾包住手指尾，轻轻地、温柔地塞入耳仔里面抹下，见到黄色耳垢是绝对正常的。
1: 关于耳垢、耳屎呢，另一名专家来自曼彻斯特大学兼且英国听力学会主席 Brennan 医生有补充，他就说耳屎是无害的，本身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确保我哋嘅耳仔健康。耳屎令我哋反感啊，因为佢哋有时塞住个耳仔。其实有耳屎唔代表唔健康、唔卫生嘅。嗱，有研究指出啦，耳屎其实有一种酵素专门杀死咧能够进入耳仔嘅细菌同病毒。

0: 同埋滋润耳仔里边嘅皮肤嘅。分泌意思其实系利多于弊嘅。
1: 呢篇报道仲有一个建议，就系要多加留意听力有冇衰退。不论男女，年龄超过50岁，当中占咗42%嘅人会有听力衰退。去到70岁就会增长到70%。这个数据是来自当地的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报道又继续引述。
0: 大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呢，听力会衰退。但当大家去到一个地步，是身边的人就说啦，哇，做乜个电视开到咁大声㗎？点解成日都要重复同你讲过嘅嘢嘅？嗱，如果身边嘅亲朋戚友有咁同你讲呢，你就必须要去睇医生啦。
1: 嗱，好啦。讲完中年同埋长者，不如又讲下啲后生仔啦吓。咁呢篇报道咧就再次引述 Brennan 医生，全球有10亿嘅年轻人系处于可以避免嘅失聪啊，导致佢哋失聪嘅主要原因咧系提供靓音质嘅耳机。嗱，以前听 cassette 录音带嘅年代，你越搞得大声咧，啲音质咧就好差嘅。今时今日唔同啦。不论音量调校得几高，音质影响都不大，好好听嘅。但系咁，反而令到全球失聪嘅数字急剧上升啊！
0: 另一名曼彻斯特大学听力学系嘅 Munro 教授亦有补充啊，佢话以前嘅病人多数因为重工业导致职业性失聪，而家咧就多数系因为听耳机听得太大声、太长时候咧，就搞到听觉严重受损啊！
1: 所以成日用耳机听歌嘅朋友们咧，真系要留意一下听耳机嘅时候，你开嗰个音量有几大啊？
0: 呢篇报道引述另一名听力学家 J. Jindal 医生，佢就咁讲啦：
1: 喺宁静嘅环境，你会好贴切感受到耳机嘅音量；但系当你身处嘈吵嘅环境，你无可避免地会调高音量，尝试盖过身边嘅噪音，但系不知不觉，音量会冲向耳仔可承受的极限。行医多年，我一直奉劝身边的朋友实行50:50的规则，即是当你调校耳机的音量是50%，这个音量最多只可以听50分钟。50%音量听50分钟，这个准则是很安全，因为它比起WHO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60%60分钟更加保守。
0: 之前报道引述的 Brennan 医生呢，指出在听力学最时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病人太迟来求医。当听力悄悄地流走，已经去到难以痊愈的地步，由听力开始衰退直到接近完全失聪，大概都有10年时间嘅，去到咁后期先至去处理咧，真系太迟啦。
1: 系咯，咁点算呢 ？Brennan 医生有冇一啲现成即时测试听力嘅方法咧？
0: 嗱，佢建议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download 佢哋嘅 app 咧，官方嘅应用程式啊，入面有个3分钟测试，大家都可以做嘅。嗱，你唔需要一间隔音房，只需要咧揸住部手机安坐家中就做到噶啦。嗱，呢个测试咧，一系就话你完全冇问题，一系就话你有少少听力流失嘅迹象。如果出现呢个结果咧，一定要去睇医生啦。
1: 至于 Munro 教授，佢有另一个建议，佢话如果你瞓咗成晚，第二朝起身发现其中一只耳仔或者两只耳仔都有少少听力流失，你就应该立即去睇医生或者去医院睇下。如果耳仔入面发炎，类固醇有助舒缓，如果不立即向专业医疗求助，绝对是有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
0: 啊。总之要及早求医啦。Munro 医生还说，千万不要轻视听力受损这个问题啊。他说良好的沟通依靠良好的听力，助听器能够对症下药，如果你听嘢不清楚，你就不能够跟其他人联系的了，大大削弱社交质素，从而令你孤独，你会焦虑，你会感到被遗弃甚至抑郁的。听力受损而不去医治呢，对你的身体呢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要年老过得健康，社交是不可缺少。

0: 嗱，呢个建议咧非常之适合较为年长嘅听众啊，听力出现问题，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啊。嗱，今集清晨爽利分享嘅内容咧，大部分就来自 The Guardian 卫报呢一篇报道。只要喺 G 字头嗰个搜寻网站输入 Guardian 卫报嘅英文名 Guardian， 咁跟住就再输入 Earplugs，Earplugs， 然后你就揿搜寻，咁咧你就会见到2025年6月24号呢一篇关于听力嘅报道噶啦。嗱，好啦，咁啊，今集讲嘅保护听觉。阿 Dan， 你揾咗咩歌去配合呢？
1: 曾经我喺三藩市认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啊，佢话耳仔咧系我哋人类身体其中一个部分，失去咗就冇得补救噶啦。听觉细胞只会随住年月衰退死亡，用咩方法都难以复原嘅。嗱，自从听到佢咁讲咧，我就大大减少听耳机嘅声量同埋用量啊！
0: 真系怪啊你啊！
1: 真系唔好等佢走咗咧，先至后悔。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0: 点解我会俾你就咁行开，就咁毫无痕迹咁离开咧？
1: 嗱，呢两句来自80年代一首经典英文情歌，主唱系 Phil Collins。1984年音乐会现场版本的 Against All Odds，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多谢 Dan 你的介绍，下星期一早再见，拜拜。
1: 拜。

望望大钟，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钟。现时嘅温度系25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噶。今日最高大概27度。咁啊，听日翻嚟咧，我哋有崔树康博士。听日咧就系会讲咩话题呢？就系讲一个新嘅话题啦，就系牙龈萎缩啊。牙龈萎缩咧都几弊噶，你都好辛苦吓。咁啊，到底佢嘅原因系点样样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咧？咁啊，听日咧就听诶崔博士讲啦。头先就讲保护听觉，而家有首《听不到的说话》，吕方。听不到的说话，即系聋哑人士嗰啲啊。但系呢一首歌同呢、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

0: 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商务部话中美双方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产品是削减关税的，而几乎紧接着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应邀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元首接连互动，外界会点睇有啲咩值得注视咧？阵间我哋都会听本港嘅学者有啲咩解读。
2: 政府寻日起就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一半嘅费用，为期系两个月。我哋就访问咗的士司机、运输业界同埋立法会议员，了解佢哋嘅睇法。
3: 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政府呼吁更加多的家庭医生去加入，而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的医生加入了。就着共治网络如何为市民跟进健康治疗的角色，家庭医生当中的参与有多重要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的介绍。
2: 澳门政府已经制定过第一和第二个的5年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澳门中小企就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新一个5年规划当中，当局可以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文，他曾经做过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最近他在去年获得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国家怎样自主，进一步可以透过卫星掌握天气资讯。天地人今朝都会介绍下呢位有份开放开拓嘅人物。
2: 嗱，要突破本身嘅身体健康问题啊，甚至无残疾所带嚟嘅限制啦，咁一啲都唔容易噶。美国有一个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啦，即系咧所谓嘅侏儒症嘅女子啊，咁就努力啦，系踏上舞台啊，以模特儿嘅身份去展现自己嘅自信，引起社会对呢种疾病嘅关注。放眼世界。

0: 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全个星期跌近0.2%，纳斯达克指数亦都跌近0.1%，分别结束两个星期同埋六个星期嘅升势。标普五百指数就升0.1%，连升七个星期。大市今个礼拜关注美国同埋环球债息会唔会继续急升，令到股市受压。市场亦都注视 Nvidia 上季业绩，预料受惠于 AI 晶片需求强劲。不过 Nvidia 喺上星期五股价就显著回吐，结束七日升势。其他嘅业绩股包括系加德堡、沃尔玛、Target 同埋孩之宝等零售股。另外，戴尔科技世界大会、Google 开发者大会将会在今个礼拜举行。联储局在今个星期香港时间计今个星期四凌晨会公布四月份会议记录，是巴威尔卸任主席之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会议。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今个礼拜初会举行会议。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包括有四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和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等房屋数据，亦都有五月份制造业及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在上星期是累计跌了1.6%，科技指数就跌大约3.2%，同样是扭转前个星期的升势。恒指在上星期五失守26,000点关口，收市是报25,962点，连续两日的成交额超过3,000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早晨啊 ，Matthew。
3: 系，早晨你好。
2: 环球债市急升啦，对于话港股同埋环球股市嚟讲，短期会唔会话个沽压会比较大一啲咧？而恒指嗰个波幅会唔会加大啊？佢上星期五跌穿26,000点下方嘅支持位又会喺边咧？
3: 系咁啊，近期债息嘅走势都受到市场关注啦，尤其是美国国债咧，近期无论十年期同三十年期个债息啦，都突破咗一啲心理关口，大家担心市场。会唔会因应个通胀嘅预期啦，同埋即係好多国家喺个财务纪律度做得唔係太理想啦，咁啊要求嗰个国债息率要进一步上调去抵偿呢一啲嘅风险，咁变相对风险资产嘅持有嗰个成本啦係会进一步增加啦，咁啊引发短期有啲抛售，亦都唔好忘记其实就四月份啦，好多市场其实个升幅都係相當顯著嘅，咁喺而家啲水平咧，好多投資者可能都唔介意先行做啲獲利回吐啦。咁所以個大市波幅進一步加大一啲咧，都係有機會嘅事啦。
2: 但如果話咧，恆指跌穿咗26,000点之後咧，再數落去下方個支持位較強會喺邊咧？
3: 睇翻之前幾個週期咧，都25,000附近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心理關口，咁啊。就算曾經跌穿到都比較快能夠收復嘅，今次我諗暫時都睇翻呢啲位置咧，係咪可以能夠穩守先啦？咁啊，港股相對好嘅地方就即係我哋升幅相對比較細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一啲傳統類嘅股份相對多啲，咁佢哋都數都係有派息嘅股份啦，承受沽壓嗰個情況就會相對輕微一啲嘅。
2: 但另外咧，即系讲起话啲股份啊，喺个指数度嘅构成部分啦，其实恒指嘅季检结果会喺今个礼拜五公布啊，预料咧今次个季检啊 ，AI 相关嘅股份会唔会有机会染蓝咧？
3: 都有唔能够排除，因为如果无论睇翻现时整体个成交量同埋就系个市值啦，佢哋最近系膨胀得最快嗰一批嚟嘅，咁当然。如果你話按翻恒指服務公司以前嗰個操作咧，佢哋就未必即係可能第一期觀察咧就已經即刻納入嘅。咁但係長線，我相信呢個趨勢都係有機會，尤其是而家 越嚟越多聲音覺得，即係當 AI 相關嘅行業繼續咁火紅。

0: 嘅時間，指數入邊嘅組合咧缺乏呢啲選擇啦，可能影響到個指數表現比較落後咯。咁啊，所以即係今次就算未必正式納入都好啦，之後我咧機會咧越嚟越大。
1: 另外咧，今個禮拜如果講起咧美股方面啦 ，NVIDIA 都即將會公布上季嘅業績啊，會唔會話預期咧好似之前咁啦？因為嗰個業績咧強極增長咧，個業績強勁增長，但仍然唔及市場嘅高預期，會唔會話有機會再出現咧？
0: 咁當然啦，即係因為早幾日咧，輝達嘅股價先啱啱創咗新高啦，咁最近個市場開始出現翻調整。咁啊，由呢個期望就進一步調高咗啦，咁所以即係要交出一個超預期業績而帶動個股價即係向上一個動力就可能冇之前咁強啦。咁當然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啲新嘅指引啊公布，咁令到大家重新調整個期望咧？咁啊都不妨留意啦。但我預計出完業績之後再炒呢個業績嘅因素，令到股價再創新高嘅機會可能會相對低啲啦。
1: 同埋問到一個啊，就係咧，沃什都獲確認為聯儲局主席啊，接替鮑威爾啊。其實預料翻咧，對個股市咧、個後市啊，或者其他嘅資產啊，包括好似美元咁啊，會唔會有任何嘅即係較大嘅影響咧？
0: 我諗呢個就已經充分咗預期啦，即係喺個人選方面。咁當然而家最大變數就係市場要重新適應翻原先預期，今年有機會喺下半年減息。而家調翻轉係。開始有啲交易員壓住，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初有機會要掉頭加息啦。咁從而就即係對風險資產當然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利率預期反而比起人選可能更加重要啦。
1: 好啊，唔該曬啊 ，Matthew， 你有分析噶。咁啱啱分析後市咧，就係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有韓國官員在上星期提出公民分紅，將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回饋國民，引起熱烈的討論，背後反映了什麼現象？由李以琴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韓國總統府政策室長金庸范在社交平台提出將人工智能即是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部分回饋給國民，亦即是公民分紅，認為 AI 帶來的相關收益並非只是由個別的企業創造，而是源於整個國家在過去超過半世紀構建的產業基礎。這個建議引發韓國股市波動，首爾綜合指數當日一度下跌超過 5%，全日下跌超過 2%。 金融范事後澄清，公民分紅的資金來源是政府的超額稅收，並非意味著會開徵新的稅項或者向 AI 企業收取暴利稅，建議未有實質的細節就已經引起市場的熱議，背後其實反映著 AI 的發展除了帶來方便提升效率，為企業特別是晶片業帶來巨額的利潤，但亦都加劇了貧富差距、社會矛盾等的問題，有人因為 AI 發展而暴富，亦都有人失業，例如傳統產業和傳統製造業的勞工被邊緣化。受惠 AI 發展和晶片的超級周期，市場預計當地兩大的晶片巨頭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的利潤合共超過500萬億韓元，可以說是賺到盤滿缽滿。據報海力士旗下近35,000名的員工今年平均可以派获几百万港元的奖金，相对当地中小企平均加薪的幅度只有大约2%，扣除通胀之后实质的工资是负增长，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有意见认为，如果机械人抢了你份工，机械人就应该交税，是不是直接开征 AI 税亦都引起讨论。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機構對這個想法有保留，擔心會減低投資和創新的速度，又說機械人是沒辦法交稅的，只有人類才可以交稅。
1: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明早再見。
4: 勞工署和香港國際機場合辦香港國際機場博覽暨招聘會2026，
5: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咧继续有啲雨啊。天文台话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就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咧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是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9: 今日的事，
8: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凌晨会启程前往欧洲三地访问，包括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瑞士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新的发展和新机遇。
7: 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
8: 中大 Inno Hong Kong 是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将会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今日会举行成立仪式，同场亦都会举行业界伙伴合作签署仪式。
7: 本港出现今年第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8: 政府日前就公布本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5.9%，全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2.5%至3.5%。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是会在同一节目讲下有关的内容。美国有一名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即是话俗称的侏儒症的女子，就勇敢跨越了行动不便的限制，曾经在残疾人士专属的舞台天桥上面，以模特儿的身份去展现自信的身影。她近日更加是积极经营社交平台，希望可以给更多人去了解这种疾病。你先讲一下。
7: 好多人咧中意睇社交平台啦。美国有研究就指出咧，依赖社交媒体啊，系即系就咁短信咧，系唔能够增加友谊。咁专家就话咧，如果唔想觉得孤单咧，就必须放低电话，咁出到去外面啊，参与实体社交，同人面对面接触。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喺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大家每日起码睇几多次社交媒体嘅资讯，又赞好、转发或者回应几多次朋友嘅贴文呢？虽然好多人觉得咁样同其他人互动会冇咁闷，但美国公共卫生局官方期刊《公共卫生报告》最近发布嘅一项研究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并唔能够增强你嘅友谊，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更加孤独。这项针对1500多名30至70岁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的联系人当中，现实中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比例越高，人的孤独感就越强。负责这项研究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普利马克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与更多亲密朋友建立联系，并不能够让人减轻孤独感。普利马克提到，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能够让人没那么孤独，这样和在网络上与朋友联络显然就是不一样。 网络上嘅社交就好似食苹果味嘅麦片，而唔系食真正嘅苹果。呢种落差正好解释咗点解有咁多人感到孤独。2023年嘅一份报告亦指出。

0: 缺乏社交连结对一个人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日吸食15支烟。临床心理学家格林伯格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不过他建议如果大家想改善感到孤独的情况，就需要真实生活中的友谊，好像是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群体活动，并在社交的时候收起手机。如果一定要用到社交媒体，就请用它来和你觉得重要的人保持联系。否则如果只是浏览社交媒体而不去和人互动，往往只会引发盲目攀比，加剧焦虑和抑郁。维持正常社交生活，健康是重要基础。如果不幸患上罕见疾病，要能够正常与人交往，融入社会，甚至活出精彩人生，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意志力。讲的是美国迈阿密一名患上俗称侏儒症的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只有72厘米的奥莫特。医生曾经评估他出世之后有机会活不过24小时。当年医生甚至将他送入领养院住了6个月，但他最后奇迹地活过来，而且活出精彩人生。这个病令奥莫特的脚变成 O 型脚，无法走路，要依靠电动轮椅代步，或者只可以坐在地板上移动。另外他亦有哮喘问题，面对日常生活挑战重重，奥莫特依然乐观面对，并得到妈妈悉心照顾。奥莫特一直好想为其他患者发声，激励同佢有相同遭遇嘅人。佢发现时尚界好少有呢个病患者嘅身影，于是佢想成为模特儿。曾经喺2023年登上纽约时装周，专为残疾人士而设嘅天桥舞台行 catwalk。佢而家亦会喺社交平台分享扮靓同时尚心得，亦令到更多人了解到软骨发育不全呢个疾病。奥莫特依家正展开自由身平面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并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网站。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噶。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表示，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说，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都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是单纯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是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是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泉仲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陈茂波今日是会在凌晨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

0: 正面，以及公共財政穩健，更加是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是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加充分了解本港的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他又說，當國際資金和香港的發展相遇，和大灣區的前沿創新對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夠為全球未來的共同繁榮作出獨特的香港貢獻。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剛剛結束訪華行程，俄羅斯總統普京應邀在5月19日至20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一個星期之內美俄兩個大國元首是相繼訪華。大公報是專訪了國際問題專家錢鋒，他指出美俄總統相繼訪華不單止折射出大國博弈的邏輯，亦都咧系更凸显咧中国喺全球格局中独特嘅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咗大国关系，展现咗独特嘅稳定锚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咗咧稀缺嘅稳定性。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的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是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同日是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疾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健康。上星期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报告说，民主刚果是有336宗的疑似伊波拉病例，乌干达亦都出现两宗的病例。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毒并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的传染病，不单止是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 SDM， 让到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话，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系超过一年，即系比起咧宏福苑系更加长。最长嘅个案咧系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要时间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咧系未有修复。署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有熟悉法团运作的人士说，不少屋苑因为难以达到开业主大会人数门槛多次流会，应该鼓励业主参与。专家就说，装置停了超过2个月已经令大厦长期高危，提倡修例要求法团和承办商签长期保养合约。明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是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紧。而同时何文田的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亦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呢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话，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冇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冇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再由郑浩景报道。
2: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房屋倒冧，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亦都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布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冧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说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亦都将会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和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会商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十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喺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之中嘅人有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唔好。

0: 發起新的軍事行動，否則將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擊。盧曉山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说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也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的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在七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

位陷入危机。主队纽卡素开波之后随即展开攻势，十九分钟内先后凭和特马迪同奥苏拿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踢到65分钟，奥苏拿接应队友传送再入多一球，将比数改写成3-0。虽然韦斯咸4分钟之后由阿根廷前锋卡斯迪恩奴斯破网追翻一球，但系仍然无法挽回败局。韦斯咸喺倒数第二场联赛之后36分排第18位，落后排第17，踢小场嘅热刺2分。如果热刺喺星期二作客击败车路士，韦斯咸将会提前确定降班。至于较早时嘅赛事，曼联主场3-2击败诺定咸森林。开波短短5分钟，后卫苏尔把握森林防守失误起脚，帮主队半场领先一球。去到53分钟，森林凭中坚摩拉图近门顶入攀平。不过曼联2分钟之后就由古亚喺禁区内破网，再度领先2-1。75分钟，班奴费兰迪斯送出今季第20次助攻，安保姆接应射入成3-1。森林2分钟之后由杰斯位置追成2-3，但曼联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2赛和水晶宫，列斯联主场凭卡法路云喺保时绝杀，1-0险胜白礼顿。新特兰作客爱华顿，上半场落后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入3球反胜。至于狼队主场就同富咸踢成1-1。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啊。近年咧极端天气都频繁出现。現時啦，氣象衛星啊，對於監測天氣、環境同埋氣候研究咧，都非常之重要。
1: 中國工程院院士許建文咁曾經咧係擔任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主任，係中國風雲系列氣象衛星嘅開拓者同埋見證者。咁佢咧係打開國家使用自主研發衛星獲取氣象信息嘅新篇章。
2: 許建文咧，去年獲得全球氣象界嘅最高榮譽——世界氣象組織頒發嘅第70屆國際氣象組織獎。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介紹下呢一位氣象專家。
3: 天地人。1944年出生于上海的许建文，1965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天气与动力学专业，从此同天气及云图结下不解之缘。毕业之后，许建文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在60年代，国家气象科学领域仍然处于描述性以及半理论半经验阶段，只能够靠地上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日两次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到预测，限制了预报的准确度和时效性。许建文接受央视访问时曾经忆述，当年的气象预报人员依靠的是睇泥鳅、问老农夫这些传统民间智慧去到预测天气。
4: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3: 直到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成立，负责规划国家气象卫星和卫星数据的地面接收、处理和应用。许建文亦在1986年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全面负责推进气象卫星。当时国家仍未有自行研发的气象卫星，许建文等专家就好像工匠一样，从零起步，一点一点将地面系统建设起来。经过团队多年努力，最终在1988年9月，长征4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发射升空，命名为风云1号 A 星，是国家自行研制

0: 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到了1997年，许建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颗由他担任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亦发射升空。不过和当年其他静止轨道卫星一样，都存在拍摄的云图出现抖动的问题，难以分辨云层究竟在哪个位置出现，令到天气预报不准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建文和团队展开漫长而艰苦的任务。在他的电脑里面，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个有143页、写满40000多字、密密麻麻数学公式的文字档案，记录着解决云图抖动的办法。最终经过千几个日夜的努力，许建文从无秩序的抖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再推算出正确的定位数学公式。到2001年，终于解决云图抖动的问题，是全球首次解决有关问题，同时为国家天气预报提供了更精确的云图定位。当感到迷茫嗰阵，中意交响乐的许建文就会播放巴克的乐曲，认为巴克的音乐简洁，就好似佢做技术的工作一样，将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1: 巴克呢，简单，我都欣赏他的节奏吧。世界上的事情最终都是简单的， F 等于 MA 简单嘛，对不对？那相对论他说光速 C 是不变的，真了不起啊。最后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最后是非常简单的。
0: 现年82岁的许建文虽然已经退休7年，仍然不改每日睇云、睇天气图、分析天气的习惯，不时亦会翻去国家气象局的大厅同其他人讨论天气。许建文去年获全球气象界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他说奖项是对国家气象卫星事业的认定，他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谦称获奖是非常有愧。
2: 跟住我哋翻嚟睇下大中华嘅话题啊，睇下澳门嗰边嘅情况。为咗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无论香港啦，亦或咧澳门特区政府，都正系密锣紧鼓准备未来5年规划。10年前，为咗配合国家发展，澳门政府系已经制定过咧第一同第二个5年规划。
3: 有澳门的中小企第三代接班人就说，借助政府过去推动的2个5年规划的政策，令到家族增加投资信心，希望在新一个5年规划当中，政府是可以有延续的政策，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
2: 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就话咧，现时职场同10年之前咧变化比较大，希望透过5年规划咧做好未来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同埋都市更新，为打工仔同长者咧做好长远准备。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带大家了解一下。
4: 透视大中华。
5: 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都正各自按国家的要求和期望，准备特区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今次已经是澳门制定第三个5年规划。有中小企划，由当时不太肯定企业发展方向，到经过尝试已经逐步建立信心，希望他们的中药油产品可以走出澳门。上个世纪50年代，张乐琪的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在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到了第三代的他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张乐琪说，父辈都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5年规划的时候决定尝试走向现代化和转型。到最近他们的产品再在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成为潜力型科技企业。 都是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中推出的政策措施。
6: 那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地步，一个规模，也都见到今年已经有3间的 GMP 中药厂，那接下来年底会有更加多，

0: 當個產業形成咗嘅時候，有一個規劃其實係帶動咗呢件事，更加令到投資者有信心，同埋就係傳統喺本地嘅企業都有信心去跟住政府一齊去繼續進步。
1: 張樂琪話：睇到傳統企業嘅產品有望喺科研轉化以及未來同橫琴多個平台協助下，更有條件提升產品質素同將產品走向世界，所以佢哋希望下一步更好利用澳門優勢走出去。
0: 我期待嘅係中醫藥會成為一個體驗嘅一部分，你會嚟到會知道啊，旅遊休閒娛樂城市原來係中醫藥養生都係其中一個服務嘅體驗嘅地方，又或者係有一個品牌嘅體驗館啊，令到中醫藥可以成為一個消費者其中一個滲透嘅地方。產業發展固然係重要啦，但係你都要有市場嘅支撐，加埋本身澳門好強嘅一個旅遊嘅元素啦，最終會變成灣區澳門嘅角色嘅其中一部分。
1: 隨住近十年創新科技發展大躍進，唔少地方都面對產業轉型同就業嘅挑戰。澳門工聯會副理事長、直選立法議員李靜怡話：澳門喺十年前推出第一個五年規劃，到今時今日，職場環境變化大，青年就業面對嘅困難都大咗，唔同界別都合作促進就業。不過李靜怡認為，政府有五年規劃，僱員起碼能夠知道未來產業需要嘅人力資源配置，而產業亦都可以朝住澳門定位發展方向着力。作為勞工階層，他希望未來可以讓年輕一代有更多選擇。
2: 簡單如一個資訊科技 AI 的發展，對我們的僱員的崗位，我們僱員的就業，我們僱員的專業技能要求，可能都會有很不同的一個發展。我相信未來的三五規劃都需要從這些層面去再制定更好的一些就業政策。而這個就業政策不單只是講個人或者我們的家庭的一個穩食飯碗問題，更重要的就是將來澳門其實我們需要有一個本地人才團隊去基本支撐我們經濟發展的人之需要的。
1: 李靜怡又期望即將出台的第三個五年規劃，在應對社會老齡化以及都市更新方面有更多著墨，好讓市民安居樂業。
2: 我們希望推動一個老人家可以健康生活的一個氛圍，我們很多的醫療衛生方面的投放，澳門其實講緊三四十年甚至乎五十年的老齡樓宇，我們人口老化，我們樓宇都老化，而未來在這些活化過程就真的帶給到居民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或者是將澳門的城市面貌作一個逐步逐步去分區做一些的翻新。
1: 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早前表示，實施好澳門三五規劃是今年頭等重要工作，特區政府正密鑼緊鼓進行編制，預計五月推出諮詢文本，展開為期四十日的公開諮詢。政府已經表明，期望澳門市民踴躍發表意見和建議，共同規劃未來五年澳門特區的發展藍圖。
3: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二十五分，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4: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公营医疗服务。基层医疗署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琴日合办咗世界家庭医生日嘅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嘅家庭医生。政府都呼吁更多嘅家庭医生参加。
3: 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就话，共治网络目前已经系有超过830名嘅医生参加，超过240000名市民已经系登记参加添。彭飞洲话啦，共治网络喺今年年底啊，将会开始整合长者健康中心嘅服务。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咧访问咗彭飞洲噶，咁听佢介绍一下共治网络涵盖嘅服务同埋扩展嘅计划。
5: 家庭醫生咧，其實喺今日嚟講咧，佢哋都以治理偶發疾病為主嘅。咁我哋希望佢將嚟從一個預防啦，包括即係譬如話疫苗注射啦，或者長者咧，其實好多健康方面嘅問題咧，佢可以早啲去提供俾佢哋，譬如佢哋嘅行動不便啊、疼痛嘅問題啊，甚至佢哋有一啲我哋叫做視力啊、聽力嘅問題咧，佢都主動幫嗰個市民做出一啲建議啦。婦女亦都好多健康問題。咁除咗預防嘅工作，佢哋都要做好多篩查嘅，即係譬如早啲 啲發現啲疾病，包括我哋而家講緊嘅慢性疾病咯，亦都有三高啊嗰啲肝炎嘅篩查等等啦，包括癌症篩查等。咁我亦都希望佢早啲做一啲診斷工作，所以。

0: 在现在来讲呢，我们希望他们加强他们一次性一些筛查的工作可以更加扩展，我们多些资助给他们的研究工作和他继续跟他商讨。现在来讲，我们推出的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呢，已经有830多位医生呢是帮市民呢是治理他们的慢性疾病咯。但其实我们都希望他们更加多的服务呢会提供给市民，特别是一些健康教育咯，同埋一些健康的一些预防工作咯。
1: 咁基层医疗处今年三月都推出咗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啦，觉得个成效系点啊？
0: 其实喺过去咧，我哋开始将唔同嘅计划咧就合并咯，已经有超过240,000嘅市民咧登记，同埋同我哋嘅家庭医生配对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就住我哋新嘅一啲计划继续推出，譬如长者健康计划啊，同埋妇女健康计划。咁我哋会更加多嘅机会俾市民咧去做出一个预防检查工作之后咧，然后真系有一啲需要长期跟进嘅疾病咧，可以同佢嘅家庭医生继续跟进落去嘅。咁我哋跟住今年亦都会有啲社区药房推出咯，有社区药物名册咯，咁我可以提供市民一个比较便宜嘅价钱，攞到一啲长期药物咯。咁我亦都扩展化验嗰个项目咯，咁等市民喺佢嘅家庭医生咧，可以多啲有资助性嘅化验服务，包括我哋喺肝炎嘅筛查工作里面推出嘅超声波嘅检查等等。咁我哋希望将成个用治计划咧，令到家庭医生可以做到更加多的一些治理，市民可以在社区可以安心地跟着个家庭医生拿到相关资助，甚至可以更加多的附加服务，等各个家庭医生可以提供给一些个别个人化的一些服务。
1: 之前都提及说这个网络其实会演进式地涵盖长者、妇女、甚至乎一些针对男士的服务，其实现在的进展是否已经涵盖了呢？还是个时间表是几时会逐步涵盖呢？
0: 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一些准备工作的，因为要做更加多的筛查或者是更加多的药物治理，我们需要将资助的做法要检讨，跟着也都要看加一些什么的即化验项目，甚至可以怎样扩充一些药物，等到个家庭医生可以处理更加多的疾病。我们在今年年尾会开始整合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到时我们会跟家庭医生一起去处理一些更加多特别是长者有关的一些筛查同埋有啲治理嘅服务嘅话咧，咁嗰个共治网咧就会更加丰富嘅。
1: 因为今年就政府推出咗嗰个医疗收费改革啦，加上即系基层医疗处推出基层医疗网络啦，其实有冇发现话即系两者加埋一齐嘅时候，有多咗人参与即系基层医疗网络咁样咧？
0: 其实基层医疗咧喺私营业界咧，不嬲都占咗70%，而嗰个公营提供嘅基层医疗大概系30%到嘅。即系话啱啱我哋而家嗰个收费调整咗之后咧，我哋知道咧，医管局喺度检讨紧相应嘅影响咯。咁啊，但系我哋肯定咧，就系基层医疗嘅服务咧需要增加，同埋令到市民社区攞到更加多嘅服务嘅。咁我哋朝住呢个方面咧，系继续去探讨。咁我哋知道咧个需求增加嗰阵时咧，为边一方面要提供更加多嘅服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无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说，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咧，現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噶，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咧，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噶，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駕駛人士經過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時候，記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擎天半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車龍去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还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昨日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一半嘅费用，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话会密切监察住减免措施嘅实施情况。
4: 有的士司機就認為措施是有幫助，可以減輕營運支出。有運輸業界人士就認為，中東局勢未明，長遠來說都難以是靠公帑去補貼，如果油價持續上升的話，可能就要考慮以用者自付的原則應對。
5: 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如果油價持續上升，政府再制定紓困措施的時候，可以考慮同時涵蓋私家車，減輕中小企的經營壓力。聽聽新聞天地記者李俊傑的報導。
6: 为减轻商用车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昨日起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收费半价，为期两个月，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除外。在洪隧往港岛方向入口，收费显示屏显示减半，的士收12.5元，其他商用车收25元，旁边亦都有指示牌显示商用车隧道费减半措施已经实施。有的士司机认为措施有帮助。
7: 有的收了一半，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的嘛，间唔时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8: 都好过冇啦，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9: 顺其自然嘅咋。而家都我哋呢一行嚟讲，好难话专登过海噶。总之有生意就做噶啦。
10: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就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意思系两个收费，即系50元，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6: 新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表示理解，
11: 我都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咪司机，我又唔一定要搭的士嘅。咁我原本都系要俾高个价钱噶啦，通常都系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6: 为咗避免的士司机同乘客产生不必要误会，运输署表示已经安排人员由上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五，陆续在各个专用加气站向的士派发和协助挂上提醒乘客乘坐的士要给全额隧道费的宣传标语牌。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的信息。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认为，隧道费减半有助减轻营运开支。
12: 我谂我哋行大榄隧道嘅机会都几多嘅，因为始终出市区啊，喺新界西北嚟讲啊，大榄隧道都比较方便，同埋路程比较短啲啦，道路比较平啦，咁嗰个耗油量就一定系会少啲啊，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使用隧道多啲啦。其实开始的时候我都希望政府呢就是豁免这个隧道的收费的，那么最后它一位一半，那么都是好过没有的。
6: 中东局势发展未明，继续影响油价走势。蒋志伟认为中东战事存在不确定性，长远难靠公帑补贴，如果情况持续需要考虑用者自付。
12: 长远来讲呢，我都不是很同意继续用公帑去支援这些这样的油价突然间飙升嘅，真系要认真去考虑下咧，就系将呢个加幅咧就转嫁俾一个消费者啦，即系佢大家去承担嘅。你长远靠政府嘅补贴都唔系办法嘅，你运货就必定要用运输车嚟运货噶啦，系嘛？咁运输车嚟嘅成本啊，一定必然咧就会转嫁俾货主嘅。
6: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方国山认为，如果将有关压力转嫁消费者，担心尤其影响基层市民，亦都忧虑会否导致公共交通工具减班等嘅情况。他又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期望政府制定下一阶段纾困措施嗰阵，可以涵盖埋私家车，以减轻中小企经营压力。
13: 我期望能够可以涵盖埋私家车嗰方面，能够资助到佢哋咯。我哋香港整体嚟讲咧，98% 都系中小企。所谓私家车嘅工作咧，都唔系全部都系私人个人嘅，都有好弹性嘅工作。咁所以其实嗰个影响都系受到嗰个战乱或者经济而影响。咁所以对中小企补贴，我觉得都系合适嘅咯。
6: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亦都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同工商业界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
4: 商务部咧系表示啊，中美经贸团队咧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包括咧就住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中美双方原则上系同意对同等规模嘅产品削减关税。
5: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话咧，中美喺关税经贸问题上有唔同嘅表述。双方最终能够达成边一啲实质嘅经贸成果，仍然有待中美官员喺未来一段时间深化落实。
4: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星期二至到星期三咧，仍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陈伟信就话，外界都关注到中美元首会谈之后，中国同俄罗斯咧会唔会有一啲新嘅共同想法，应对最新嘅国际形势。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去访问咗陈伟信，听下佢嘅分析。
14: 美国同埋中国就住中美之间嘅贸易问题，佢有唔同程度嘅表述。飞机采购问题啦，农产品嘅采购问题上边啦，关税上边嚟讲咧，你会见到中美双方，就算我哋讲话有一个所谓嘅积极嘅共识都好，咁实际上一啲我哋可以拎出嚟嘅数字或者拎出嚟啲协议成果。

0: 其實喺今次嘅峰會之後咧，其實我哋係見唔到嘅。今次所謂嘅進展，可能更加係一啲所謂嘅體制上邊嘅，譬如我哋講緊可能係雙方就住經貿議題會有一個更緊密嘅體制上邊嘅合作啦。咁或者我有一啲所謂路線圖，就係話我嚟緊我哋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
1: 特朗普政府近年咧一直係用關税作為令到其他國家同美國達成某啲經貿協議嘅手段啊。咁今次喺特朗普訪華之後，中美雙方咧就話原則上係同意對同等規模嘅產品係削減關税啦。呢個表述咧能唔能夠話係反映到美國嘅關税戰手段咧達唔到佢哋預期嘅效果咧？
0: 關税戰有冇達到預期效果就好視乎究竟到最後中美之間喺不同的貿易問題上面，例如我們說的是稀土出口的問題上面，一些所謂貿易逆差的問題上面，以至到所謂科技轉讓或者技術轉移的問題上面，更多是用一種所謂的表述的方式去說究竟今次會議的成果是什麼。例如他會跟你說有積極共識，例如跟你說兩國之間的關係達成一個所謂新的概念，就是叫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又或者就住台海問題上面來說，都會是一些我們叫做延遲式的表述多於是拎到一些實際數字出來的，那在貿易的情況都是一樣。咁所以無論係美國也好，或者係中國也好，其實對於今次會議最後可以得到嘅成果係啲乜嘢，我諗其實都仲需要雙方嘅一啲政府嘅部門，或者係一啲從事外交啊，或者係經貿嘅談判代表，進一步將兩國元首嘅談判結果再深化之後，我諗其實先會有一個比較明朗嘅方向去講話，其實採購咗幾多，實際上邊嘅金額會係幾多。咁我諗嗰樣嘢其實就係嚟緊呢三個月裏面可能係中美雙方要着手去處理嘅問題。
1: 特朗普今次訪華之後啦，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將會喺今年嘅秋季應邀訪美。咁預計中美關係喺未來呢一段嘅時間會唔會都可能係比較平穩呢？
0: 我諗預期話平穩，不如係大家都係需要為下一次嘅會議作出一個工作層面上嘅準備，包括係今次會議之後嘅成果究竟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工作層面級上面嘅討論啦。下一次嘅習近平訪美嘅時候，究竟有邊啲嘅問題其實係需要處理嘅？可能講緊係晶片嘅出口問題啦，稀土嘅出口問題啦。呢啲咁嘅嘢，我諗都係未來呢三個月裏面大家都需要去着力處理嘅。
1: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係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二至星期三國事訪問中國。咁其實呢次將會係普京繼舊年九月之後喺不足一年之內咧兩次訪華，而且今次亦都係特朗普結束訪華行程唔夠一個星期之後啦，普京就係緊接住訪問中國。喺時間點上咧，有冇一個微妙之處咧？
0: 始終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其實俄羅斯同埋中國嘅合作關係或者係個外交關係，好某大程度上邊嚟講，都受住幾個同美國相關嘅因素所影響。咁北京向莫斯科就提出，不如我哋都坐低傾一傾啦。咁小不免大家都會覺得，嗰個會唔會係話，當我哋知道美國嘅談判嘅情況會點嘅時候，中俄會唔會有一啲共同嘅想法去應對一個新嘅情況咧？我諗嗰個其實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喺時間點上邊嚟講，大家會期待嘅一樣嘢。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7度。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今年310间企业本港落户或扩充业务，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商报今年已经有超过310间企业来港筑巢。文汇报洪水桥产业园以免税招商引资成北都品牌。大公报洪水桥产业园研究企业免税5年。信报港大发债北都见效，预料月底配售。
0: 明报的头版是15座大厦消防装置关闭超过1年，长过宏福苑。星岛日报世卫发伊波拉疫情警报，本港机场筛检防入侵。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大埔夺命车祸，树枝夜塌阻路，连人带电单车绊倒，男子送院之后伤重不治。经济日报的头条是特朗普将台筹码化，专家认为承诺有变。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是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是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的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咨询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是会视乎相关的企业对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经民联曾经建议在北都实施5年的免税政策，林建峰是重提有关建议，怎样处理是会与政府多些沟通。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是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璇仲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了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凌晨是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只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应邀在明天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国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大公报都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独特的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矛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稳定性。同时这个亦都表明，当前大国关系已经是从单一主导转向多极制衡。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是分別向第十屆中俄博覽會致賀信。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大公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昨日對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疫情發出全球緊急警報，宣布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是就未達到大流行病突發事件的標準。新一輪疫情已經是報告有88人死亡，特區政府同日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下的戒備應變級別，包括在機場加強對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進行健康篩檢，保障市民健康。這次的疫情

0: 由罕见的本迪布超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未有针对这种型号的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是属于严重传染病，不单止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当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他建议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到访相关地区，如果曾经到访相关地区之后回到香港，一旦出现病征是应该立即求医。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就已经在三月底签订10亿美元，即是大约78亿港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可发行的债券应对未来资金的需要。消息是透露发债计划进入了直路，一众承销行近日都会向投资者初步咨询价格，若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今个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发行港元债券，创本地大学发债的先河。一切的安排仍然是以发行人最终的决定为准，不排除有变。鉴于油价持续高企，带动是通胀向上，港元拆息近期亦都是从低位略为回升。对于承销行是不是进行初步问价，以及是几时落实发债，港大发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复。担任安排行的汇丰和星展银行对相关查询亦都是未有回应。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1999年吕布反被杀案，相隔超过26年之后，再有一名疑犯落网。警方说，深圳市公安厅等等的单位协助之下，上个星期六在深圳湾口岸接收了一名54岁男子，涉嫌在案中是负责招聘刀手等等的工作。被捕男子已经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1999年的9月22号清晨，在深水埗经营布档的女事主因为生意纠纷，在深水埗大埔道被人用刀斩至重伤，大量失血死亡。警方调查之后锁定8个人参与，之前已经拘捕了6个人，包括3名刀手和2名主谋，先后被判终身监禁，另一人就是误杀罪成，判囚12年。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核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2月正式投入服务，受理调解以及仲裁的申请，最近成功圆满解决第一宗的个案。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未来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强调要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这个制度。张国军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计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是接获了不少的查询，当中有几宗的案件是正是进入立案处理当中的。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是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等消防系统是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说，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相关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即是说比宏福苑的重要长。最长的个案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都未有修复。处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食环署是会在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申请程序食肆是如果有意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今朝10点钟开始透过食环署的专题网页以电子的方式是提交申请。申请期是会在下个月的8号是结束。《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報》嘅社評話，發展局局長凌漢豪發表網誌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試，積極引入多項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創的創新建造技術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設以標準嚴格、監管完善、全面對接國際主流規範而聞名全球。這種獨特的制度環境和高度國際化的平台優勢，正正是內地先進技術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匯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特區政府向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注資100億的方案近日獲立法會通過，標誌著產業園建設正式起步。洪水橋產業園承載著香港新型工業化和北都開發的雙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拥有良好的开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除了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的单位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积极协助有能力的年轻家庭和现有的公屋住户上车置业，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是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是关注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到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的垃圾桶，最终是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的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0: 经济部的社评就说，中美峰会落幕，开启一个以条件交换、务实管控为核心的竞合新阶段。美方表态反对台独，而中方就迅速公布经贸初步成果。这些成果的落实进度视乎美方的下一步行动。中美关系短期有望稳定互动，但前路仍然是存在变数。美国国会跨党派施加压力，军工产业游说以及外部突发事件都可能会干扰到执行。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后无奈明确地说，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标志着华盛顿对台政策出现显著的转向，为两岸局势降温提供空间。评论认为，长远来讲，加强地方政府交流、民间交流、国共两党交流的常态化，以两岸民间互信逐步化解国际地缘政治的阴霾。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听日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